各位球迷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下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大家送上长春足协 U19 和浙江足协 U19 的比赛的直播。好，在比赛开始之前，首先介绍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长春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蓝色的球衣，首发球员有4号的阿布杜热合曼、5号的陈东、7号陈超汉、8号阿布杜西、10号努尔亚森满美提、13号守门员日全马特、19号居拉提、21号努尔满美提、23号吴宇坤、24号艾利、27号吕嘉蕊。努尔亚森满美提是长春足协 U19 的这场比赛的场上队长。浙江足协 U19 今天身穿是白色的球衣，首发球员1号门将徐正耀、5号杨新宇、6号朱光涛、8号向宇恒、9号张爱辉、12号李全成、25号场上的队长徐俊池、30号朱志聪、33号张博文、47号崔泰旭、50号应国祥。好了，比赛开始。这场比赛是小组赛的第4轮的比赛。在前3轮的小组赛当中，首先是长春足协 U19 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在法定的时间和山西足协是打成是2-2的平手，在点球决胜当中是以8-7击败了山西足协。第二轮长春足协是0-3输给了上海足协。第3轮的小组赛，长春足协是0-1输给了成都足协。前3轮比赛是1胜2负，成绩不算太理想。今天他的对手浙江足协在第一轮的小组赛当中是2-0赢了成都足协，第二轮的小组赛2-1击败了福建足协。在第3轮的小组赛当中，浙江足协 U19 是在常规时间和上海足协是打成2-2的平手，最终在点球的决胜当中是以2-4负于上海足协。前3轮的小组赛2胜1负。今天是两支球队第4轮的小组赛，这场比赛也非常的关键，将会对两支球队的最后一个出线的形式产生非常关键的一个影响。刚才50号的一个禁区外的一脚远射也是非常的有威胁。浙江足协入室指的50号应国强连续的在左路往中间带，最后是带出了一个射门的角度。

对于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球员来说，刚开场的阶段，能够尽快的进入比赛的节奏，是非常的重要。再观察一下两支球队球员在比赛刚开始的时间的一个表现。转移过来给到队长徐俊池的脚下回敲一个，过得漂亮，再跟同伴做一个，再扣看看，没有起脚打门的空间，长传出去，长传球的反击啊，也是力量比较大。球还没有出界，刚才回敲的这个球速有点慢。差一点是给对手是判断到了球的限度，左路的进攻，长城足协，但是对方的两名防守球员是非常迅速的回防到位。分到右边，边路的一对一的突破，禁区里面，三名的长城足协的防守球员，右脚直接是给到球门里面，稍微是这球是给的比较正，这球像是传球，但是直接也将球是给到了对方的守门员，长城足协。今天的守门员是玉泉马特，一个头球，看这球到禁区里面直接左脚，哎，这球看看，哦，守门员第一时间是脱手，幸好是及时的一个转身的回防，第二下是把球拿住。这次长城球队的进攻也是非常的有威胁。选择后场的直接起大脚，要了一个界外球，看一下刚才的慢镜头，这球其实左脚的打门没什么力量，当然守门也出现是挡球脱手的情况，幸好第二下还是有非常及时反应，把球拿了下来。

上来想一个后脚跟，没有给过去。传出去的球员回防也是非常及时。裁判吹了浙江足协球员的犯规。接着大脚给到对方的大禁区前面，长城足协的前场的左路的界外球，在刚刚讲几分钟时间，双方其实是各有一次比较有威胁的打门的机会。这球一个反弹，再给到禁区里面。长城足协球员逼得非常的紧呐、啊，两名球员上来一个逼抢。接外球扔出来是很难有转身的机会，对方的防守球员是完全是贴了上来，转移的一个方向，哦，这脚烫得非常的大，有点不小心。陈主席的七号陈兆汉，刚才是跟对方的球员有一个是碰撞的情况，看来是碰到了脚，应该是膝盖的位置。场的控球，右边路给个直塞球，面对两名防守球员，还是选择自己突破，没人过去。浙江足协的六号朱冠涛，主席的球员全部是回到半场进行防守。

还是非常有耐心的，在中场位置的倒脚。这脚的转移球是没给到自己的队友。咦，这球守门员是没有把球踢起来。左边虽然是带球过掉对方第一名防守球员，但是第二名长江足协补防球员还是把球解围出了底线。浙江足协五十号的英国翔为球队在左路是拼回来一个角球。队长英国强，给到门前外围的打门，被防守球员用身体挡了出来，继续右脚的传中。哎呀，守门员脱手，看看有没有机会。哦，幸好还是可以第二下守门员是把球拿住。再看一下慢镜头，底下守门出现脱手，幸好是球弹了一下，还是落在守门员的手里。前推给到队长，直接是右脚给到禁区里面，后卫球员头球蹭了一下，门将的伊切马特大脚的往前开到边路，面对三名的浙江足协的防守球员，卡住了身位。浙江足协的球门球，边路给，但是没有给过去。浙江足协球员脚下的给球的频率还是非常的快。选择把球往中间带，还是给到了右边路。

边路的个人的突破，看给过来，防守球员首先是解围出了禁区，左脚再给到禁区里面，还是防守球员顶到低一点。吹了五十号英国翔的犯规，后场的犯规球，二十一号罗满买提大脚都过了半场的位置，再给一脚上来一个头球的后蹭，上半场打了十八分钟的时间，还是零比零的比分。这一段时间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是僵持的局面。虽然是白色球衣的浙江足协是在控球方面占据的是明显的优势，但是长春足协的防守还是做得相当不错。前场右路的角球，左脚给到里面，守门双拳把球打出外围，外围还有给进来，有没有机会打门的机会？哦，这球有了，扣点是路人了。浙江足协的五十号英国翔在后点一停，右脚的是一脚是正脚背的凌空抽射，在上半场第十九分钟的时间帮助球队取得一比零领先。这球是压得非常的漂亮，五烧的英国翔打进球，后点完全是漏掉了英国翔，让他打出一记非常精彩的右脚的一个凌空的抽射。长春足协获得在前场左路一个位置相当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这个距离和有这个角度是可以选择直接打门。看一下这个任意球的质量，直接是打向了球门的右上角，我当然是浙江足协的门将徐振耀，也是判断准了来球的方向，非常轻松的一个移动是把球在球门线上拿住。稍微有点大，这个给球的力量，防守球员更快的一步是把球解围出了底线。

刚才常州主席的任秋打门，开了一个短角球，右脚给到禁区里面，放球员顶出外围，给到右边路，看右路的出球，哎呀，这球守门出现脱手，还有的这球，幸好防守球员大脚的是踢出了危险的区域，的确有点不应该啊，在门前是出现了险情，源自于是长春足协守门员的脱手，给到左路，那长春足协的反击，防守球员也是在关键的位置把球解围踢了过对方的半场，后场的长传球落点不错，看怎么处理，哎呦，禁区里面自倒地，浙江足协的防守球员呢，先是把身位卡住，再把球交给自己的队友，主裁判应该是吹了一个犯规球，看刚才二月守门是把这球漏了过去，浙江足协球员的射门，刚才看应该是打在了立柱上面弹了出来，非常是危险的一次进攻，是想第一时间右脚的外脚背给到是右路后伤的队友，可惜队友还没跑这个位置，配合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上半场的时间过了25分钟，浙江足协1-0领先长春足协，反抢的时候是犯规，比较明显的是手部有一个推人的动作，看一下给到中间，太靠近对方的守门员，长春足协的门将日缺马特

球队暂时1-0领先，我当然浙江足协的球员也不会太着急，毕竟是他们大部分时间是控球在脚，也可以是做一些是球员之间的一些传接的配合，可以调动一下对方的一个防守的位置。队长直接给球到禁区里面，曹守轩顶了出外围，把钱给的时候又给丢了。这几脚球啊，双方的球员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是失误。连续的后场的倒脚，转的一个方向，队长的转移，磕磕碰碰还是把球带了过去。一不留神又被对方的防守球员是硬把球抢了回去。长城足协的防守球员非常聪明，先把身位卡住，在场边浙江足协进行换人调整，换下12号的李全成，换上29号的田家豪。长城足协的4号后卫阿布杜日和曼，刚才在防守的时候是出现一点受伤的情况，看得出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后场的大角球给到前场，下来还是浙江足协的球员把球控制下来。

连续边路的传接球，结果还是最后出现了直塞球的一个失误。队长徐俊慈，其实来到对方一些球门前面的威胁地带，还是要敢于是给出一些是威胁球给到队友的脚下。防守球员还是卡住了身位，主裁判吹了浙江足协球员的犯规，六号的朱光涛的犯规。门将伊切马特，徐振耀也是出了大禁区的解围，球给到右路，一个套边，面对两名防守球员呢，还是选择把球回敲。给一个过头球带进去里面，看怎么处理，直接给到门前，滑门而过。还有五十号的英国翔，把球给了出外围，这球是起球的高度不太够，连续的后脚跟的传球，可惜最后一步是烫得有点大，幸好自己还是非常积极的把球抢了回来，左脚的传中球进去里面，回敲一个外围打一脚，力量十足的射门，可惜是偏离的球门。首先是边路队长的传中球，徐俊慈队友做了一个，结果禁区外围是右脚的射门，是偏离的球门。在中前场的一些传接球的配合，浙江足协的球员还是做得非常的熟练。

0: 也是敢于给队友的脚下球，个人的突破，拼得了一个犯规。浙江足协在前场的右路获得一个是任意球的机会，来自32号朱志聪的个人的突破。给到禁区里面，还是防守球员可以低身外围一脚远射，哎，守门员是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失误，幸好第二下还是可以把球是拿下来，这球还没有出界，大脚的给上来，反正足协球员第一下还是没能够是停好球，幸好队友是把球抢了回来。外围一脚是远射，没什么力量。对于浙江足协的门将徐振耀来讲，这就是完全没有威胁。给到左路，直接往禁区里面掉头球的打门，这球虽然是顶得非常的刁钻角度，而且打在立柱上弹了回来但这球是第二助理裁判已经举旗越位。但是这个头球的顶的角度还是非常的刁钻。上半场的时间过了40分钟，场上比分1-0，凭借着是英国翔的进球，浙江足协U19暂时是1-0领先，长江足协U19。这球是想是转移过来是右边，可惜传球说是被自己的队友是挡了一下，左路的突破，长江足协的场上队长卢尔雅森满百提为球队是拼回来了一个角球，
1: 进来一个找人把人往出前，师傅师傅，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第一点，头球的解围。一个大条转移在左边路，有队友在套边，给不给？这球，哎呀，这球没有给，左边是套边高速插上的队友，是想左脚给一个弧线球，结果没过，是第一个防守的球员。漂亮一个后脚跟，可惜是队友是跑过了。球分到右路，看看右路的配合，虽然是带球突进了对方的禁区，主裁判是吹了之前是过人的时候的犯规。应该是吹的是进攻球员突破的时候是有手部拉人的动作。来到上半场法定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比分还是1-0，浙江足协暂时领先。

上半场补时两分钟。越位球，李助理裁判举旗越位。转身的一个摆脱，后场的起大脚头球，防守球员是更快的一步是回来进行一个是抢球，队长的徐俊池回防的速度相当的快。看看禁区里面，这球是球速比较快。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凭借着五十号的英国翔的进球，浙江足协 U19 暂时1-0领先，长江足协 U19

我们进入中场休息的时间，下半场回来再看这场比赛。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白色球衣的浙江足协 U19 暂时是1-0领先，蓝色球衣的长江足协 U19。下半场回来，两支球队都进行了换人的调整。长江足协换下了23号的吴宇坤，换上15号阿林布江，而浙江足协是进行了两个人的人员调整，换下6号的朱光涛，换下8号的向宇恒，换上11号的姚鑫，还有换上19号的李亚迪。给他进去里面，想一个后脚跟把球传给队友，可惜没有传过去。再给，角度有点窄，右脚的打门被守门封堵，再打一脚，还有连续的第3脚打门被防守圈是挡了一下。我这球是后卫跟守门员啊在配合上出现了一些误会，最终是还是后卫球员呢、把球踢出了底线。看看刚才浙江足协禁区里面的连续的打门，前场走路的角球，浙江足协的球员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身高上是有优势。长江足协的门将一拳马特把球是挡出了底线。
1: 可以都站稳 ，OK， 不要有这种问题啊！
0: 双方的球员都挤在进门柱的位置，外围选择给到中路，可惜这球是给到了后点。哦，一过来一个是滑铲。拼抢的也是非常的激烈。

抵过了右边路。29号，田家豪给到禁区里面，传到中路，防守球员第一时间解围。这两次进攻，浙江足协球员在禁区里面一些横传的传递，包括是一些直塞球，其实是给的这个准确度，如果能够再提高一点的话，可能是效果会更加明显。转身的摆脱，给队友想给一个直塞球没过去，但是长春足协的一些抢断之后的反击也是没有把传球的这个做好，的确是浪费了一些反击的机会啊，但的确前面的确由于是自己的队友大部分是都在半场进行防守，前面也是显得是人员不够。这球还是给的是力量轻了一点，给过来田家豪，没有选择是往禁区里面给，这球再给进来也是被防守球员是解围。半场的一个攻防，一个挑传，看门将出来哦，这球是后卫是想解围，可惜最后在门线上还是把球是挡进了自家大门。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慢镜头，看这球是浙江足协的球员直接打进，还是后卫球员在门线上是解围的时候是把球挡进自家球门。场上比分2-0，下半场第7分钟的时间，浙江足协是在门前找到一个机会。再看一下这个进球的慢镜头全过程，应该是后卫球员不慎呢、倒地解围，结果是把球是挡进了自家的大门。4号的阿布都热赫曼，这应该是一个乌龙球。浙江足协下半场很早的时间取得2球领先。

0: 对于他们来讲，这场比赛可能是会打的是更加是淡定从容，对他们球员的一个信心的提升也是非常的关键。第二个进球啊，大脚的转移给到左边路，一对一往中间带。长春足协后场的界外球，长春足协七号陈兆汉拿了一张黄牌，八号的阿布都西，这球是跟对方抢球的时候被对方是踢了一下。一个很乖巧的后脚跟的传球，被对方的球员是非常积极的一个围抢，把球抢了下来。浙江足协两球的领先，当然如果这场比赛可以拿下对手的话，浙江足协 U19 将会在前四轮的比赛当中3胜1负，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但前提是这场比赛可以是拿下来，球队目前2-0领先。
1: 快活动，快活动。

这球往前带的时候是汤大了。哦，这脚直塞球，球速非常的快。啊，队友也是没办法追上。连续的过人，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分给左边，外围的脚搓射，也是有一定的威胁。没有选择往前给，当然是后面球员的位置可能是处于在一个是更舒服的接球的位置。29号的田家豪，小心点，带的有点多，给到中路，防守球员是挡了一下。这边是卡森卫，浙江足协的球员有一个犯规的动作啊，主裁判就在旁边，看得也非常的准。低点还是这样，足协球员顶了下来。反抢的说犯规，两个19号球员的对抗，倒地的拦截挡了一下，非常的关键，转身摆脱了对方的球员的一个封堵。哎呦，守门员出来是没有是把球踢得很远啊，可以说是把球是踢刺了啊，幸好下来之后拿到球的是自己的队友。这张足协门将徐正耀，

比较明显的一个拉人的动作。五号的杨星宇是把对方的队长罗亚森满买提给拉倒了。前场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27号吕佳蕊，看一下这个任意球能不能给对方的球门制造一些威胁，有没有起脚机会？还有哦，最后的转身呢，打门是碰到了防守球员的脚出的底线，主裁判是给了角球。刚才禁区里面是有点混乱，球开了一个地皮球出来外围，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卡位的时候一个犯规，给了长春足协前场右路的一个任意球。还是27号的吕佳蕊，长春直接前场一些任意球定位球都是由他来主踢，这球是太靠近对方的守门员，第一时间给过对方的半场。这球的转移是稍微轻了一点，幸好自己的队友把球是抢了回来。7号的陈兆汉，一个比较明显的犯规的动作，抱住了对方的持球队员。

没什么机会，还是往后进行传接，但是后面的传接球也需要小心一点。直接起高球，地点防守球员顶了下，第一注意裁判应该是举旗越位，这球是个越位球。球没给过去，如果这个是可以穿透过去的话，可能是给到左边路自己队友一次是底线传中的机会。漂亮的摆脱，一个直塞球，七号的陈兆汉，这球是犯规，主裁判的手势应该是判给了财政主席一个点球，来自七号陈兆汉的个人的突破，为球队是拼回来一个点球。的确是后面是有一个是踢脚的动作，队长努尔雅森买买踢，刚才是浙江足协的防守球员在禁区里面的防守动作有点鲁莽，给了对方一个点球的机会。看队长一个助跑，哦，这球打高了，有点可惜啊。队长的努尔雅森满满踢，错失了这个点球，似乎真的是在打点球之前他的信心也不是太足够，结果最终这个点球还是打飞了，没能够把握住是进球的机会。有点着急了，这个直塞球队友还没有跑到位置，就直接是把球给了过来。前场积极的一个围抢，长春足协把球抢了回来，但这球是给的有点深了，队友也是很难拿得到。好了，这次的推进左路有点空，看一下最后的处理，直接打门，哦，可惜了这球。其实，在右边路中间还有右边还是有两名自己的队友在接应，可惜他这球没有选择给过来。

曼金的也看到是，其实是可以横敲到中路，或者给到右边，有自己的队友在接应，是选择自己打门。长春足协的一名球员是在小禁区角的位置，是坐在草地上面，出现了一点小受伤的情况。4号的阿卜杜热河曼。队长往中路带，既要打门，防守球员挡了一下，减缓了这个球的速度。哦，这球给到对方球员看，这球怎么去横敲？队长，哦，这球近在咫尺啊！队长的10号满满提也没能把握门前的这次的进球机会。的确，这场比赛买买提似乎是运气不太好啊。队友给球给的非常舒服，他也想打一个角度。最后关键时候是门将，浙江足协的门将徐振耀，关键的一个用脚把球挡了一下。真的有点可惜啊，常州足协门前的这么好的机会也没能够把握住。再给进来，右脚的传中球，头球，在防守球员的力压之下，没有顶上力量。我看来这球要吃黄牌了，后面是比较凶狠的一个犯规。浙江足协的47号崔泰旭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一张黄牌。后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踢脚的犯规。小心点，这球出了边线。右边路的一对一，再给到中路，还有这脚打门，哦，打在横梁上，弹得出来，在外围一脚点球点附近的一脚右脚的射门，被对方守门是没收。刚才的打门是非常有威胁，打在了横梁上，弹得出来。还是给

的边路，这边是放铲把球是解围掉。看刚才的浙江足协进攻，第一下没有踢到皮球，第二下的打门是打在横梁上面弹得出来。浙江足协换人调整，换下47号崔泰旭，换下49号的简远凡，换下30号的朱志聪，换上7号的杨天宇。是右路的直塞球过掉了，上来防守第一个球员往中间带，似乎有点多，看传球的落点稍微有点低，被防守球员是在进门柱投球顶了出外围，这球还没出界，选择哦，这球是想选择是左脚的一脚弧圈球，可惜啊，这球是没有掌握好脚法。长征足协的19号居拉提也吃到一张黄牌，应该刚才是在言语上是有点过激。长征足协换下4号的阿布都日和曼，换上11号的钱俊之。这脚打门哦，又打在绿柱上面，非常有力量的左脚的射门，守门开门球又挡在了对方的球员的身上，这球是一个非常凶狠的拦截。这个防守动作之后，两名球员都是倒在草地上面，看一下慢动作。主裁判是也是给了黄牌警告防守的球员。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如果掌握得好的话，也是一次是进球的机会。长征足协的11号的应该是19号啊，居拉提也吃到了一张黄牌，就是刚才那个放铲的防守动作。浙江足协换下50号的殷国祥，换下3号的吴宗灿。看一下这个任意球的脚法，

任意球的位置刚好在大禁区线的弧线上面。右脚的球员可以选择直接是来一脚，直接弯过去，哦，这球又打在横的上面，弹了出去。25号的队长徐俊池，这脚的右脚的任意球还是非常的有威胁。如果能再打低一点的话，有机会。哦，这球守门员又出现了失误，看看还没有解除险情，禁区里面。防守球员的放铲的拦截，把球挡了出外围。这段时间的进攻啊，可以说是给到了长春足协的防守很大的压力。足协的球员非常的积极，在对方的半场禁区附近里面的一个上抢，几名球员是同时的是给到压力浙江足协的球员。29号，田家豪回敲脚，啊，这脚可以是大脚的，给到的是中场，右边有点空，可以转过去。可惜这球是被对方防守球员是拦截。浙江足协前场的拿了一个界外球，守门出来大脚的往前开，拉人的犯规。7号的陈兆汉，一个很明显的拉拽球衣的动作。球在空中已经出了边线，浙江足协后场的界外球。

一个直塞球漂亮，但是守门员也是出击非常及时。选择了把球往后给，这边又出现了传球失误，看一下机会，这脚的打门也是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来自队长满满提的射门。今天长江足协的队长满满提似乎是在门前的这个感觉啊，真的不怎么好。或者说运气不怎么好。这球是给的有点深，当然是队友还没是到刚才接应球的位置。给过来，边裁是举旗越位，下半场补时三分钟。慢镜头可以看出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越位球。还是选择左路的传球，边路的一对一的假动作，这球没有过去。这球自己又滑倒了，给过来，看剩下一点点的补时的时间，长江足协有没有是这个球外围的脚远射，也是高出球门。长江足协换人调整，换上七号的陈兆汉，换上二号的卡德尔台。浙江足协的球员在后场的传接球也是出现了不少的失误啊。边路有队友在接应，转移到了右路，可是这球的力量有点大。来到补时的最后一分钟，浙江足协暂时还是2-0领先长江足协。足协的界外球，这球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还是一个包围，把球是带出了禁区。主裁判吹了长江足协球员反抢的时候的犯规，好了，全场比赛结束。在这场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长江足协 U19 和浙江足协 U19 比赛当中，最终是浙江足协 U19 以2-0战胜了。

0: 要是说感受的话，我还是喜欢夏天，在老家，有我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我是在家最小的一个。我哥哥在我心里来说就是相当于妈妈的位置。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这么多年就是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始终这句话支撑着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你好，来，请坐。给我们讲讲是来找谁的？
0: 今天来到这是来找我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0: 对。我记得我家是五口人，有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我那我记得爸爸是卧病在床，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后来我听说是得什么肺癌是什么，后来没过多久我爸爸就去世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3岁。
1: 哥哥姐姐比你大多少？
0: 我哥哥大概也就10岁左右那会儿，我姐姐就是6、7岁。
1: 那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
0: 带着3个孩子。
1: 三个孩子。
0: 当时我记得我妈妈就是身有残疾，就是得的那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一面身子就是手。

0: 脚就是
1: 不听使唤，
0: 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1: 那其实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0: 对，后来没多久我妈妈就找了一户人家，就是改嫁了。
1: 那剩你们仨孩子怎么活呀？
0: 我姐姐在汽车站卖瓜子，我跟我哥哥就是在县城里边就捡一些垃圾卖了，就这么的过。后来我妈妈走了没有多久，我姐姐又出事。
1: 出什么事了？
0: 那天我记得我就在那个汽车站旁边垃圾堆里边就是翻那垃圾，其中就是跟我一个小伙伴，他跑过来跟我说，你姐在那个出站口那块出事了，然后你去看看。当时我就把手里的东西这么丢到旁边去一看，那个出站口那块围了很多的人，地上有好大的一滩血。后来就是说有一个跟我姐在一块卖瓜子，我们就叫婶儿，她后来就给我说，我姐姐在卖瓜子的时候就突然犯就是口吐白沫。姐姐从小得的有那个羊癫疯，
1: 哦，
0: 从那门那块摔下来，刚好摔到那个汽车的后轱辘那一块，直接就从我姐的头部压过来。
1: 哎呦，
0: 当时我听完这个话以后瘫到地上，那就是在那大哭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是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就是那会儿我爸爸没了，妈妈也走了，姐姐现在也出事了，想着我身边还有我哥哥，就是感觉那我心里感觉就是说稍微的就是那种还踏实一点，
1: 有个支撑的力量。
0: 对，后来我就跟着我哥哥，哥那会儿也就是十二三岁，最后我哥就不知道他从哪找了一个就那种泡沫箱子，就是做了一个那
1: 冰棍箱子，
0: 就去卖冰棍。每天早上起来我哥俩就一块儿进城，就是去批发冰棍，批了以后呢，就我哥就背着那个冰棍箱子就到汽车站就那块去卖。我就在他那周围就是捡点垃圾呀。当时我看见我哥说夏天就是说那么大热的天，我哥就背个冰棍箱子，这车启动的时候人家要吃冰棍的话，他就跟着车跑。
1: 那很危险呀、
0: 那为了生活，就那样看到我哥当时那么着，就是说很辛苦，特别心疼我哥的，那
1: 心疼哥哥，觉得他好辛苦哈。
0: 对，什么东西就是我哥就是先那个紧着我吃。有一次就是我们夏天下大雨，一直就下了好几天，没法出去捡破烂去卖冰棍了嘛。那会儿我就在那有两天都没吃饭，就那天我哥就说，他说弟你在家等我会儿，我给你去找点吃的。就我哥就冒着雨出去了，就过了好一会儿他回来了，身上淋的，当时进屋的时候那水就直往地下淌，哥也顾不到擦把脸，他床上就给我一个胡萝卜，我就拿着在那啃，就我边啃我边我说哥你也吃，他说那你吃饱了吧，你吃饱了我再吃。虽然说那会儿辛苦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觉得有哥哥在身边，有那种就是安全感。
1: 而且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0: 就是那会儿我哥哥说了一句话，一直到现在就是能支撑我走到现在。
1: 哥哥跟你说了什么？
0: 就是那会儿我生病了嘛，烧得特别厉害，就是在床上吵着闹着，那会儿说想妈妈。哥哥跟我说现在 妈妈呢有

0: 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
1: 嗯，
0: 咱们也不要去老是打扰妈妈，靠着别人不如靠咱们自己。
2: 我觉得哥哥是一个很坚强，很那种高大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扛着。后来我哥就把我送到就那个卫生所，就之后就是说为了给我还这点医药，就是这笔医药费，早出晚归的，也大概就是用了3-4天的时间，我哥就把这个医药费跟别人还上了。我觉得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全。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家就在。
1: 那后来跟哥哥就这样一直到了多大呀？
0: 4-5岁的时候吧。
1: 嗯。
0: 后来就是有一天，我哥哥也突然的就消失了。
1: 嗯。
0: 我记得就是那天早上，我哥给我做点早饭，吃了早饭以后，没事我就出去找村里的这些小伙伴玩去了。到中午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哥，锅里边还是早上吃掉下的剩饭，吃了一点，我就又接着出去玩去了。那我小呀，也没在意。后来玩到晚上回来，我也没见到我哥。当时呢，我就感觉到我一个人在家，就那种特别的害怕。就是一边哭着一边喊着我哥，当时可能是哭累了也喊累了，就自个儿趴到床上睡着了。又到了第二天我醒来，我哥也都没回来。
1: 哥哥从那次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0: 对，
1: 就突然就消失了。
0: 对，
2: 当时我就是说不太相信，说我哥会一声不吭的就不说就走了。后来就是我们村的村干部就来就知道这事，找到我以后，他说以后你吃饭就上你叔叔婶婶家吃，就是差不多就是5-6天那个样子吧。跟我哥一块玩的那同龄孩子，他说你哥是不是进城去干嘛去了啊？你到那城里去那找一下。我就急忙地跑到城里，我一个人就在城里就在流浪，就是捡他们倒掉的那个泔水吃。从小都是我哥哥姐姐护着我，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在当时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多么想我哥哥。
0: 就在我哥哥消失的那年冬天，一天都没吃到东西。我坐在马路边了嘛，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叫我，他说小孩你怎么不回家，你怎么睡到这儿了，你的家人呢？当时我记得跟他说是我爸爸死了，妈妈改嫁，姐姐又被汽车都给压死了，现在我哥哥也找不着，现在我没家。后来他们就说啊，给我买吃的，我们陪你一块儿去找哥哥。
1: 嗯，
0: 那会我就跟他走了。
1: 嗯，
0: 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了河南睢县，带到一户人家。
1: 我后来对你怎么样？
0: 就是脾气特别的暴。
1: 哦，
0: 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是在我15岁的那年，那会我就决心出去，我要找我哥。
1: 那15岁你离开养父养母家，你靠什么生活呀？
0: 就那会刚好我们村来了一个就是那个包工头
1: 啊，
0: 就是找建筑工地。
1: 去哪儿了？
0: 去了北京。
1: 啊，来了北京。
0: 对，我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就打那个桩，打那地基桩。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绑的过程中，就是当时我这个小腿刚好挂在那个钢筋上，大概挂了有10几公分长的一个口子，
1: 哎呦，
0: 当时那血就下来了。但是在地上绑钢筋的我那工友就说，吓得就。

0: 他说你赶紧去医院包包吧。
1: 嗯，
0: 当时我就从兜里边掏出来的那个一把卫生纸，就擦了擦，就摁到这个伤口上，就是不让止血，不让它流血嘛。然后我就接着干，
2: 太拼了。
3: 虽然我这份工作啊很辛苦，但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0: 当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我就想去找我哥哥。可是，等到我去坐车的时候，到公交车站牌的时候，当时我就有点傻眼了。
1: 为什么？
0: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那些字儿啊，大部分我都不认识。
1: 啊，不认字儿。
0: 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要是出去找我哥哥，最起码说你到某一个城市或是某一个地方，你最起码你知道说城市的名字叫什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认字。
1: 那怎么学呢？
0: 每天我第一个吃完饭就撑那一会儿功夫，就跑到工地上的这些就是监理员的那经理的办公室，就趴在那儿看报纸看杂志，自己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一行字，我也就是最多认上那么一两个，大部分还是那样都不认识。我就拿个笔把那字写到手上，姑娘肯定有比我文化高的那些工友，我就拿了就去问他们。就这样，后来我还特意的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没事的话我就自己趴到自己床上找一些报纸啊杂志啊，自己慢慢的可能学认字。后来就是说我拿起报纸，最起码那一篇文章啊，就是我能给他看下来。
1: 哎呦，真了不起。
0: 后来等到我有钱我要去找我哥哥的时候，但是又碰了一点，就是说不知道我老家是哪的。后来我又回到养父家，就先从他那个开始打听嘛。他现在他也记不清了，是黄石啊还是黄皮。
3: 就是年底放假的时候先去的黄石，就在黄石那转了十多天，但是那地方不是我的出生地，因为我对那地方没有什么印象。五一赶到放假，我又去了那个湖北，这回去就直接就是去了黄陂。
0: 当时我一下车的时候，就是看见那个汽车站，当时我一眼都看出来了，
1: 就是你们当年卖冰棍那个汽车站。
0: 对，也在那找了十几天，我想找到我家，回我家的那路。当时城市改造的特别厉害，当时的路都没了，也找不到了。后来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没有办法，
1: 继续得打工挣钱。
0: 对，从2005年就是进厂，就是做正式工。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个厂就是做一些收音机，还做一些打印机、复印机啊，医疗器械，
1: 嗯，
0: 就是等等的，就是电子类产品，全部组装完了以后，就上后边打包装。
1: 嗯，
0: 那一台记得是27公斤，那个工位就是去的人都干不长，有的干半天就跑了，有的最多了就是3天。
1: 是因为太累吗？
0: 对，每台机几乎都得搬两次。
1: 嗯，一台27公斤就是50斤。你搬两次就是相当于要搬100斤，是这概念吧？
0: 对，
1: 一天你得搬多少？
0: 每天差不多我能给他包到3000多台，很累。但是那会儿怎么说呢？想起我哥哥说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靠我自己。”所以说，再苦再累，我不怕，因为我要挣钱去找我哥哥。
4: 因为他哥哥曾经告诉他一句话：靠别人 不如靠

0: 自己。其实他哥哥啊，送给了他一个人生的格言，所以他把哥哥作为一种寄托。他想寻找他哥哥这个港湾。
1: 对，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能给你找到哥哥。你第一面见到哥哥，最想跟他说什么，或者最想为他做点什么？
2: 我最想跟我哥哥说的句话呢，就是哥哥，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你在照顾我，现在哥哥我长大了，我用我自己的能力走到了今天。哥哥，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我们一起扛。
1: 我们再给他鼓鼓掌，给他鼓鼓劲儿，好吧？
2: 谢谢。
1: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

0: 孙蒙恩，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哥哥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还记得原来住的村子南面有一个火化场，亲生父亲和姐姐都是在这里火化的。另外，你还记得你的原名是叫汪天超，你的哥哥是叫汪天真。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约1978年出生，1985年疑似从湖北武汉黄陂拐到河南商丘的汪天超的寻亲史。在发布寻亲史的同时，也立即联系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2: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将你的血液录入到全国 DNA 大管数据库进行比对，加班加点为你展开寻找。我们了解到一位疑似你哥哥的信息，但当我们尝试和他联系，发现他的联系方式已经失效，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大规模实地走访。
0: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当时我跟我哥在那吃冰棍，我哥就说要是卖掉了那个冰棍全都给你吃。我觉得跟我哥哥在一起挺好，挺幸福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哥哥，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看看弟弟好不好？走吧，咱们过去。

0: 哎呦，这哥俩真像，长得
1: 是不是？嗯，
2: 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来，快坐，快坐，快坐。
2: 主持人，这
1: 受苦了。
0: 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在宁夏银川市找到的哥哥。哥哥是跟四叔一块生活，咱们先把四叔请上来，然后再跟您好好讲，好不好？
0: 好，
1: 咱们先请四叔上来。来，
2: 师傅，我真是好想你呀，我想你们师傅。
0: 老爹，
1: 这次说咱先不哭啊，来
0: 来来来，老人家，老人家别再哭了啊，别那么激动了，真的，别那么激动，找着了啊，这不孩子回家了吗？
1: 其实呢，之所以是在银川找到的，也是因为四叔的家是在银川，但是当年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四叔，咱们给弟弟好好讲讲。
3: 我在家里，我弟兄四个，我排行老四，我1969年就当兵去了，到1973年忽然回来，回来以后我就住宁夏了，待了8年以后我就回家探亲，
1: 就是回到他们的老家，
3: 老家，
1: 也就是湖北黄陂，
3: 我回到家里一看，哥俩无依无靠，就一间小房子，地下铺的稻草，两个人就在稻草上坐着呢，稻草上一个烂被子，我一看我就心酸，当时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两个孩子一定要带走，后来一想啊，我也有3个孩子，带走了我也确实是生活难的负担不下去，当时我也比较困难，在农村的，我就既然带走我就要负责任，我就带走了一个，把这个就托付了三叔，因为家里那个时候还有三叔啊。
0: 您当时跟家里三叔说了这事儿是吗？
3: 说了，我的三叔大的我带走，我的小的你就在家里，你就把小的这个带着，当时走的时候把他抱在怀里，抱在怀里，我说曹操，我说对不起，师叔只能带一个，不能带两个，没那个能力。
2: 好了，
3: 我说是
4: 别激动了，对，
3: 对不起你，我说曹操你一定要记住，你住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他，当时他也小，没有那个意思。
0: 你们也一直以为他是在老家跟三叔过。
3: 我回宁夏不久，三叔给我来信，说是曹操丢了。我就跟他回信，我说丢了要赶紧找呀。后来来信说是找了，到处找了也找不见。
0: 所以这就跟刚才王天朝说的，就对应上了。其实是被俩人贩子

0: 给拐走，拐到河南去了。
1: 如果发现孩子被拐啊，应该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0: 所以整个的缘由都搞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0: 都搞明白了。天超，
3: 不要怪哥哥，我没怪你。
2: 哥哥很愧疚，就很自责的，这几年也都在拼命的找弟弟，只要赚了钱就开始到处找，
4: 包括你爱去的黄陂那个车站跟前，武汉车站跟前，你还调皮捣蛋，还跟坐着车跑的孝感，我都找过你。哥也跟你一样，也是15岁开始在外面打工。
2: 对，
3: 我能看得出来你的手你的手我都能看得出来
4: 看出来吧。
0: 这弟弟一直想着哥哥呢，他说这些年支撑着他就是你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4: 这么多年也就是那句话，求别人不如求自己。
3: 对，哥，
0: 这可以叫王天超了，是吧？找着哥哥了，找着家了，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3: 还有我当时想的那样，哥，靠咱们自己的双手养活我们一家人。
4: 哥哥只要找着你，不会抛弃你的。
2: 来，
0: 四叔，祝你身体健康。
5: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一句哥哥承载了33年的寻找和执着。在寻找哥哥的路上，他终于像哥哥教给他的那样，靠着自己的努力，从需要保护的男孩成长为了坚毅的男人。节目结束后，他和哥哥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让我们祝福这对兄弟，在往后的人生中靠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

0: 不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拔断节，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拔断节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拔断节，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
4: 啊，
3: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4: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

0: 问诊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

0: 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巴顿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0: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5脏6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5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4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

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

0: 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 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

0: 爱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袁新华是家里的老大，也是这个六口之家走出的唯一一位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一步一个脚印，在大城市站稳脚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带领全家过上好日子。可是，面对家里接二连三的变故，他做出了一个艰难而痛苦的决定，辞去工作，放弃梦想，回到农村。到底是怎样的变故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11年间他都经历了什么？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1: 我叫袁新华，我今年35岁，我来自河南南阳。我今天来到这里是想寻找我失踪了11年的大弟弟和失踪了4年的小弟弟。
2: 新华是家里的大姐吗？长姐。
1: 对。
2: 你家里有几个孩子？
1: 我家有4个孩子，我是老大，我大弟弟是老二。
2: 老二。
1: 老三是我妹妹，老四是小弟。
2: 大弟弟比你差几岁？
1: 大弟弟比我小3岁。
2: 那算起来今年应该32、33岁。小弟弟呢？
1: 我小弟弟比我小7岁。
2: 那也是27、8岁了。
1: 对对。
2: 小时候在镇上还是在城市里？
1: 就在农村。
2: 嗯。
1: 我父母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就靠种着10来亩地啊，然后养活我们一个家。我记得因为我们孩子多，我家的条件都比村里的其他的户还要穷一点。我家里不是比较穷吗？人家家里条件好，人家他爹妈都会上街上给他买那种水果糖啊。
2: 嗯，
1: 看人家吃心里很眼气。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家也有糖，但是很少吃到，就有这么大一个玻璃瓶装了一点白砂糖，放在很高的柜子上。我妈就怕我们

0: 淘气偷吃啊，只有我们生病的时候才能吃一点儿。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个时候可能上小学二年级吧，夏天就是下的大雨特别的大，放学的时候我就把我书包揣在怀里边，就这样低着头冲到雨里边，回去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我就赶紧跟我妈说，哎呀我妈我头疼啊，你快点去，快点弄点水给我弄点药喝。其实我心里很高兴，我今天有机会吃糖了，心里特别特别高兴，你知道吧。然后我妈的水端过来，我就拿那个药包拆开，哦，这样一嘴就把它吃下去了。然后我就看着我妈走到那个放糖的那个柜子那儿，把那个罐儿拿下来，然后咬一条羹，我放在我手里边。哎呀，我记得我是这样子的，先把手指头放在口里边，然后沾点口水，再沾点糖，然后再放在嘴巴里边，那个白砂糖的颗粒啊，在舌头上融化那种甜的感觉，我现在都记得，特别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高兴，真的吃个糖真的特别的高兴。我爹经常跟我们说一句话，说咱们家条件差呀，上学是你们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
1: 那想什么办法来供你们呢？
0: 上小学的时候，我爹妈真的是拼了命的干活呀。我自己家里有七八亩地，然后我爹妈又租了人家五六亩呀。那个时候唯一的经济作物大概就是棉花，对，棉花地就是冬天放那儿，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再翻出来。哎呦，翻棉花地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90年代，拖拉机耕一亩地10块钱，耕牛的话一亩地就是8块钱。但是我家没钱，就我爹我妈就自己拿那种三个尺的那种叫三尺耙子，然后去刨，把这个地一耙子一耙子给它刨出来。我都记得有一年吧，我奶奶生病了，翻地的事儿就落到我妈身上了。有一天中午，就是我从学校回来，我帮我妈在厨房里烧火嘛，就那种地锅，我给她烧火，她突然就一下子就吐了好几口血，在地上吐了这么大一滩，我现在都记得就是那种暗红色的血，这么大一滩在地上。我当时特别的害怕，你知道不？我妈就是为了能挣点钱，就让一耙子一耙子把我们的学费给弄出来，一直累到胃出血。我是老大，可能我更能体贴了，更能理解我父母的不容易吧。所以我就想着，我说我要是好好学习，第一个是不辜负我父母这个努力，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我也想给我弟弟妹妹们做一个榜样。
1: 嗯，
0: 我想让我们一家都好，
1: 嗯，
0: 未来都好，就这种想法。
1: 所以后来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怎么样？
0: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吧，每学期啊都会领一张那种纸的奖状回来，然后放在贴在我家东面那种墙上。然后我小学毕业的时候，那面墙上几乎都贴满了，全是我的奖状。然后我记得我小学毕业是年级第一的成绩啊，考到初中的。
1: 哇，很棒啊，年级第一啊。哇，
0: 3年之后我又考到我们市里的重点高中了。我记得04年的时候吧，我考了600多分，被华东交通大学录取了。那天特别高兴，我从学校拿了通知书回来，哎，我爹在院子里边晒小麦，我说爹，我通知书来了，你快来看看。我爹那时候把鞋放了，然后就拍拍灰说，哎，拿过来叫我看看。然后他就把那个通书拆开拿出来看了几遍，说，哎，我爹就说，我没白忙活呀，闺女你总算踏到大学的门槛里边去了。他说你在大学里边再好好努力几年都能留在城市里边了，特别高兴。
2: 我一到大学里，我就向校方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然后还在校内做了一份勤工俭学，找了2份家教，还做促销，只要是能赚到钱的，我都想去尝，都去尝试尝试。我那个时候就想，我积累了知识，长了能耐，我才能把跟我父母分忧，让我们家能够越来越好。
1: 这就是典型的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给你鼓掌，真好。
0: 谢谢大家。
1: 那大学毕业了之后，
0: 的企业在里边做外贸业务。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总算出来了，你知道吗，师东？我总算出来了，我从农村出来了，我开始。

0: 进入城市了，虽然我起点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只要努力，我只要好好的干，我觉得我会慢慢在这个城市里边留下来，而且我想让我带我父母来这个大城市看一看，还想让他们过上城里的生活。那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1: 改变一家的命运。
0: 对，我觉得我第一个月吧，那时候是就是试用期的工资2000块钱，然后当时我就给我爹寄了1500块钱，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爹，我挣钱了耶，我说你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以后你闺女还要挣大钱呢。
1: 那时候你的弟弟妹妹们学习怎么样？
0: 我弟弟我妹妹他们就上了个中专，然后学了技术之后也出来了，出来了也在深圳。对、
1: 也去深圳了。
0: 对，我们姊妹仨都在深圳、但是我上班你知道吧，不到半年就出事了。那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2008年腊月28，我爹就从老家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我大弟可能是被人家骗入传销了。
1: 他跟你在深圳打工，那怎么就会被骗入传销了呢？
0: 他有一个湖南的朋友告诉他说，哎，你跟我一起去湖南，我们俩去做那个就是房屋装修，然后他就跟着人家去了，去了之后不到3天然后就出事了。
1: 就是个借口把他骗出去。
0: 对、我就先在深圳报警，又跟湖南报警，然后大年初五的时候我就到了湖南了。
2: 到了当地我就直接去他们市公安局了，我就说我想跟你们一起出警，我想去找我弟弟，但是他们不同意。我就坐在那个警官的办公室里边，我求他，我不妨碍你们行动，我就跟在你们后边，我就认认人，我亲自认一认，求求你们了。然后警察就答应我了。我记得一次出警的时候晚上10点多，警察把那个门打开，我就特别的激动，我就不顾人家警方劝阻，我都提一个我都冲进房间里边，里边大概有40-50个人，密匝匝的乱作一团，我都不管了。那个时候我就进去拉一个人，我就过来看看脸是不是我弟弟，再拉一个人过来看看是不是我弟弟，但是没有，我找了很多遍没有。
0: 当时特别的绝望，特别的无助，特别的害怕。我当时我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就坐在地上哭，我不知道我怎么回去跟我爹妈交代。好，我又回到了深圳，重新开始上班，我一边找我弟弟，然后一边上班。可是就这样1年多，我妈就首先就熬不住了，然后那个时候她经常就是这样坐的，坐在桌子旁边呆呆的，有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坐就是1天，不知道吃饭，1天僵硬的，腿都是僵的。后来就更严重了，慢慢的她就有暴力倾向。
1: 哎呦，就是受这个刺激受得太严重了。
0: 对，我心里还想着，我说我要好好上班，或许我多挣点钱弄回去，我妈可能
1: 能治好，
0: 能治好，我是这样想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爹给我打电话啊，他说，闺女，我怎么现在我一干活我都喘不上气儿啊，就是干不动活了。结果一检查，人家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极重度的慢阻肺，医生说他可能不能再干活了，因为干活下去会成为活死人，就是那种躺在那儿只会出气儿的活死人。
1: 那等于家里一下两个老人都不行了。
0: 对，
1: 妈妈是精神的问题，爸爸是这种身体
0: 不好。对，
1: 那得家里得有人照顾啊，
0: 必须得有一个人回去。
1: 对啊，
0: 但是我妹妹她那个时候她在深圳已经成家了，而且她工作也稳定，然后我大弟弟又出了事儿，我小弟弟也在上学，我就想着我是老大，我回去吧。可是我不甘心呐，树东，我小时候我和我父母吃了那么多苦，我现在走到这一步，我真的不甘心。但是我不回去吧，我爹妈他们咋过呀？他们咋过下去啊？没有办法，我天天都在煎熬，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1个多月下来，我自己都瘦了10几斤，然后我就咬咬牙，我说算了，回去吧，我爹妈就这一对儿啊，我回去了。 然后我就给公司辞职了。其实我那个时候想，我多想像他们一样能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留下来，没有人知道我从农村走到这里，我爹妈和我付出了多少，没有人知道。
1: 这是一种真的是深深的不甘。
0: 走的时候我就看我宿舍也空了，心里也空了。第二天20个小时的火车，我都没合眼。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想什么，其实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到家以后就带着我妈去了我们市里边专业的医院找专家给她看病。我想着我大弟弟已经失踪了，我就留下来陪着我父母吧。在当地找了男朋友，结婚了之后我也有了孩子，我就经常带孩子去跟他们团团聚啊。可是这种状态真的是没多久又出事了。我弟弟因为我家里比较穷，他挺自卑的，而且内心比较脆弱。然后我爹他又是一个追求的比较完美，要求比较严，他种棉花他要把棉花种到全村最好。我大弟失踪以后，他对我小弟就监控的比较严，
1: 希望都放在这一个儿子身上。
2: 有的时候他也会经常这样唠叨着他，他就觉得别人的孩子怎么挣那么多钱啊，又盖了房子呀、结了婚呐、娶了妻啊什么的，但是我弟弟是什么都没有，爹妈说他，他也不咋地回口，但是他都记在心里边。我爹老是这样唠叨他，跟别人对比，他心里都不爽啊，就慢慢的有矛盾了，他就不愿意回来。
0: 然后，我记得我弟弟后来他也是受不住压力了，他也想证明给我爹我妈看呢，他说我强啊，我行啊，他就投了一个类似于白银期货的东西，结果一下就全亏了。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那时候是2015年吧，大概5-6月份，我当时在大街上，我弟就打给我一个电话，我小弟，他就说，大姐，我觉得咱爹期望太高了，我真的是短时间内，我达不到他的期望，我自己压力特别大，我心里很烦，我想清静一段时间。他就把电话号码一换，我们不死心的，我跟我妹又去找他，根本就找不到。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彻底的崩溃了，我绝望了，我就站在那个大路边放声大哭。当时好多人，20-30个人围着我看，我就在那儿放声大哭，我受不了了，我真的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觉得我的家那时候就像到处的着火，找一处火我就是个消防员，我去扑灭它，可是我这个地方没扑灭，这个地方又起了火，火越来越大，感觉我的家要完了。没有什么奢求，我就想保住一个完整的家，就这么一点心愿。但是我现在连这个心愿我都完成不了，我都保不住，我连个完整的家都保不住。俩月多我妈就知道了，但是她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你知道吗，舒总，很快就恶化了。然后我妹也从深圳回来了，把两个孩子也带回来了，
1: 也把那边的生活给放弃了，工作都放弃了。
0: 对，
2: 我们俩就一起照顾我妈，然后两家轮着住。我每天晚上我的卧室门都开着，我妈屋里边亮着小夜灯，一等夜都在亮着。我就每天晚上就起来几次，然后我去看看我妈她是不是干好了，然后看问她要不要上厕所。那个时候她意识不是太清醒，又怕热水烫着她，洗脚洗头发洗澡都是我给她弄的。我妈大概一年多以后，我妈的病情就慢慢的好起来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份工作，是做采购的。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小儿子

0: 哮喘肺炎，就住了9天的院。我那个时候手里正好有一单货，30多万。当时老板娘坐不住了，要不我先找一个人代替你2天。然后我那时候就特别害怕把这份工作给丢了。白天的时候我就照顾我爹，白天有空的时候就赶紧打打电话，把自己的活赶赶催催啊。结果这单我还是把它出出去了，哎，总算松了一口气啊。那个时候出货的时候，
1: 虽然他别无选择回到了农村，但新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他一边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一边在乡镇企业再次就业，拼命拿下一个又一个订单。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能支撑起这个家，成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可是不管他如何拼命，始终也无法弥补两个弟弟给父母心中留下的伤疤。
2: 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经常给你念叨弟弟的事儿？
3: 特别的想念，你知道吧。有一天中午吃饭，我发现桌子上多了2副碗筷，但是我不敢吭声啊。我儿子他小啊，还不到6岁，他说，外公啊，这桌子正小，你又多摆了2碗筷。我爹就脸沉着说，他说这2副碗筷是给你2个舅舅摆的。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真的是，我跟我妹妹无法弥补他们心里的那种空缺。他们只要回来，他不一定说要住在我父母身边，我可以继续照顾我父母。他只要每个月
2: 有
3: 空的时候给我父母报一个电话说儿子在这边很好，就这就可以了。
4: 小袁真的很不容易，你很棒，我们首先要为你的孝心点赞。我们这个小袁姐姐放弃了这么有前途的工作来照顾自己的父母，确实做了非常大的付出。我们圆梦基金呢，给小袁的爸爸妈妈提供20000元的捐助，希望他好好治病，因为只有好的身体才能等来儿子的回归。
5: 谢谢。
3: 我父亲自从我小弟失踪了以后，他经常跟我说，他说如果当时没那么唠叨他，他可能现在也不是这个样子，他也知道他自己做错了。
2: 所以如果小弟回来，其实像刚才宝岩大姐说的，我们这个心结爸爸这边是能够解开的。
3: 对，
6: 这样的话你们姊妹同心呐，应该说家里会越来越好。
2: 新华今年35岁了，工作经历了很多的曲折，走到现在也不容易。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在试图帮你寻找两个弟弟的下落。接下来袁新华，我们先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来。
7: 袁新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两个弟弟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大弟弟今年应该是33岁，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家人经过多方寻找没有任何音讯。而你的小弟弟是在2015年的5月和家人失去了联系。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小弟弟曾经在郑州工作过。得知以上信息，等着我融媒体平台立即在微信和微博上进行了寻人发布，同时我们也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很快在郑州我们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一大早我们已经赶到了河南省的郑州市，因为根据志愿者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线索，弟弟应该就生活在郑州市。今天我们就要去找他，到底结果怎么样呢？等我消息吧。是一个老工业区的一个宿舍吧，一个老宿舍吧。
8: 亲戚不是？
7: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冷不冷啊？这地儿？
8: 穿一身
7: 啊。经过确认，他的确就是你的小弟弟袁新奇。
9: 你在家多少年了？
8: 好几年。
9: 3年了。
8: 一会儿来。

0: 一直这样对抗下去的话，伤害的是自己。
1: 哎，过段时间再说吧，现在真是我自己也没这心思。
2: 我们第一时间和他进行了交流，但是他声称不愿意回家，也拒绝见面。但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和他沟通劝说。那么他今天到底能不能来到我们的现场？加油，等着我。
3: 清华，我们希望很大，我们至少现在已经找到新奇了，我们一起期待看看能不能把他请到现场。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我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来，就在这里大城市里匆匆地转了一圈，我又要回到原点去了。我心里特别的不甘，特别的不舍。我自己就是个消防员，这把还没灭，另一把又着起来，我又一扑，可是火就越烧越大。
1: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这次来，给我爹说了，我尽最大的努力了。如果找到了，咱全家团聚；如果找不到了，我继续找，我找到他为止。你放心。

你在前几天就咱爹妈都没了，没有了，你知道吗？你总算回来了，弟弟啊。

0: 来，坐下吧。
1: 谢谢。
0: 坐下吧。
2: 坐下，坐下，坐下。
0: 在小片当中也看到了，我们最后还是在郑州的那个工厂的老宿舍里，把弟弟新奇给找到了。但是很遗憾，姐姐，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你的大弟弟新慧，但是千万不要放弃，我们会继续努力，帮你们寻找。
1: 谢谢。嗯。
2: 新奇在郑州做什么工作呢？
3: 做机械加工这方面的。
4: 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跟我跟你二姐商量商量，给咱们一家人坐那儿好好商量商量？
3: 自从我哥哥怎么说呢，联系不上之后，第一年的时候我很听我爹的话，他一心的想让怎么说呢，想要保证我的安全，老是隔隔个几天。

0: 天打电话，就说你回来吧，回来跟着谁去打工吧。他总认为这样的话，我人身安全有了。但是我自己我知道，这种结果是什么？以后问题麻烦会更大。所以说呢，我就一边，我都拒绝了我父亲的好意，我就一直坚持上班。我自己怎么说呢？我必须，我内心是我必须要独立起来，自立起来。最起码我要为这个家做一点贡献。但是我父亲是太希望你安全第一，其他的事情可以说先放一边。于是这种两种矛盾怎么说呢？日积月累。
1: 这个矛盾我明白了，新奇。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咱们算是差不多岁数大小的，我特别理解你的这种心态。我并没有说想让你也放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实际上，一点都不顾家里，或者说不跟家里联系，让他们担心你、担忧你，其实也是不对的。现在你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吧？
0: 这我知道。
1: 兴华，刚才我们说今天是个好的开头，你也不要再怪弟弟了。刚才出来该打也打了，
2: 没怪过。
1: 对，该训也训了。弟弟，新奇，我问问你，你能不能掏个心窝子的话跟姐姐说一句？
0: 家终归是家，早晚都要回去的，不管情况如何。家里的所有人，终究还是家人。
1: 当然，今天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有一个弟弟没有找回来。这个不仅要新华，不仅要大姐和三姐去找，可能弟弟未来新奇，你的工作做好了，生活有稳定了以后，你也要承担一些这方面的。
0: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哥哥。
1: 对，这就对了。
3: 我们也不会放弃继续寻找哥哥。
1: 希望大家我们再加一把油，争取让早日这个家真正的团圆，真正的过上好日子。祝福你们，
0: 谢谢，
1: 今天是起点。
4: 谢谢。
1: 未来一路更加的幸福。加油，新奇！加油，新华！谢谢你们。
4: 谢谢，
3: 拜拜。
1: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希望过去所有的弯路、所有的曲折，都能成为你们未来生活中最美的彩虹。加油！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

0: 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

0: 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椎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哦，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松节颈肩僵硬，要练习

0: 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哦，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 通

0: 干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Red Corner Hungary Hobart Bieber Kevin Blue Corner Kazakhstan Yesenbek Sajendik。
0: 好，现在我们观看的就是 U18 55公斤级1/8决赛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也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有三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Round 1。
2: 烂脚选手慢慢的在带入自己的节奏。

0: 蓝角选手还是控制在自己的距离。
1: 感觉篮球运动员技术发挥的更好一点，
0: 对，距离控制的特别好。红脚运动员比较主动，但是
1: 动作有点大。
0: 对，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2: Round two。
1: 蓝方打的还是比较技术比较好，打的也比较准确一些。
0: 最开始蓝方选手技术有点被破坏，慢慢的调整到自己的技术风格里面。
1: 红方看着比他结实一些。
0: 结实，但是基本功没有像对方那么扎实的。
1: 哈萨克斯坦这个对手的技术好。
0: 红脚运动员头盔总是出问题，没有系好。唐老师，为什么今天的这个比赛选手都戴头盔？
1: 他们这个是，这是 U18 或者 U16 的，要前头成年打都不戴头盔。
0: 哦，就是少年和青年要戴头盔是吧？
1: 哦，
0: 为了保护运动员。
1: 对，成年的不戴。现在蓝方距离控制的也好，而且出拳的节奏、抓时机能力都比较强，
0: 对，频率各方面很到位。
1: 红方现在就靠准备打，
0: 哎，好拳，这个白拳打的
1: 中近距离抓对方重拳。
0: 欧洲选手、欧洲拳击运动员基本上一半吧，都喜欢靠近的打，逼着打。哇，好拳，
1: 哎，红方
0: 这
1: 两
0: 拳
1: 抓的还可以，嗯，
0: 对，
1: 但是红方这个动作有点大。
0: 对，
1: 哦呦，这挨了几拳，但还可以，反击还挺快的。
0: 红方前手打完老是掉下来，防守做不好。
1: 蓝方的技术要比红方显得高出一截，但红方的对抗能力强一些。
0: 还是技术好的占优势。
1: 对，
0: 所以青少年的队员要从小把
1: 基本
0: 功练扎实是吧？
1: 嗯，以后发展潜力得大。看红方每次前头一上，突然挨一拳，

0: 练基本功是有点枯燥，是吧？
1: 但是
0: 不停的反复一个动作
1: 的话，以后地基打得牢，以后楼盖得高。
2: 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两局的赛事当中，红角选手虽然身形看着要更加强壮一些，但是却一直被对手压制。蓝角选手在技术上确实也要更胜一筹，攻防转换也更加的灵活。不过红角选手在第二局也不断的发起了进攻，双方打的可以说非常焦灼，战况可谓十分激烈。红角选手也抓住了时机，打出了一记非常漂亮的摆拳，可惜最后还是遗憾落败。最后一局究竟战况如何，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第三回合开始，蓝方报价比较紧凑，而且打拳比较规范，红方架子抱得有点散，但身体对抗要比蓝方强一些。但是红方还是比较顽强的，虽然落后，但是一直盯着对方在打。但是蓝方的技术控制能力、抓机会能力都要比红方强。
0: 红角的这种打法应该把蓝角逼到一个边角，是吧？
1: 他这样的，但他每次那个出拳的连续连贯性和速度还欠一点。
0: 哦，还是跟不上对方的节奏。
1: 对，
0: 速度
1: 他也能打上对方，但是打上他多一点。这个手应该红方这个顽强精神值得提倡，但是还是要加强技术。
0: 哇，
1: 每次打上对方
0: 自己挨两拳，
1: 自己挨的更多。第三回合结束。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winner by win on point unanimous in the blue corner, Yesen Beck Sergeant Day.
2: 三局比赛到此就要结束了，也让我们恭喜蓝角选手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拳击选手都佩戴了头盔，那么这是因为他们都是18岁的选手，身体尚在发育阶段，技术和经验相对来说不够成熟，佩戴头盔能够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但是对于成年的职业拳击手来说，不佩戴头盔反而会更加的安全，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国际拳联的研究和数据表明，在摘掉头盔之后，男子拳击的脑震荡率反而降低了 43%。 那这是因为头盔会影响拳手们的视线，再加上头盔对于下巴的保护其实是极其有

0: 现的。那么同时，头盔还可能会给拳击手带来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导致他们更加倾向于用头部去承受更多的击打，反而会更加容易受伤。反观摘掉头盔之后，拳手们会更加注重防守技术的移动，减少硬碰硬的对轰，从而降低了头部受到重创的风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打开拳击的进阶模式，来深入了解一下今天赛事当中出现的一个经典技战术——摆拳。摆拳的使用时机也非常的讲究，因为它的动作幅度大，空档也大，用不好就会非常容易遭到反击。当对手的双手防守出现空隙的时候，尤其是在正面防守严密、侧面暴露的时候，其太阳穴和下巴的侧面就是摆拳的完美目标。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对手的手架比较高的时候，身体肋部空虚时，那么这时候打出摆拳，尤其是后手摆拳，攻击对手右侧肝脏的部位，其发力轨迹能产生巨大的旋转力，是拳击当中最致命的打击之一，能够瞬间让对手失去战斗力。那么总而言之，一记有力的摆拳命中能够极大的震慑对手，让他出拳的时候更加的忌惮，不敢轻易近身或者发起组合进攻。那么在同时还能迫使对手下意识的降低手架来保护身体，从而为其头部的攻击打开了通道。在接下来也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田径赛场，看看田径场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三圈半的征程是速度与耐力的黄金分割点，也是智慧与勇气的终极考验。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观看的赛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1500米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崔双燕来自银川的运动员，是东亚运动会的冠军得主。那一共呢是有5位运动员，在这17位运动员当中，其中有5个人在之前是参加了昨天女子800米的决赛，出发之后迅速的抢到，这个本身就是第一个变化，第一个比较微妙的地方了。如果能抢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的话，对于参赛的运动员来讲，那么接下来他可以更主动的去按照他的策略去行事。所以从这个直道出来之后，经过了这个弯道，慢慢慢慢的可能啊，大部队在领先，大部队就会逐渐形成。但这个时候我们注意一下了，哎，刘慧茹，青岛市的运动员是主动的是出现在了领跑的这个位置上，而紧随着他的，在他身后身穿的一身蓝色比赛服的应该是秦莹莹。秦莹莹在之前800米的比赛里面也是在决赛当中亮相，拿到了第6名。那么青岛队的刘慧茹，他是和刘玉涵两个人，那个他们是队友，两位青岛队的队员。那么他们在这其中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战术的一个配合呢？我们也可以结合着一会儿比赛来看。现在呢，大家还没有真正的突出来一个大部队，所以在还剩下三圈，在已经跑了300米的情况下，慢慢慢慢的，只是说形成了一个对头和对尾，前后之间有一定的这个差距。但是大家呢可以看到，大家的整一个步频和节奏都差不多。还有选手想在人群当中去突围，去寻找一个更好的位置。当你要寻找更好的位置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当中身穿白色运动服的运动员已经开始想尝试从外道超越出来了，这应该是上海市杨浦区的叶舒淇。现在上海市杨浦区的叶舒淇是在第3的位置，而后面紧随的还有其他的运动员，戴着白色帽子一直想从外道超越，也在紧紧跟随的5号的这个号码的是这个梁甜甜，来自郑州市。外道有人超出了，有人超上来了。现在是应该是对，13号背着13号号码，应该是李源，北京市朝阳区的运动员李源。现在呢是上升到了第2，而处于领跑的这个位置上的还是上海市杨浦区的秦莹莹。因为中距离的这个比赛对选手们来讲有一定的难度。哎，这边注意一下，有人尝试着突围，应该是在人群当中戴着白色帽子的梁甜甜，来自郑州队的队员，率先自己把节奏带起来，加了速。这样的话呢，梁甜甜这一下的加速很有可能拉出来一个在前面的第一集团，现在慢慢的形成第一集团，前面3个人，梁甜甜把速度带起来，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形成一个优势。 只不过在这一下已经是把整个距离带开，梁甜甜和叶舒淇。

0: 第一、第三，那么应该是在第二的位置，应该是刚刚啊，在上一圈从外道超车然后提上的李源。现在他们三个人处于一个第一集团的梁天天再次的发力，进入到了直道之后再次的发力，梁天天把自己的领先的优势重新建立起来。他选择的策略是在中段突围，这样的话比赛剩下最后一圈，还剩下最后400米，梁天天的这个突围现在建立起来的优势并不算是特别大，他现在的配速，他的步频并没有明显的往下掉，那么他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节奏呢？梁天天还在发力，哇，这一下可以看到他实力非常可怕，进入到直道，他现在建立起来的优势逐渐形成。而我们在这个画面当中注意一下梁天天奔跑的速度，他的迈腿，他的步频，他的节奏，包括就是他每一步出来之后他抬腿的这个高度，他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在掉配速，而后面追赶他的队员似乎被他这样的一种选择，这样的一个处理反而是有点影响带乱的节奏。梁天天现在处于领先的位置，进入到了最后一个弯道，出弯道之后他似乎还有余力可以冲刺，看来梁天天还有余力冲刺，那么接下来就看看他最后的成绩是什么样子了。李源在后面苦苦追赶，追赶的同时他还要注意前面是有追赶的目标，后面还有人在追赶着他。李源现在是强行的跟梁天天，但梁天天的这个速度呢虽然是在最后阶段有明显的一些往下掉，但是他还是能够牢牢确立自己的第一位，第一个通过终点，李源第二个通过终点，第三个通过终点的运动员还一晃而过没有看到。而刚刚在第一部队，在第一集团跟着前面梁甜甜的叶舒淇，最后时刻其实是被反超了，而落到了第四的位置。来自青岛市的刘慧茹是获得了第三名，第四名呢是叶舒淇，上海市杨浦区的运动员。那么这是现场播报啊，公布的一个成绩。比赛开始看到，就这个地方，梁天天开始自己的突围，这是他的第一次加速，速率起来之后，这时候李源一看不对，得跟着了。而且十七号的这个叶舒淇也是紧紧的跟随。然后在这个画面我们注意一下，就不是前面两位运动员，而是在后段我们可以看到叶舒淇在紧紧跟随到后面，其实他的节奏已经是不是按照自己既定的这个策略在进行，那么他后面的后背的体能储备体能已经不够了。刘慧茹在这一下超越登上了领奖台。
1: 比赛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选手们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梁天天的水平可谓非常突出，他选择在中段加速将领先优势逐渐扩大，最终也完成了最后的冲刺，锁定胜局。那么另外一位选手叶舒淇呢，最一开始其实也是处于第一梯队，但在梁天天不断的加速过程当中体力逐渐不支，最后被反超排名第四。所以可见在赛场之上，纯粹的蛮力难以取胜，唯有用最聪明的头脑配合最强大的心脏才能够加冕为王。不过当我们从这场紧张的角逐当中回过神来，会发现这些赛场上的运动员其实也都有着非常可爱与真实的一面。那么在这就不得不提迪巴巴家族的三位长袍姊妹花了。大姐埃杰加耶胡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万米银牌得主，二姐特鲁纳什是历史上获得世界级金牌最多的女子长袍运动员，因此根泽卫小的时候总被姐姐们的光芒所掩盖，于是也逐渐避开姐姐擅长的长距离，把主项转为1500米。在2015年国际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的比赛当中，根泽卫迪巴巴以3分50秒07的好成绩打破了由中国选手曲云霞创下的女子1500米世界纪录，自此在1500米项目上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也终于完成了从丑小鸭到中跑女王的华丽蜕变。接下来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1500米的赛事，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
0: 男子1500米的决赛出场名单出来了，莫德才没有参加，莫德才是在昨天的800米的比赛当中的是参加了决赛的赛事。那么除了莫德才之外，其实在昨天800米决赛参赛的所有的运动员在男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倒是都没有出现，这个和女子1500米有点不同。女子1500米有5位选手是参加了昨天女子800米决赛的比赛，但是男子1500米的这个赛事呢，出场的这16位运动员里面呢是都没有在之前800米的决赛里面亮相的。

好，比赛开始，选手们迅速的抢占自己的有利位置。我们看比赛开始之后，应该是有选手是，提前的先离开这个场地，可能是自己身体健康的这个原因，或者其他的什么因素吧。那么现在在前面100米，大家在寻找自己的位置之后，现在从这个弯道出来，看看大家的这个情况啊。现在伊尔多斯哈森汉是暂时处于一个领跑的位置，来自乌鲁木齐市的运动员。在他身后，我们看到了万嘉欣的身影。万嘉欣是石嘴山市的运动员，1312号。刚才也说到了，在前面3000米的障碍赛当中呢，他是拿到了铜牌啊，也是有着相当不错的这个中距离的竞争实力的。然后现在在整个大部队当中呢，处于领跑位置11号是伊尔多斯哈森汉，乌鲁木齐市的运动员，现在暂列第二位，4号是西泽君。来自南京队的运动员，哎，注意一下在外道。我们看到5号的运动员吕子龙，吉林运动员吕子龙想尝试在外道想超车能够提上来，但是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位置。来了，吕子龙再次的发力，想从人群当中超越出来。他现在是把自己的位置提到了第二，去跟住处于领跑位置的伊尔多斯。伊尔多斯第一的位置已经是被超越，因为这个时候有选手再次把自己的速度提上来，进入到这个直道，大家似乎都在寻找机会。人群当中有人想要突围而出，在外道看到有穿的白色运动服的运动员想把速度提起来，那就是17号的白伟奇，但现在处于领先的依然是身背着二号号码布的林辛格，来自贵阳市的运动员。每一次的角逐，选手们呢也都会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啊。去做自己的策略一个对比，但是一个调整和这个变化，然后有些选手可能随着推移，在对时间的推移，对手的这个拉扯之后，已经是整个节奏和自己的整个速率上很难跟上了。注意一下，现在又有人想从人群当中去突围而出，现在是3号李武和4号西泽君想尝试从人群当中出来，西泽君现在外道是超越了李武，处于一个领先的位置，西泽君呢是想要先要住自己的这个领跑的位置。但是李武很快的也是想把领跑的位置重新要过来，从这个弯道出来之后看看情况，因为出了这个弯道之后，就意味着比赛进入到了最后的一个争夺的阶段了。现在是一个争夺的阶段啊，不是说一个到了冲刺的阶段。看这边在人群当中还有人想突围，那应该是5号的吕子龙。吕子龙这是他在这场比赛里面第二次尝试在人群当中杀出来了。这时候吕子龙开始加速。谁能够跟得住？能跟住的队员就形成了一二集团，后面的队员就只能去争夺站上领奖台。既然你吕子龙冲出来，冲完之后这股劲儿刚过，李武说："我等的是这一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这一下，你刚冲完，刚刚把这个节奏刚放缓下来，我来冲你一把。"李武这边在弯道这里出来，看看吕子龙还能不能跟住。如果吕子龙跟不住的话，出了弯道，进了直道，那么就是属于李武自己的时间了。吕子龙现在咬着牙在后面跟。李武出直道了，他并没有建立特别大的领先的优势。吕子龙看看还有没有后劲儿，看吕子龙最后奔跑的这个脚步啊，抬腿的这个高度应该是很难追上了。李武应该是顺顺当当的第一个通过终点，我跟你角逐，但是你两三次的在人群当中想超越，你做得很不错，但别忘了1500米的比赛，笑到最后才是赢家。李武一直紧紧的跟随，他在。打虎兄弟将，上场父子兵啊！这一下是哥俩一起上场，李文、李武双胞胎出现在场上。李武在这场比赛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最后的600米的时间，他一直尝试的在紧紧跟随，但都没有选择发力去抢领跑的位置。而吕子龙两三次的去抢领先的位置的时候，我在猜想，有可能是一个和梁甜甜相似的一个策略。冲出来之后逮了一个机会，我把大部队甩在身后，给自己建立一个优势。那这就是吕子龙第一次的这个尝试，他前面的这个尝试领先。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注意一下三号，因为号码布在这儿啊，李文、李武可能双胞胎，你分不清楚。但是看三号号码布，那这个是李武。李武看着你吕子龙冲完，最后的这
大概300米吧，剩下最后差大概300米的位置。

0: 位置。吕子龙冲完那一波之后，他的速率稍微有点往回降的时候，李武在这个时候咬住发力跟上。然后接下来后面再有一个，那个是，如果没看错，那个应该是李文。最后对于李武来讲就很顺利了，自己的双胞胎兄弟李文也是获得第三。在这个画面当中非常有意思啊，前面是李武，后面是李文，中间一个吕子龙。
1: 真是一场精彩的对决，没想到最后双胞胎兄弟李文、李武一起站上了领奖台，能够一同奔跑，一起挥汗如雨，这是多么难得、多么美好的经历。也祝愿他们在未来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回顾这场比赛，我们发现最后站上领奖台的三位选手前期都没有去抢占领跑的位置，而是在中后期开始发力。这也再一次验证了，在赛场之上，比拼的不仅仅是速度与耐力，更重要的还有战术决策。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

0: 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桥牌运动如何促进国际交流。
1: 世界桥联的所有的比赛，包括泰雅桥联的所有的比赛，中国都举办过。
0: 中国桥牌协会如何推动桥牌运动发展？
1: 每年在10个城市、100所学校里边推广桥牌。
0: 中国桥牌协会有什么未来愿景？
1: 把桥牌融入到社会啊、经济啊、文化的方方面面，能让老百姓参与到桥牌里边，有他的获得感、幸福感。
0: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夏天说体育》。
2: 历史的痕迹，体育的荣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体育历史文化类节目《夏天说体育》。今天啊，我们要聊的是一项与扑克牌有着紧密联系的运动——桥牌。桥牌作为扑克牌游戏的一种演变形式，不仅继承了扑克牌的基本元素，更发展出了独特的策略与合作精神。说到扑克牌，你知道它是如何产生的吗？扑克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老的叶子戏，这种游戏在汉代就已经出现，被认为是扑克牌的雏形。元朝时期，马可波罗将包括中国纸牌在内的众多中国物品带回到意大利，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东方纸牌在传入西方后，经过几个世纪的改良和发展，形成了现在的长方形扑克牌。而在16世纪的英国，桥牌的玩法应运而生，再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形成了现代桥牌的规则和玩法。在全球范围内，桥牌以其智力竞技的特点吸引了无数爱好者，包括那些在商界和投资界赫赫有名的人物，比如比尔盖茨、巴菲特等等。巴菲特的桥牌队伍曾在1993年到1995年间连续3年击败美国国会的桥牌代表队。这一成就不仅展示了桥牌的社交魅力，也反映了桥牌在国际上受欢迎的程度。在中国，桥牌爱好者也十分广泛。上世纪80年代，桥牌曾风靡整个中国，成为当时社交活动的一部分。围棋棋圣聂卫平也是桥牌爱好者，有人调侃聂卫平是围棋棋手中桥牌水平最高的，桥牌牌手中围棋下得最好的。现在的中国桥牌运动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竞赛体系和培训体系，在国际赛事中，中国桥牌队更是屡创佳绩，已经成为了国际桥坛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桥牌协会成立于1980年，并在同年加入了世界桥牌联合会。此后，桥牌运动在中国得到了有组织、规范化的发展，赛事活动不断丰富，爱好人群持续增长，竞技水平稳步提高。那么，中国桥牌协会

0: 会如何评价壳牌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呢？壳牌的未来又有什么规划呢？接下来请走进夏天的朋友圈，去听听中国壳牌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郭玉军为我们详细解读中国壳牌运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大家好，我是丁宁，
2: 我是王军霞，冬奥冠军徐梦桃，
3: 我是侯一帆，
4: 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5: 举重奥运冠军张国振，
2: 鲜为人知的体育传奇故事，
1: 激荡内心的
4: 夺冠荣耀瞬间，
5: 奥运冠军背后的刻苦拼搏，
1: 你想了解？
2: 你想了解吗？
4: 你想了解吗？
2: 你想了解吗？
1: 敬请收看《夏天说体育》，
2: 敬请收看《
3: 夏天
2: 夏天
3: 夏天说体育》。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夏天的朋友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壳牌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郭玉军，郭主任。郭主任您好。
6: 你好。
0: 关于壳牌的问题其实有很多想问的啊，因为从小接触壳牌，第一次听说其实是看新闻报道。当时这个80年代中国壳牌是一个什么发展情况？
6: 80年代的时候壳牌呢是刚刚在中国兴起。应该是80年以后才开始成立了中国壳牌协会，因为壳牌那时候属于一个新生事物，特别是在大学一些这种科研院校这个比较流行。那么后来呢也被国家体育总局，那时候叫国家体委，列为正式项目，然后就在厂矿啊、企业啊和一些甚至农村都开展起来。所以说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时候中国的壳牌发展红红火火，也就从那时候开始，那么中国的壳牌运动逐渐才开展起来。
0: 当时为什么能在厂矿企业包括农村有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开展呢？
6: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啊，主要是一个是娱乐项目比较少啊，然后呢壳牌呢刚刚又引入，算是一个新生事物，还有一个就是从那个国家体委的层面上也大力的推这个项目，协会也开始推这个项目，各地成立了壳牌组织、壳牌协会，包括这种社会的这个工会啊，各个这种机构的这个大力推广下，就在短时间内壳牌就这个风生水起啊，就取得了比较好的这种普及效果。
0: 因为壳牌也看到啊，是一个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项目。咱们国家在早期吧，也办了一些比赛，他们后来也评价说啊，也有体育外交的这样的一个对外交往的一个功能。当时为什么国家会热衷办一些壳牌的比赛呢？
6: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壳牌协会加入世界壳联是在80年，那时候呢也是正好正值这个改革开放，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壳牌运动让中国的壳牌了解世界，所以说呢那时候呢就开始的就是想办法搞一些大型的一些世界比赛，特别是到现在吧，基本上世界壳联的所有的比赛，包括泰雅壳联的所有比赛，中国都举办过。那么通过这些赛事的举办呢，确实是让这个世界的这些壳牌人通过这种方式也了解了中国，特别是这几年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我们不断的办比赛，也确实让很多牌手也见证了中国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发展历史。那么同时也通过这些赛事呢，也让中国了解了世界。那么到目前咱们中国的很多牌手被国外的一些俱乐部聘请去打他们的比赛，那同时我们的国内的 A 类俱乐部比赛也签约很多国外的牌手到国内来打咱们的比赛，所以说通过这种交易，一方面是让这个世界的壳牌界了解咱们中国，那么同时也让咱们中国的壳牌来了解世界啊，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作用。包括中国壳协，包括地方壳协都在积极的办海峡两岸的壳牌比赛。那么从80年代末开始，两岸的比赛呢就比较频繁，那么通过这些壳牌的赛事也促进了两岸的这种文化交流。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壳牌呢确实在这个国际交往中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推动和促进作用。
0: 郭主任，您第一次接触壳牌是什么时候？
6: 我第一次接触壳牌应该是在大学期间，因为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学校就有壳牌选修课。
0: 咱北体已经有选修课。
6: 北体对，有选修课。后来呢就是因为参加工作以后，我第一个工作就到了中国壳牌协会。
0: 像您说的就等于大学毕业就从事壳牌的工作了。
6: 对。
0: 30年了。
6: 整30年。
0: 您给这30年中国的壳牌做一个分期的话，您会怎么给它分？
6: 我大概应该是差不多分成三期吧。第一呢就是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这个2000年前后这段时间呢，应该是壳牌的一个火热时期，现在的很多主流牌手都是在那个时候学的壳牌。那么后期呢到了2000年以后，那么那个时候随着这个娱乐项目增多以后呢，壳牌呢慢慢进入一个这个示弱的阶段，所以这个时候呢相对壳牌的普及发展呢有一些停滞。那么近些年来，特别是14年以后，14年呢这个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

0: 战略以后，那么壳牌也借着这个全面建设的东风，我们就开始在这个推广普及壳牌上这个下大力气，特别是这个在学校，包括在机关，在企业啊，我们就开始大力推广壳牌。那么通过这些年的推广，我觉得壳牌应该进入了一种良性发展的阶段啊。
1: 龚主任，就是一个项目的发展啊，它离不开其实三个方面啊，一个社会推广，还有就是青训，还有国家队的建设，这三个方面，比如说壳牌协会有什么计划没有？
0: 其实呢，作为这个项目发展，首先是需要项目人口，没有人口的话，这个项目谈不上发展。壳牌协会一直是在普及推广上作为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在这个青少年推广里边，我们是在下大力气在抓那个进学校普及，是作为近些年来中国壳牌协会工作一个重点。最开始办过这个师资百校，每年在10个城市100所学校里边推广壳牌。那么后来又举办了壳牌文化大讲堂，就希望通过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呀，一些社会名流啊，然后呢到学校里给孩子们讲打壳牌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然后呢再通过一些这个游戏列的这个集训，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就多方面的吧，促进这个壳牌在学校的推广。那么后期呢，我们又开始的举办了这个讲师培训班，培训壳牌讲师。通过这些措施，近些年来壳牌进学校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这个成果。那么近些年我们举办了这个全国的大学生比赛、中学生比赛，还有青少年比赛，还有少年比赛。那么现在的规模已经每次比赛都上千人的这个学生参加，所以说从这个也是这个验证了我们这些年来进学校所取得成果。
1: 在国家队方面呢，
0: 中国这种高水平的牌手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匮乏的啊。最开始呢，我们是采取这种就是调训的方式，调训呢就是集中选拔一批优秀的牌手，然后呢组成队伍来集中训练去参加比赛。女队之所以连续拿了3届的冠军，就是因为这种集训产生的成果。那么在男队方面呢，我们还没有取得突破，最好呢是进过这个世界的前4。现在从整队选拔的方式来看，有它的优势，当然也有它的这个短板。短板就是没有办法集中国内最优秀的牌手组成一支队伍去参赛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在试验过程中呢，也逐渐的看看怎么能够两方面结合啊，争取能在这个成绩上能取得突破。
1: 郭主任，像那个壳牌的强国，比如他们的这种梯队建设是什么样的一个体系呢？
0: 国外呢，因为相对来说他们的这种基础呢还是比较广，所以说呢他们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整队选拔的方式，包括美国，包括欧洲，采取的方式基本上是整队选拔的方式啊。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在学习他们这种经验。
1: 其实咱们现在青少年打壳牌的这个人其实挺多的啊，往上升职业或者升国家队这种贯通的通道，咱们有没有一个这样的设计？
0: 我们现在也有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一个体系设置。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范围的在学校里做普及推广工作，让更多的孩子知道壳牌，能学习壳牌。那么另外呢，我们就通过赛事的方式，包括全国的中学生赛啊、大学生赛啊、青少年赛啊，通过赛事的方式给他们提供参赛机会，能让一部分人能够通过赛事让他们有一个上升的通道。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开始设置了这个青年的青训体系和精英赛的体系。前几年我们就开始把全国高水平的一些青少年集中起来进行冬训或者夏训，通过这些著名的这些教练给他们讲课，提高他们的竞技水平。从今年开始，我们要设置这个青年的精英赛，让全国高水平的青少年通过这个赛事呢，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这种打牌的机会。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的初衷。那么技术等级当然是一个方面，那么能帮助孩子升学也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是希望壳牌呢学会以后能够伴随孩子终生能让他受益，这是我们的这个出发点。所以说呢，不管是赛事体系也好，还是不管是我们的这种培养体系也好，实际上是考虑的就是全龄人都能参与，按这种模式来规划的。所以现在的壳牌赛事基本上都是以我们的会员人口和我们的会员单位类型来设置的比赛，只要是这个壳牌的爱好者，你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壳牌里边来啊。作为家长来讲，如果能让孩子学会壳牌，确实是可以让他受益终生的。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吸引家长们送孩子来参与壳牌啊。
1: 是一个全年龄段的全终身的一个体育项目。
0: 对对对。
1: 对于未来发展嘛，咱们中国壳牌协会有什么愿景没有？
0: 壳牌项目本身它的功能价值应该是这个多元化的，特别是在现在

我们也是在考虑桥牌怎么能发展。实际上，我觉得可以从几个维度来讲。第一个就是说，桥牌你能为社会带来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探讨要叫融入式发展啊，就是怎么把桥牌融入到。

从一月份到八月份，全国已经各级各类赛事举办了2800场左右啊，所以说赛事体系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是希望真的能让老百姓参与到桥牌里边，有他的获得感、幸福感啊。那么第三一个层面呢，就是青少年的普及推广，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桥牌里边来，为桥牌成长做贡献的同时，我们也是希望桥牌呢能为青少年的成长做出贡献。最后一个层面呢，就是老龄化。因为现在呢，已经是中国桥牌这些普及人口最大的一批人，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么那些人现在已经逐渐到了退休年龄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设置老年桥牌的体系，很多比赛里边已经设计老年组，甚至我们现在已经单独设置了老年比赛，就是希望能够让老年人能够一如既往的能够参加这个赛事活动，也真的是让这个桥牌为这个老龄化也做些贡献，真的让这些老年人能够这个老有所乐啊！我们也在积极的为在这方面在做规划。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4: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0: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1: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啊、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

0: 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呐、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的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技能人才。
1: 嗯，
0: 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个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这种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
1: 嗯，
0: 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1: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七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七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0: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
1: 嗯，
0: 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 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

0: 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不断地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2: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1: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2: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 Hello 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巴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敏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1: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
3: 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
1: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章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
1: 嗯，
4: 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
1: 嗯，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换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4: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
1: 嗯，
4: 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
1: 嗯，
4: 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啊，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1: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0: 一般意义上来讲啊，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啊，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 AR、 VR， 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
1: 嗯，
0: 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 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0: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
1: 嗯，
0: 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他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5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 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
1: 嗯，
0: 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及课堂、工单及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

0: 得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0: 是的，
1: 你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2: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共担、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啊，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发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0: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啊、新能源汽车啊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2: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0: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

0: 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1: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2: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活水长流，他们走出了教师培养的新路。
1: 教师恰恰是我们学校的根，要让学生这棵树长得好，教师这个根就必须发展得好。
0: 东西协同，他们搭起了师资共进的云桥。
2: 从一开始的接触，最后到了两个学校、两个区域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协同，
3: 它更及时的可以输送这些资源，然后呢，也是打破时空界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业中学，讲述这里东西协同、师资共建的职教故事。正在进行机器人课堂教学的是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中的李选奎老师，他是学校从东部企业引入的一名技术能手。
4: 之前是在企业里也是从事工业机器人相关工作的，然后当时和学校进行了接触之后，我觉得在学校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多，然后学校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0: 作为一所西部县域中职学校，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中地处川渝交界，长期面临师资引流两难与发展动能不足的现实困境。为此，在国家推动东西部协作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学校自2014年起依托教育科学研究院柔性东引西进人才项目，开始了师资培育新路的探索。
2: 我们以浙川府合作为依托，通过县管校聘打破编制的限制，抓住了一点，就是不求所有但为所用，建立了一个人才蓄水池，把东部的名师、企业的工程师甚至非遗传承人都引进来，给他们相应的编制老师一样的待遇和发展机会，这样人才就愿意来了，那么我们的东引西进政策就落地了。
5: 同学们，大家先停下，
0: 把人才引进来更要能留得住。为了保证引进的人才能够长效发展，江南职中实施了共生共长、同权同酬教师管理新机制，通过建立柔性引进、编外同权的动态人才池，打破体制壁垒，促进各类人才在混编团队中实现知识共享与能力共生。
2: 通过我们的浙川协作，我们学校在培养，浙江的学校也在培养，企业在培养，高校也在辅助我们培养，所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育式的场景。同时呢，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的企业指导教师也好，包括高校的指导教师也好，我们都是可以在各个企业里头进行一个互用的，那么待遇呢都以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在编的教师的为标准来这样做的，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立地式、共育式和共用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4: 对，学校会每年都会有安排相关的一些培训，那比如有一次我们参加那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的一个竞赛，然后我就明显发现自己的某些方面知识不足，然后习主任就安排我到成都的大学去进行了一个进修，然后补切了自己的一个短板，然后在我们后来带领学生参加竞赛中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从东部引进来的不只是人才，还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资源，学校不断深化浙川协作，与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达成战略合作，这也让江南职中在师资建设的路上找到了一位良师。
3: 最开始第一次接触呢是他们学校领导带着老师们来杭州培训，我给他们上了一个课，我感受到了他们学习的热情，就是对自身综合素质发展的迫切的需求，但是感觉他们 机会和资源比较匮乏。那么我本身地处浙江，又是因为是浙江的名师，在这个方面呢，能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指导。最开始真正的合作的起点，应该是基于他们真实的一个比赛项目的诉求，所以带着项目的驱动，那么这个合作就非常自然的就开展了。
0: 从第一次合作开始，两所学校的合作逐步深化，一边引入浙江先进的执教理念与资源，一边也把西部教师送出去。在愈发密切的来往中，教师们各方面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6: 我们那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让我们的老师去参与管理，在学生方面，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自信去相信学生他们能够进行一个自主管理。但是这一点我们下来，我们也思考了，我也下来思考了一下，可以落到我们的教学管理去，就放手大胆的去相信我们的学生，对我们一批优秀一点的学生先进行一个培训，进行一个试点，然后再扩大到我们的全校范围内，让我们学生学会自主管理，既能够让他们学生与学生之间有一个竞争，也能够提升我们学生自己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水平。
0: 杭州不仅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更有先进的产业集群，这也为江南职中的教师们了解产业真实的人才需求、管理经验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2: 从2020年开始，我们到浙江，除了去一个乔斯中职看了以外，我们还去了五所其他的中职、高职以及他们相关的企业进行学习，是全方位的了解了整个浙江以及沿海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努力的方向。
5: 如果深入到我们东部沿海地区先进企业的调研呢，我深刻感受到我们对于我们中职的，对于我们自己学校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让学生拥有什么样的技能，又为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我们的学生成才，也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服务我们自己的地方产业，甚至于走出我们的中西部地区指明的方向。
0: 然而随着两所学校合作的不断深入，沟通和交流还是要面对现实距离的压力，于是一座云桥成为了连接两所学校的新通道。
2: 传统的送教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搭建了这样一个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就像我们老师的数字高架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师和浙江的老师可以随时通过平台进行这样的一个云交流，从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3: 依托我的那个网络名师工作室开发成为了教师发展的一个云平台，就是把所有的资源然后在平台上集聚，因为里面有12万多资源了嘛，然后把名师的资源也在里面，可以开线上的教研、线上的直播，并且是分成了不同类别的资源和不同类别的形式。
0: 双方协同构建的云平台，即评课、议课、协同教研、技能备赛

0: 资源开发于一体，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形成了虚实融合、全域联动的教研新生态。
1: 最开始我们进行这个云教研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基于我们中职学校的学生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然后学习兴趣不高，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依托云教研室，我们和乔世崇老师一起教研，提出了把数学和专业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文专融合的课堂。我们一起在线上模课，然后设计了一些依托专业背景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在这样的一个课堂里面，孩子们既能学习数学知识，又发现我们学的数学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专业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孩子们的兴趣点就被点燃了，觉得数学是有用的。
0: 不仅在教研中，教师们可以与东部专家实时连线交流，解决问题，在课堂上也可以通过直播的形式打破空间壁垒，将东西部课堂连通，为教师和学生带来全新的体验。
2: 我们音乐课呢也可以通过云平台跨地域的搞这种联动活动。我们在推进非遗进校园的时候呢，就和乔思职业中学的音乐老师一起合作，在云平台上面一起上了一堂东西部民歌对话的主题课。我们的老师在这边带领学生演唱泸州非遗民歌《永宁河船工号子》，乔思的老师呢带领学生演唱采茶舞曲。最后呢，我们还在这个云诊室相互的讨论和交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也参加了全国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并获得了全国二等奖。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样子的平台呢也更加的喜欢音乐课。通过这种跨地域的艺术碰撞，不仅是我们老师学到了先进的东部的教育理念，我们师生呢真正的实现了双向的赋能。
1: 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我们能够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3: 以前最头疼的呢是学生接触不到最新的面料和版型技术，但是现在好了，通过云平台，我们可以和乔思职高的老师和杭州的服装企业通过云平台直接连线。上次我们学国风设计的时候呢，杭州的老师通过直播带我们去看了旗袍工艺车间，还线上教我们做了盘扣的新做法。我们教室和东部工厂之间就隔了一块屏幕，学生感到特别有兴趣，效果呢也特别好，感觉就像身边随时有个专家团队在支持我。
0: 如今东西协同教学模式早已深入到江南职中师资培养的方方面面，形成新手、熟手、能手、高手四阶成长路径，致力于让每一位教师得到长远全面发展。
4: 在新老师来的时候，要求老师们上一个合格课，对照国家级的教师教学能力比赛来进行。其次呢，也会给每个新老师安排一个对接的辅导老师，让他们有问题就能够得到帮助。
5: 那你是新手也好，你是熟手也好，会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情况，然后给你定制一些培训计划，可能是东西协作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的老师有这样的一种更广的涉猎，让我们有这个更宽广的视野。最后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老师有这种更高效的行动，最后落实到我们的行动里面，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够在其中然后获得成长，然后并且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成长。
0: 经过十余年的东西协同师资培养实践，如今江南职中的教师队伍面貌已焕然一新，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从16.8%升至52.4%，年均流失率由12%降至0%，骨干教师占比由5%增至45%，引进人才137人。这支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也为学校教学成果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总体来说哈，我们学校近几年通过东西部协同赋能之后，我们教师在全国这个大赛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名次， 同时我们学生也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当中拿到了非常好的名次。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教师培养好了之后，我们学校也有了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0: 理行天下，直立人生。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通过引活水、架云桥、铺长路，创新实践出了一条东西部协同赋能、县域中职、师资培养的新路，为西部县域职中的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0: 体育能给他们带来这些育人的这些方面的，这其实最大的一点，我觉得是孩子们学会了在顺境中不骄不躁，在逆境中你得学会什么不屈不挠。你这孩子们遇到困难你怎么解决？遇到困难哦，这个球我现在这个球暂时落后了，落后了我就不去追了吗？
1: 那我想这些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的这种沟通能力，他会迁移到生活当中去。在校园里面，孩子和孩子之间的这种沟通能力，孩子和老师之间的沟通能力，那孩子把在体育当中学会的这种沟通带到家庭当中去，也是有助于他们成长的。这种沟通能力甚至在未来他们走向社会，走向自己的这个职场，对他们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鑫。在廊坊市第四中学，有一种激情在绿茵场上燃烧，有一种梦想随着足球而绽放。今天我们就继续深入来了解廊坊市第四中学，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廊坊市第四中学团委书记陈丽。廊坊市第四中学体育教研组长男足教练刘少军。这个夏天呢，关注足球的朋友很多都知道了，我们有很多城市之间的联赛，包括像我们的苏超，还有之后呢像我们的广州市也开始了，包括像我们的四川省的也开始了很多的足球比赛啊。这样的足球赛事呢，对于我们的校园足球，包括我们喜欢足球的学生来说，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这个带来我们的影响是，就是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我带的球队的孩子，他们每周，就是我们现在城市联赛，我们廊坊也有城市那个各区县之间，廊坊市也有足球的比赛。我们是搞的是五人制的那种足球比赛，是在一个体育馆。我们每周都有安排比赛，还有省级的那个比赛也安排在廊坊，它是打主客场制的。然后我们那个孩子他们去看到这些比赛了，他们说了，老师是不是以后我们再长大了我们也可以代表廊坊参加这队伍？我说如果你这样好好去练的话你肯定没问题。我说你因为你年轻，以后这个你的球技越来越长，你们是一定就是很有机会参加的。而且那些球队在那踢比赛，他们还有认识的那个，就是教过他的教练呀，原来在小学阶段教过的教练都参与到那个比赛中，他们就给他们呐喊助威，给他们加油去。
2: 您刚刚提到了学生要好好练，平时学生应该怎么去好好练习呢？
0: 他们孩子们毕竟是学生嘛，他要是练这个足球，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练单一的这个些技术，他就很枯燥，他就练练可能就烦了。烦了怎么办呢？我们就改变我们的训练的方法。这些方法呢就加进了一些竞技的，比如说对抗性的，两个人对抗的，他在他本身呢他就感觉哎自己这有对抗了，我要增加我的自己这个强度。然后他训练的那个态度就不太一样了。那另外呢，为了改变孩子，如果我们这光在学校自己来训练也不成，因为什么？学生都互相都熟悉，在踢踢的，然后踢踢球，然后他就感觉懈怠了，然后在技战术方面他就不执行了，然后执行不到我按我的要求。这样呢，我们就什么，利用周末的时间，找到我们那个就是同类型的学校，不管是我们区的还是其他区的，跟他们联系，约好场地。然后我们去互相的去踢自己老师们之间约的这场比赛，孩子们一看我是

0: 代表四中去比赛的，
1: 嗯，荣誉感马上就来了，
0: 然后就不一样了，那认真的程度。当然，我们做这个教练的，跟孩子们说，如果你们不执行我的这个安排的话，那么你们上场踢球的任务，你们达不到的，我这任务我要换人，那肯定足球要换人的，你表现不好要换下来的，所以每个人都争相，我要上，我要上。另外呢，而且在场上绝对是100%的用力踢，而且非常执行你的这个你安排的这个战术，也就能起到他们这样的逐渐给他们提高他们的成绩。
1: 嗯，其实我们都知道呢，任何的学生运动员啊，他都会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的训练任务和学业进行冲突的时候呢，我有时候很难去保证，我有时候就会做一个取舍。那对于我们学校来说呢，是怎么去帮助孩子们克服这样的困难呢？
2: 对于我们学校这些参加这个比如说社团呀，他这些还有其他的一些体育赛事的这些孩子们来说，首先我们在从学校层面来说，如果学校举办的这些体育赛事尽量的不耽误不影响孩子们的正常的，尤其一些大型的考试，不耽误他们，在这个时间上就是为孩子们的还是以学业为主，这样一个让步。其次呢，就是在学习的护航方面，孩子们因为要参加去体育训练还有参加比赛，难免的会耽误一些时间。那这样呢，我们就让班主任、科任老师和我们的这些教练们共同打造一个护航小组，来这个为孩子们保驾护航。在孩子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让体育教练时刻关注孩子们心理上的一个状态，同时关注他学业上的一个波动。如果说这个成绩有这个波动的话，马上启动我们的这个应急的一个预案和机制。
0: 我们会关注孩子的，比如说孩子这些天他的包括他的学习成绩啊，还有他的个人状态都不在状态上，然后班主任就会跟我们联系，我们也跟班主任联系，我说了解孩子情况，然后把孩子叫来，这些人确实做得不好，我就给他停训。因为他个人他非常喜欢，他也愿意来练，所以呢他做什么他都会做得很好的。然后他就说，老师我接受，然后自己还要自己写检查交给我，然后我怎么做好，我说这点非常好，然后就这样去双向去约束。我说足球是讲究规则，有规则意识，你要有约束的。我说班级也有，你的学习你要约束，都要互相约束，这样呢就不会把那个学习与训练就可以同时都进步。
1: 对，也就是说一到考完试之后呢，发现哎呀，我的教练跑去抄分了，去班主任那儿看分了。
0: 对，这样呢就也能让家长也放心，然后家长交到学校上说了，我的孩子不光是我可以会踢球，我可以锻炼身体，包括其他的体育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可以那个我有能力去学习跟体育相互的去均衡。
1: 我们球队呢近年来参加了哪些级别的赛事啊？
0: 其实我们你看我们学校都是讲究是全员参与这些活动。我们学校代表着四中参加的这个安子区的那个比赛，还代表安子区参加狼王市的比赛。另外呢，就是我那个队里比较优秀的那个队员呢，可以代表狼王市，因为狼王市要重新组一队伍参加比赛，他们代表狼王市去参加省级的比赛。
1: 在您看来呢，学生参加这么多的比赛赛事，对于学生球员他成长最大的锻炼是什么？
0: 体育能给他们带来这些育人的这些方面呢，这其实最大的一点，我觉得是孩子们学会了在顺境中不骄不躁，在逆境中你就学会什么不屈不挠。孩子们其实你看在比赛中，你看比赛中包括咱们现在就是咱们看到的苏超呀，看到咱这些联赛，然后没有一个队是一帆风顺的，都会遇到困难的。你这孩子们遇到困难你怎么解决？遇到困难，哦，这个球我现在这个球暂时落后了我就不去追了吗？你做教练的输了球你也得在那稳定，然后因为你孩子们看着你，然后孩子们他也在学会我也要稳定，因为我有翻盘的机会，我认真打的话也可以没问题，可以打进的这球。然后孩子们就是学会在那个受到的挫折以后，哎，整个队伍没有散，是一个团结队伍，而且他们还有一个互相的担当。比如球这个后卫是因为我的一个失误让球让对方打进了，然后自己也很什么承勇于承担责任，跟守门员就说这是我的责任， 不是你的问题。

0: 然后这样呢，他们就勇于担当，这样呢就能培养他们这些在足球里边这些品格，让他们在什么就应用到他们自己到他们的生活中。
1: 我们要有迎难而上的毅力。
0: 当中场休息的时候，他们也会我看到的一些东西要传达给学生、孩子们、队员，队员也在那听我讲，然后他们也有话要说。他们就跟我说：“教练，谁谁的位置怎么会重了？他的位置他去哪了？然后防守的时候位置不对，漏掉人了。他防守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他们也会去说、去沟通，这样跟我去沟通。他们在场上，尤其是场上的队长，在场上出现。打顺风球，也就是说什么意思？你的球都在赢的范围之内，然后你能控制场上的局面的时候，你这是顺境。然后队长会怎么安排？在逆境中，队长更要稳定，跟大家举的，他互相的可能谁的情绪不稳定了，互相到那儿拍一下肩膀，或者小声跟他说一下，然后稳定一下情绪，这都是互相的一种交流。他们也学，这些人也学会了互相的保证自己的那个情绪，不需要影响到整个集体。然后他们也能做得很好。
1: 其实我们发现呢，参加大量的比赛呢，除了提高我们学生他们的技战术，那对于他们的心理心态啊，包括他们的性格培养呢，也是起到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咱们学校的运动员，他们在之后的一些学业上面的上升通道都有哪些？
0: 我们的这些孩子的上升通道呢，主要有两个途径，一种是升入高中。继续参加这种体育的特长班，另外一种是升入到我们地方的那个体育运动学校，继续从事专业的这个体育运动。其实我的孩子们考上高中，他们上高中更多的途径是凭学习文化课考上的，因为我们前面也要求了，学习跟训练不要耽误的，足球要踢，因为毕竟足球。我可以让足球来锻炼身体。我们始终学校推崇的就是让这个体育项目来锻炼孩子的身体，而不是说我要凭借这个专业可以有。我们需要什么？需要这样特别好的孩子，我们一定会往上推荐的。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让孩子们呢，将来我们培养他踢足球，可能是让他踢到，可能踢到像我这个年龄，他还在踢球，要让他培养他的终身体育锻炼的这种意识，也给他一种。锻炼的一种方法。
1: 对于学校的男足的足球队，在之后您有怎样的未来的规划和愿景？
0: 对于我的足球队吧，我也希望我那足球队将来以后能打更高水平的比赛，也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其实呢，这是我的一个愿望，但是我更大的一个愿望是什么？就是我让我学校更多的孩子来参与进来，我能带不同的孩子去外面打比赛，哪怕输。都无所谓，因为让孩子去见识。我们更重要的做的是让孩子们接触这个，让他在体育中是能够收获到自己要想要的东西。其实，再往后说，我们一直会去坚持做。我已经做了10年了这个工作，然后一直没有间断。冬天、夏天都在那训练，然后这个苦是孩子们能吃，是教练都要能吃的。然后这样呢？我们一直也是需要坚持下做下去，虽然我们做，可能将来以后我的那些孩子可能没有人能够凭借足球能成为国家队的，或者就是正着专业队的那些球员，可能没有。但是我也一直会去做的，因为我们做的基层的这些教练，只有这样去做，我觉得我们的中国的足球一定会有未来。
1: 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很多足球运动呢，我们会看到它的一个竞技成绩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看到孩子们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2: 其实刚才除了邵军老师说的孩子们在足球运动当中锻炼的那些品质之外，我作为一个体育的外行，我能看到的是孩子们在这个足球运动的过程当中提升的一个沟通和领导的这么一个能力，因为他们在足球赛场上要奔跑，可能这个时候他们教练喊的话，他们不能够听得到。需要赛场上这个球员之间互相的去沟通协调，那我想这些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的这种沟通能力，他会迁移到生活当中去，在校园里面和孩子之间的这种沟通能力，孩子和老师之间的沟通能力，甚至孩子和家长之间的沟通这种能力，那我们也知道现在的孩子和家长之间。有一部分沟通并不是很顺畅，可能会导致孩子一些叛逆呀，或者是青春期呀，这。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外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穆成梅。金牌体育课栏目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的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是北京市市级示范校，北京市田径传统校，全国足球特色校，北京市冰雪特色校，篮球实验校。学校体育方面取得了很多市级荣誉和奖项。今天我们选择了孩子们喜欢的篮球课，课题是篮球传接配合战术在实战中的应用，由徐浩老师来完成。这节课将篮球的竞技魅力与团队战术完美融合，在每一次成功的传接配合中提升篮球决策速度与无懈可击的团队协作。现在就请跟我们一起感受行云流水的传接配合，洞穿防线的实战智慧所迸发的无限激情与团队力量吧。

今天我们学习篮球传接配合。同学们，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小金，今天我们学习篮球传切配合。第一个内容，我们进行活跃课堂的游戏，以篮球场罚球线中心为原点，围成一个圈，每人间隔一臂距离。好，都有扔，分别到各组的位置进行准备。站到罚球线，来准备。两次俯卧撑，来继续准备。站到罚球线，准备。差一点，两个俯卧撑。好，停。准备。接住球。其他人站到两侧啊，罚球准备。两次俯卧撑。准备罚球。好了，接下来我们进行活跃课堂氛围的小游戏。那游戏规则，橙色在这半场，黄色在这半场，两个人用双手胸前传接球的方式把球传给队友，然后两个人通过传球，这个球碰到任何一个队员，那你们三个人就为一组。

那碰到第四个人就是四个人一组，直到最后你们这组都被这个球触碰到了。注意，在碰的过程当中，双手要拿住球，不要把球抛出去。好，接下来我们准备。快速找一个人，可以运一次球啊！伸着手，你们同组啊，被球碰到的同同学，把手举起来啊！快速传导球，可以运一次啊！快点举手举手！橙色队这边进的比较快啊，黄色队这边还三个人，伸手伸手。被球碰到的同学伸手啊！现在橙色这边没有几个人了啊，十秒钟结束啊，10、9、8、7、6、5、4、3、2、1。接下来我们进行准备活动，投臂运动，背，举。储备运动，换腿，来，三下腿，准备，换腿，行，起立，扔，好，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第一个篮球的传切配合练习，接下来我先做示范。我们的练习方法，两侧一前一后的同学距离35米，那动作方法，第一个把球传向对面，然后快速的向前跑动进行抢断，同时把球传出去进行快速的摆脱，再向后转身来进行接球。好，面对面各组准备传球之后迅速摆脱，快速上前逼抢，传球之后注意你快速摆脱向下切入啊，啊，停。接下来进行我们三人的传切配合练习，接下来看我这儿做示范，把球传给我。一，侧向跑接球，往里跑，然后从右侧轮换到队尾，向右侧传球的时候，你传球的位置不但要快，还要传到胸口的位置。传球以后，把球传出去，迅速向篮下跑，跑快一点，一定要结合比赛的速度。这边接到球。两侧迅速向篮下包夹进行抢篮板，听懂了吗？一定要快，注意力集中啊！每个人都要完成上篮、传球、抢篮板，听明白了吧？来，准备。

轮，伸手，对。好，接下来进行三打二的练习，先向左侧把球传出去，然后接回传球，再向右侧传出去，再接回传球，然后直到出到三分线以后向后转身。下一组球场两侧同学上前防守，形成三打二。在三打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进行空切，对，空切，也可以进行传切。如果两个防守队员一左一右，你可以自己直接进行突破，能听明白吗？对，回传球。

直接就突破啊！传球接回传球，对，传接回传球，两侧上防守，好球！

好了，接下来进行半场的三对三的对抗赛。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三人为一组，三分线以内得分为一分，三分线以外得分为两分。在比赛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利用传切、一传一切以及空切，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跑动，快速摆脱对手向篮下没有人的位置去进行切入。注意比赛当中你的防守动作一定注意安全。每两组在比赛过程当中得到三分，两组同时换下，换另外两支队伍上来到场上准备。蔡丁可决定谁发球啊，来，来，都有，预备。

好球，漂亮。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准备。

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接下来进行体能训练，十七次折返跑，跑过去算一次，再跑回来算两次，跑十七次。朋友们，准备。

0: 这个体育课都融入了最少10分钟的体能训练，通过这个体能的锻炼，包括体能的练习，在比赛当中使他们能够在高强度的这种情况之下能够更加容易的完成得分。好，接下来我们进行最后一个环节，拉伸放松。换腿。拉伸我们大腿前侧。好，都要找金。咱们这个比赛当中不足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咱们站在篮下的防守队员过多，再一个咱们进攻的队员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没有把你的进攻范围去扩大。咱们今天整体的练习情况不错，但是在进攻当中咱们是多利用篮球的这个传切配合，传完球向下切入的时机以及传球人你传球的位置，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定是人先动，这面通过观察把球快速的传到你队友体前的位置去进行上篮。都有扔，这就是咱们这节课的这个主要内容。刚才说的以上不足的地方，希望咱们同学在课后多进行配合，多进行这个体会，好吧？金白体育课下课，回班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因为大家都真正学到了东西，也在实战中表现出来了。
3: 我感觉给我带来了自信心吧，因为在老师的教导过程中成长了很多，然后呢动作更加熟练，然后可能提升了我的自信心。
4: 这堂课我也收获了非常多，我学会了团队配合，我也学会了如何将自己的传球变得更舒服。
0: 本节课的篮球教学注重一体化培养，涵盖了技能、体能以及配合团队协作的能力，然后篮球作为重考项目，然后也建议同学们每天多进行原地的球性练习以及运球练习，包括行进间的单手肩上投篮练习，每天进行20分钟，能够使我们的篮球技能以及中考的成绩得到提升。同学们，体育不仅是考试项目，更是终身受益的习惯，希望你们在课余时间多多参加篮球等体育项目，健康的身体才能支撑你们追逐梦想，加油。
5: 本节课以篮球传切配合战术为核心，通过多样化的练习与比赛，有效地将体育教育与新课程标准相结合，教学过程中呢融入了热身游戏、球操与球性练习，加强了体教融合，既锻炼了学生的体能，又提高了球技。通过半场的3-2练习与3-3比赛，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与沟通能力，以及尊重对手和裁判的精神。整节课组织有序，教法得当，要求明确，不仅注重技能的提升，还强调了体育精神的培养，是一堂成功的体教融合示范课，符合新课标要求，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我们贸大附中一直都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在落实校内外体育锻炼效果及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学校积极响应体育新课标要求，对体育课程进行全面的优化与改革，通过教研组例会、研究教学评一体化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体育教师的教学水平，确保体育课的运动负荷和教学效果。我们举办丰富的体育活动，结合双奥朝阳班级联赛，实现以赛促练，以练体质。同时，学校依托智慧操场 AI 系统，为学生建立个性化体质健康档案，提供动态数据支持，精准指导学生锻炼。此外，学校还通过设立奖励盲盒、开展主题跑等活动，提升学生参与锻炼的兴趣。例如，点亮我的家乡主题跑活动，利用智慧操场记录学生跑步距离，每周跑步距离最长的同学可以解锁家乡景点，向全校同学介绍自己家乡的美景，既增强了学生体质，又加深了他们对家乡的了解。

0: 热爱。这一项目不仅体现了体教融合的理念，还使得体育锻炼更加有趣味性和教育意义。总之，学校通过全面科学的体育锻炼安排，有效促进了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这些举措与体教融合理念相契合，也符合体育新课标的要求，体现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中关于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精神。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他们与国家智库同行，孕育缔结经验。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2: 我们的学生有那么坚实的这个后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然后呢又有龙头企业的一个这个引领，你说他就是想不发展好都难。
0: 他们为成长赋能，创新育才模式。
3: 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
4: 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他们用艺术点亮山河，打造文旅名片。
5: 花仙子的曝光率还是非常高的，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6: 很多优秀的老师，贵贵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难忘啊。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述这里立德、博爱、求真、尚美的职教故事。缔结市七星关区幸福小镇，作为异地扶贫搬迁的安置点，这里的人们正开启崭新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之外，一群陌生人的身影却不期而至。
1: 我们基金会呢，通过在这种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开展这个社会实验，因此来推动和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出台。
0: 摩瑟伊罗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派驻到缔结市卫健局挂职的同志，主要负责缔结农村儿童发展综合示范区0-3岁儿童早期的养育项目。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0: 由于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滞后，且留守儿童较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为孩子提供科学的早期养育干预就尤为重要。
7: 今天我们去入户的话，就是我们的语音辅导员会带着就是适龄儿童的一个玩教具去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给他提供每周一次，每次不低于1小时的一个游戏互动。
0: 除此之外，基金会还会在人口密集区修建会育中心，通过组织儿童和家长参与互动游戏等方式，提高儿童的社交能力。而在这个早期养育指导的团队中，也不乏能看到一些青涩的面孔。
1: 评估期间呢，我们需要一些评估的团队给予我们在地的支持，然后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呢，它因为本来就是比较对口的这种学校，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就是从这个学生各方面的一些资源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持吧，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跟他们达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早在2022年，缔结幼专就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项目推进等方面进行合作。
4: 对于目前的18-9岁的小孩来说，他是没有机会去真正的从0岁

0: 接触到3到6岁的小朋友的。其实通过这些项目的话，就发现去参加过调研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能够有在后续的一个课程里面，都能够很好的去找到自己怎么样去和小孩沟通的一个方式。
1: 为了让学生们更专业、更科学地去做测试，基金会和校方还会专门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召开专题培训会，帮助师生获得主试资格。
2: 他们是派专家全程在我们这里待2个月，然后呢，每天都进行一个这个培训，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培训考试，然后最后取得主试资格以后，带着我们学生出去以后呢，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进行一个测评，让他们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
0: 那我们学生的话，其实他通过这个资格证书的话，在未来从事职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砝码的。
3: 书本上的知识，它始终是书本上的，你只有投入到实践，你才知道你书本上的知识具体能用在什么地方，具体怎么用。
1: 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合作中，毕节幼专积极组织师生参与背力测试与韦氏量表的培训。目前已有53名师生获得背力主试资格，20名学生获得韦氏量表主试资格，220名师生成为 CAPI 访问员。
4: 我们这些学生这2个证，如果他不是到学校来培训，是学生自己出钱或者教师出钱到外面去培训拿的这个主试的资格证，他的费用花下来可能最少是上万的。但是到我这个地方培训，对学生就全面就免费了。
5: 他就和一般的技能学生他有区别的，他可以研究，他可以观察，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创新，这样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对于这个专业的这种教育啊，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意义很重大。
1: 经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合作探索，毕节幼专培养了一大批面向需求、面向未来，在儿童心理测评和儿童发展状况测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人才队伍。石书蕊就是其中一员。
6: 背力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如果马上给我一个孩子，我马上算出他的年龄，然后我可以按照背力这个东西来给他做测评。
1: 2025年，刚刚从毕节幼专毕业的石书蕊，在毕节市的托育中心里成为了一名托育老师，而他也是通过参与此项目，考取了背力测试主试资格的一名学生。
6: 其实我觉得早教和背力它是有结合的，就像我们串珠，背力有一项测评，它就是有个条目，它就是串那个珠子。我们课上，我给孩子排课表的时候，我也会排他的精细动作发展不好，你就要多给他训练。
1: 在石书蕊看来，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玩具和指令，都可能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从观察一个孩子的细微之处，他就能敏锐地洞察到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发育迟缓问题。
6: 做他到教室里来，不会像其他小朋友自己就去做了，他会需要，他说老师，或者他就说给我找个位置坐。我一直想要给他功课的就是他吃饭的原因，如果你给他说一下，你说宝宝你动一下啊，他就会动一下，如果你不喊他就一直坐着发呆，这种宝宝需要一点特殊的关照。
1: 经过石书蕊悉心的照顾，这个特殊宝宝很快就给了石书蕊一个大大的惊喜。
6: 就像现在那个不吃饭的那个宝贝，他会自己动了，然后那种孩子是需要鼓励的，你要说哇你今天好棒呀，你是棒棒的，他就会自己动。
2: 我们的学生其实很有底气的，就是他是跟着那个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呀、陕西师范大学的这些硕士研究生呀、博士呀，这些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就他们本身具备的这个能力素养是足以支撑他在这个园所开展一个这个教育教学的。
1: 通过双方

0: 多年的紧密合作，地杰幼专在婴幼儿早期养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早期教育专业也一跃跻身全国前八，同时也被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地杰幼专除了在毕节进行合作之外，还把校企合作延伸到了省外，和石书蕊在同一个单位的陈森森就是毕节幼专和深圳的一家企业共同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
1: 这个孩子在实习的时候，当时呢就去的是深圳爱和喜悦，那么在爱和喜悦的实习期间呢，袁院长他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孩子哈，就当时就请他留下来，当时就在他们园里面呢，他工作了4年。
0: 爱和喜悦托育园是毕节幼专早教系最早的校企合作单位之一，学校会定期邀请企业专家进校，给学生传授一线城市先进的育儿理念，同时建立订单班，对学生进行双主体培养，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去见世面。
1: 那么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所以呢，就是还是给我们一些引领。其实学生在那里进步很快。
0: 在深圳工作期间，陈森森的进步迅猛，不到2年的时间，从实习老师到助教到自己带班，后期企业老师又教授了他园区的管理和运营，很快就成为了园区可以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而这个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1: 那边的领导就说还是要建一个这个机构，我也给森森说，我说这个是如果你干得好建得好，它是有编制的，他也很听话的，就那个回来了。
0: 回到贵州后，陈森森顺利地考入了一所国企办的托育机构，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时的托育机构只是空有其表。
2: 一开始的话，这边他就只有一个兴趣班，当时我们还没有做早教，就慢慢的就来了过后，设置这些环境啊，寝室的环境，到装修的通风一段时间，才开始慢慢招生去宣传，去做现在这么多人数。
0: 在园区建设的过程中，陈森森也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的时候，企业导师和学校老师都是他的后盾。
2: 比如说我有什么困难，我说云姐，这个招生怎么去做啊等等，还有曼姐，我说课程上有点困难了，你看怎么去修改，怎么去处理，他们都是第一时间都会去这样给给予一个帮助。
1: 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拿我们那个婴儿教育学的一些这个理论来支撑他的一个这个工作，但是呢还不够。那慢慢的我们早教系，我们这个经济地，我们呢也有这个另外的游戏与指导，然后呢还有这个婴儿早发教育当中的一个这个动作，像这些我们其实都在后面慢慢的给到他很大的一个这个支持和那个帮助。
0: 有了学校在课程和教材上的支持，短短2年时间，陈森森已经把童管家托育中心打造成了贵州省赫章县最大的托育中心，已经为100多个家庭进行过服务。
3: 很多家长哈，他们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毕业不是句点，是新的起点，师者传道授业，更为前行护航。有了学校对学生的托举，才有了更多像陈森森、石书蕊一样的

0: 学生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今天，来自毕节幼专的老师们也专程来到了陈森森工作的地方，除了给毕业生做回访，解决他们在一线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老师们也另有所图。
1: 我也带了一些我们近几年开发的一些这个教材呀、专著呀。森森在他在一线工作了那么多年，那么呢他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指导。
2: 你们帮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比如说特别是像这本书，
0: 不管是课程教材还是基地的建设，都离不开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反馈。学校通过定期组织老师进行企业实践、毕业生回访等方式了解企业需求，对学校教学进行改进。
3: 我看他们那个有提示能，我们没有，所以回去以后可能还要给那个课程设置这一块，就是细不开什么教研会啊，这些可以提出来。
4: 像今天森森说到一个点很好的什么呢，我们和家长的沟通不是去指出他们的问题，而是要围绕着孩子这一个核心，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孩子的关注，然后再去给他提一定的建议，才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个家园的一个共育的一个问题。
0: 近几年毕节幼专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与创新之中，开发了多门精品课程和教材，其中不乏多项省级和国家级“十四五”规划教材，并得到了全国高校广泛应用。
5: 一门好的课程应该是老师的预设和学生的生成的一个这个学习，也就是孩子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他就是深层的一个这个学习，孩子的一个这个反应当中不停的改进改善我们的一个这个预设的预想的一个这个东西，那么慢慢慢慢的你这个课程你就越来越成熟。
0: 此外，学校还和龙头企业合作，为学生引进了先进的设施设备，组建了数个智慧实训室，把更多更前沿的教育理念带给学生。
5: 这个是我们的膳食营养实训室，也就是做我们的母亲和婴儿的一个这个膳食的实训室。学生的这个实操呢，就是我们真枪实弹的进行一个这个操作。对于产妇也好，对于我们的这个婴幼儿也好，就是他们能够上手去做一些这个辅食。到了深圳呀，到了重庆呀等等这些，我知道的有到一万多两万块钱一个月的。
0: 当好一名早教老师，需要具备多领域知识储备，不仅要通过琴棋书画激发婴幼儿的创造力，也要学会柴米油盐，助力宝宝健康成长。这样的教育方式也使得学生不断地扩大视野和知识结构。
5: 像我们的这一层哈，我们有这个六间这个实训室，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目前国家提到这个一老一小的，我们的京基地它呢就有十多间实训室。
0: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毕节幼专与行业企业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校企双元育人机制，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了产教研训赛一体化实训基地，校企协同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既是研学又是实践，还能撬动家乡文旅产业的发展。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毕节幼专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执教故事。
2: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赴考新开流沙饭菜项目指导人。
0: 在毕节幼专的蜡染工坊里，艺术系的李如意和他的同学们正在演示他们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作品。
6: 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带学弟学妹们打比赛，比如说现在有剪纸，还就这个

0: 扎染还要继续做的，还有朱砂，还有印染，还有那个丝瓜络，很多的这种非遗的比赛都在做。
1: 李如意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参加竞赛成功升本，看着眼前自信又大方的他，很难想象在比赛之初他连说基本的普通话都是问题。
2: 无论如何我们出去说话，
0: 因为我对自己的普通话不自信，完全不自信，说两句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害羞那种，就拉着稿子都会手抖，然后口吃那种，当时都觉得我不行了，当时都要换其他人的。
1: 这类比赛不仅考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等能力，选手的表达能力也尤为关键。为此，学校特意从贵州民族大学请来了袁红叶老师对他们进行辅导。
0: 路演其实在我们这里其实可能已经挺好的了，他就每天要让我们对着镜子念30遍一天，然后就会出去进来，每天给我走流程，然后走到什么时候他满意了他为止。
3: 很多的孩子是没有上台经验的，他的语言逻辑和表达能力是非常欠缺的，这样的话我们要从基础抓起所以对他们包括张开嘴把字咬准这个过程都非常严格。
1: 不仅如此，袁老师在站姿、穿着甚至是发饰都有严格的要求。
3: 现在打比赛是非常苛刻的，可能一场比赛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会前功尽弃。
1: 袁老师的加入为李如意的团队带来了全新的改变，从非遗产品的制作、创意和落地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此外，袁老师还为他们调动了更多的资源，
0: 就是专业老师也指导，然后还有像我们工坊的老师、校长，就是各大领导也在指导我们这个项目，然后还袁博士还会请校外的很多专家来进行指导我们。
1: 有了越来越多专家的加持，也成就了这个项目从系赛、校赛、省赛一直到国赛的脱颖而出。团队15名成员在大一阶段就全部确定升本。
4: 艺术类专业群我们主要做校校合作，通过他这个平台可以引进了很多优秀的师资到这个平台当中。音乐表演这个专业我们是省级重特专业，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 No.1。
1: 多年来，毕节幼专积极吸纳演艺名家、技能工匠等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并与国内外知名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教学、科研和艺术创作等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其中，学校与百里杜鹃的合作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5: 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个百里杜鹃管委会下面有一个索马艺术团，主要是承接每年的这个花期的时候在景区里面的这种表演。他们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演员很少，一到每年这个花季的时候他就人手不够，所以他当时就是知道我们这有艺术系，然后也有舞蹈表演专业，他以后就是先和我们合作，比如我们派学生去实习，或者是甚至有些学生就实习完以后就在那就业了。
1: 经过多年的合作，毕节幼专与百里杜鹃景区已经为文旅产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能人才，但是双方并不满足于此。2024年，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6: 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想的是怎么才能把文化就是输出给游客，所以呢，我们就和他们前期有沟通以后呢，提出了。依托百里杜鹃、杜鹃花的这个主 IP 来打造一场这个演绎。
1: 有了想法后，双方迅速开始编创内容， 经过不断打磨，2024年3月，四个分队80名花仙子身着各色服饰正式与游客见面。
5: 没有这个项目的时候啊，游客就自己在里面坐那个观光车，就是看一下。那么有这个花仙子巡游以后嘛，就是它更贴近这个

0: 游客近240万人，同比增长10%以上。花仙子巡游也成为了景区里的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与此同时，学校与景区趁热打铁，对现有剧目进行更深一步的优化，把更多的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进行了创新提炼。2025年开始，景区把白天的演绎延长到了夜晚。
1: 那时间延长以后，其实对当地的这个旅游促消费它是有很大的拉动作用的。而今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把它深入到夜间来，那夜间的过夜游客又增加了，我们也通过直播的这种形式把那个花仙子巡游这个活动就传播出去了，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0: 截止目前，百里杜鹃共组织开展花仙子巡游活动62场次，累计吸引约20万游客驻足参与互动体验。而这对于毕节幼专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2: 他参加这个实践，就是从我们课堂到了这个实际的场景，对给我们的孩子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0: 随着花仙子巡游项目的不断成熟，双方也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建百里杜鹃文旅人才实训基地，推动校政双导师制、文旅项目孵化等精品项目落地，覆盖学校更多专业。
1: 他们的美术专业呀，他们的一些新媒体传播的呀，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合作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宣传的这样一些手段，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准备朝这些方向来合作。
0: 毕节幼专与景区的合作还远远不只是百里杜鹃，学校通过与毕节周边各大景区、乌蒙演艺集团、毕节市文化馆等单位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浸润式实践活动项目，通过学生在实地的研学演绎来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
3: 那么从学生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一种文化的一种渗透吧。比如说你在跳什么，你为什么而舞，你知道这个舞蹈是在表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时候，好，大部分的学生他是觉得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一脸茫然的。但我觉得这次通过我们这个学习哈，从学生的这种他们的给我的反应，我就觉得他们也学到了。
4: 徐医生啊，他如果要真正要热爱毕节，那他就必须要对毕节要有全面的了解，包括他的历史、他的物产、整体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学生他通过这样一些了解，实际上对于培养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种有情怀的、有担当的、有责任的这个学生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潜心办学十余载，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效推动了地方文化旅游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在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在服务社会、赋能乡村、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未来，学校将继续着眼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快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为全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而努力奋斗。

0: 只小头爸爸，一只好朋友，快到父子鸟，只在头上走。
1: 一间简陋的工地房子里，一张捡回的旧床上，承载了匡正友人生中最宝贵的回忆。就是在这张床上，他的四个儿子都曾帮他踩过背，解除他一天在工地上做工的疲劳。但如今他身边却只剩下一个5岁的小儿子。多年来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他又是来找谁呢？
2: 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您好您好，来这位大哥您慢点啊，来您请坐。
3: 我叫匡正友，今年51岁，来自重庆市垫江县。我有4个孩子，大儿子比人家包着，二儿子和三儿子比人家杀害
2: 啊。
3: 我现在有个小儿子，今年5岁了，今天来主要是找我大儿子。
2: 大儿子是哪年出生的？
3: 90年的7月30号生日。后来我孩子有了1岁左右，我提前到广东去打工，先做了1年，我就回来把我那个大儿子就带到广东去打工。我是干建筑，做桩工的，就是一块一块砖往上墙上码，
2: 垒砖的砖工。
3: 一定最少就要去2000块，反正要2000次到3000次不等。
2: 哎呦，
3: 我们就是累啊，每天晚上累了回来了，一回家我就爬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叫我儿子过来给我踩背，那个小脚啊踩起来好像很舒服，软乎软乎的，因为那是肉嘛，长得也胖一点，那是那个脚都是肉，一般踩个20-30次也可以。反正踩到我好像腰不疼了，啊，踩了过后呢，他就要骑马。我那时候也年轻，也没事的，反正就在地下爬着，是吧？我爬着，他就爬到我背上，啊，就是打打我的背啊，有时候抓我的头发呀。我觉得感觉很好，腰也不疼了，心情也好，有孩子在身边，说实话，真的心里很高兴。
2: 虽然上班累点，但是很快乐。
3: 哎，对，确实幸福，这个是我大儿子带我最幸福的时刻。后来呢，是90年的时候呢，一个工地上做工的一个工人把我小孩包起走了。我们那天没有上班，就是我老婆去买菜，我呢到外面去有点事，我就叫妹夫跟我看管一下。我老婆买菜也回来，我就后回来我就问他们，老婆说好像妹夫在看了吗？我就去问妹夫了，他说王庆云抱起走了。后来我发现不对，可能过了2-3个小时我就不对，就是
2: 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意识到，可能那个工友
3: 也许抱起走，
2: 抱走就再也不回来了。
3: 哎，对啊，我就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就在那个徽州车站十字路口火车站这里去找车站，他就很多小商贩一个一个去问，我问了很多很多，他们就是没看见。我反正找了好久，又没有吃什么东西，不知道怎么叫饿了。我想起一个事，就说是不是我其他工友找到了，还是说这个人已经回来工地上了。
4: 我一想我赶紧回家，我就看见我老婆在那里哭，我就跟我老婆说，你哭也没有用，你就好好休息，这个找孩子这个事呢就交给我了。说实话，我虽然在安慰我的老婆，实际我挑过来我心里都哭了。后来我就走了西方街。

0: 那端去他也不吃不喝，啊，晚上我就安慰他，你反正怎么说他又不应。
1: 孩子丢失打击太大了，
0: 后来我就没办法，我要去找，一到晚上我就想我那个儿子，想起孩子跟我踩背，真的心里很苦。但是那时候就没有什么纸巾了，反正就是那个篦子啊，盖着睡，盖着哭，哭了就是那个篦子吧，眼睛就擦了一下就可以了，擦了这个地方湿了是吧，就去拉一个脚。没有我二日子的时候了，我一般工作最多是半个月，我就不做了，
1: 就在一个地儿待半个月。
0: 嗯，因为我听说哪里有我就要搬去走。后来我在云南办了十多个县市，
1: 跑了十多个县市。
0: 对，找了过后呢还是没找到啊，啊，后来我就在云南那边县城里面呢就住下，后来我就有个二日子了，在两岁多一点我就开始叫他跟我踩背了。
1: 但是他一踩又能想起大儿子。
0: 对，到晚上你就睡不着了，你就想起大儿子跟你踩背的情景，他笑嘟嘟的都跟你踩踩过去踩过来。如果有大儿子的话，我二儿子跟我踩，我大儿子肯定让我坐在我旁边，还是说让我抱。因为我也经常梦见我大儿子，实际这也是我一个挂念，也是我一生的愧疚，真的没把大儿子看好。后来就是我二儿子要上初中了，我就在那个县城的固定下来。后来呢，2001年的一天，是晚上7点多一点，我们到家呢，我就叫我二儿子的名字，啊，我叫邝梦欢，我就忙起喊了，喊了几声呢，也没有应呢，没有应呢，我就看见那个客厅呐，那个电视啊，它不是有闪光吗？啊，我那个窗子
1: 电视亮着，
0: 哎，电视是在闪，就没开灯，没进那个门口，我就看见那个床啊、箱子、铺盖、被条，什么什么东西全部是在地下，
1: 啊、被人翻过了，
0: 哎，全部是人家找过了。啊，我就意识到不对了。我那个大儿子就在地下躺着，卡过去，我就喊邝梦欢的名字，抱起来我也喊他，摇他，也没有用。后来我就把他放下去，放下去我就想，我说我还有个小儿子。
1: 三儿子。
0: 后来我就看见他在厨房，也是一样的场景，我抱着我都哭。喊量很不易，我就喊我老婆，她一进来就一下就坐在地下去了。后来我就跟我哥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家里出事了，两个孩子被人家杀害了，还是我哥过来跟我打到110。后来120来了呀，120在救我那个孩子，但是呢派出所来就把那个场地封锁不让我们进去，就把我带到那个派出所里面，就当天呢就成立那个专案组。
1: 见着俩孩子最后一面，
0: 是我到那个殡仪馆见我孩子最后一面的时候，我第一次是跪下了，跪下抱着我那个孩子，我就说孩子，我真的对不起你啊，我真的，你可是我。

0: 我们大家都帮你，你看着这么多的警察同志，是吧？我们大家都在帮你。
1: 后来呢，晚上经常想，我这个腰啊本来都疼，就想起我那三个孩子卧蚕被，真的我一想起就情不自禁的就哭起来了，有时候只能悄悄的哭。后来呢，我一个亲戚的朋友，他就打电话跟我，他说你过来看这个有个中学，他说有点像啊。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呢，我就很高兴，我就问我老婆说，我说我要到广东去，我从重庆到广州下车，想起还是节约两个钱，现在压力这么大，找孩子的路还长，不要用很多钱，我一般不吃，没关系的，你如果饿了的话，那个不是火车舱那个有开水吗，你可以喝点开水也没关系。弄到广州市，我就赶车到那里啊，我就在那学校那个门口，我就在那里看有一个小孩了喊爸爸，我当时一听见喊爸爸，我就想起我的孩子，他说爸爸我在这儿啊，意思说他叫他的爸爸，不是叫我，我当时就哭起来了。我哭了，我就走路回我那个旅社，可能走了一个小时才到我那个旅社，还是没有找到，找了一个多月我就回家了，回云南，我都在调整我这个找孩子的思路，我说我这样盲目的找不是办法，又花精力又花精力啊，我就说回重庆啊，首先呢在重庆呢先租一个房啊，把我老婆安顿下来。我在广州去找了两人，因为家庭也要生活，我现在50来岁是吧，我找日子是肯定要找的，但是我的日子肯定要过的啊，我就说呢当然两个孤单肯定没有一个孩子在身边好，是吧哈。后来我两个人就商量下来，就是说带一个孩子，这样对我们那个心理上啊，就精神上啊，就是说减轻一点痛苦啊，就是在13年的时候呢，我生了个儿子。
2: 大儿子被拐，二儿子和三儿子被害，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压垮匡正友。他说生活总要向前走，就这样他重新调整寻子计划，同时努力经营好目前的小家。他坚信有一天能把大儿子找回来。
1: 做我们那个建筑的是高风险，又会得那个矽肺病，因为那个灰尘很大。有次呢，我从那个六楼打下来，
3: 从六楼上摔下来了。
1: 哎，对。但是呢，那次运气还算好，因为下面呢是土，有下过雨，本来我在上面坐，那个下雨呢上面就是滑的，它那个雨呀，把那个土一淋湿了啊，就是泥浆了，打下来呢，当时我是有点意识，一泥那个地过后，就失去知觉，后来是送到医院。我只有这个，这里破了相，
3: 就有点外伤，
1: 缝了几针，还有这里，现在这个是一个三角形那个孔子，这么大、
3: 那太幸运了
1: 啊！但是二例一次就不是那么好了，二例一次我是做那种乡回去，就是去农村修房子，我是从农村那个房子那个二楼摔下来，二楼下面呢，它的一个地啊。它一边有根石头，啊，中间这么一个宽一个缝，我那个脚啊就 刚好就落在那个缝里面。哎呀，你一落下来了，他个人就要失去那个平衡度嘛，就坐下去，一坐就是这样位的。哎呀，当时好疼啊，那个脚就是弯成这样的，脚板啊，那不脚板，
3: 那不骨折了？
1: 是啊，现在我这里就钢针了嘛，他就是，哎呦，他不是下面一个扣骨了吗？软骨，那个软骨全部都脆了。哎，现在
3: 我看你现在脚还有点肿。
1: 嗯，我像那个坐了两个小时还好点，如果站了两个小时，它都是肿的。
3: 工作非常辛苦，要各种各样的危险，是吧？嗯，
1: 你不干怎么行呢？后来呢，因为工地上那个生活不是很规律的，有时候我们晚上做成十点钟也有，做了一段时间了，好像就前那个胃疼，胸口这里啊疼，疼了我就坚持了一年左右，后来实在痛不了了，我就去检查了，医院就说我这个是胆结石。哦，我就想肯定要动手术，要开刀，我就初二去动的手术吧。医生把那个胆呐、啊、取出来摆着，那这是128孔。
3: 等你现在是切除了，没有胆了？
1: 没有了。哎呀，没有，如果没有胆呢？但是我是这月初二动手术吧，我是12都到工地上去做，
3: 就休息了10天。
1: 好，但是你在做了始终要打击了嘛，要用力，有时候呢一疼呢，我就像这样，我就按了一下，按了一下呢，我就捞起来一看了，那个纱布上都有点血，
3: 伤口有点破了。
1: 他们叫我去换药，我就没有去，因为你如果换纱布的话，都要加30块钱。
3: 连30块钱你都不舍得，就这么扛着一直干。岳老师，
4: 我们常说那个叫做父爱如山，为什么说如山呢？一个是很厚重，一个是很坚强，这两样这个父亲都具备。你看他一直在做那个砖瓦工，他说着好像不太经意就说出来了，但是听着其实是有点心酸的，就说他面临着还要为着小儿子还得努力的工作，但是他又很坚强，所以面对苦难，我们要向这位父亲学习。我们圆梦基金资助他30000元。
1: 谢谢。
3: 陈局，
5: 确实啊，你这个遭遇非常不幸，你这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啊，是因为犯罪分子啊实施入室盗窃，然后被发现之后啊，演变成了抢劫杀人，导致两个孩子遇害。这个案件啊，我们向当地公安机关做了了解，专案组呢，一直没有撤，还在开展工作。我们相信啊，这个杀人的犯罪分子一定难逃法网。
3: 谢谢陈局，
1: 谢陈局。
3: 刚才潘大哥讲述的时候，我看在观众席上，那应该是您的老婆吧，在那儿哭得都受不了了。我们马上就要看看我们怎么帮您找的，能不能今天找到儿子。我们把妈妈也请上，好吗？
1: 好，
3: 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妈妈。不要再哭了，尤其刚才这个大哥也说了，这个爱人啊精神状态都有点不好了。大哥，如果找到儿子，你会对他说什么？千言万语可能堵在心里。没事儿，我相信今天能帮你找到儿子，好不好？啊，
1: 谢谢。
3: 来，拉着妻子，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加油。
6: 空中有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巡营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巡营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这些线索呢，我们得知您的大儿子叫匡欢，他是1990年的7月

0: 30号出生的。3岁半的时候，您一家人是在广东省的惠州市打工。据目击证人交代，当时您的大儿子是被一位工友带出去玩，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呢，您怀疑可能正是那一位工友带走了您的大儿子。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1: 当我们接到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组的信息后，我们立即把此案上报给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省厅打拐办的领导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和核查，省厅领导马上协调了云南警方和重庆警方，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在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的统一指挥和部署下，我们深圳警方、惠州警方、揭阳警方共同努力走访和核查了很多很多线索。
0: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让我们一起期待，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有那个机会的情况下，我背一下我大儿子，他原来跟我一快乐一种回忆吧。
1: 我又经常梦见我大儿子，我是我一生一生的愧疚。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毕竟是一座山，你第一是保护好你的孩子，第二呢，就孩子都认为爸爸是一种依靠，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总是在想你。你晓得妈妈是能真熬过来呀、啊。

0: 来坐，阿姨。我们呢，最终是在广东省的深圳市把宽宽找到的。他现在过得很好，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店铺，然后做的是药材批发的生意，而且他已经成家了，娶的媳妇儿也特别漂亮，生了两个孩子了，过得很好的，你们放心吧，好不好？
1: 好。
0: 其实他在今年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们让他自己来讲吧，好不好？
2: 来，欢欢给我们讲讲。
3: 就是我小的时候没什么印象，等到八月份的时候，那个深圳的达官办打电话给我，这话他一说，我就说那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去认，因为毕竟说血浓于水，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如果说放在我自己的立场来说，如果我小孩不见了，我怎么办？
2: 你得急成什么样？
3: 我真不知道。我在后台听着那心揪揪的疼，就好像是有人拿着刀戳你的心那样子。其实我内心在想，我爸已经撑得够多了，现在应该轮到我来支撑这个整个家了，您辛苦了。
0: 宽宽很优秀的，从八月份到现在，宽宽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打拐的志愿者。
2: 哦，是吗？
0: 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帮助了当地四个被拐儿童。
3: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
2: 所以你已经帮助疏通了四个孩子
3: 啊？对，我觉得只是刚刚起步，我觉得我后面我可以帮助的人可以更多，我希望我这种能量能传递出去，能提倡一下更多的一些志愿者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人的痛苦。
0: 在找到宽宽的过程当中，是揭阳警方、惠州警方，特别是深圳公安局打拐办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要感谢他们。我们也有请办这个案子的卢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具体的办案过程。
2: 来，有请卢警官。
4: 当我们接到中央调研台等着我的栏目的信息后，我们立即把这个事情呢告诉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我们省厅领导非常重视，立即要我们成立专案组，最终找到了我们的黄家豪。我们深圳市公安局呢，在我们公安部和省厅的亲自指挥下，我们2015年找到了27个，2016年我们找到了41个被拐的儿童，2017年我们找到了40个，到今年目前为止，我们深圳公安局打拐办找到了将近50个小孩。我们有这么好的成绩，是在我们公安部和等着我栏目组还有我们的志愿者帮助下，共同努力下找到的。这个我代表我们深圳全体警方，恭喜你们全家幸福团圆，谢谢大家。
0: 谢谢刘警官，谢谢。
5: 这个孩子已经找到了，但是侦查工作还要继续开展。这起拐卖儿童案件的立案单位应该是广东惠州公安机关，我们也会要求广东惠州公安机关和深圳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追查当年拐走这个孩子的人贩子。
6: 谢谢陈局。
2: 好，欢欢，拉着你的爸爸妈妈，我们走向幸福的生活。
6: 谢谢。
7: 大儿子找回来了，他说这些年父亲太不容易了，今后会好好爱父亲，替他撑起这个家。在生活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匡振楼正是用他粗糙的双手、佝偻的背，阐释着一位父亲对子女无尽的爱，而他只是千万父亲中的一个缩影，这就是父爱如山。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

0: 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 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

0: 上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

0: 功能。嗯，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嗯，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

0: 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0: 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有请。
1: 大家好，苏东老师好。
0: 二位好。二位请坐。二位应该是夫妻吧？
2: 对，我是夫妻。
0: 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今天要来找谁？
2: 我叫王德福，这是我的妻子。我来自贵州，是来找儿子。我是一名货车司机，就是儿子已丢失了24年。我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希望今天能找到他。
0: 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儿子。哦，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
2: 我跟我妻子是朋友，经过朋友们介绍的嘛，介绍我们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就结婚嘛，后来就有了儿子。这儿子以后啊，我这个那时候工资也不是很低啊，后来我就说儿子出生了，这个钱不够用了，都在我们福建市那里找车开，
0: 开大车，
2: 开大货车嘛。当时想只要儿子他们一家人过得好一点嘛，再苦再累我自己承受去了，
0: 这样能比过去多挣一些钱。
2: 对，那个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们在公司里面干了2年。哦哟，一个月。哦，那时候在公司里只开我们30块钱，后来找车开了，后来出来打工呢就是1000块钱。
0: 所以对于家里来说，生活条件就可以改善了。
2: 对，那是生活的有的改善。后来就带了儿子到2岁就有个弟弟了，
0: 要生了老二了。
2: 那时候就感到这个家庭更加幸福了嘛。哎，就是你们有2个儿子，哎呀，不管怎么说再辛苦再累我自己去扛了，想让他们2个儿子啊和母亲啊家里过上好一点生活。后来我就到了2岁多一点嘛，我们跑短途的时候就在附近，我就带到大儿子嘛，有的那是最开心的一次嘛。
0: 啊，带着他一块跑车。
2: 对。
0: 儿子喜欢坐车吗？
2: 对，那喜欢嘛，把那车门开开了自己就爬上去了。啊，爬上去坐车，你看我怎么的小心一个人摔倒了，那又不跟你说了，自己爬上去他自己坐去了。后来我们把货装好了我们就开始走，我一直开车呢，他就看你在怎么开，手怎么动，他就在里面开嘛。
0: 他也看着学。
2: 对，后来我到下货的地方了嘛，我就讲，你下去玩吧。他说不去了，那就在车上。我说好，你在车上。哎，我反过来一看，我怕他是在车上睡着了，我就跑过来，也看他就坐在我这个驾驶这边来了。他就一对手在摸那个，就像那个翻，就是这个这种相片嘛。你看他就像这么一动那个动那方向动放动
0: 开小汽车一样，就是坐在你的大车的驾驶座上
2: 啊。对，
0: 学着爸爸开车动动方向盘。
2: 对，你怎么动那就怎么学，你这么挂了档来跟着
0: 也学学挂个档。哎，从小就对汽车很感兴趣。
2: 对，
0: 对爸爸这个司机这个职业很感兴趣。
2: 对了，但是我就说你要开车吗？他说想开了。我说你还小嘛，等你大了再说嘛。那时候他听了，他好像不乐意了。回家以后，我们又去跑长途去了，就不能陪他了嘛。一直这么坚持到97年嘛。97年的是1月22号，那天我也是6点钟起来，就去跑车去了，就装货了。他就在家里跟他母亲嘛。后来我在装货还没有装好，那老板就过来就对我说。他说师傅啊，你来一下，我什么事啊？他说你赶紧回家一趟。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的小孩子被神贩子偷走了。但是我就感到也这个太痛，感到一直有没有，哎，后来我就赶紧回家去找，一找呢找了一好长时间也没找到了。
0: 当时是怎么发生了什么？
3: 当时他和那的哥哥在外婆家门口玩， 被人家带走的。
0: 有人看见吗？
3: 没有谁。
0: 就骗走他一个人，就拐走他一个人是吗？
3: 还有他的两个哥哥，那两个哥哥回来了，那
0: 哦，把三个孩子一块拐了，但是两个哥哥逃回来了。
3: 那两个哥哥被人认到的吧，叫回来的。
0: 哦，被人认到了，叫回来了，但是他被拐走了。
3: 他没有回来。
0: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3: 这是那两个哥哥回来说，弟弟被人带走了，没有回来，我们就到处找，没有找到。
2: 那我也回来跟着找，就是我们那个城市里大街小巷、山洞这些，我都去了，都去找。我就是孩子，你到底躲在哪里嘛？你赶紧出来。接爸爸妈妈，我们接你回家。那怎么找也找不了，怎么喊也喊不到，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几岁？
2: 那三岁半。
0: 三岁半。
2: 对，走了三天三夜，那时候确实没有地方找了，就说还是出去找。到贵阳啊，都匀、坎宁啊、广西、湖南、郑州。这些地方最大的火车站啊、汽车站都有。
0: 当时就跑了这么多个省份。
2: 对，当时都全部分组出去找，分组去找我的儿子，就把这些资讯都拿出来。后来什么线索没有，钱也找空，全部找完了，家里什么都没有，几乎算是倾家荡产了。那你借的钱也花光了，就是人财已经两空了。哎呀，我在这感到非常难受的呢。回来以后，我就跟亲戚朋友们都这么商量嘛，就在我们城里面到处打听一下，来有哪些人经常做了坏事的人，出没出去门，好久出的门，好久回来嘛。
0: 哦，能打听这个？
2: 哎，对。后来就有一点朋友就打听到了一个妇女啊，都说那是我的小孩子兜的那么几天出过门，出门出来一个月他才回来。我就给那朋友带我们马上去嘛，但是我就用孩子的相片啊，这张相片，这张相片，但是我就穿在身上嘛，然后就拿这个照片给那个女的看了，她就说我这个小孩子，她说我抱过了，抱过了。我说你怎么抱？他说是他的一个朋友嘛，一个朋友把这个小孩子交给他，后来他说叫他在那火车上抱，一直到他们把这个孩子抱走的时候，他就没有抱了。他也不说埋在哪里了。后来我们就把他抓住送到派出所。第二天嘛，第三天，派出所就是。就说把人贩子抓到了。
0: 哦，好，抓着了。然后呢？
2: 后来他就说嘛，他抱着我的小孩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人围得太紧了，人太多了，他们走不出去。
0: 全都在找孩子。
2: 哎，对。后来呢，就说就在一个山上的一个小屋子里，
0: 躲在一个山上的小屋子里。
2: 哎，就是我们那该是嘛，就是一个小破破站，那个屋子已经要垮掉的那种嘛，那是藏不住人的。我们走来呀，都没想到呢，你们会藏在那里。
0: 当时你们找的时候，觉得那个小屋子不能藏人，
2: 对，
0: 太破了，
2: 太破了，已经垮掉了那种了，
0: 所以就没找那个小屋子。
2: 对，就没有上去看。后来我他这么说，我们就后悔了，一直后悔到24年。后来派出所就说你们。在那卖在哪里啊？
0: 对啊，问他卖去哪儿了。
2: 后来他们就说啊，只在郑州火车站卖了，就从那个火车站的这个车厢嘛，你我解开那个打开那窗子，就把我那小孩子抱进下去，那边有人捡走了。
0: 等于在郑州再卖给谁了？哎、下面转到哪儿去了就都不知道。
2: 那都不知道，那就只知道他们抱上对面的一节列车，一节火车站走了。那线索 只有断了，都断了嘛，
0: 线索就断了。
2: 那时候家里一分钱没有，什么都空着的。接过来

他叫王德福，今年53岁，来自贵州，是一名货车司机。为了寻找一个人，他开着货车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为了这个人，他曾花光所有的积蓄，也曾阴差阳错与他擦肩而过。今年是他开货车寻找的第24个年头。

0: 怎么你又想又要生活又要养，没有办法又继续去打工了，继续去开找车开，找车一直找了2个月的时间嘛，才找到车开。那时候老板们经常都说嘛，那如果你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嘛，不要跑长点了嘛，你尽量就跑这个周围嘛，能够回家照看家里嘛。后来我就说我不想跑这个短的嘛，我说我跑长，跑越长越好嘛。
1: 装好货了就走了，出发。也吃一辆走，吃饭的时间都说不行，不能吃饭，
2: 没有时间吃饭。
1: 买一些饼干啊之类的小的，就在车上吃嘛。后来饿了就吃一点。跑到晚上凌晨1点到3点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人啊，感到很疲倦了，
2: 特别困了。
1: 对，太么困了，还没有办法了，就这样想，就下去啊，开那个洒车水啊这些来，洗一下，就洗这么点，洗一下，等它清醒一下嘛，等它清醒一下再跑。哎，那知道还是坚持不了1个小时嘛，想睡觉，又怕如果睡了，时间赶不到，没有办法了，只有用那个烟头啊，再点，把那烟头点了，就。来烧这个酒啊，你看
2: 拿烟头烫自己
1: 啊，对，
2: 哎呦，
1: 一烫一下，这个自己都整个都胆了一跳嘛，不是呢，这个大脑就好像清醒了。
0: 到不同的省市啊、地区啊，我们都是下课的时间去问嘛，下课时间只有30到40分钟的时间嘛，人家跑到那里，他们就可以睡觉，我没有睡。
2: 不能睡觉，
0: 不能睡觉了。
2: 别人可以睡觉，你得趁着这个时间去找孩子。
0: 对，我就趁这个时间，我都也要去把我的孩子找到去。我不管到哪里，我都找，开车子都有到处去问，到处去找他。
2: 王大哥开车最远去过哪个省份？
0: 就是湖南、湖北、广西，这个广东啊、广这个这些我们都跑过，重庆、云南，那四川这个。成都这些我们都跑了很多地方，我们都跑，都是打听我儿子的下落，一直都没有。
2: 这样跑了多少年？
0: 一直跑到现在嘛，一直都跑到现在。
2: 到现在还在跑车？
0: 还在跑嘛，都是为了找这个儿子嘛。
3: 从儿子丢失的那一刻开始，这位不善言辞的父亲就用他的实际行动走在了寻找孩子的路上。24年过去了，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他从未停下脚步。由于长时间的驾驶劳累，造成了他严重的脊柱劳损。每当疼痛难忍的时候，他总会拿起一瓶水，倚在后腰，让疼痛暂时缓解，然后继续驾驶。他总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大儿子还在外面，他作为父亲能做的就是多跑几个城市，把儿子找回来。可就在2015年，大儿子还没有找到，家中的小儿子也发生了意外。
0: 2015年啊，2015年5月13号，这小的儿子，出事了。
2: 怎么了？
0: 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梯子坎很高，
2: 有一个什么
0: 梯子坎，很高的梯子坎，那下面就是那个臭水沟。
2: 臭水沟下面是？
0: 对
2: 啊，就是一个坎儿是吧？
0: 一个梯子坎。
4: 当时他从那里插滑打下去，打下去栽在那个臭水沟里，俺死的
2: 啊。从那坎里滑下去，摔在那个沟里。
0: 对，那有4米多高。
2: 4米，哎呀，
0: 那下面的臭水沟只有那么宽一点，
2: 摔着头了吧？
0: 对，那大家把头摔下去，
2: 他把头摔下去了。
0: 对，
2: 抢救了吗？
0: 抢救没有效了。
4: 医院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气了，是我和我的二儿子拉上来的。
0: 不要走，不一点，你要血压太高了。我心里他们难受了，哎，我就说了，这个大的儿子找不回来，你又离开我。

0: 两个小孩子
1: 该怎么办呀？
0: 那个小孩子走了的时候，我就想大儿子。他在小的时候没有离开过我们，在外面有没有吃的，有没有被人打？
1: 心里都感到皮肤那个崩溃。这么你又怎么大儿子也找不完，你这么就不离开我，我又该怎么办？如果我怎么办呢？不管前面是哪怕是倒山是火海，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我都要去找儿子。
2: 王大哥，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又不是三了，
2: 53岁了。
1: 对，也只有七年，开大货车只有七年时间，
2: 只有七年时间了。
1: 对，只有七年。
2: 24年开大货车，跑了半个中国了。
1: 对，
2: 找儿子，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找，我都要去找他。
2: 好，那王大哥拉着老婆来，我们拉着手，携起手一起站在这儿，我们抬头看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大儿子的。来，
3: 王德福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名字叫王杰，他是1993年的7月22日出生的，在1997年的1月22日于福泉市马场坪办事处附近被人拐走了，走失的时候3岁半。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即将会为您联系到当地警方展开寻找。
4: 接到报警之后，我们立刻对该警情进行核实，同时安排警力到失踪地点附近进行走访，但可惜的是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后来我们只有采失踪孩子父母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拐数据库和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进行比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查找。
3: 那么在警方的坚持寻找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消息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请为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希望之门。
1: 不管前面是哪怕是到现在是活人，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找，我都要去找他了。
2: 如果找到他，我们不管他残废呀、不管他脚或者手没在，我们都要捡回家。如果他过得好，我们只要知道他在哪里，我们都行。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要去吗？你让他们过来吗？

0: 没关系，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过去。
1: 怎么了，小伙子？
0: 去拉拉爸爸妈妈的手，拉一下，相信我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吗？孩子太多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太小了，他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原谅他好吗？原谅他好吗？你过来拉一拉妈妈的手，你相信我，感觉不一样。
1: 我不强迫你做什么，你这样，你跟我过去，我们坐下好不好？我们想听听你这些年到底怎么了，好吗？你今天都来了，我们听听你到底怎么了，到底心里有什么样的纠结，好吗？他一直在颤抖。
2: 小兄弟啊，你就是好像就是他在大街上，你能看见这样一对老人在哭的话，我想你也会有恻隐之心啊，对不对？你上前就当是陌生人，两个陌生人在那痛哭，你也上去抚慰一下他好吗？好吧，我们大家都用掌声在给他加油。出来吧，
1: 他心里有触动，他一直在颤抖。
0: 你来感受一下，你拉一下妈妈的手好不好？
3: 更不一样了。
0: 妈妈伸出手帮他拉一下，来，儿子来了，儿子来了，儿子来了。
1: 没事，没关系，妈妈也不用太激动，像刚才玉老师说的，她一定会有心里有一些纠结，有些她的原因，我们也给她一点点时间，哪怕你今天说暂时和爸爸妈妈有一些阻碍，可能你心里过不去这个坎，没关系，那你坐下来给我们讲讲，给大家一起讲讲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好吗？我们先说说这个事儿，因为妈妈也很想知道，她说了，你只要过得好，哪怕不回家，他们也可以接受，对不对？我们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好吗？先跟我们说说，可以吗？愿意吗？那我们坐过去。
0: 坐过去。
1: 好，来。
0: 嗯。我想，其实有很多早年被拐的孩子，其实都和他一样，在面对原生家庭的时候，的确会产生这种焦虑和抗拒的心理，所以其实他是有心结的。
4: 你是因为觉得跟娘家关系比较好，所以一时间还没办法接受。那你觉得以后会慢慢会缓和？
5: 不会看情况。
6: 从小到大，养家一直对他都十分疼爱。就在两三年前，他才无意间得知自己的身世。随后，在警方的一次排查走访中，他采血入库，并与亲生父母比重。可当他真的要面对突然出现的亲生父母时，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0: 今天见到了，他也听了父母的故事，我想还是应该给他一定的时间来消化，来消化他突如其来的这种生活的变故吧。
1: 小伙子，你跟我聊一聊天好不好？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7: 陈金峰。
1: 我叫你小陈可以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7: 28。
1: 28，你家是哪儿的呀？就现在住的家是哪儿的？
7: 福建。
1: 就是你养父养母家是哪儿的呀？
7: 福建。
1: 也是福建的。你知道你是这个家的亲生孩子还是不是亲生孩子，你知道吗？这个情况
7: 知道啊。
1: 你是多大岁数知道的？
7: 2017年。
1: 2017年才知道？当时是怎么知道的？
7: 偶然间听到的。
1: 偶然间听到的？怎么偶然间听到的？能给我们讲讲吗？
7: 就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听到的。
1: 爸爸妈妈聊天的时候听到的。
7: 嗯，
1: 他们说的是你是怎么到的这个家？
7: 被拐卖的。
1: 被拐卖的。那你 知道了这不是你的亲生家庭，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之后，你有想过你的亲生爸妈是什么样的，他们在哪儿，想过吗？
7: 有时候会想。嗯，
1: 有时候会想。你想过想去找找他们吗？
7: 找不到。
1: 你现在过得好吗？
7: 挺好的。
1: 结婚了吗？
7: 没有。
1: 自己一个人？
7: 对。嗯，
1: 工作怎么样？
7: 还行。
1: 跟养父母还住在一起？
7: 不住一起。
1: 自己出来住了。那么今天你是怎么样下定决心要过来的呢？
7: 见一面吧。
1: 见一面，说明你其实还是想见见你亲生的爸爸妈妈的，想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对吗？那今天你看到了你身边的这两位，这就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7: 不知道怎么说。
1: 我们多给你点时间好不好？
8: 20多年亲情的割裂，没有拐卖就没有伤害，错确实不是小陈的错，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他还需要一段思想去接受。但是我们一定要严厉，全社会都要抵制收买这种行为。
1: 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你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吗？
7: 92年。
1: 几月几日呢？
7: 8月15。
1: 谁告诉你的？
7: 我养了我爸。
1: 你愿不愿意听你的妈妈跟你说一下你真正的出生的时间？
9: 1993年7月22号，下面是6月初4。
1: 你先把这个数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因为没有人会忘记自己生于哪一天。从这个时间开始，慢慢再去了解更多你和这个家庭的故事。我们多给他一点时间。
10: 每个孩子走上等着我这个平台的时候，他们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因为终究他们在养父母家生活了那么多年，实际上有些孩子他很顾及这种养育之恩，对于他们来说，突然有这么一种亲情，突然让他们接受另外一种感情，可能他们需要时间，我们大家应该鼓励他，我们别再去责怪他。不管怎么说，这个今天的这种悲剧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是受害者，我们应该包容他。
1: 所以小陈，最后了，你愿意怎么样走下这个舞台？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

0: 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

0: 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 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 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气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 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

0: 教程。
1: 啊、哦，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我叫马明秀，今年23岁，来自重庆。因为这些年爸爸一个人靠背做棒棒，把我和姐姐养大，很不容易。我爸爸一般上班都是穿着一件粗布白马褂，一件深色短裤，还有一双军绿色球鞋，然后他就两只手搭在后面，然后腰扛着，就弯着，然后很大一个箱子就压在上面，然后他的额头这里都满头大汗的，还鼻子上都是灰尘。然后爸爸很吃力，从侧面就是用力的时候，那个青筋都暴露出来。然后爸爸就把那个箱子就很吃力的一步一步的抬到那个车上，就背在那个车上。爸爸的背以前是感觉宽，很宽，很结实，直直的，现在看都是感觉很瘦小。

0: 小的身板，然后走路都是扛着的，感觉直不起来了。但是他心里一直有那个信念，他就要坚强起来。我有能力，我要替爸爸接撑这个家，和爸爸一起分担。
1: 山城重庆的崎岖地势，催生了一种传统而充满特色的职业——棒棒。他们靠着自己的后背和肩膀，走街串巷，扛起了一个个家庭的重担。今年65岁的马光义曾经就是一位棒棒，可是如今的他却在女儿的搀扶下步履蹒跚。他来寻找谁？又是怎样的遭遇让他选择用背扛起了整个家呢？
2: 有请。
3: 大家好。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二位请坐。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吧。这是
0: 我的爸爸。
2: 你的爸爸啊？你叫？
0: 我叫马明秀。
3: 我叫马明。
0: 我爸爸叫马光仪。
2: 哎呦，爸爸怎么上来就？来，爸爸擦擦眼睛。
0: 我来替我的棒棒爸爸找儿子，也就是我的弟弟。
2: 为什么叫棒棒爸爸？
0: 用背给别人挑东西或抬东西。
2: 就是平常我们看见拿一根棒棒，
0: 对，
2: 然后有人来挑这个挑那个，他就挑起来给人送到家去。
0: 因为这些年爸爸一个人就靠做棒棒把我和姐姐养大，很不容易。
2: 你们家是几口人啊？
0: 本来连妈妈有5口，现在只剩下我和姐姐和爸爸3个。
2: 都怎么回事？你都给我们讲讲。
0: 大概在我3岁的时候吧，我印象中有一个女的，她总是背对着我们和别人聊天。她个子高高的，然后头发长长的。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姐姐管她叫妈妈，我也跟着叫妈妈。但是没过多久，这个背影就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那时候因为太小嘛，觉得只要有爸爸在，我们就挺开心的。
2: 你从小没有妈妈的这种母爱吗？
0: 那时候我就还没有走路嘛，就是趴在地上的，就只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一直是爸爸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照顾我们3个。
2: 你们仨差几岁？
0: 姐姐大我2岁，弟弟小我2岁。那时候爸爸在煤矿挖煤，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来给我们做饭，然后他就去煤矿挖煤。白天我和姐姐弟弟我们3个就在家里玩，就等待爸爸回家嘛。当时爸爸每次回家都顾不上洗漱自己，又要给我们做饭洗衣服，然后还给我们3个挨个的洗澡，用毛巾把我们包裹着放在床上，然后就侧躺在我们旁边，我们一扭过头就可以看见妈妈那个她的背很宽很结实。觉得每天晚上这样贴着爸爸的背睡觉就觉得特别踏实。在我4岁的时候吧，就爸爸那是在码头上上班嘛，不能带着同事3个人，就只能把弟弟带在身边，把我们送到外婆家去了。我就从小就喜欢黏着我爸爸，我当时看爸爸走出去了就心里比较着急嘛，就追了出去。我就喊着爸爸爸爸等等我，然后姐姐他们都说爸爸会来接我们的，只是暂放在这里，因为我姐姐可能懂了，她就劝我让我跟她回去嘛，就躺在那个门的那个地上。那时候我就在想爸爸肯定会来接我们的。在我6岁的时候吧，我那一天正在邻居家，然后有个小伙伴跑过来说你爸爸来接你们了。但是我有点惊讶，我在想那真的吗？因为这过了已经过了2年嘛，那真的来接我们吗？我就飞快地跑了回去，就看着爸爸他个坐在那个椅子上就看着我们。我当时看着他那个心里就感觉他一下老了很多，然后

0: 他也没说话，我看着他，我也没叫他。然后我就正准备进屋的时候，爸爸就一把把我抱过来，就摸了摸我的头，然后爸爸就看了一下，身上打了一下，打量我身上，就觉得爸爸眼眶都红了。然后我大姨就把我拉过去，她说你跟你爸爸回家吧。然后那天特别开心，觉得有爸爸在身边多好，我们终于又回到爸爸身边了。那天晚上回家之后，我就没有见到弟弟，我就问爸爸弟弟呢，他不说话，就沉默了很久，就流着泪，然后就蹲下来抱着我说弟弟不见了，被坏人领走了。
1: 弟弟是那个两千年的2011年11月19号的晚上7点多钟，我把碟子放弃了，我都出来看，只找不到的，找不到的，我的那个电视台也打广告，找不到的。
0: 爸爸讲那时候在开着那个放映棚，爸爸在放录像的时候，弟弟就在外面玩，然后就不见了。
1: 对对，在马船码头，我们是一条河海，长江三峡那条河海。我们在那个码头在河边找，我喊人请几个人去找，也没找到。
0: 就爸爸说弟弟丢失之后，他就沿着奉节长江沿岸边挨家挨户的就拿着弟弟的照片去问，到处寻找，去找的是走路，
2: 走路找，
0: 对，
1: 要找娃儿，我到过河南、湖北、山东的一直我都去的。
0: 是刚丢失不久，爸爸就去把我们接回来了，想把我们两个带在他身边，心里又踏实一点。爸爸在找弟弟的过程，把钱花完了，又当棒棒了，
2: 做起了棒棒。
3: 那一天我在家里是在洗衣服，我看见爸爸下班回来一瘸一拐的，然后他走过的路上就然后一步一个血迹，然后爸爸就坐下来，因为当时姐姐没在家嘛，我就心里特别着急，然后我就看爸爸脚底，然后有一个很长的钉子，然后爸爸就用手一点一点的把那个钉子拔出来，但是可能满头大汗的，然后就爸爸说爸爸我们去医院吧，爸爸说没事了，这不已经拔出来了吗？然后就爸爸看到那个伤口里很多那种黑红黑红的血，然后就用嘴给爸爸吸出来了，然后我怕爸爸到时候化脓的话就会更严重，然后爸爸就说你不要担心，爸爸没事，爸爸的脚可不能坏，我还要靠着脚扛东西给你买吃的买喝的呢，我爸爸还要去找弟弟。我当时知道爸爸做这些就是以靠背支撑我们这个家，他的心理支撑他的就是为了把弟弟找回来。
2: 那时候爸爸做棒棒能挣多少钱呀？
0: 一天有时候是50块钱。爸爸那时候在码头上做那个嘛，然后他更多的时间其实是长期在外面找弟弟。
2: 那这点钱够你们仨花的吗？
0: 因为那时候我跟姐姐没读书嘛，然后白天我和姐姐就在家里做饭，空闲时的我就和姐姐就沿着长江边，有时候就很多人扔的那个汽水瓶，我们就拿一根绳子就捡那个饮料瓶，捡一个就这样摔一个，然后像拎鞭炮一样，每天都可以捡几十个，那时候可以几十个可以买几块钱嘛，
2: 补贴家用。
0: 对，在我10岁的时候，我放学回家，刚回家嘛，我就看见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但我都不认识嘛，来了大概有8、9个吧，然后我就看到我爸爸被一个人背着，然后爸爸就下巴就搭在别人肩上，然后感觉表情就特别痛苦嘛，然后我就问叔叔我爸爸怎么了，爸爸说爸爸在卸货的时候，本来那个机器是有500斤吧差不多，都是要那个吊车起重机那样吊的，但是要几百块钱，我爸爸就心疼嘛，就说他自己来，他就自己把那个500斤自己背着，
2: 500斤自己背着，
0: 对，
1: 10个人抬的，我肩不上，
0: 本来是要几个人抬才可以，但是那个桥运输那个都是一个跳板，就是像独木桥一样，一头是搭在那个车上，一头搭在那个船上，但长江嘛它是有浪的嘛，然后

0: 一个浪打过来，那个
1: 就晃。
0: 对，然后就直接脑袋机器一下掉了下去，然后医生就说属于九级伤残，是脊椎骨错位嘛，还要摔断了。
2: 我觉得我爸爸是那种任何困难就是那种没有什么他办不到的感觉。码头上那些叔叔都劝我爸爸就不要找了嘛，我就说你爸爸最大的毛病就是太执着，都是没希望了你还去。他就希望多一个人知道的话，然后就希望更大一点嘛。
0: 在我13岁的时候，我的学习在就是读书也稳定下来了，我姐姐在外面打工，基本情况也很稳定，然后爸爸全部在外面跑。我印象中爸爸出门找弟弟找的最久的是一年，我只有半个月能见到爸爸的面。
1: 爸爸不在身边的日子怎么过？就你一人过？
0: 因为我们那里晚上就我一户人家，然后那个屋后面其实很多那种墓地，
1: 哎呀，
0: 就我一个人，然后爸爸怕我害怕嘛，结果请保姆让他给我做饭啊，晚上陪我睡觉。但是我知道爸爸在外面找弟弟其实花钱的地方很多，我就把那个保姆赶走了，我说我不怕，其实我特别怕。每天晚上天还没黑，我就钻到被窝里，就拿着爸爸的照片，我就哭，就想着爸爸一个人在外面肯定过得更不好，我可以为爸爸省下钱，让他给有更多的那个机会去找我弟弟嘛。有一天晚上爸爸回来，我感觉有人亲了一下我的额头，然后呢吓得一猛的就睁开眼，然后看到我说我爸爸坐在床边。爸爸说你怎么一个人呢？我当时就想，我就为了安慰我爸爸嘛，我就说哎，这怕什么，眼睛一闭一睁天就亮了呀。然后我爸爸就笑了，因为我知道爸爸一个人回来代表弟弟没有找到，我不想让他就是为了我在操心嘛，我想爸爸开心一点。
1: 小马是个坚强的姑娘，其实你也想帮着爸爸把弟弟找回来。
0: 对，然后在学习上我也没有让爸爸操过心，我从什么都不会慢慢努力学习，当小组长、大组长、副班长，一直到为班长，我从读书一直都是班长。
1: 姑娘你是好样的。后来你上学上到
0: 初中毕业，99年义务教育读完了就没读了。
1: 为什么不再继续读？你不是学习还不错吗？而且还当了班长。
0: 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好，我不想再给爸爸增加压力。只要一旦我读书，我爸爸肯定会又出去工作。只要我认真对待生活，我觉得每一样的话就会。
2: 我觉得我要比平常人更刻苦更努力才能报答我爸爸，因为我知道我的家庭，我爸爸是用背把我们这个家支撑起来的，就想着我们要快点长大，然后赚钱养家，和爸爸一起替那个分担那个负担嘛。19岁读完9年义务教育，初中毕业，然后我就主动给爸爸说，爸爸我不读书了。
1: 那你出去干嘛了？打工。
0: 我不能离爸爸太远嘛，就去成都一家物流公司，就是做流水线的分类打包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但是我就每天工作10个小时，希望自己更熟练一点。
1: 姐姐现在怎么样？
0: 姐姐现在结婚了，生孩子了，但是我姐姐是身体不好嘛，就不能来到现场。
1: 爸爸这些年还外出跑去找弟弟吗？
0: 这2年又动了1-2个手术。
1: 什么病啊？到底是？
0: 当时是糖尿病和阑尾炎并发症。今年又动了一个肿瘤，然后又打结石啊，还有胰腺炎呐、啊，就很多小毛病并发症就出来了。这2年爸爸的身体就渐渐的衰弱下去。爸爸以前能轻轻松松扛起几百斤的箱子，现在走路都走不直了。就是我觉得爸爸现在老了，我一定要好好照顾爸爸。更大的，我爸爸唯一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弟弟找回来。
2: 因为我爸爸有一个小盒子，那个小盒子里面只有一张弟弟小时候和爸爸的合影，爸爸藏在枕头底下。他以为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次我回家，

0: 看见爸爸一个人在卧室，电视机开着，但是他并没有看电视，就侧躺在一面，然后就走过去看。我看着爸爸一手拉着照片，然后一直在流泪，我就知道他肯定又在想弟弟呢，所以说我更坚定的就是这个想法，我要帮爸爸把弟弟找回来。现在爸爸的背受伤了，我觉得这个家要靠我了，我要替爸爸接撑这个家，和爸爸一起分担。
1: 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点赞的姑娘。
2: 这个爸爸他上来之后，因为看他现在走路都很困难，后来小妹妹一说爸爸当年这个工作呀、做棒棒，真的就是给我们的反差特别大。当年能扛500斤，能承担起家庭那么重的责任，又当爸爸又当妈妈，真是挺让我们敬重的。爸爸身体很弱了，但是他也没放弃，而且呢这个姐姐呢也是越来越坚强，对爸爸也很照顾。所以我们也希望等着我这个爱心平台能让你们的这种寻找的生活到此结束，希望开门给你们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3: 棒棒爸爸，女儿对你特别的孝敬，无论什么样的打击都没有摧毁你要找回儿子的信念，所以我说你要抬起头来向前看。我想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提供3万元的捐助，让儿子的回归给你的生活添上一抹阳光。
1: 如果今天找到了儿子，您肯定憋了好长时间了，快20年了。最想对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4: 我对不起他，哪怕就是说没照顾好爸，就是啊。
1: 作为姐姐，如果看到弟弟，你想对弟弟说句什么？
0: 弟弟，姐姐希望你这些年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但是我更希望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我爸爸为了我们撑起了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孝敬爸爸。
5: 靠着自己的背，让他扛起了一个个几百斤的货物，也扛起了这个破碎的家，直到两个女儿都拥有了稳定的生活和工作，棒棒爸爸终于卸下了生活的重担，全心寻找儿子，寻回一个完整的家。对儿子的思念支撑着这个勇敢的父亲从未倒下。
1: 那接下来小马就拉着爸爸，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

0: 马光义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是1997年的9月份出生的，4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就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您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展开了寻人行动。首先，根据您的儿子2001年在重庆丢失这一信息，我们组织了精干警力在重庆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全面寻找。同时，我们也问询了各地流动人口登记处和街道办事处有没有接收过2001年遗失的孩子，并且查看了各派出所2001年新入户的儿童户籍信息，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大面积排查，并将这一信息通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协助查找。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爸爸在马头上这样去说，支撑他，又是为了养我们，支撑着我们这个家，后背背着我们这个家，很辛苦，很不容易。但是他心里支撑他的就是找弟弟。

0: 爸爸，不管弟弟有没有找到，女儿都是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不要担心，女儿一直就在你身边。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弟弟，姐姐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我也希望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爸爸这些年为了找你付出了很多，我希望你能回来找我们，让爸爸后半辈子能开开心心的。

0: 咱们坐过去聊啊，坐过去聊。
1: 咱们坐下，拉着儿子，拉着女儿，咱们坐下。我们在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0: 我们呢，最终是在云南省的昆明市找到的小马，但是呢，他的养家是在广东的揭阳。嗯，
1: 被拐去广东了。
0: 是的，
2: 我记得小时候模模糊糊的有一段记忆，然后我经常会做梦梦的。我走在街上，然后有一个陌生人，他给了我几颗糖，然后把我带走了。然后就在出租屋里，他睡在床上，然后我睡在地下。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哭了，然后他踹了我几脚，然后我不敢哭了。第二天他就把我带去坐轮船，然后从此

0: 就记得某一天，养父母他们就开着一辆摩托车把我给接走了，然后就一直生活到现在。
1: 你有这个记忆，你问过你的养父养母吗？
0: 问过。
1: 嗯，他们怎么说？
0: 他们不承认啊。
2: 小的时候，养父母是告诉他，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然后等于说把你接回来，所以在童年的那段时间是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亲生的，但是长大之后就有怀疑了，是吧？
0: 对，在我15岁去佛山打工，遇到一个老板娘，因为她可能是认识我的父母，所以她问我，你知道你自己不是亲人了吗？那个时候我就真的信了，
1: 真正确认了自己不是这家亲生的。
0: 对，然后我就在网上尝试着去找一下真正的亲人父母，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一直没有。直到今年警察联系了我，我才知道。我一直想知道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被抛弃了还是被拐了。警察联系我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因为我不是没人要的孩子。
1: 我都没有人在找你。
0: 对，那个时候我哭的也很伤心，重新见到我亲生父母，这是我这一辈子挺大的心愿。
2: 现在很幸福了。
0: 其实我这几年混的是挺失败的，但找到自己亲生父母之后，我也想我这一生应该有点奋斗的目标了。就是为了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努力。
3: 我们今天奉节的办案的警官也来到了现场。奉节的公安机关啊，要和广东揭阳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要查清当年是哪个犯罪团伙把孩子拐过去的，把他们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咱们的警察同志们，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来。

着结实的后背，扛起的是他对家庭的责任，一个久违的拥抱融化的是他心中难以忘却的伤痛。他在绝望中从未低头，棒棒爸爸用背撑起了这个家，也终于为自己寻回了幸福和团聚。如今他终于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欢迎儿子回家。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

0: 去熏火院长板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哎，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

0: 肠经的起止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

0: 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 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

0: 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

0: 教程。
1: 啊、哦，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

0: 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红红的山楂是这个26岁的大男孩最喜欢吃的水果。在他的生活中，一切山楂味的食品饮料都是他的最爱。山楂酸甜，可他却总说山楂是他记忆里最甜蜜的味道。
1: 舒同老师好。
2: 你好。
1: 大家好。
2: 你好，是个小兄弟哈，来请坐，我看你上来有点紧张啊，先放松点好不好？
1: 好。大家好，我叫张哲，来自重庆，今年26岁，我今天是来找我妈妈的。我虽然说现在很年轻，但我曾经也就是走过很多弯路，做过很多错事，进过少管所，也进过监狱和看守所，但是我现在是一名优秀的焊工。我大概4岁左右的时候就被拐卖了，但我现在今天来想跟我妈妈说，你儿子现在长大了，就是说现在也很好，我很想你。
2: 刚开始说张哲就掉眼泪了，来小伙子你先擦擦眼泪啊，别着急，咱们慢慢讲。刚才你讲到你4岁的时候就被拐卖了，记得4岁以前的事儿吗？跟家里人跟妈妈在一起的事儿？
1: 因为我从小是没有跟我亲生父母在一起生活过的。我是就是跟一个我叫达达的，就是他把我带大的。
2: 这个达达是你的亲人吗？
1: 达达也就是我伯伯或者是叔叔的意思
2: 啊。

0: 就是爸爸这边的兄弟。
1: 对，也就大概在我就是四岁左右的时候吧，就是那次我妈妈第一次过来找我，因为那天我就是正常出去玩的时候，就正常回来的时候，走到路上，快到我达达家的时候，就听到对面山上有人叫我，然后我达达告诉我那是我妈妈。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妈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个，就是一个果子，当时不知道叫山楂，那完了之后我妈妈就是把上面那个刺哎呀都弄好啊给我吃的时候，那感觉就是当时就是个红红的啊，上面就是有带带点点的，那时候就是很奇怪不知道什么果子，那吃到嘴里的时候感觉是很酸
0: 很酸。
1: 对，那是吃到最后就稍微有点甜甜的感觉啊，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好吃。
0: 这是第一次吃到这种果子。
1: 对，那是第一次吃到那种果子，那时候感觉就是很幸福很甜蜜，就是说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就有妈妈来。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妈妈那段时间还就是把我带到她家生活了一段时间。
0: 哦，把你带走了。
1: 对，跟我妈妈说实话生活了大概有20天左右，后来我妈妈就是说让把我送回我达达家，让我在我达达家那边上学。把我送回我达达家的时候，那时候感觉特别舍不得，对，也没想到那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跟见我妈妈。那次应该也是上学上了大概有1-2个月左右吧，然后那次是休息，那我就是也是到我小的时候玩伴家去玩的时候，路上回来的时候就是突然一个男的，什么我当时就记不清楚了，是他给我吃的了还是怎么了，就是醒的时候被他就是卖到河南，但是那时候我就感觉我就知道我这是被拐卖了，那时候也想到想妈妈什么，但是我那时候知道就是自己离妈妈越来越远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那时候我记得反正我是一生中就是养父母家也就去过有去过4-5家，反正就是这边待半年那边待个1年的，反正就是都待了不久。然后我记得我在河南就有一个养父母家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养母家还有一个姐姐，然后那天晚上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房间嘛，好像就是一个放钱的柜子吧，上面不是就那个锁起来的，但是钥匙在上面的。但是那次就是我养母他们故意就把那个钥匙给掰弯掉了，后来回来就告诉我养父，就说是我弄的，就是我意思就是我要偷钱什么的。养父就是反正也很生气嘛，当时就是说用那个就是一个蛇皮袋，就是农村见很常见那种就是蛇皮袋嘛，说你承认不承认，不承认就把你扔到河里面淹死掉算了，就说不要我了。然后当时我养父就是也有可能因为吓我什么，他就是把我手跟脚绑起来，然后就把我装到那个蛇皮袋里边。
0: 哎呦，还真给你装到那个大袋子里了。
1: 装了袋子，当时因为那天正好晚上是下雨，然后他就把我扔到那个院子里边，扔到院子，然后就一直淋雨。我那时候在麻袋的感觉就是我在那个水塘旁边玩的时候，旁边那些草啦什么的有水那些，我就感觉就已经感觉就是说已经被扔到那个地方了，然后动都不敢动，害怕就是说动一下会掉了，就是越掉越深一样。反正是下雨，雨打了那个袋子，反正就那种感觉。但是那会儿就特别害怕，因为养父养母在院子里边淋雨淋了大概有3个多小时左右。
0: 哎呀！
1: 但是后来我那个养父养母他们就是放我出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感觉特别冷，特别害怕，就感觉这个地方就越来越陌生了的。所以说我跟我妈妈他们从小没在一起生活太多，虽然说就接触了20多天，但是我想我亲生父母绝对不会像这样的。我就跑掉了，那时候就是跑到外面大概也躲了10几天时间吧，反正是饿了什么就是找外面的叔叔阿姨要一点吃的。街上流浪的时候，然后每天也就是在公园里边，然后就是睡在公园里边，饿了什么都是在外面找那饭店那些叔叔阿姨要一点吃的。但是那时候在公园大概也待了10几天左右，反正在公园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别的小孩人家父母过来带他们到公园去玩，我就只能躲在那些角落里边就是看着他们。我那时候就想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我就特别想他们。对，如果我像他们一样有爸爸妈妈就是说带着也不会这样的。然后那时候也就经常会想起妈妈，就是说妈妈给我吃的那些山楂，就特别想吃那些味道，而且我想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如果当时我如果妈妈过来，就是说突然哪天过来接我就好了，都特别想他们。
2: 因为我自己亲生父母也找不到，我就不知道该去哪里去找他们，就反正只知道是越来越远了。就从这开始我就知道完了，就是彻底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就那包括就是我养父母家的路我都找不到，要不就我亲生父母家的路更难。

0: 照，当时就特别的伤心。
1: 所以从10岁那天开始，你就一直孤零零一个人了。
0: 其实我从05年年底的时候吧，那次就是说，就从那次开始，我就是一个人，就是说流浪，然后是接触了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当时那时候就是感觉他们就是很舒服一样，就是每天不用干活，说不用上班，而且就是到处玩。那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说，要不要就是说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去，
1: 拉你入伙是吧？
0: 然后就去跟他们去玩，反正跟他们一起就是瞎混嘛。然后而且就到10年的时候，也是我们一起混的一个老乡吧，就拿了一个女士的包啊扔给我，说让我赶快跑，
1: 抢包了。
0: 当时也是因为就是未成年，在少管所关了几个月。我从少管所出来之后，就是很迷茫，知道自己没有家，就感觉就无所谓了。然后父母就自己的父母呢，就是也找不到他们。反正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想妈妈什么的，但是我不知道去从哪儿去找，就反正就是找不到他们。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彻底放弃自己了，
1: 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一个规划，
0: 就是没有目标。
1: 我干点什么，我未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已经不管了。
0: 对，就感觉活一天是一天的那种。当时因为楼下有个超市嘛，当时就看到那个超市，我就想着说到超市里边就是说躲着去弄点吃的什么的。但那天就是在那个大型商场里边偷了1000块钱和一
1: 部偷了超市的钱
0: 啊，然后偷了一部手机，
1: 偷的手机。
0: 那也因为这次事情又被判了6个月，在
1: 判了6个月。
0: 对，啊，就是人生就没有目标，很盲目的。但是运气好的是在里边那时候是碰到一个大叔，一个四川的一个大叔，他也是被关在里边，就是说他也有就是儿女跟我差不多大，就是开导我。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这次出去以后就是说稳定下来，就是不要去再去做些那些错事坏事，然后就是说把自己找份工作，然后稳定下来，然后去学份手艺，然后去寻找你的妈妈。因为当时正好在那个里边是播那个电视上播的是就是等着我这个栏目嘛，然后就那个大叔就告诉我，他说你看这个节目上面也是寻亲的，你出去以后就是说第一件事情先把自己稳定住，就是说找个工作学个手艺，先把自己稳定，然后就去报名去寻找你的妈妈。然后当时我一听他的话，然后那天晚上睡觉我就思考了很多，我就确实想了想，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大概就有15年左右，那天晚上就是也几乎没怎么睡，就一直在想想我以前的就是说点点滴滴，然后做了很多事情，反正就是感觉人这15年就感觉是白活了，就是白过了，这人感觉过得特别废。而且我就想想自己也不小了，要把自己给改正过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就是说浑浑噩噩的去过这些生活，就是心里就是有一股劲儿在那里，就是说要找到他们，找到爸爸妈妈，就是我一定要努力把自己变好，让自己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未来就是面对自己的妈妈，让她知道我的儿子没有去学坏，反正就越来越好。当时我记得我从那个看守所出来的前一个礼拜，大叔告诉我，当着你出去以后就是说也不要给我寄钱啦或者是写信什么的，但是你稳定下来之后你给我寄点东西过来，我就知道你在外面稳定了，按我说的去做了。然后当时我就听他的话，然后就是说出来之后也就是找工作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是联系我重庆的一个朋友，你帮我找份工作，我是想稳定下来了，我不想在外面瞎混了什么的。然后他帮我就是找了一份就是一个学校，就是装那些玻璃门的那些。当时我记得那个玻璃也很重，小的有50-60斤，大的有100多斤，就那种。然后我就是都是一个人，当时拿那个吸盘吸到上面，然后就是背着，然后从1楼背到3楼。工作了大概有1个多月之后，然后身上也存了将近有4000块钱左右了。那我就想到就是大叔跟我说的话，那我也想的是说买点东西寄给他，就是让他知道我在外面就是稳定了。当时我就去市场去买了4套秋天换洗的衣服
1: 啊，
0: 然后又买了20双袜子，然后我当时就是寄到那个南阳看守所啊，寄给他，就是也让他知道我现在按他说的话做了，我现在在外面就是也稳定来了，就不像以前就是说还是在外面瞎混了怎么的。
1: 其实也是对大叔给你的人生指点的一种报答。
0: 对，虽然说有可能以后我们就是有可能没机会再见的什么，但是我确实很感激他这一番话。
1: 后来在重庆工作有发展吗？
0: 因为当时大叔也跟我说过让我去学一个手艺。
1: 对，
0: 后来我看到因为他们那个烧焊的那些，我看工资也蛮高的，
1: 学焊工
0: 啊，学焊工虽然是苦了一点，但是是我自己的手艺，我要努力去学，我不会说轻易去放弃它。
1: 勤劳刻苦的学，后来学成了吗？手艺
0: 现在就是学的还可以吧，
1: 学的还可以，能出去接各种焊接的活了，
0: 比如说做些栏杆了门那些，我还是能做出来的。现在我觉得今年反正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也比较巧吧。回到重庆之后，我那个就老板他一个老乡，他接了一个活，是看守所的活
1: 啊，看守所的活。
0: 以前是民警就是压着我进来的，但是我这次是带着我的手艺，带着我的工具，
1: 是堂堂正
0: 正的，然后就是来的，
1: 走过来的，
0: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而且我只是说，我这次进来，但是我也随时能出来，但是光明正大的出来，不像是以前，就是说进来之后每天就是看着外面，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什么的。
1: 所以说明什么？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儿，不干违法乱纪的坏事，你自然心里就没有那些阴影了。
0: 嗯，对。
1: 对吧？再看见看守所也不怕了。
0: 对，那时候后面也有机会说到监狱去做活，也去过几次，但是那时候去的反正就是感觉都是这样，就是
1: 心情都不一样。
0: 对，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就是一个约束吧，就是说这种地方以前来过，就是不能再来了，在同一个地方跌倒的地方，但是不能再从这个地方再跌倒一次，但是以后只能说自己要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
0: 不能说再去走些老路。
1: 现在你怎么样？生活工作上？
0: 现在生活工作上面都还行吧。虽然我们老板其实也对我蛮好的，
1: 嗯，
0: 他也鼓励我来找家什么的，
1: 嗯。
0: 这次就是说自己工作各方面也稳定下来之后，就是特别想就是说找自己的妈妈，哪怕就是这辈子就是说一直努力去找，哪怕10年8年我也要去努力，就是但也要去找到我妈妈。
2: 我找到我妈妈，我想告诉妈妈我现在在外面也稳定下来，自己也有手艺了，能养活你们，我特别想跟你们在一起。
1: 你看底下我们做了这么多嘉宾，其实听你的故事时候，有一段大家应该是挺心里挺生气的，怎么能干这些事情？但是还好现在大家看到你的都是笑脸，你也不用太过自责，都过去了好不好？现在我们要看向更光明的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大家都在帮你，我们来听听嘉宾们能给你说点什么好不好，能怎么帮助你好吗？来，我们先往那儿看。孟主任，
3: 在这儿呢，我首先想重申的是啊，像这个张哲这个故事中的几位买家，他这种收买儿童、转卖儿童、虐待儿童，这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但是幸运的是呢，是你的人生中呢还有很多人关怀你，还有就是最后你遇到的这位老板能不对你抱有这种歧视的态度，然后还重新教你做人，像家人一样对待你，有很多人来关心你的。在开门之前呢，我们还给张哲准备了一个小的惊喜。张哲，你看在嘉宾席上，在我的左手边，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重要的嘉宾，他就是你的老板。
4: 郭叔，
1: 特意从重庆跑过来的是吗？
4: 哎，
1: 欢迎一下郭叔，来来来。你知道郭叔要来吗？
4: 我不知道。
1: 你从重庆过来的时候，你跟他请假了吗？
4: 请假了。
1: 他怎么说？
4: 他就是让我来，就是说希望也能找到妈妈。
1: 他没跟你说他也要一块来？
4: 没有。
1: 郭叔怎么偷摸的过来的？
4: 哎呀，郭叔，
1: 来，请坐，请坐。哎呦，瞬间觉得特别的温暖，因为一个好人上来的时候，他自带着这种能量，传递给我们很多人。郭叔，我问问哈，当时看见小张的时候，这个你知道他身世、他的这个情况吗？最开始，
5: 我知道点儿。我觉得呀，他这个人很踏实。又干活这些很勤快，
1: 很勤快。
5: 哎，家里面人基本上都认识他，都喜欢他。反正找到找不到嘛，就我觉得也无所谓。找到了，哎，我祝福你。找不到的话，就还是跟我回去，在重庆继续找。这个无所谓。时间有的是，是吗？
1: 对。
5: 哎，就是。
1: 所以你看这多好。
5: 别怕。
1: 不哭了啊，张哲。
5: 是，
1: 你看大家都在帮你，你看你郭叔跟你说什么，找不到没。

0: 关系，咱回去，跟我回去，什么意思？那就是家。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今天有一个好的结果。来，玉老师。
1: 刚才这位老板上台的这一幕啊，特别让人感动。你看那个孩子就特别像一个孤苦伶仃的一个，哪像二十多岁，像十几岁七八岁的小孩一样依偎在老板的身边。所以我就也想起一句歌词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0: 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祝福你啊，加油。好，那来张哲走到前面，看一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如何帮你寻找。
2: 张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家乡山很多，产橘子，吃辣不吃麻，称呼大伯叫达达，大伯家的姐姐小名叫燕子。另外呢，大伯家左边有个水库，右边1公里有一个山洞。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联系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3: 2018年，接到你寻找妈妈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消息。直到2019年，网站通过对时间、地点等关键词再次搜索，查找到了一个寻找1994年出生、2000年失踪的表弟郭东海新妻子。帖子中描述其家中有3间瓦房，房子左面是水库的情况与你提供的线索比较相像。随后我们立即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寻找发帖人，并指导他采写送检。
4: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将采集到的你的血样与库内血样进行加急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2: 那么这个疑似帖子当中的发帖人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妈妈在哪里，就特别想就跟他们在一起，就是过哪怕就是过一个节过个年什么的都行，反正特别想。在我印象只有就是跟我妈妈生活那20多天的印象，这反正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反正一直就是记忆中就是跟妈妈生活那段时间，就是妈妈给我吃山楂的那个味道。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嗯。

0: 大蛇，高兴了吧？找到妈妈了。好，带着妈妈过去坐吧，好不好？带着妈妈过去坐吧。坐下来，咱们慢慢说。哦，把妈妈带过去，带到沙发那边去。阿姨去吧，拉着儿子。
1: 欢迎张哲的妈妈，来，张哲和妈妈请坐。张哲和妈妈请坐，来，高大哥也坐。
2: 我一直找你，我以后不是死，我浑身心里找你啊！前几年我在河南那找你，就没找到。
0: 就是在重庆。
1: 啊，就是在
0: 重庆。其实你们还是离着挺近的，你的老家就是在巫山县。在你两个月左右的时候，你的爸爸去世了，后来妈妈还是带了你一段时间，大概到一岁多左右的时候，后来妈妈呢，因为自己一个人要出去打工，她要养活你嘛，所以就在这段时间，妈妈把你放在了你的大伯家。没过多久你就丢失了，但是妈妈她很厉害，她非常着急，她回来居然辗转打听了很多很多人，她找到了那个人贩子，
1: 就是拐她的那个男的。
0: 是的，她找到了那个拐她的那个人，而且妈妈还去上门找人贩子对质，就告诉了他张哲你被卖去的第一个养家的地址，
1: 就是河南的那个吗？
0: 对，妈妈一个人就去了河南，到了河南之后到了你的养家，没有找到你，所以线索到这就断掉了。但是妈妈的心里真的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啊，真的。还有你的姐姐你记得吗？
2: 还有姐姐，
0: 你的姐姐
3: 叫燕子，
1: 不仅有妈妈还有姐姐。
2: 我想到我的骨子里，
1: 妈妈也辛苦了。好，另外张哲对妈妈的印象其实就是那二十几天，对吧？还记得妈妈给你带来的山楂，我看今天你七月姐给你拿来了一个小篓。
0: 你自己打开看看吧，这是妈妈在老家的山上为你带回来的。
2: 这件衣服还有没有影响？

0: 酱油什么味道？好吃吗？
1: 反正跟味道好吃，跟平常吃的味道不一样。
0: 香吧，因为这是你们家的山楂，这是你家后山上野生的山楂。
2: 现在他吃着山楂，好像自己就回到了4岁的时候，回到了当时他记忆中跟妈妈相处的那20几天。妈妈给他拿着山楂，虽然酸酸的，但是吃在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家多幸福啊！
0: 可能我们在社会上会看到很多迷茫的孩子，但是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想我们第一时间要做的应该不是马上去嫌弃他或者是看不上他，我们应该伸手去帮他一把，也许你帮的这一把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就像张哲这样。
2: 所以这里我们要把，一是把掌声送给张哲今天的团圆和幸福，二我也把掌声送给像郭叔这样的好心人。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爱心，谢谢你们的付出。搂着妈妈走向幸福的生活，
0: 走吧。
3: 酸酸甜甜的山楂是张哲小时候最美好的味道，这个味道代表着妈妈的温暖和爱。正因如此，他把这个味道记了21年。如今妈妈长途跋涉带来了他心心念念的山楂，红红的果子寓意着团圆和幸福。再次品尝到童年的味道，张哲终于找回了儿时妈妈的关怀与温暖。相信这个春节，张哲会回到他自己的重庆老家，一大家子人一起吃饺子，团团圆圆过大年。张哲，祝福你回家。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

0: 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院长

0: 反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2: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

0: 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

0: 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5脏6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5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4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 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

0: 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

0: 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提教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纪录与突破交织上演，中国裁判组历史性同场亮相，交出了怎样的专业答卷？因腰伤试水，却在黄河中游出新生。从餐饮老板娘到水上运动教练，她如何在追梦路上激浪前行？非遗龙舞动漫竞技，各地花式解锁假日新玩法，文体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北京时间6月2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赛程过半，荷兰队收获大胜，德国队提前晋级，库拉索队则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首个积分。日本队呢4-0战胜了突尼斯队，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1000场比赛。至此，突尼斯两战皆负，小组垫底，提前出局。
2: 一组第二轮，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迎战科特迪瓦。上半场第30分钟，凯西补射破门，帮助科特迪瓦取得半场领先。下半场德国疯狂反扑，第68分钟，温达夫强点得手扳平比分。伤停补时第94分钟，温达夫低射完成绝杀，最终德国2-1险胜科特迪瓦，小组赛2连胜，时隔12年再次从世界杯小组赛中出现。在同组另一场较量中，新军库拉索爆出冷门，以0-0顽强逼平南美劲旅厄瓜多尔，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面对实力远胜自己的对手，库拉索此役立足防守，门将鲁姆高接低挡完成惊人的15次扑救，追平世界杯单场扑救纪录。此外，中国裁判组实现了历史性突破，首次以主裁判加助理裁判加视频助理裁判的完整建制亮相世界杯赛场。本场比赛，马宁担任主裁判，全场。

0: 共出示六张黄牌。在 F 组较量中，荷兰火力全开，面对瑞典，布罗比在上半场第五分钟和第十七分钟连下两城。一边再战，加克波在第四十七分钟和第五十四分钟同样完成双响，将比分扩大为4-0。尽管瑞典由埃兰加扳回一球，但中场前萨莫维尔的进球将比分定格在5-1。凭借这场大胜，荷兰以1-1暂升小组第一。 F 组另一场比赛迎来世界杯创办以来的第1000场比赛，日本对阵突尼斯。开场仅4分钟，连田大地为日本队取得梦幻开局。第31分钟，上田启士远射将比分扩大至2-0。一边再战第69分钟，伊东纯也单刀破门再下一城。第83分钟，上田启士头球吊射锁定胜局。最终日本队4-0大胜突尼斯，送对手2连败提前出局。日本队则积4分暂列小组第二，掌握出线主动权。在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当中呢，中国裁判组历史性的同场亮相。这一历史性突破的背后，他们交出了怎样的专业答卷？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1: 对一名足球主裁判在一场比赛中的执法质量与水平的评价，尽管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说，但最能取得共识的一个标准是主裁判成为场上的隐身人。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厄瓜多尔与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话，那么马宁的表现可以得到一个相当高的分数。以马宁为首的中国裁判团队也用一场近乎完美的执法表现回报了国际足联的信任。今天我认为马宁的最牛之处在于他真正成为了场上的隐身者，全场跑位积极主动，始终让控球者的距离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以内，这让他对双方球员身体接触的判别与把握相当准确，对于控球一方在被侵犯时的有利原则的运用也非常自我，不会被双方球员的动作所欺骗。尤其是作为南美球队的厄瓜多尔球员，有几次想骗取前场的任意球或者是边线球，但都没有成功。比赛进程相当的丝滑流畅，意外中断的情况非常少，比赛竞打的时间也由此大大拉长了。更关键的是全场比赛双方球员以及场外教练席也对马宁的全场判罚几无争议，比赛做到了既紧张激烈，同时也完全处在马宁的掌控之下。全场比赛上下半场的补时时间分别只有4分钟和5分钟，总的补时时间仅有9分钟，这也证明了比赛过程的流畅性。因此我感觉国际足联会对中国裁判团队在这场比赛的整体表现相当满意。此外，作为第一助理裁判员的周飞，全场比赛的表现也很出色，有关于越位的判罚也没有任何问题，很好的协助了马宁的执法，并且在周飞的提示之下，马宁完成了一次角球改判门球的判罚。更重要的当然是视频助理裁判，因为他们的工作现在对于现场裁判团队的支持力度明显增大了。本届世界杯的所有视频裁判员都不再前往各个比赛场馆内的 VAR 工作室，俗称是小黑屋，而是集中在了位于美国达拉斯的世界杯视频裁判中心，统一进行执法工作。通常工作间内有3名视频助理裁判，他们分别是2名坐着工作的视频助理裁判、助理视频助理裁判以及需要全场站着工作的支持与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员。请注意这3个称谓是不一样的。此前傅明已经有2次担任需要站着工作的角色，不少中国球迷一度还误解他怎么连坐着的资格都没有呢。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坐着工作的傅明，而他的表现也跟马宁一样出色。最终3名中国裁判各自创造了属于中国裁判队伍的新的记录。马宁继2002年陆军之后第二次以主裁判的身份执法了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周飞成为了首位在世界杯正赛赛场上执法的中国第一助理裁判员，傅明成为了首位在世界杯正赛中担任视频助理裁判的中国人。他们分别在主裁、第一助理裁判员、视频助理裁判员3大核心岗位上，以专业的素养、清晰的尺度和默契的配合，完全的执行了这次执法任务，为中国足球赢得了尊重与赞誉。
0: 好，谢谢李老师的分析。

0: 目前，美国男足已经提前锁定了淘汰赛的席位。两场小组赛，美国队展现出了和以往不同的面貌。那么近年来，他们的青训体系有什么特点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访美国西雅图的一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足球青训俱乐部——西雅图联。他对低龄儿童免费启蒙，为青训的球员打通了职业和升学双成长路径。
1: 每天下午的5点到8点是西雅图当地各个足球青训机构训练的时间，孩子们一放学就会从市内的各所学校汇聚到绿茵场，参加俱乐部1个半小时的专业训练。这一天的第一个时间段，洛根正带领着9岁到10岁年龄组的孩子们进行训练。他是西雅图联青训俱乐部 ECNL， 也就是精英俱乐部国家联赛项目的负责人。我们致力于打造轻松有趣的训练环境，球员既能竞技提升，也能享受足球本身。就算球员18岁离开俱乐部，留下的也都是美好回忆。西雅图联青训俱乐部是西雅图青年足球体系内唯一拥有全国顶级精英联赛完整梯队的俱乐部，主要侧重区域最高水平竞技人才的培养和输送。目前，这家俱乐部拥有155支队伍，超过2000名球员在这里培训，年龄覆盖5岁到19岁。俱乐部分多个竞技层级，我们的培养目标是让所有球员都拥有逐级晋升、登上最高竞技平台的机会。我们俱乐部梯队征战国内最高级别联赛 ECNL， 这是全国性赛事，我们要奔赴全美各地和其他队伍交手。在美国参与足球青训的孩子，不只有职业这一条路可以选，像西雅图联这样的非职业俱乐部，他们和多所高校建立了升学通道，为踢球的孩子们提供了职业和升学双成长路径，提升了家庭参与青训的意愿。球员16岁左右就会收到各大高校的招募邀请，大学球探会筛选适合校队的苗子，我们俱乐部也会全程协助对接升学事宜。在美国青训体系里，如果球员17、18岁没能签约职业队，大多会选择进入大学打联赛。西雅图联俱乐部的青训采用按赛季收费模式，单赛季周期为1年。球员升入精英梯队后，全年的参训费用大约是3000美元。但是面向低龄儿童开设的足球启蒙培训基本不收任何费用。我们学员家庭的经济条件跨度很大，有家境十分富裕的孩子，也有来自厄立特里亚、苏丹等国的移民家庭，既有高收入群体，也有普通工薪家庭。俱乐部的初衷就是，无论家庭收入高低，都不能让经济条件成为孩子踢球的阻碍。
0: 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6月20号，2026年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继续进行。在亚锦赛中，中国队杨浩楠以14.566分夺得吊环金牌，在亚青赛中，陈俊吉以13.566分同样夺得吊环金牌。北京时间6月19号，2026年亚洲击剑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打响。在首日男子佩剑个人赛角逐中，中国选手罗少彤表现亮眼，一路突围闯入决赛，并最终以8-15不敌韩国选手吴尚旭，斩获一枚银牌。北京时间6月20号，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加拿大站集体技术四选比赛中，中国队以305.6316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单人技术四选比赛，中国选手徐慧妍以264.4450分获得冠军。男子单人技术四选比赛，中国选手郭牧野以245.6576分收获亚军。6月20号，中国足协杯第4轮继续进行。中乙球队青岛红狮在主场迎战中超球队武汉三镇，90分钟战罢，双方互交白卷，进入点球大战。最终，红狮以3-4不敌对手，遗憾止步32强。另一场比赛，中超球队青岛海牛客场挑战中甲球队无锡吴钩，双方在常规时间内战成2-2平。最终，青岛海牛在点球大战中以5-3胜出，总比分7-5惊险晋级足协杯16强。北京。

0: 时间6月20号，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女排经过四局激战，最终以1-3不敌世界排名第二的巴西女排，无缘6连胜。此役过后，中国女排遭遇世联赛第二场失利，巴西女排则开赛7连胜，保持不败。中国女排的世界排名积分也将被扣除2.36分。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1: 好的，张周，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6月20号，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北京赛区落幕了。赛事设置 U6 组、U8 男子组等7个组别，其中 U6 为本年度新增组别，共吸引全市962名小运动员参与角逐。本届赛事呢是由北京市篮协主办，将篮球技能等级评定融入赛事流程，依托标准化赛事平台，助力青少年夯实专项技能，完成等级提升。塞内加尔基础设施部长德蒂耶·法勒日前表示，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全部相关基础设施最迟将会于7月31号完成验收，并移交国际奥委会。目前，迪奥普体育场、奥林匹克游泳池等场馆已经完工，奥运村仅剩少量收尾工作。本届青奥会定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体育赛事。6月20号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3轮比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启幕了。最终呢，大连队是1-1战平沈阳队。本场比赛呢，共计62826名球迷到场观赛，刷新了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建成以来的主场观赛人数历史记录，同时创下东北超赛事观赛人数新高。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0: 好，谢谢张琪。50岁的三门峡市民张亚红曾是一家餐馆的老板娘，她因腰伤尝试游泳，5年来坚持在黄河中训练，从旱鸭子成长为水上运动教练。在第14届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赛事中，她征战竞渡组，并且游出了个人最好成绩。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她的故事。
2: 这个在黄河中来去自如的身影，就是张亚红。他正在备战横渡母亲河比赛，在队友口中，他是游泳高手。但在几年前，身为餐馆老板娘的张亚红，还是个十足的旱鸭子。
3: 我今年50岁了，大概游泳游了有5-6年。在这个游泳之前呢，我是做餐饮，做了10年的餐饮。当时是因为腰受伤了，然后医生呢就建议让我去游泳，然后我就通过游泳呢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从那时刻开始，我就喜欢上游泳。
2: 每天清晨，他都会走上这条通往黄河的路，一走就是5年。5年前，他第一次站在这里，下了水，就再也没有停下来。
3: 黄河和游泳馆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黄河里边游泳呢，它非常具有挑战性。当你每一次完成这个挑战之后呢，你就会信心倍增，每天都想去挑战。
2: 但一个人下水撑不了这么久。张亚红说，能够长久的坚持离不开泳友们的鼓励与守护。
3: 第一次下的时候非常害怕，很紧张，但是因为我们周边的泳友嘛，在旁边护航，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让我慢慢的有勇气，一直游到现在。
2: 张亚红口中的泳友就是三门峡市游泳协会的成员们，他们相互照应，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彼此在黄河水面上最踏实的依靠。
4: 户外游它毕竟它有风险，大家一起游相对来说你心里边就是比较安心。
5: 因为这个朋友在一块儿，就是相互有个伴儿，今天让你懒惰的时候，让你想不想游的时候，哎，去吧，就结个伴儿。
2: 他们之间有一个默契，岸边只要还有一双拖鞋，就谁也不能先走。
3: 我们的泳友这个发现岸边只要还有一双拖鞋在，那么这个上岸的这个人是绝对不可以走的，直到等到这个人上来之后穿上拖鞋。

0: 走，然后另外一个人才可以离开。
1: 一双拖鞋就是一个托付，他们在黄河边彼此守护。有不少人第一次走进黄河就是被张亚红带下去，如今张亚红已经成为了一名水上运动教练。从自己游到带着别人游进黄河，张亚红在黄河边完成了一次无声的转身。
0: 那刚开始呢是自己想锻炼身体，后来呢朋友呢身边的朋友他就说能不能教教他的小孩，我说可以啊，我说你看自己游泳还可以带动身边的这些小朋友啊，这些成人啊跟着我一起游泳，哎，是个非常蛮快乐的事情。
1: 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活动举办当天，3700名选手按竞技水平分成了横渡组和竞渡组两个组别，其中横渡组的出发时间被安排在了上午，不分排名先后，以完成横渡为目标，而竞渡组的出发时间则安排在了当天下午，以用时多少决定排名。张亚红参加的就是竞渡组的比赛，他不仅要完成横渡，还要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泳好手一较高下。
2: 竞渡的是500人，我们今年又恢复了我们的竞渡组，所以说按照这个年龄性别，细分了这个男子女子共有7个组别，在这个人员的构成上呢，我们这个队伍的整体年轻化趋势还是比较显著的。
1: 随着出发信号响起，张亚红和其他同组选手立刻精神抖擞地扑入水中，开始了你争我赶的竞渡。
3: 加油！加油！
1: 高空俯瞰，他们仿佛是漂浮在河面上的点点星火。置身水面，你看到的则是一个个在奋力挑战自然，也在奋力挑战自我的坚毅勇士。对他们而言，名次和速度都已不再重要，成功抵达对岸便是此刻最大的使命。横渡黄河渡的是河，但要战胜的其实是自己。最终张亚红以20分20秒的成绩冲过了终点，位列小组第4。虽然无缘登上领奖台，但张亚红依然非常开心，因为这比他自己预期的21分钟快了整整40秒。从一位40多岁才学会游泳的餐馆老板娘，到把横渡黄河变成了家常便饭；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志同道合，张亚红游过的每一米都在鼓励着那些踌躇不前的人。运动无关年龄，追梦永远正当时。
0: 今年我已经50岁了，但作为游泳来说，我觉得我才刚刚开始。
4: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5: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你看，我们大家看过呢龙舟竞渡，也看过拔河比赛，但是你看过龙舟拔河吗？我还真的很少见，一同来看一看。

传承千年的龙舟竞渡，还有这样又新奇又好玩的打开方式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眼看船要被拖走了，全队表情管理瞬间失控。龙舟漂移呢已经够离谱了，现在又来个龙舟拔河，还有什么水上新玩法是我不知道的呢？慢慢解锁。同舟共济，创意拉满，传统的龙舟魂没丢，还多了几分全民参与的乐趣。说的没错。

0: 对啊，传统的龙舟玩出了新的花样，你看竞速变成了拔河，拼的是力量与耐力，没有速度的紧张，却有协作的温度，男女老少看得懂，能共情，这才是体育最动人的模样。从竞速到拔河，变的是规则，不变的是精气神儿。传统换了种方法回归，便在创新中重获新生。今天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端午小长假期间，多地推出了形式多样的假日活动，非遗体验、体育嘉年华、龙舟竞渡等轮番上演，传统民俗与新潮玩法相互融合，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出行选择。各地文旅市场人气旺盛，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在重庆，非遗民俗为端午佳节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北碚金刚碑历史文化街区推出端午手工体验和特色文创消费，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巴渝古村落的人文底蕴。大足区开展端午民俗惠民活动，川剧、杂技等本土非遗节目轮番上演。铜梁安居古城则上演国家级非遗龙舞展演，水火交融的夜景为游客带来氛围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2: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个火化世界的感觉，太震撼，太壮观了。
1: 各类趣味新潮的特色玩法，解锁端午度假新体验。两江新区玛雅海滩水公园推出泰式风情泼水节，冲浪、戏水、主题巡游、特色演绎轮番上演。巫山神女大扶梯专场音乐会以山河为幕，灯火为景，打造沉浸式江畔视听盛宴。市民游客还一同跳起非遗摆手舞，在歌舞欢腾中传承民俗文化，
3: 氛围太好，灯光与山水交融在一起，每一帧都是大片，
4: 吹着江风听老歌，压力全被浪卷走了。
1: 节日里，重庆各地乡村近郊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县三峡菊乡田园综合体推出趣味浑水摸鱼活动，让游客们沉浸式体验田园劳作乐趣。在璧山区大兴镇，第17届葡萄采摘季火热开启，万亩葡萄硕果飘香，田园采摘、端午音乐会、农产展销等活动丰富多样，让游客尽享乡村休闲乐趣。
5: 又大又甜，然后呢，空气啊也比较好，所以专门带娃儿下来耍。
6: 这个推广活动，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7年，从六月到九月，随时都可以品尝到我们最生态、最美味的璧山葡萄。
1: 除了西南山城，东南海滨同样端午气息浓郁。福建厦门不少景区公园推出非遗手作、民俗游园等端午特色活动。集美鳌园端午游园会现场，市民游客体验非遗制香，亲手制作古风香牌。一旁的艾草龙舟挂件、草药香囊体验区同样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大家在动手实践中品味传统文化，寄托端午祝福。
7: 来体验一下一个这个香，然后一个明信片和一个艾草的这个香囊，然后就是收获颇丰。
1: 假期里，不少市民选择走进自然放松身心。厦门园林植物园的多肉植物区里，形态各异的仙人掌、仙人球吸引年轻人拍照打卡。南阳山草坪上，人们席地而坐，在绿意中享受假期时光。
8: 园林的景观给人的体验感是比较好的，然后再加上今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所以在此的话会比较出片。
1: 植物园棕榈岛是86版西游记取景地之一，端午假期推出西游打卡活动，供游客复刻经典场景，重温回忆。景区还设置了植物打卡游戏，游客在寻找指定绿植中认识厦门特色植物。金榜公园西门广场举办民俗游园活动，市民游客可参与包粽子、做香囊、看表演，在公园里感受端午氛围。
9: 我刚刚在那边的话，写了一个祈福的牌，然后上面写了就是全家平安健康，画了一个跟端午有关的简笔画的粽子，希望大家能端午安康。
1: 传统民俗之外，端午假期也不乏潮流玩法。在浙江杭州西湖区文三动漫游戏嘉年华，一场专属动漫游戏爱好者的狂欢火热上演。王者荣耀竞技赛激烈对抗，吸引众多观众围观。街区另一侧的文三会客厅签售活动同样吸引了大批动漫爱好者。西湖区首届偷吃大赛同步举行，参赛选手们各显身手，各种趣味挑战轮番

0: 上演。除了赛事和互动活动外，现场还设置了集章打卡等特色体验项目。
1: 线下的比赛它比较有氛围，然后这边的同好比较多，能够一起交流打游戏的经验，给动漫爱好者提供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平台。
0: 端午龙舟竞渡作为传统节日的标志性民俗活动，在江苏泰州水上运动训练基地正式开赛。本次大赛汇聚16支精英龙舟队参与角逐，预赛分为4个小组进行，队员们喝着鼓点，奋力挥桨，彩色龙舟劈波前行，河岸上1000名群众热情观赛，共同构成了端午水乡活力满满的节日画卷。
2: 我认为吧，端午节就是吃粽子、赛龙舟。今天我到现场感受一下气氛，真是太好了。
0: 经过激烈比拼，兴化经济开发区龙舟队一路突围，摘得桂冠。
3: 赛龙舟激烈续缘，传递拼搏团结的精神。接下来我们还会坚持训练，把水乡龙舟文化传承下去，明年继续站上赛道，展现咱们兴化人的精气神。
4: 我是从山东过来的，今天来看这个龙舟赛，感觉非常热闹，非常好，也很有地域特色。
0: 据了解，兴化市龙舟大赛自2008年创办以来，已经举办了18届，成为该市传承民俗文化、凝聚城市精神的特色品牌赛事。现场除了划龙舟比赛外，民歌联唱、赛艇表演等精彩节目，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端午文化盛宴。在6月19号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场小组赛当中，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因捂嘴说话被直接红牌罚下。这是国际足联今年4月通过的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次执行。球员在对抗性情境当中用手、手臂或球衣遮挡嘴部，若被裁判认定为非友好交流，将被直接罚下。巧合的是，视频助理裁判因介入出牌错误而使用新规的情况也首次出现在这名球员身上。好，感谢收看一体资讯，明天见。

国青少年优势区女排锦标赛第32场北京101队对广东省体校队的比赛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

坐下。运动员相互致意。

建设裁判员第一裁判员赵亮，一级，河南体院。第二裁判员王雪，一级，山东。司宪员邹龙，一级，四川。

级河南，仁禄一级湖北，第三裁判员。

介绍双方上场运动员，自由防守队员，主教练，北京101队队长七号孙文玉，一号王成林，四号刘一涵，六号张雨晨，十七号孟维轩，十八号刘月和，自由防守队员十四号江一磊，主教练莱拉，广东省体校队队长十三号邱子琪，四号王静文，七号。

请上，请求 B 次暂停。 暂停结束。

北京一零一中学队请求第一次暂停。1-0，北京101中学队。

暂停。

北京101中学换人，6号下，2号上。

放下。

广东省体校篮球第一次暂停。 暂停结束。

第二题

them without these.

0: 北京101中学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1: 暂停结束。
0: 北京一零一中学队请求第二次暂停。化验17号下15号上。

好，从头。

广东省体校队进球。

北京101终止兑换人八号哨、六号哨。场上比局为2-1，北京101中学暂时领先。

从东升起校，请求第一次暂停。

结束。

太瘦了。

北京一中学请求第二次暂停。

全场比赛结束，北京101中学队以3-1获胜。

全国青少年 U17 女排锦标赛第32场北京101队对广东省体校队的比赛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

请坐下。运动员相互致意。运动员向观众。

现受裁判员，第一裁判员赵亮，一级，河南体院；第二裁判员王雪，一级，山东；司宪员邹龙，一级，四川；王银，一级，江西；高亮，一级，河南；任路，一级，湖北；第三裁判员马新和，一级，

介绍双方上场运动员：自由防守队员主教练北京101队队长7号孙文玉，1号杨成明，2号刘一涵，6号张雨晨，17号孟维轩，18号刘月和，自由防守队员13号江一蕾，主教练莱拉，广东省体校队队长13号邱子琪。

四号唐静蓉，七号潘永金，十号刘凯涵，十一号陈佳琪，十三号郝新玉，九号守队员二号张新爱，主教练罗富倩。

代表。暂停结束。

北京一零一中学队请求第一次暂停。1-0，北京101中学队。

0: 她叫王安宁。十年前，她和爸爸妈妈还有弟弟生活在贵州省仁怀市的一个小山村。生活虽然简朴，但是一家人能平安和睦地在一起，也让他们很是知足。可就在2009年的五月，16岁的弟弟在出门打工的第二天，无故离奇失踪，再也联系不上。从此，整个家笼罩在悲痛的阴霾中。整整10年过去了，弟弟究竟去了哪里？又为何迟迟不肯跟家人联络呢？
1: 有请。

0: 大家好，宋老师好。
1: 你好，来，这个妹妹，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叫什么，从哪儿来？
0: 大家好，我是王阿言，来自贵州，我今年29岁，来找我弟弟王良军。2009年5月份在广州失踪的，下落不明，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死还是活，我们全家人都在找他。
1: 那年弟弟多大岁数啊？
0: 弟弟16岁，虚岁16岁。
1: 一开始都是在贵州老家生活。
0: 对，那时候我们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也很偏僻。那年我们杀过年猪，然后就叫我弟弟到七杯水嘛，装满了，装120斤。然后我们那里的那个山路不是挺陡的嘛，然后路又不像这么宽一点点，也不好、
1: 哦、窄，
0: 很窄，也不好走路。然后我弟弟就背了有4趟。后来我们家里面拉住那个大钩嘛，那个钩没装满，那我爸爸就叫我弟弟还去背一袋嘛。然后我弟弟说不去背了，衣服都全部湿透了。然后爸爸说你再去背一袋，我弟弟说我就不去，我衣服都湿透了。然后爸爸就闪了我弟弟一耳光。我弟弟当时就火了，他就说你每次都是这样，我长这么大了，你每次都不给我面子，老是你一说话就动手打我。
1: 之前他们父子俩有类似一种小争吵小摩擦吗？
0: 有一点，我弟弟当时火的时候一下子就全部说出来了嘛，说我爸爸你以前也是这样打过我好几次，一说话你就动手打我，我都忍，我都没有跟你动手，这次也是这样，你一说话你就动手打我。
1: 所以弟弟觉得伤面子伤自尊了。
0: 嗯，对，从那一年过完年我弟弟就不上学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出来打工嘛。初八他就决定走广东那边跟他朋友，我都决定了走江苏这边。
1: 哦，你去江苏打工。
0: 嗯，然后走到我们那个街上的时候，我就看着他像坐车走了嘛，然后我一个人，我就想那边有没有亲人，然后江苏这边嘛有我表哥他们，然后姨娘他们也在这边，比较有亲人嘛，比较好一点。然后我心里面就这样想，没想到那一分那一刻一别就是10年，到现在都没见到。
1: 所以等于是弟弟去了广东就没有音信了。
0: 对，就到广州嘛，第二天就不见了。
1: 怎么不见的？
0: 就跟朋友去买一个牙膏，然后我弟弟就说我在外面等你，你去买牙膏。然后等到同事把那个牙膏买了回来，结果出来就没看到我弟弟人。他妈妈就马上就是骑摩托车马上就到附近去找。

0: 然后找了过后没找到，就给我妈打电话，她就说你儿子给我同事一起去买牙膏不见了。当时我妈听到这个话心里面急死了，就说你赶快帮我们，就是说四处找找。然后她叫我厂里面的同事开摩托车到处去找，那一条街上所有的地方都去找遍了，井里报了，然后找也没找到。然后我妈也说跟我们亲戚所有打电话说我弟弟丢了，当时我妈也哭了也掉眼泪了，听到这句话都心里面很都心就酸了。我想我妈以前是很能干的一个人，在我们家里面为了13个羊，为了4头猪，为了1条牛，那时候还在外面干活，然后每天就睡得晚嘛，还要早点起来去割猪草，猪草那个筐那个背兜就跟那个背水的兜是一样的那么大。我妈妈割了猪草背兜装满过后还要用刀一刀刀宰，然后就很辛苦嘛。从听到我弟弟丢失以后，我妈然后就没心情了，然后就整个人这个思想然后背上包袱了，我弟弟掉了，我们家里面不是有个电话嘛，就整天就在到电话面前就等着我弟弟，看我弟弟要不要给我妈打电话，我妈也就等着那个电话给弟弟给他联系。半年过后我妈像这样天天不吃不喝的，身体也不好，也垮了，天天挂水。帮帮忙也心里面默默的哭，只是嘴上没说，然后也要出去干小工嘛，挣一点钱。我自己看到我们这个家已经垮成这样了，当时我心里面也不好受，我爷爷身体也不好。然后我爷爷过世后就说了，他过世过后我弟弟回来抓泥巴盖他，然后就这么说一句话。然后我爸爸就找了3份工作，对吧，我妈一份我一份。然后我找的工作是饭店嘛，就是跟人家就是当服务员，西边这边就是饭店那一块比较多，还有小街呀，就是小吃的呀，那些都是比较多的嘛。然后我就在那边贴了寻人启事，每天就是说有的时候超市里面呀，其他那些门口啊，我都去寻人启事。然后我妈在东边嘛，她找了一个扫地的，在那个缝纫机厂里面，爸爸在北边嘛，我爸也找了一个，就是建筑工地嘛，到那边去干。然后就分了3个不同的地方，来贴着我寻人启事。
1: 等于是你们仨人分不同的方向去找工作，同时找弟弟。
0: 对，后来我们每天就是下了班回来的时候，我跟我妈商量，我就说今天贴了多少，我爸那边贴了多少，贴了这么多还是说没有一个电话给我们打过来。我们在那边就待了有3年吧，3年他这个缝纫机厂有300多个厂，就大门口所有的厂，只要是看到厂门口我们都贴了，
1: 跑了300多个厂就贴寻人启事。
0: 然后我爸那边工地上贴了有40-50个，
1: 40-50个建筑工地。
0: 哎，对，贴了过后我就感觉到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人给我们打个电话说我弟弟在哪里在哪里。
2: 这么多年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苏姐姐的是怎么回事，就算不跟我爸妈联系的话，我这个给我打个电话有什么心里话给我说也行，但我弟弟连最后一个电话也没给我打，我对我弟弟真的这么多年了，真的很对我弟弟很遗憾，我弟弟电话也没给我打，也没跟我联系，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后来我就跟我爸妈商量，我说要么我们就去江苏那边看看，我以前在那个地方打工，那里我弟弟会不会到那里去找我。然后我妈说行，后来我们又到了江苏，我以前租房子在那里。然后去那边后我就在我们的村庄里面到处问，我说有没有我弟弟，我呢就用名字来到这里来找过我联系过我。然后问了村庄里面，他说都没听说过。然后住了过后我就给我妈找了一份工作，也是搞建筑的，然后里面就是说干的就是那种贴嘛，就是做的那种成品，这么大一个，然后要用那种磨光机，然后拿那个贴嘛，然后就是在上面磨，磨平，抛光机，让你等于是抛光机，然后把它抛平。我妈还要戴口罩，
1: 对呀、
0: 那个抛光机喷的时候还要挺喷的，就是说容易碰到这个鼻子里面，然后容易对身体也不好。我妈就在那里做，然后我爸爸也在跟我妈一个厂，我爸就是做的应该是前道吧。有一次我爸爸不是说那个硫酸不小心就是提的时候一下子倒到腿上面了嘛，就来了搞了好这么大的几堂，然后上

0: 放了好几堂，然后爸爸就休息了两三天，就说去上班。那我就说也伤的点不严重，严重就都休息好，好了过后再去上班。然后爸爸说没事，他说不上班怎么行呢，还要找你弟弟还要花钱。听到我爸爸说这句话，我心里面自己感觉到酸溜溜的。我弟弟又不在他身边，我也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就是纺织厂，离我爸爸有点远，很远。然后我们那个厂呢，就是开20台机器，机器有两米多宽，很长。我们那个丝，就是说手这样勾起来，假如说断头了，那个丝就是很细的，跟这个头发说一样细。如果断头了，那个丝就会绞到头方面，把这一根头剪出来，然后我们再用交叉打结。机这么宽嘛，然后这么长，然后这样两个头这样穿了过去，然后我们人还要跑到前面把那根头带过去，然后我就要看我自己的那20台机器随时都要走来走动的循环，注意看看有没有断头，就是其他方面的多走动看看。
1: 王安宁带着爸爸妈妈从广州来到了江苏，为了找到弟弟，一家人在异乡奋力打拼。王安宁每天要在30多度高温的纺织厂工作，一人看管20台纺织机，检查成千上万条纺线，再苦再累他都能坚持，只要一攒够钱就去寻找弟弟。可就在自己受伤时，再坚强的他也流下了脆弱的眼泪。弟弟，你为何突然失踪？你究竟在哪儿？姐姐何时才能找到你？爸爸妈妈一直在等你回家。
0: 有一次上夜班嘛，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想到我弟弟，然后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跟我们家里面联系啊，是什么原因，还是跟爸爸赌气，还是什么情况，这么多年都不回家。有一次我肯定分心的那种，我拿着钩刀去钩一个饵丝嘛，那个饵丝这么小，一个很尖的，我就一下子滑到手上面了，差点就钩到那个筋了嘛。然后这个手就里面这个肌肉就分开了，看起来很吓人了，然后就流了好多血。当时的时候刚好旁边有一个人看到，他说你手怎么回事，我的手，我说不小心被钩刀钩掉了，他就说那我打电话给老板娘马上送你过来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下。他就过来就把我送到一个小医院里面去看了，然后缝了过后盐水灌到2点多钟他就送我回来，然后我自己躺在床上就想手受伤了，然后在那里很冷很冷，也没有人说去看我，也没有跟谁打个电话说是去给我送件衣服。但是我回来我就躺在床上自己就默默地掉了几颗眼泪。
2: 你其实特别盼着，比如说像弟弟这个时候已经长大了能来关心一下姐姐，是吧？
0: 那时候我就想，我为了这个家看到我爸妈那么辛苦，我自己手上也受伤了，我就默默地想，弟弟你到底在哪里呢？你要是在哪里的话为什么不回家，在哪里的话早点回来。看到我一个人这样受伤了，我也不敢向谁说。
2: 就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还是一点音讯没有。
0: 不管我弟弟在还是不在，但我一定能把这个家撑起来，不会让他倒下，不会让人家说我们这个家我弟弟走了过后就能垮下去。以后我弟弟回来了，看到我们家里面还是有个家，温暖的家等着他永远回来。
2: 刚才你讲了当年在广东你跟爸爸妈妈跑了好几百个工厂，好几十个工地，到处贴寻人启事也没找到弟弟。那这些年你是怎么找的？尤其到了江苏以后。
0: 后来我表哥为了我们寻找我弟弟，当了这个志愿者，在这个找宝贝回家这个给我们进行登录了，
2: 发了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渠道，通过网络的力量帮助你们找弟弟。我们其实之前也碰到过很多这种离家出走的孩子，可能是因为跟家人赌气，或者是因为出去做生意失败，或者自己许下了一个什么诺言没有能够实现。今天这个弟弟会不会是其中的一种？我们也问问宝燕大姐吧，因为刚才说也在宝贝回家登记了，您来判断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3: 其实我感觉他走的那个年龄本身就

0: 比较叛逆，再加上和爸爸可能还有一些矛盾在里面，但是呢可能是走了之后，因为那个时候也考虑不太成熟，他可能是就不知道以后怎么面对，可能时间越拖越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么多年我估计他也是可能想憋着一口气，将来自己混得比较好了，衣锦还乡，要是今天打开门他能面对你们，其实我想你跟他换一种沟通方式。
1: 其实姐姐始终没有哭出来，如果她要哭出来可能心情会好很多，
2: 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压着哭不出来。我觉得有可能最后开开门，如果真见着弟弟了，把所有这十年那个憋屈全都泄出来，反而对他是一种解脱。开门之前我问问小王，姐姐今天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
3: 嗯，来了。
2: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小王的爸爸和妈妈上场。

0: 来，不了，妈妈的，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小王的妈妈，您不哭了啊，不哭了，知道你想儿子十年了，是吧？这十年想儿子，如果今天儿子回来了，开开门道见着儿子了，您会跟儿子说什么呀？
1: 我说回家，我要家跟我一起。我的孩子是好孩子，他回家，我要让回家，在这外面是我不哭了，是我罪了，我要让他跟我一起回家。
0: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之前也去帮你们寻找了，现在小王拉着爸爸和妈妈，我们来看看怎么帮你们找弟弟的。来，有请。
2: 王阿姨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弟弟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弟弟的名字叫王良军，他是1994年的7月21号出生的，2009年的5月份在广东省四会市迎宾大道失踪。弟弟失踪的时候15岁，单眼皮，脸型长，右边的额头、眼角和嘴角有缝过针之后留下的疤痕，贵州口音。了解了相关线索之后，我们立即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王阿姨你好，网站接到你的求助信息后，通过你提供的线索得知你弟弟是在广东省四会市迎宾大道丢失的，我们立即联系了广东省四会市的当地志愿者，在四会市及周边的地市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走访，然而遗憾的是并没有你弟弟王良军的线索。我们又将寻找的范围扩大到福建、广西等邻近省市，再次进行多地联合寻找。
4: 2009年我们接到你寻找弟弟的救助信息以后，我们立即采集了你父母的血样，录入全国 DNA 信息库以及失踪儿童信息库进行比对，同时我们也立即联系了广东警方，也共同开展了查找。
5: 2016年我们接到报警称，在江门开平市长沙街道附近发现了一名流浪的男子，接警后我们立即出警对其进行询问，发现这名男子比较特殊，他无法说清楚自己的家在哪里，也无法提供自己的姓名，于是我们对其进行了采取，并录入了全国打款寻亲库。
2: 那么这一位疑似男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弟弟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放弃找我的弟弟，我都要把他找回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先擦擦眼泪，不要哭了。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儿子，你的弟弟，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就在广东省的开平市生活。关于您儿子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还是要请出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救助站的吴锦棠，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来，有请。这位是江门工作站的吴锦棠。
1: 好，请放心，放心。嗯，
0: 来吧，咱们过去说吧。受苦了。没事没事啊，嗯，平静平静。
1: 来，咱们一家三口先请坐。
0: 那关于他的情况，我们还是让吴锦棠来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吧。嗯，
2: 他是2016年6月12号，我们在开平市长沙街道那里发现他在流浪了。我们给他救助的时候，发现他头上有2道旧的疤，然后精神上方面的不稳定，所以我们把他送到那个开平市第3人民医院那里接受治疗。
0: 包括他治疗的情况，来跟叔叔阿姨说说。嗯，
2: 他治疗的时候呢，这3年呢，我们都会定时定候的过去看望他，了解他的治疗情况。他现在基本上的精神状况呢是比较稳定的，能进行一般的交流，就是反应有点迟钝，不认字。
0: 但是他的情况其实从他2016年到现在已经趋于稳定了啊，基本上是可以进行一个很简单的交流。我们在跟医护人员反复沟通之后，确认他的情况可以外出。那今天呢，其实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他也来到了北京。他现在是跟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就在酒店，我们是担心这样的相见的场景会给他的精神再带来刺激，所以我们决定不让他来到现场。但是今天你们能见到孩子，嗯，看看孩子吧。
3: 他现在这个状况，我觉得他后期应该需要很好的治疗。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弟弟捐助20000元，先好好的治病。
0: 谢谢。
3: 同时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能够伸出我们爱心的手，一起帮帮这个家庭。那么大家可以扫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让爱汇成暖流，温暖这个家庭，也让他们早日回到曾经欢乐的时光，让我们一起帮帮他们，谢谢。
1: 谢谢，谢谢阿姨，
4: 谢谢大家好。
1: 陈局，
5: 这是一个由家庭暴力引起的离家出走的一个事件，他这个父亲是有责任的。父母教育子女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家庭暴力呢是不可取的，它本身我们国家是有反家暴法的，家庭暴力轻则是违法，重则就属于犯罪了。这个孩子离家出走不久之后啊，就受了外伤，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开展一些调查，看看能不能查清楚他当年是怎么受的伤。
1: 好，谢谢陈局，当然也谢谢在寻找过程中给我们提供帮助的警察同志们，也谢谢民政系统的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们，谢谢你们。
4: 嗯，谢谢，谢谢你们。
1: 好，那接下来月赶紧带着他们
0: 是
1: 去见儿子和弟弟。好啊，加油，
0: 来走吧。

节目录制后，一家人带着弟弟回到了他十一年没回的贵州老家。当见到老房子，见到熟悉的亲人们之后，弟弟不再显得那么陌生和局促。看着热闹的家，看着一道道浓香的家乡风味饭菜，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容，一直沉默的弟弟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姐姐也像儿时那样，牵着弟弟的手，陪他走在记忆中的小路上，去摘曾经弟弟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

0: 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嗯，
0: 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
1: 嗯，
0: 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
1: 嗯，
0: 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嗯，
0: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

0: 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8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8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8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8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8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

0: 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 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哦，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

0: 到了冠军食堂的时刻了，先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大厨老师。
1: 大家好，我叫张峰伟，是今天的主厨。
2: 大家好，我是营养专家王贝老师。
0: 我们现在的这个人马都聚齐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小明的斗智斗勇就要开始了。小明来直接出一下今天的线索。
3: 今天的第一条线索是一道非常简单的谜题。腾跃翻转如燕飞，网面之上展神威，三届奥运留身影，空中芭蕾谁罪魁？
4: 还要跳芭蕾？
0: 哦，他一出师我就知道他是一个藏头师。腾网三空，
5: 好难啊！
0: 这个藏头师我觉得肯定是这回就不是了。
2: 对对对，小明这个进化也是很快的。
0: 对对，腾空，我觉得是有腾空的这个动作。
2: 腾空，对对对，
1: 腾空肯定要跳起来。
0: 跳起来，嗯。
1: 网球，
0: 网球
1: 有网，
0: 有网，
2: 对，有网。
0: 排球，
2: 排球，但是它不腾空啊，球是腾空的，是吗？啊，
0: 对，腾空，对吧？我觉得这个是能靠得上的。
1: 羽毛球，
0: 羽毛球，
2: 羽毛球网，
0: 空中芭蕾那个球嘛，在空中有一个漂亮的旋转一个弧线，
2: 然后它劈个叉吗？
0: 对，那个打着点羽毛球，然后那个
2: 毛劈了是吧？
0: 劈叉，对对对，可以的，
2: 可以有是吧？都有了，我们都猜到了，
0: 都有了，都有了。
3: 请听第二条线索，这是一段音频。
2: 这个真没有，
0: 球落地，球落地，
2: 噔噔噔噔是吧？
0: 对，咚咚咚咚是吧？

0: 好，接下来欢迎董董董董董老师，
1: 来欢迎董董老师。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好，
0: 哎，董老师很客气啊，就是刚才那个音乐，我觉得真的，如果要是从您的名字上，其实还蛮贴的啊，咚咚咚咚，
4: 对，
0: 就电脑开机。那董老师先给我们观众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中国蹦床奥运冠军董咚，
0: 欢迎董老师，
1: 欢迎董老师。
0: 对，今天一来呢，就发现刚才我们那个谜面其实是有联系的。你看刚才他说那个网面，
2: 对，
0: 然后蹦床呢，它首先它就是由这样的网面，
4: 对，
0: 然后我们是不是在蹦床上经常要做一些芭蕾的动作？这经济独立。
4: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蹦床呢也属于体操的一种，它通过借用蹦床的这个弹性，在空中做一些优美的一些空翻动作。那么高水平的蹦床运动员来说的话，他的动作完成的非常的轻盈漂亮，甚至说可以有一种飘逸的这种境界，所以就被誉为空中芭蕾。哦，
0: 也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要学的话，比如像我就要换一身古典的衣服，然后最好有几个飘带
1: 啊，飞起来是吧？
4: 那就是飞天了。
0: 对，然后没事再甩一甩。哎，我觉得这个就
1: 很有意境了。
4: 对对，
2: 我只是觉得你们想看空中企鹅吧。
0: 那今天我们会学习一套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
4: 我今天呢带来了一套我们的居家蹦床操，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在大力的推广这个大众蹦床，对，尤其我们现在都特别的注重健康。像我自己从事的竞技蹦床，那个蹦床比较大，但是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很小的这样的一个小蹦床，能够满足我们居家的这样的一种健身的需要。
0: 啊，好，来上蹦床。
1: 这种还是比较小的，
4: 对，这种比较小，这个比较适合在家庭开展，
1: 感觉小朋友会很喜欢、啊、
4: 对，或者是在学校里边。
0: 您觉得我们上去它不会塌吗？
4: 肯定不会啊。
2: 董老师，我重了180，您确定？
4: 我确定，没有问题。我先来示范一下，谁先来跟我一起做呢？
0: 石头剪刀布，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你上。
4: 我们先第一个动作是下压后拉步，首先我们攥紧拳头，对，然后一二三四五六，手臂要打开，
2: 这好看，平衡性，
4: 七八，快一点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怎么样？
2: 好，
4: 还可以，
1: 有感觉了哈，可以，非常好。
4: 第二个动作啊，稍微难一点。
2: 好，
4: 抬脚提拉，右手触左脚。

0: 脚，左手触右脚。看啊，我先示范一下，来，齐，一、二、三、四、五、六、七、
1: 不到我的脚，
0: 八、
2: 有点像那个健身操呀。
0: 三、四、五、六、七、八，非常棒。
1: 谢谢。
0: 再来一个，
1: 好，
0: 再来一个，强度大一点的啊，连续提拉。首先是双手叉腰，跟刚才腿部的动作是一样的。我先示范一下啊，一、二、一、二、三、四、
2: 这个真的是
0: 六、七、八、二、二、三、四、五、
2: 连续踢毽子，
0: 八，来吧，
1: 我试试。
0: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棒，非常棒，
1: 谢谢谢谢。
0: 怎么样，感觉还可以？
1: 没问题。
0: 那我们换个人。
1: 好，张老师，
0: 我们后边还有动作呢，来吧，主持人。第四个动作，斜脚肘触膝啊，我们用右肘触左膝，连续的来。一、二、三、四，
3: 快乐的小燕子，这样子好的，让自己很快乐，怎么样？是吧？一定要弄起来！
0: 厉害厉害厉害！
3: 把你抬起来，老师。
1: 这是拉拉操十几下，
2: 我也觉得是拉拉操的感觉。
0: 哦，你这个本来我想着是说先做一边，然后再做一边，你结果你这个运动能力太强了，把两边全连起来了。
2: 哦，这样子是吗？
0: 对，
2: 我跳级了。
0: 对，
2: 其实我这个运动量还是挺大的，我太一喘了。
0: 对，
1: 我已经一身汗了，刚才。
2: 就是平时我们在做一些健身操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在蹦床上去
0: 对
2: 练习的话，它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运动量啊，
0: 对，
2: 还有会达到了一些效果，可能会翻倍。
0: 对，是这个意思吧。
2: 行，那老师你到
4: 整起来。
0: 好的，
2: 来你到中间。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您今天过来之后呢，除了教我们练习之外呢，因为每个冠军来不都得带点吃的喝的吗？对吧？您今天准备给我们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0: 我今天带来的菜是糖醋鲤鱼。
2: 我知道您是河南人
0: 啊，对。
2: 河南一般就是黄河那个鲤鱼都特别好，所以我们家家户户呢，大家都特别喜欢吃那个黄河大鲤鱼。
0: 对，
2: 一般会做红烧的、糖醋的。
0: 对，
2: 那糖醋，
1: 为了健康啊，我把糖我一定要换成一些其他的，我们好吸收的。
2: 哦，对，
4: 减糖。咱们现在糖的话，确实需要减糖、减油、减脂，所以糖醋鲤鱼的话呢，咱们确实可以稍微改一下配方，然后会更加健康。
2: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看董老师已经戴好了手套，
4: 然后擦掌了是吧？
2: 对，跃跃欲试，准备好了，跃跃欲试了。
1: 嗯，现在啊，这个鱼呢，前期其实工作很简单，我已经处理完了。难的是什么？我们要给它喇花刀。首先，我们得先给它喇到一定深度，贴到鱼骨，然后呢，这手扶在它的刀刃的前，就是后边，不要在刀刃前面。完了，平着推过来，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整片肉就下来了。这后边还有三刀，任亚博试试看。
0: 我试一下，从
1: 再往后一些，
0: 再往后一点，
1: 到这儿吧，在这个
0: 到这儿，
1: 对，切到鱼骨就
0: 切到鱼骨，后
1: 平着，对，把这个手要抬起来，对，一点点的推拉，对，指尖要抬起来，
0: 切到
1: 再往过再来一点，到这个位置，好，可以了，
0: 可以了，
1: 对。非常棒，非常棒，看出来手是很稳的。
2: 您平时在家做菜吗？
0: 我今天不是就来学了吗？
2: 你就是手秀是吗？
0: 对。
1: 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让它这样就都打开了。
2: 哦。
1: 我们看到的这个鱼啊，一定是把这个肉给它切下来，这样的话，一是减少这个刺儿，吃的时候会好一些，然后第二呢，它更好去成熟。咱们这个鱼一般会选择1.5到3。这样的一个重量，要看家庭的人数。罗老师，您能看出这个鱼是否新鲜吗？是怎么能看出来？您知道吗？
2: 闻闻味儿。
1: 这个是，
2: 看看眼睛。
1: 哎，没毛病。这个眼睛看着多漂亮。
2: 对，然后您在切的时候呢，是否有一些反弹的神经？
1: 对，是的，一定是摸一下这个鱼肉，它这个鱼肉是很韧的，然后其实很有弹性的，这就是一个很新鲜的鱼。
2: 就是它会在蹦床上蹦，
1: 没毛病，
4: 蹦床鱼是吧？
2: 对，蹦床鱼。
1: 那这样，那咱们一起合作，我拎着它，然后咱往上拍粉，一定是每一个缝隙我们都要拍到，包括它的骨头也要拍到。

0: 在磨粉的这个状态时，是为了让它没有多余的水分，我们刮护时更好刮。
1: 有一天还受到世界冠军的按摩，是吧？玛莎鸡。
2: 玛莎鸡。
0: 好，然后是这边，然后是这一面。行了，起了，
2: 起了。
0: 好，现在我们要给它开始淋了。这个是我们用淀粉和面粉然后搭配的一个。它在挂的过程中，我们要把它这主要是这个肉和这个骨头全都要挂到。现在呢，它这已经挂完浆了，然后我们要开火了。
2: 我帮您滴溜着。
0: 好，没问题。
2: 哇，还是重的。
0: 还好，董老师得辛苦一下了。这看来练完腿还得练胳膊。
2: 没问题。
0: 那这个时候油已经差不多了，我请他进去。
1: 我请他进去。嗯，
0: 现在就看您了，
2: 我来给他浇油。
0: 对，从上往下浇。
2: 哦，小心。
1: 我觉得特别有仪式感，你们两个。
0: 其实大家看，现在就已经可以定型了，慢慢的已经在定型了。如果直接涮下去的话，这个鱼肉可能就没有这么炸得开，
3: 就不会这么好看了。
2: 哦，
0: 对，
2: 好嘞。
0: OK， 可以了。然后大家看，这个时候往下放。
1: 哦，这样我就放了。
0: 其实这弄完鱼头以后，这个时候它基本上三分之二已经熟了。
2: 怎么来确定它就熟了呢？
0: 看颜色，还有它的肉的软硬度。
2: 啊，
0: 现在我们调一个特色的汁儿，这个汁儿里边我用的是蜂蜜。
1: 哦，蜂蜜。
0: 对，因为用蜂蜜的话，相对来说糖的摄入会相对会少一些。
1: 董老师平时在家有做饭吗？董老师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说呢？
3: 有点难以回答。
2: 最近正在学吧，因为以前在运动队的话，都是吃的集体的食堂嘛，跟家人聚少离多。然后呢，这一次难得有机会来，我也想学一道家乡的美食，然后有机会回家的话，做给家人尝一尝。
0: 加一个比较秘密的调料，这里边呢用的是果醋。
1: 哦，果醋。哦，
3: 这个果醋好像一般在中国做菜里面很少用啊。
0: 对，因为我们一般啊会用到一些陈醋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醋，那果醋相对来说会好一些。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汁儿现在闻起来就没有那么腻了。
2: 嗯，
0: 我们不开火，先把我们的姜放下去，均匀的混到我们的油上以后，再开小火去煸炒它。
4: 我得把这个鱼头啊冲着我们董老师。
1: 在河南的一般就是大家吃席的时候嘛，就是你如果是这个桌上比较尊贵的客人，上这个鱼的时候呢，服务员呢就会有意识的将鱼头冲到就是我们这桌最尊贵的一个客人。
0: 嗯，确实啊，我们这个也叫团圆嘛，那鱼是我们在家家户户必备的一道菜，尤其是我们像过节的时候，我们说年年有余啊，等等，有很多这样的规矩。那其实这样很好的寓意也代表着一些家里边啊对于一些子女的期望，所以鱼这道菜是很有讲究的嘛。确实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稍微的加一点底口的盐，然后再加一勺油，我们就可以把它淋在上面了。董老师，最后这一步您要不要来一下？
2: 来个仪式的哈，从头。
0: 鸿运当头。
2: 鸿运当头。
0: 行了，那我们的菜就出锅了。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糖醋鲤鱼就出锅啦，我们可以用餐啦。

0: 们先举杯，先欢迎一下啊，董老师来到我们。
1: 欢迎董老师，
2: 谢谢啊，
0: 这
2: 么愉快啊，这么愉快啊，
0: 啊，这么愉快。您就给我们说一下今天都有啥吧，好不好？您给我们准备的
3: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做过的，我们的大鲤鱼啊，用的是糖醋汁来做。然后这个是胡辣汤，这是烩面，这个是凉拌经济。
0: 来吧，我们就先动筷子吧。来，
2: 第一筷子应该加什么地方呢？
1: 都行。
0: 来，动吧，我们就开始了。
1: 你看这个汁儿还是非常酸甜可口，
3: 对。
2: 而且这个番茄酱的这个汁，它的那个厚度刚刚好，
1: 不会糊嘴的感觉，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而确实是因为我记得您好像加了苹果醋，是吧？
3: 对。
1: 然后它就有种那种水果的那种清香在里面。
3: 就因为鱼啊很吃油，所以这个解腻的方法其实酸甜口是很好的。
0: 而且黄河鲤鱼啊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鱼之首，
1: 对，

0: 对，因为黄河的话九曲十八弯，然后大家去过黄河的话，它的水流还是比较湍急的。那你想，这在这样一个湍急的环境下生长的鱼的话，它每天就要经受这样一个非常水流急的这样考验，所以它天天在运动，天天在健身，所以它的肉质还是非常紧实的。
1: 大家一般都听过这个鱼跃龙门，
2: 嗯，
1: 一般说的都是鲤鱼
0: 啊，是是是，
1: 鲤鱼去跃龙门，所以今天这道菜还是
2: 就是逆流而上，
3: 对，
0: 嗯，跟我们的体育精神也很像。
1: 你看，在网上呢，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清蒸等于健康，说大家这个吃东西要少盐少油嘛，
3: 对，
1: 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清蒸真的是等于健康，糖醋等于不健康吗？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0: 有这样一种说法，但是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必需营养素当中，有一些维生素是脂溶的，也就是说必须要用油才能把它溶解出来。那像鱼肉当中也是有很多像维生素 E 啊之类的。那如果我们只是清蒸的话，那这部分脂溶维生素的话，它的吸收效果会不太好。所以的话呢，就是清蒸跟糖醋都可以，但是所有东西都一样，就是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吃法。如果一种东西我们一直吃一直吃的话，它也不对，所以大家应该是营养均衡，各种方式各种烹饪方式都一起用。
2: 来吧，我们试一下我们的这个，
0: 试一下这个境界。对对对，
1: 你们能呛得住这个味儿吗？嗯，
2: 其实咱们在家吃这个荆芥拌面条的话，其实不是这种做法，是吧？
3: 是，
1: 也不焯水。
2: 对对对对，
1: 直接把它摘下来，然后这叫一拌就吃了。
2: 对，新鲜的叶子，新鲜的叶子。嗯，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叶子这个味儿。
0: 荆芥的话，它跟就是西餐常用的一道罗勒。
3: 对
0: 对，而且特别有意思，荆芥它还有个亲戚啊，就是咱们大家可能听说过猫薄荷。
1: 哦，
0: 啊，对，荆芥就是跟猫薄荷它也是属于同科的，所以它有这种特殊的香气。
1: 然后来那个，
2: 来
1: 自己夹吧。
2: 来，我来，来，
3: 哎哎，谢谢
2: 您这边远。
3: 哎，谢谢谢谢谢谢，哎，够了够了。
1: 嗯，
3: 好嘞好嘞。
1: 这个胡辣汤好地道，
2: 是吧？
0: 很地道是吗？
1: 这胡辣汤好地道。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这桌菜的一个热量。
4: 这桌菜的蛋白质含量为65克，脂肪含量是60克，热量是120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12到20公里哦。
1: 那董老师，就是您刚才一直在说您少小离家啊、哦，
2: 哎，
1: 那您是在河南学的蹦床？
2: 我其实是5岁，教练去幼儿园挑的运动员，然后就把我挑上之后就练体操。
1: 5岁练体操，
0: 大家都好早。
2: 体操就是这个年龄段开始练，因为小孩子他的这个骨骼呀、肌肉啊，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基因啊什么的都比较软，从这个年龄段开始练体操的话，他可塑造性比较强。而且呢，他在一边练体操啊，一边这个自己的成长发育，他其实是运动能力和你的生长发育是同步进行的。
1: 哦，
2: 而且咱们也应该可能听过这样一个词，就是体操被誉为什么？运动之父。
1: 幸亏我没说之母。
2: 田径是运动之母，体操是运动之父。所以就以自己的一个经验来说，就是我们其实可以从小让孩子就从幼儿园阶段接触体操，拿体操作为一个运动能力的一个基础，再去转其他的项目，它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根基的。
3: 哦，
1: 那您当时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2: 我爸爸说，当时送我去练体操的一个初心很简单，一就是锻炼身体，二就是遛娃。啊，
1: 你小时候是非常的活泼吧？
2: 因为就是说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消耗了你的精力。
0: 确实确实，
2: 这样的话回家就不容易捣蛋了。哎，
0: 性价比很高
2: 的，
0: 哎，是的，
2: 一举两得的。真开始练的时候肯定也辛苦，也是苦啊累啊，比如说教练给压腿啊，疼啊，
0: 对，疼啊，
2: 对。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就看到父母的眼光了。我爸爸的意思就是说，做任何事情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啊，确实确实，
2: 哎，就是万事开头难，对吧？那所以你别管是学习也好，其实你做什么都辛苦。那么既然我们现在练体育练体操，遇到问题我们就事论事儿，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具体解决，解决完了之后这条路就还能继续走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我从小包括我能后来一直练下去，我觉得我的父母对我人生的这样的一种远见也好，或者是一种规划也好，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觉得其实对一个家

0: 家庭来说，良好的家风呢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0: 那就是父亲呢，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教育你呢？
2: 我父亲呢，其实从小是用毛主席的东西，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熏陶我。对，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嘛，都是要学毛选的，包括我奶奶、我爷爷他们都是从小，然后教我爸爸学这些东西。那么也是我爸爸说，参加工作之后，慢慢在工作中去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印证了小的时候学毛主席的这种思想的这种真理性。然后我父亲就从小也用毛主席的思想来去教育我、熏陶我。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说要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
3: 嗯，确实是。
2: 所以这一点也是帮助我后来做运动员之后，这种自我意识比较强。让你平时你能够把自己搞定，那么到比赛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去独当一面。
0: 所以说在您的包括训练还有生活中的话，您是一个比较喜欢独立的一个人，就是会做很多这样的一个人生规划呀，或者是运动计划。
2: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时我19岁，我的目标呢是金牌，但是最后我只拿到铜牌。虽然大家看上去觉得铜牌也很好啊，但是对我来说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还是很遗憾的。那么我就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备战这个周期的伊始，也就是从2009年开始，我首先给自己的训练立下一个座右铭，就是实事求是。
0: 实事求是。
2: 我在训练中，其实小孩子的时候，更多的是听教练说，听教练安排，听教练指挥。那现在我也大了，对吧？那训练这件事情，其实我运动员是主体，对吧？虽然教练在帮助我，但是我也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主动和教练去融合，去一起去制定计划，一起去商量遇到的问题。包括我作为这个训练的主体，平时我的身体状态啊，我的思想状态，也要及时的敢于跟教练去反馈，也是为了教练
3: 更好的指导，
4: 准确的
3: 对
2: 来掌控我的情况，来指导我。对，这个都跟从小我的家庭父亲的教育有非常直接的联系。
0: 其实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一个人。那现在呢，你看您都进国家队了，然后拿奥运金牌了，那父亲现在对您的教导有改变吗？
2: 我13岁去到太原之后，一直至今这么多年，就是我跟我父亲基本上一周最少一次或者是两次的通话，就聊生活、聊训练，然后聊理想，聊很多东西。
3: 哦，这个很难得呀，我感觉尤其跟爸爸，我觉得。
2: 对，我是23岁，伦敦奥运会拿到金牌。我记得也就是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我跟我父亲聊天，他说我希望你运动员的生涯结束之后，退役了之后从教练员做起。
0: 嗯，为什么呢？
2: 对，因为也是按照毛主席的这个要求，就是从基层做起。因为你做工作，就像说你，他就我不管是我爷爷或者我爸爸都会说，你不是一个好员工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老板。哎，所以他就想让我的这个路走得扎实一些。对，所以这也就奠定了后边我退役之后做教练，然后现在去大学做老师。对，
0: 刚才我发现董老师呢更像一个哲学家啊，
1: 对，
0: 因为他知道了很多，就像实践出真知，而且是扎根一线，也是我们现在大力弘扬跟提倡的。我们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的将我们的眼光呢去放在我们的一线，去真正的去看看我们现在的一线是需要什么。
2: 对，
0: 通过这样的一步一个脚印去培养我们新时代的体育健儿。
2: 对，
0: 好，再次感谢董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每一次腾空的精彩，都源自脚踏实地的千万次锤炼。
3: 哇，这个很好，
6: 这个非常棒。对，这个是非常棒。
0: 然后您得刮两下，刮两下，然后听一下声音。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5: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4: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5: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在校园里，小胖墩儿、小眼镜们层出不穷。尽管很多家长每日监督孩子做眼保健操，还有不少学校延伸课后三点半开设瘦身课，但为什么患近视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孩子们的眼睛到底是怎么近视的？青少年肥胖率持续上升的原因是什么？肥胖又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呢？本期我们邀请到了资深体育专家文秀丽老师和多年从事户外体育运动研究及安全防护的魏方振老师，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家长朋友圈。
1: 这是啥呀？这也太好吃了啊！再来一口。
2: 对不起老师，我没有控制住。
3: 你拉不上了呢？
4: 差好大一截。
5: 拉不上，我看看，坐坐。行。啊，好了。
4: 裤子也提不上了。卡的好紧。
6: 左眼300度，右眼200度。
7: 散光吗？
6: 没有散光。
2: 大概不知道。
7: 大概呢？
2: 反正挺严重的。
7: 挺严重的。哦，不高。500多。
2: 左眼350多，右眼350多，没有散光。
7: 你的？
2: 我眼镜，人家没告诉我的。没散光。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刚才在视频当中我们看到了戴眼镜的小朋友还有体重超重的小胖墩儿，还真的是不少啊。那为什么现在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呢？我们好像在学校每天也看到孩子去做眼保健操，然后也会有一些课外的活动的时间，但是为什么现在有眼睛和体重问题困扰的小朋友还会这样层出不穷呢？带着今天我们的困惑，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老师，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聊聊，顺便让他们给我们支支招，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
0: 文秀丽，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部副教授、舞美教师，多年深耕于体育运动教育工作，对体育教育与训练、健美操、体育舞蹈方向有丰富研究，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游行方阵艺术组导师，北京高校大型团体操艺术总监兼编导，将体育健美运动扎根校园。魏方阵，北京大学教职工户外协会常务副会长，北大校医院信息科主任，致力于户外健身运动，曾担任北京大学教工珠峰登山队总协调，并带队参加哈巴雪山、玉珠峰等攀登运动，具有丰富的户外运动经验及护理防护常识。
8: 欢迎两位老师，但今天呢，两位同时是老师啊，也同时是爸爸和妈妈，对不对？
6: 对，
8: 因为我们都是分别家里，我和魏老师是有2个孩子啊，文老师家也是有一个11岁的男孩，
6: 对，
8: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有这种切身的体会，跟此时此刻正在云端一起收看我们节目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也欢迎今天100位家长团的朋友，欢迎你们。您家里有这个超重的情况吗？或者戴眼镜？
9: 我家里两个孩子身体状况都很好，都很标准。但是我身边确实有很多，所谓的戴眼镜的小朋友，还有一个小胖墩小朋友，这个现象很普遍。
8: 而且比如说朋友的孩子呀，有这些问题，可能也会选择向你们求助，对吧？
6: 尤其是现在面临。国家体质测试，家长们都很重视。
8: 其实我就发现，有的时候跟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有一段时间没见朋友家的孩子，就会发现，哎呦，一个个好像都开始戴眼镜了。 特别的普遍，特别是现在低龄化，好像仿佛上幼儿园就开始戴眼镜的小朋友也不少啊。
6: 对，
8: 那究竟这种小胖墩或者说小眼镜的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先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我九零。

0: 电池啊，111.2斤。
1: 我今年是106斤。我13岁，101.6斤。
2: 我12岁，104.8斤。
3: 我12岁，114.6斤。
4: 我12岁，今年113.6斤，133.6斤。
5: 我今年13岁，180.8斤。
6: 到八点吧，人家都是没到程序吧，人家都挂号啊啥都是排队，哎呀，人特别多。哎呀，我说孩子近视，感觉真是遭罪啊，这家长也遭罪，孩子也遭罪。
7: 八点就到了。
8: 现在还没排上？
7: 没有。
9: 5年级了，300度左右吧。快开学了嘛，然后给孩子配一个眼镜
10: 儿。我们已经近视3年了，从1年级开始的。现在情况是1年换一次。
11: 好，看过了刚才那段视频啊，其实就是不希望孩子是那样的，但可能现在还真的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我们想在节目的一开始也和我们百位线上的家长团的朋友们做这样一个小小的调查，您家是否有小胖墩儿带引号或者是小眼镜这样的情况呢？请做选择。
1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是小胖墩儿或小眼镜吗？ A 是， B 不是，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79%的家长选择 A 是，21%的家长选择 B 不是。
11: 居然有79%都选择的是啊，所以说可能现在小朋友们还是看这个电子产品啊，或者看书情况太多了，可能戴眼镜的情况或者体重超标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
13: 我身边的好多戴眼镜的小朋友，就是因为在家里面看电视、看平板，现在尤其手机都不离手，长时间的居家不出去运动，造成这个近视。还有一种呢，小胖墩儿。也是因为守着这个手机，守着电视，另外一个再加上饮食不科学，就造成这个身体肥胖啊等等这种情况，这个现象还是很普遍的。
11: 王老师，在你教学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吧？
14: 对，特别多。我教的是大学生，但是像我们这个理工科的大学生戴眼镜的学生的比例更多了。
11: 对呀。
14: 对，但是小学里边现在你看出现的也是挺多的。有一些这个数据表明，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是肥胖的话，那么他的孩子患上这个肥胖的几率达到40%。如果双方都肥胖的话，那他们的孩子肥胖几率达到70%-80%。
11: 睡得少就胖吗？
14: 对，就是孩子们一定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的话，它就会导致人体的这个代谢紊乱。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高度近视眼就是600度以上的话，那么它遗传给孩子的几率达到50%。如果父母双方都是600度以上的中度高度近视眼的话，那么孩子几率能达到90%以上的。那造成这个小胖墩、小眼镜这种情况，我觉得有4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先天遗传因素造成的。有一些这个数据表明，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是肥胖的话，那么他的孩子患上这个肥胖的几率达到40%。如果双方都肥胖的话，那他们的孩子肥胖几率达到70%-80%。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后天的因素。后天的因素也分为这么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饮食摄入过多的这个热量太多的零食啊、甜食啊，包括油炸食品，摄入过多的热量。然后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运动不足，摄入的高于了它的输出，这样的话就会脂肪就会堆积了。
11: 现在都是吃的太好了。
14: 对。第四种情况呢，就是睡眠也会影响肥胖。对，
11: 睡得少就胖吗？
14: 对，就是孩子们一定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的话，它就会导致人体的这个代谢紊乱，瘦素分泌异常，对，就不利于减肥了，就不利于保持这个正常的体重了。那么造成这个近视眼的这样的因素，其实也有下面几种情况。第一，也是先天因素造成的。
11: 对，
14: 就是如果父母双
11: 遗传，
14: 对，遗传因素，对，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高度近视眼就是600度以上的话，那么它遗传给孩子的几率达到50%。如果父母双方都是600度以上的中高度近视眼的话，那么孩子几率能达到90%以上的。那第二呢，就是用眼习惯的不卫生，长期的这个用眼让

0: 视神经疲劳，尤其是现在这个电子产品，其实正常情况下我们一分钟眼睛眨眼的次数是17到18次，然后但是在看电子产品玩游戏的时候呢，他一直目不转睛的看着这个屏幕就会大大减少了，一分钟可能就4到5次了。
1: 哦，差这么多。
0: 哎，对，那这样的话呢，眼睛的这个干涩呀、疲劳啊，然后就会造成近视眼了啊。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人体摄入这个维生素不足也会导致近视眼的产生。我妈每天早上给我炒胡萝卜吃，所以我就没有
1: 胡萝卜素，
0: 对，它是能够滋养我们的这个眼角膜。
2: 因为家里的老人有的时候经常会愿意让孩子吃的多一点，会觉得白白胖胖蛮可爱的，然后显得咱家家庭条件也不错哈。
0: 对对，
2: 说这个孩子要是骨瘦如柴的，反而显得好像不健康似的。
3: 如果孩子每天摄入能量大于他消耗的能量的话，时间久了必然是会产生肥胖。
0: 我们学校的那个大学生近视眼的很多嘛，然后有一个男生跳舞跳得也很好，体育运动方面也很强，然后眼睛也不近视眼。我曾经问他，哎，我说你的眼睛为啥不近视眼呢？他说我小时候我们家地比较多，我们家种了好多胡萝卜，我妈每天早上给我炒胡萝卜吃，所以我就没有
1: 胡萝卜素，
0: 对，它是能够滋养我们的这个眼角膜，还是要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果呀。
2: 就是啊，有的时候特别是家里的老人，有的时候经常会愿意让孩子吃得多一点，会觉得白白胖胖蛮可爱的，然后显得咱家家庭条件也不错哈。
0: 对对，
2: 说这个孩子要是骨瘦如柴的，反而显得好像不健康似的。但是不是其实孩子就是过胖也是对他生活啊、学习也包括戴眼镜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3: 是这样，过去的老人呢生活那个环境是吃不饱穿不暖，像我们老一辈，现在有好吃东西呢，总是觉得哎，让孩子多吃一些。但是实际上呢，很多孩子是属于营养过剩。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每天运动的量、使用的能量和他摄入能量是不是能平衡，这个很关键。如果孩子每天摄入能量大于他消耗的能量的话，时间久了必然就会产生肥胖。
2: 就跟咱们大人想减肥是一个原理啊。
0: 对。
3: 所以这中间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通过孩子的运动达到一个吃动平衡。
2: 那其实文老师从专业的角度看，其实我们不是说怕孩子胖，是不是怕因为胖而引起一些比如说骨骼发育或者其他这些方面的问题。
0: 对，这个肥胖呢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很多的疾病，比如他这个体脂率太高了，太肥胖了，脂肪太多了，小孩都有糖尿病的了。我身边就有一个和我家的孩子有一次那个打电话说干嘛呢，在医院陪着孩子呢，就是血糖有点高。另外还有精神方面，因为他比较肥胖的话，团体的一些运动项目，比如篮球啊或者足球啊，那小朋友都不想
2: 跟他一组
0: 啊，对，不想跟他一组，不想带他。那这样的话，他就会受到一些排挤和冷落。他久而久之就会思想上就会产生一个自卑啊，我不行啊，自我评价低，这样的一个心理疾病了。
2: 另外，我觉得如果就是近视嘛，比如戴眼镜，也是参加一些体育活动的时候，跳绳啊什么，他不太方便。
0: 尤其一些这个对抗性的、激烈的运动项目，还真的不适合。监测一个孩子的这个体重是否正常，其实用到了一个 BMI 那样的
2: BMI 指数。
0: 对，就是 BMI 呢，其实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2: 你如果在这个正常值里边呢，就可以没那么焦虑。
0: 对。
2: 如果偏小或者是偏大太多，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需要特别的关注？
0: 当然，肥胖也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对，当我们的孩子的这个体重范围不正常了，那我们的家长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
2: 那我们就想问一个专业一点的问题了，就是当我家的孩子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体重，或者视力达到了一种怎么样的情况，我就必须要去干预他了。
0: 监测一个孩子的这个体重是否正常，其实用到了一个 BMI 那样一个数值。
2: BMI 指数。
0: 对，就是 BMI 呢，其实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2: 您可以关注一下 BMI 指数呢，你上网查也可以查到，或者像您现在直接记录一下，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来算一下。
0: 对。
2: 然后呢，网上都有这个数据，你如果在这个正常值里边呢，就可以没那么焦虑。
0: 对。
2: 如果偏小或者是偏大太多，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需要特别的关注？
0: 对，一旦超越了这个正常的范围，比如说肥胖，当然肥胖也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对，当我们的孩子的这个体重范围不正常了，那我们的家长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
3: 一直都在担心，因为现在有些课程啊，都要在网上去。
2: 没错，我刚想说呢，现在网。

0: 课太多了，而且好像不管是戴不戴眼镜的小朋友，他每天都需要这个远眺要达到一定的时间，但可能现在由于我们的教学环境不一定每个学校都特别特别大啊，有这种远眺的时间，所以其实家长就是下学回来以后可以带孩子多在室外走一走，
1: 太阳光里面那个紫外线和我们人皮肤能够进行一个结合，然后会促进那个维生素 D 啊它的产生，其实对那个骨骼的发育包括视神经的调节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在太阳下晒足5分钟就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了，小朋友们要多多的走出教室，然后走向操场，走到阳光下，多多的晒晒太阳，让我们更加的阳光和健康。
0: 您有没有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这个近视？因为我看您是戴眼镜
2: 一直都在担心，因为现在有些课程啊都要在网上去上。
0: 没错，我刚想说呢现在网课太多了
1: 对，
2: 我们自身的工作也都比较繁忙，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呢又管不了，这个呢我自己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这问题，也没想到特别好的方法。现在我主要是把孩子呢拉出来去运动，通过运动的方式呢把他那个时间给他占用了，
0: 特别好。而且好像不管是戴不戴眼镜的小朋友他每天都需要这个远眺要达到一定的时间，但可能现在由于我们的教学环境不一定每个学校都特别特别大啊，有这种远眺的时间，所以其实家长就是下学回来以后可以带孩子多在室外走一走，看一看。说有的家长是啊，晚上了吃完饭说带孩子遛弯，说那也不行，那时候太阳已经没有了，
2: 对，
0: 就还是要保持有日常光正常照射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因为
0: 孩子可以远眺，
1: 对，太阳光里面那个紫外线和我们人皮肤能够进行一个结合，然后会促进那个维生素 D 啊它的产生，其实对那个骨骼的发育包括视神经的调节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就万物生长靠太阳嘛。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上那个篮球那个普修课的时候然后女生害怕晒黑啊，我们老师就安慰我们说啊，那个同学们啊，告诉大家一个真理，在太阳下晒足5分钟就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了
0: 补钙，
1: 补钙，对，小朋友们要多多的走出教室然后走向操场，走到阳光下多多的晒晒太阳，让我们更加的阳光和健康。
0: 说得太好了，其实每一个家庭啊都是非常关心孩子的成长和发育的，但今天我们其实在第一个环节跟大家聊的呢就是希望家长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这种方法比如 BMI 的这个数值这样正确的关心到自己的孩子，让孩子可以有这样一个健康的发展。其实呢我们很多的家长已经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帮助孩子，比如说缓解他的视力啊，帮助孩子保持一个良好的体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看一看现在的家长是怎么做的。
3: 我们家孩子他小的时候挺胖的，特别是上小学的时候，上了初中以后自己就是忽然间有这个意识了，同龄当中然后有的孩子就是那个体型特别好，他们也会讨论，所以现在来说的话他是每天都有这个运动的习惯，靠我们有时候也是会跟他有这种灌输，最重要的还是在学校的这氛围里可能他自己有这个意识自发的。
4: 一个要有健康的饮食，另外要有健康的生活规律，特别是要定时定期的出去运动，
5: 多参加一些户外的一些运动或者说活动。
6: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习惯，就是家里爸妈平时在做饭的时候要以清淡为主，同时晚餐要少吃一些，早餐啊可以吃一些牛奶啊鸡蛋啊之类的，就是尽量少吃一些油腻的，然后午餐的话就是也不要吃太油腻的，这是第一项。第二项的话我认为可以去适当的参加一些户外运动或者室内运动，或者周末的情况下也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爬山，然后可以提高身体的一个抵抗力。
7: 所以孩子一定要这个积极的户外运动。第二呢，这个是食品安全，这个外卖啊、塑料东西啊，这个要少接触。这个第三是饮料，这个是绝对对孩子没有好处。
8: 平时要多锻炼，然后要多吃一些水果啊蔬菜，不要天天吃肉，这样去保持孩子的体重才是最好的。
9: 我觉得这个就少吃点那种垃圾食品会比较好一些。
3: 我们现在虽然上了高中，但是他的视力还是挺好的，一般都是上一次的体检是两个都是5.2，这个特别难得。他自己呢因为体育锻炼比较多，我觉得这个对于他的视力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因素。我们平常在家也是让他比如说写完作业 都会让他放松一下，看看外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的习惯，体育锻炼加上好的习惯，
4: 要有良好的一个坐姿，然后呢这个时间上的话呢要有所控制，除此以外的话呢要多去户外运动，让他的眼睛能得到放松。
5: 日常的看电视啊，玩手机啊，玩游戏啊，可以就是说控制时间。
6: 我认为视力的话，首先要从一个孩子的一个坐姿坐起吧，因为平时上课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是坐着，坐着的情况下就是要强调一下，就是这个坐姿不要离那个书本太近，平时这个腰呢也不要就是过度的去弯曲，一个好的坐姿是保持视力的一个基本条件，同时呢也可以去维持的一个眼保健操，平时一些课间可以做一下，或者说感觉视觉有些疲劳的情况下也可以去在课间的时候就多眺望一下远方，缓解一下疲劳。
8: 就控制他看看动画片、看手机的时间，让他就转移注意力。平时还是多锻炼吧，多去户外走一走。
10: 平时的话少看一些手机，然后呢就是说多去户外走一走，看一些绿色的植物，这样对眼睛的话可能有一些好处。
9: 要少看一些电子产品。
0: 其实家长们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啊，其实听起来都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我们也比较赞同，但同时呢现在网络上也经常流行着一些所谓的偏方。其实今天我们也有百名家长团的朋友啊，接下来呢我们也问问大家，对这些所谓的偏方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来，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1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对于一些流行的帮助孩子减重及改善视力的方法，您抱以什么态度？ A 感觉都不靠谱， B 看看周围人的反馈，好的话可以试试， C 咨询专业人士再决定要不要给孩子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3%的家长选择 A， 感觉都不靠谱。40%的家长选择 B， 看看周围人的反馈，好的话可以试试。37%的家长选择 C， 咨询专业人士再决定要不要给孩子试。
0: 那选 B 的家长比较多，这个我作为家长，我选的是 B。就是我觉得我还是相信事实，比如您说您家孩子要是治好了，我肯定去。
1: 对对，
0: 就是这种口碑，我会比较相信。
1: 对，
0: 两位会怎么选？
2: 关于这个网络上的各种治疗的偏方，我觉得首先从科学角度上去想这个问题，长时间的盯这个屏幕啊，看手机啊，我解决的方法就是带他走出去。基本上每周带着他们去爬次山，每天早晨呢带他们在操场上去跑步。到现在为止，我们家两个孩子眼睛还没有近视，并且他们这个体重啊，包括这个身材保持的还很不错，运动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0: 这给魏爸爸点赞，
1: 对，真的给点赞。
0: 你看我就老想着这个是偏方，因为我们家宝贝呢他是这个远视，我就听说哪儿好像对这个治疗是用仪器，我就带孩子去了，但事实证明我觉得效果就不是很好。
1: 我觉得就是如果孩子的视力是正常的话，那我们就要做到很好的预防就可以了。如果是这个视力出现问题了，要是我的话，我会带着他去检查，听听医生的这个建议。
0: 家长不要这个盲目的去跟从别人家，
1: 对，
0: 因为特别是眼睛这种，可能千人他是千面，
1: 对
0: 每个人的他的这个治疗方案也不一定一样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跟这个体重有关了。现在包括网上有一些减肥的一些产品啊，这些两位怎么看？
2: 关于减肥这一块，不仅仅是孩子，包括家长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一直坚信通过科学的方式，就是刚才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说，你摄入的能量和你消耗的能量一定要达到一个平衡。我自身呢现在也在做这个调整，一个是吃碳水会控制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运动每天保持一定的量，至少现在我觉得身体各方面还是比较健康的，各种指标还不错，我觉得用到孩子身上这个也是可行的。
1: 其实肥胖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到那四个方面，其实我们就针对那四个方面去找到这个解决的具体的方案。大部分的孩子的这个肥胖，因为遗传的因素我们可能无法避免，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就要从后天的这因素中去找到方案，就是打造摄入和输出的这个负平衡，你的消耗一定要大于这个摄入，
0: 就是等于你那个摄入的少，但是你运动
1: 要
0: 多。
1: 其实就一句话，就是管住嘴放开腿。对
2: 对，
0: 跟大人减 减肥是一个概念、
1: 啊、对，是的是的。
0: 您看一说到

0: 动哈，这个又有家长提问了，说那好，那让他动，那是强度越大越好吗？
1: 我觉着不是这样，因为每个孩子的身体状况不一样，一个是遗传的，还有一个后天的，一定要结合孩子的自身的情况。你在运动的过程中，你要观察他的疲劳度。
0: 您家选择的是什么运动啊？
1: 我这个运动量有点大每天早上两个孩子3公里跑步，再加上做一些俯卧撑、仰卧起坐。
0: 您这要求是不是太苛刻了？
1: 但他已经养成习惯了，从幼儿园的大班开始。
0: 您是从小培养，所以他不会觉得特别累。
1: 对，他已经成为习惯了，并且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他能够找到他的快乐点。
0: 那么这个文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比如说刚才有一些已经有点胖的小朋友，但是又没什么运动基础，给他们提一些建议，什么样的运动好，或者是什么样的运动强度合适？咱一开始也得循序渐进。
2: 对对对对，我们一定要根据孩子的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来选择一个，就是建议还是中小强度的长时间的这样的运动量和强度。其实我比较建议跑步，
0: 跑步
2: 跑步，因为它比较持久，所以要选择这个中小强度的长时间的有氧运动项目。可以选择一些比如游泳啊，这样的运动项目。
0: 还有就是有一点友情提示啊，如果孩子要是高度近视的话，可能也不建议做特别特别剧烈的活动，也容易引起视网膜的一些问题。
2: 对
0: 所以还是选择您家孩子能够接受的运动强度，循序渐进，有一个过程，让他这个能量
2: 对
0: 消耗掉。
2: 对热量的缺口。对，
0: 咱们家长啊，最好咱们别就自己在这儿坐着给孩子数数，能参与咱们还是要多参与。
1: 家长的自我教育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把动作做标准，还有你的自己的意识。
2: 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要和孩子做好朋友要陪着他。其实我家的孩子在上各个课，我都很认真的在门口从头到尾一直陪着，一直看着。
0: 好厉害。
2: 对，包括他学这个街舞也是，每节课我都是在外边。
1: 你基础打好，你将来你玩什么球类，你打武术或者说搞其他的运动，你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因为你的身体好，你将来走入社会也好，你能够比别人更吃苦耐劳，你能做的事情会更多。
0: 所以真的总结下来，就是当爸当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2: 也是一个幸福的事情。
0: 那在孩子的运动当中，我们是应该当监督者还是陪伴者呢？
1: 除了监督呢，因为孩子自觉性的原因，我们需要监督。另外一个，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的一些动作啊，包括一些怎么去训练，他并不清晰。实际上我们家长有点时候还做一个导师的作用，在告诉他怎么去运动。家长的自我教育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把动作做标准，还有你的自己的意识，就是拿我自己来说，我认为这个体育运动很重要，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是不是有这种意识？那么你能不能把这种意识传递给孩子？你基础打好了，你将来你玩什么球类，你打武术或者说搞其他的运动，你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因为你的身体好，你将来走入社会也好，你能够比别人更吃苦耐劳，你能做的事情会更多。
2: 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要和孩子做好朋友，要陪着他。他在学这个，比如说这个体能田径、跑步，或者是老师教他这个高抬腿啊，或者是冲刺或者起跑呀，那我要跟着。其实我家的孩子在上各个课，我都很认真的在门口从头到尾一直陪着，一直看着。
0: 好厉害。
2: 对，包括他学这个街舞也是，每节课我都是在外边，其他的都送孩子的可能是爷爷奶奶呀，或者是爸爸妈妈在玩手机什么的，但我真的在门口，我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6年级的学生。和他一起上完课之后呢，老师讲的什么内容记住要领啊什么的，我回去我们再进行沟通交流。
0: 所以我觉得两位老师的都是非常非常一致啊就是我们是陪伴者，然后有的时候还是导师，当然也有监督者，因为毕竟孩子年龄还小嘛。所以刚才那个问题，其实我们的角色是非常多元化的。所以真的总结下来，就是当爸当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2: 但是也是一个幸福的事情。
0: 所以呢，孩子的近视防控还有就是体重健康的管理，其实不是一件小事，关乎着孩子很重要的一个生长和发育。所以呢，也请大家务必呢选择最健康的方式，科学的锻炼才能够有最终的效果。

0: 励志。那其实所有的家长都知道体育运动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很有好处，但是呢我们今天也问问百人家长团的各位朋友，你们认为哪种运动方式更有助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呢？那我们接下来开启我们的家长大多数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课余时间您认为哪种运动方式更有助于孩子身体健康？ A. 经常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B. 家庭运动为主，利用家里的器械进行锻炼， C. 不刻意制定计划，孩子自由跑跳，只要不总玩电子设备就可以， D. 参加专业体能训练，在家里坚持不下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28% 的家长选择 A. 经常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19%的家长选择 B， 家庭运动为主，利用家里的器械进行锻炼。31%的家长选择 C， 不刻意制定计划，孩子自由跑跳，只要不总玩电子设备就可以。22%的家长选择 D， 参加专业体能训练，在家里坚持不下来。
0: 可能你看选 C 的很多的家长可能也没太找着这个方向，可能我也会选 C， 我就觉得好，你不玩手机就可以了，那你下楼跟小朋友跑跑也可以哈，或者你带根跳绳去也可以，可能没有特别理清这个思路，或者家长平时工作已经很忙了，也没有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过去。魏爸爸有什么建议吗？
2: 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家长都很忙。在我的身边很多同事基本上就是科研啊或者说教学啊等等，把他们的时间基本上都占用了，每天加班到很晚，孩子的身体锻炼这一块抓不上来，可能在家里找点时间锻炼一下。实际上这个呢，我觉得可以做个调整。我们每天早晨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除了带我自己的孩子之外呢，还要带其他的一些老师的孩子一起在锻炼。为什么说我去带这个孩子来锻炼呢？因为很多家长没时间。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家长他自己起不来。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家长太忙了。现在的家长很多可能都是80后或者90后，独生子女这一代比较多。自身呢对这个运动的认知呢，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看法。像我是属于70后，吃的苦相对多一些，对自己要求呢可能会严格一些，要求自己的同时呢会要求孩子会多一些。很多家长认为这个运动很难，自己都做不到，我怎么去要求孩子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会引导孩子去做。
0: 其实家长对孩子，你包括你平时聊天说话的时候一些引导，也对孩子会有影响。
2: 要求自己的同时呢会要求孩子会多一些。很多家长认为这个运动很难，自己都做不到，我怎么去要求孩子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会引导孩子去做。
3: 在这方面，家长们首先要树立起一个对体育课的一个重视，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像语文数学一样那么认真。
0: 体育课应该是像我们所有的数学语文课一样认真听讲，不是说就是很散漫的去玩去了，这样
3: 不是玩耍课。
0: 会有一些家长哈，他们就唯分数论，可能比较在乎孩子数学语文的一些成绩啊。那他说到体育课的时候，有的说甚至可以随便请假，课任课我就不学了，我比如我去补课去，我去干别的去。是不是这种体育课也应该从家长的角度上给孩子端正这种思想，不是去玩去了？
3: 对对对，因为孩子们就是每天上语文啊数学啊这些课程，在教室里边比较封闭的一个空间，然后一说上体育课，那都是感觉很开心快乐的一件事情吧。孩子们的思想上可能就是玩耍课。在这方面，家长们首先要树立起一个对体育课的一个重视，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像语文数学一样那么认真。
0: 这个是需要家校共同的一个努力，提升对于体育课的这样一个认知的重要性。
3: 咱就比如说这个50米，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体质测试的一个重头戏。孩子们如果是没有在课堂上这个认真去听老师讲解的话，那比如说起跑、预备、跑，老师在喊预备的时候，有的小朋友他知道重心我要往前压，跑的时候知道重心失去，不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他相差很多。包括途中跑的这个技术、摆臂啊、重心的稳定啊，包括冲刺，50米冲刺，很多小朋友都是40米都开始停了，以为我到50米我就停下来了，其实不是。 50米，你都按照60米去跑。

0: 保证一个最快的速度冲过去的，所以这些呢都会得在课堂上老师会去讲解的，
1: 体育课应该是像我们所有的数学语文课一样认真听讲，
0: 对对对，
1: 不是说就是很散漫的去玩去了，这样
0: 不是玩耍课，
2: 所以说针对每一个孩子，我们在让他运动的时候看用什么样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控制这个强度让他可接受，这个很重要，这样的话孩子才能够坚持下去。
1: 其实我们常常说给孩子这样一个宽松的让他去玩去运动的这样一个环境，是不是对于孩子的心理建设，其实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相对宽松的这样一种成长环境。
2: 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本来就是一种放松的过程，如果他当成一种任务的话，那么他就会有心理压力，变成了一种兴趣，变成一种可以出去玩了，这个很关键。
0: 给孩子不要太大的这个思想压力，就还是要培养孩子兴趣，兴趣最好老师嘛。
1: 其实刚才我们两个作为妈妈，其实就是一直在肯定啊，魏老师作为爸爸这个角色一直做得特别好。
0: 对，
1: 我们家爸爸就经常玩手机的现象，其实是您有没有觉得在跟孩子一起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促进亲子关系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2: 一个是促进了亲子关系，但是有些时候也会产生矛盾，因为你要求他运动，他从心里有些时候是抵触的，就是说你又让他不要过度的来反映这件事情，又让他能够接受这个事情，所以说针对每一个孩子，我们在让他运动的时候看用什么样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控制这个强度让他可接受，这个很重要，这样的话孩子才能够坚持下去。
1: 那您自己就是会用一个什么样的度去把握您这种亲子关系，让孩子既觉得你是好朋友，又不会太反感你所给他的一些要求？
2: 怎么把他的兴趣重新给他挖掘出来？
1: 你怎么做的？
2: 找老师配合
1: 啊，
2: 比如说他参加学校的这个棒球队，参加这个武术队，然后告诉老师孩子每天在锻炼，因为他这种锻炼让他产生了就是说在棒球队表现特别好，在武术队表现特别好，有这种基础，所以说你才有今天的这个结果，
1: 让他有成就感，
2: 对，让他有成就感，
1: 让
2: 他认同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包括今天早上有个小朋友踢足球，因为他这个平时跟着我跑步身体很壮实，我就告诉他，我说正是因为你每天的坚持每天的锻炼你才有这种成就，他就很高兴，把这个原来这种抵触给他通过这种方式让他逐步的认同我的观念，实际上就是关键还是意识。
1: 文老师怎么看？
0: 我觉得在这个体育运动中，为了促进更好的这个亲子关系，其实父母就做到这三点嘛，第一个是陪伴，第二个就是鼓励，第三个就是引导，这三个方面做好就可以了。
1: 其实我们常常说给孩子这样一个宽松的让他去玩去运动的这样一个环境，是不是对于孩子的心理建设，其实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相对宽松的这样一种成长环境呢？
2: 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本来就是一种放松的过程，
1: 如
2: 果他当成一种任务的话，那么他就会有心理压力，所以说如何变成一种兴趣，变成一种可以出去玩了，这个很关键，更多的给他创造一个氛围，创造一个场景，让他在里面呢感觉到很快乐。例如北大经常有一些大型的体育活动，我就会把他拉过来，让他感受这种氛围很热烈。其他的小朋友我也会邀请他们同班同学啊，然后一起来玩，这样的话就把运动本身的这个他的这种抵触变成了一种动力，在玩的过程中把身体给锻炼了，是这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在体育运动中给孩子不要太大的这个思想压力，就还是要培养孩子兴趣，兴趣最好老师嘛，多进行一些体育运动，也能给孩子创造一个非常宽松的愉悦的一个心理环境。
2: 我觉得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适应环境或者调整自己心理状态的一种方法。
0: 其实运动和学习是两个互相互补活动嘛，对，因为学习是脑力活动，而体育呢是体力活动，才能很好的去解除脑力劳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紧张啊、压力啊。
1: 这个陪伴孩子运动的同时，千万不要特别盲目啊，加大运动量，咱们还是要注意科学，并且配合相应的饮食，这其中都缺一不可。其实不光是小朋友，如果一个大人面临着特别大的压力，他可能也会内分泌失调，也会有一些身体不适的一些表现，
0: 对
1: 啊，所以其实我们的家长就是不仅仅是说就是说你去运动去吧，其实也要观察孩子的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0: 对对，多进行一些体育运动，也能给孩子们创造一个非常宽松的愉悦的一个心理环境。有句话说运动是良医，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的好，就我身边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一个就是堂妹家的儿子，他其实学习很好的，考上了我们市里边重点高一，但是现在最近呢妈妈特别的抑郁，因为孩子缺乏运动，现在已经17岁了，男孩，个子才长到1.6米，然后他妈妈就带着他去医院看了看，结果就发现这个骨骼
1: 闭合了，
0: 对应闭合了，没办法，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嘛，
1: 出门
0: 没有出去运动过，在家学校管理很严，就几乎没有运动，而且体育课都被其他的科目给占用了，取消了，每天就没有身体运动，因为他吃的还少，他不运动的话他不饿，到下一顿该吃饭的时候他就不饿，我说你就让他得每天1小时到 1.5小时的这个运动量，大强度运动之后呢他就会消耗的多嘛，他就会产生饥饿的感觉了，肯定会又会吃的多了，这样的话就会促进他的代谢，提高他的基础代谢率，同时其实在运动的时候还可以释放的很好的一个学习方面的压力，其实运动和学习是两个互相互补活动嘛，对，因为学习是脑力活动，而体育呢是体力活动，它能很好的去解除脑力劳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紧张啊压力啊，产生愉悦的这个情绪，还可以很释放，哎，对，让人产生这个愉快的情感吧。
2: 我曾经带过一个同学，他在大一的时候不爱运动，在高中的阶段基本上都在忙着学习，运动量都很少，然后到这个大学之后呢，因为都是全国的状元啊都过来了，压力就比较大，然后有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找到我，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跟着我爬山去吧，基本上每周我带他到香山的后山去爬趟山，然后他的精气神你能看着就眼见着的他的变化，他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他在尝试他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因为一说夜爬香山给大家的感觉都是黑暗危险，都是相对负面的，然后他通过这种运动之后，他发现原来在那个过程中，哎，看到了北京的夜景，很美丽，然后在运动的过程中我登城了，并且每周一次，后来的变化呢，除了他身体状况身体越来越好，另外一个他的学习慢慢的也适应了这个环境，因为在登山运动的过程中让他去感知，不过认知他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他自己原来认为不行的事情实际上他是行的，所以他在适应这个大学的过程中他也是快速的融入了这个环境，所以我觉得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适应环境或者调整自己心理状态的一种方法，
1: 我这个例子特别的好啊，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可能过分的都是注意孩子的文化课的一个学习，仿佛那也是一个爬山的过程啊，希望孩子能够得100分，然后有更好的一个成绩，但其实也希望大家在注重文化课学习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孩子也需要一个健康的体魄，这对于他来说更是重中之重，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可能后面的我们所有都像垒积木一样是垒不高的，所以希望通过今天我们这期家长朋友圈啊，能够给我们的100位家长团以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收获，并且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反思，那就更好了。那也希望呢，大家在这个陪伴孩子运动的同时，千万不要特别盲目啊，加大运动量。咱们还是要注意科学，并且配合相应的饮食，这其中都缺一不可。好的，再一次的感谢今天的两位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谢谢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要介绍这个运动啊，它可以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协调性，并且长期练习还能长个儿。有很多家长呢，用这项运动呢锻炼孩子的专注力。没错，它就是跳绳。在进行我们专业动作学习之前呢，先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呢，欢迎赵老师。
1: 大家好，我叫赵东京，来自海淀区翠微小学温泉分校的体育教师。
0: 欢迎赵老师啊，接下来欢迎李主任。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医生。
1: 李主任啊，在您心目中跳绳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
0: 其实跳绳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运动，因为我从小是不太会跳绳啊。但是实际上在我们专业来看呢，跳绳实际上可以锻炼这个每个人的这种心肺功能，它的这个燃脂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对我们向大众推广运动来说呢，它取材相对比较简单，对场地的要求也比较小，实际上是我们全民健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育运动项目。
1: 赵老师呢，我知道咱们学校呢有很多跳绳非常厉害的孩子们啊，为什么要从小去培养孩子们在这方面的运动专长呢？
2: 因为正确的跳绳还是对小朋友来说，小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从小学起，从娃娃抓起，掌握了正确的跳绳的基本动作技术，他对于他来说，无论是今后跳单摇也好，跳花样也好，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提高，尤其是在安全方面。
1: 赵老师您看，我刚才看您的带的有三种跳绳。
2: 是的，
1: 说实话我就认识一个沙式跳绳，一般可能孩子们在进行体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他买那种跳绳，但是这三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彩色的跳绳，它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叫竹节绳，它是用一根根竹节给它穿制而成的，那这种跳绳呢比较适合初学者啊，其次可以跳一些简单的花样跳，比如编花跳呀，多种的步伐跳都可以用它来跳。
1: 我知道这个我们在调节绳的时候就把这个竹节一个一个给去掉。
2: 对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白胶绳，跟您所说的沙式跳绳其实它材质是差不多的。
1: 啊，
2: 它这种绳子呢是在我们竹节绳的学习基础上进阶，可以用这种白胶绳，就所说的沙式跳绳，这个绳的速度会相对来说更快一些。您看它的材质 PVC 材质，而且它的比较细，所以在跳的时候呢学生们更容易去掌握，跳得会更快更好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更专业的啊，这个呢就是钢丝绳，它这个钢丝绳它里这个胶里边它包的都是一根根的钢丝。
1: 哦，这里面包了一根根钢丝啊。
2: 对，这个的速度会更快，因为它带有轴承，你看。
1: 哦，
2: 这个对专业的跳绳运动者来说更适合。
1: 那为什么我们像小朋友他们在学习一段跳绳之后呢，他们不选择钢丝绳呢？
2: 因为他们还没有达到专业的跳绳水平，那这个速度非常快，如果他的手摇起来之后他的脚跟不上他的速度，很容易造成失误。
1: 我在想钢丝这个
2: 抽到会更疼一些，
1: 特别疼、啊、
2: 对，是的是的，会更疼一些、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不太友好。
1: 刚才我们说的是绳子方面一些选择、我们再来说一下服装方面的选择。鞋子方面我们应该去选择哪些类型的鞋子？
2: 比如说轻便一些的啊、然后不要选那种脚底比较硬的，不要选板鞋。对，
1: 板鞋是没有弹跳能力，
2: 对，而且它对足弓不是很友好，因为它是板鞋，它就像一个平板一样、那我们在跳的过程中其实用到的都是脚掌在发力，所以选择一些轻便的，然后鞋底儿比较柔软一些的。
1: 比如说慢跑鞋，比如说网眼鞋，像篮球鞋我们就不太推荐了。
2: 是的，
1: 在进行高规格比赛的时候，我们需要不需要穿专业的跳绳鞋？
2: 需要，有专业的跳绳鞋。
1: 它那个跳绳鞋跟普通的鞋子有什么区别呢？
2: 它会更贴合我们的脚型啊，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脚底鞋底会比较柔软一些，但不带气垫。
1: 为什么不带气垫呢？气垫不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弹跳性吗？
2: 跳得高不代表跳得快呀。
1: 哦，我明白了。我们刚才说了鞋子啊，服装方面的选择呢？
2: 尽量不要穿一些肥肥大大的衣服，牛仔裤都不要穿，裙子尽量也不要穿，穿舒适的运动服装就可以了。
1: 就是吸汗的，包括像我们的速干衣，
2: 对，是的，
1: 也是比较推荐的。
2: 刚
1: 才我们跟赵老师了解了跳绳运动，我们应该准备什么样的装备，准备什么样的服装。接下来就要进行的是跳绳基础动作的学习。来，有请出我们今天配合的同学，来，欢迎。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黄静瑶。
1: 赵老师，您刚才已经说了服装方面的准备了。首先，你看它的这个跳绳是属于沙式跳绳，
2: 对，沙式跳绳。
1: 刚才您说的第二种，
2: 鞋子
1: 准备的对吗？
2: 鞋子很对，
1: 鞋子很对是吧？他准备的是这样的一个运动鞋，不太高，而且还是网眼的。
2: 对，
1: 服装应该也对，这个应该是速干衣。 黄静瑶，你觉得跳绳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因为跳绳可以培养我们的心肺功能、专注力。
1: 确实啊，跳绳能够锻炼我们的专注力。赵老师是为什么呢？
2: 那在跳绳的过程中呢，需要我们手脚协调配合。那你得专注了，我才能跳过去。如果手脚没有协调配合好，那很容易半绳失误。那同时在我们跳绳的时候，还需要边跳边数数，那自然而然就可以提高我们的专注力。
1: 好的，那说了这么多之后呢，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跳绳基础动作的学习。

0: 黄静瑶，在我们正式学习跳绳前，可以先请你跳两下老师看看吗？嗯，跳得不错。好，停。那有没有发现跳绳对你来说稍微有一些长呢？
1: 确实有点。
0: 那老师先教你如何正确的量绳，可以吗？
1: Okay.
0: 好，先把你的脚踩在跳绳的中间，双脚踩。对，好的啊。然后把跳绳向上拉直，有没有发现绳子有一点过长？
1: 确实有点。
0: 啊，绳柄如果到我们的胸部以下，胸部这个高度就可以了。那赵老师帮你调一下好吗？
1: Okay.
0: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好，来拿绳，再来试一下，看看这个长度。
1: 嗯，
0: 好一点没有？
1: 确实可以
0: 了。嗯嗯，那你来试一下，有没有跳的感觉比刚才的绳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
1: 是快一点，
0: 快了一些，对吧？那其次，老师教你正确的握绳方法，教你的大拇指和食指比一个八。对，在绳柄上，食指放在绳柄的后端，大拇指放在绳柄的上端。来试一下，把绳先握在手里。好，握绳，食指弯曲。对了，非常好。来，这个手，对，这样握住绳，这样用大拇指食指捏住跳绳发力，你的手腕才能使上劲儿，能够比较的会更好。赵老师为你做一个示范，可以吗？那在我们跳绳的时候，大臂一定要贴近你的身体，用你的手腕的力量向前摇绳，脚下屈膝缓冲，脚掌落地。你再来试一下。对，大臂有意识地夹紧身体，靠手腕的力量向前摇绳，非常好。有没有感觉比刚才跳得更流畅了？
1: 确实，
0: 速度会快了一点。
1: 对，是快了点。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0: 嗯，
1: 为什么就是跳完绳之后这样摇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跳绳的时候老断
0: 啊，会失误了，对吗？
1: 对。
0: 那因为绳子变短了，那绳子变短了之后，那你摇的速度会怎么样？
1: 嗯，更快。
0: 更快了。那所以你脚下要配合摇绳的速度也要变
1: 快。
0: 那你再来尝试一下。对，屈膝缓冲，脚掌落地。对，非常好。有没有感觉自己更厉害了？
1: 对，
0: 非常好。那接下来你有想不想学习左右脚交替跳？
1: 想。
0: 那老师先给你做一个示范。那跟双脚并脚跳不同的是，两个脚要分开，依次落地，依次过绳。看，先是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两脚依次过绳儿，同样膝关节向前抬，脚踝的力量一定要发力撑住我们的身体。来尝试一下，可以先慢一点，不着急。脚跟抬起来，脚跟抬起，脚跟抬起。对，非常好。有没有发现落地变得更轻盈了？
1: 对，确实。
0: 你已经掌握了左右交替跳的技巧，特别好，为你点赞。那你还会其他的跳法吗？
1: 我还会往前交叉跳。
0: 好，老师来讲一下，知道为什么会失误吗？好，我们在跳交叉跳的时候，先摇绳再起跳。你看，先摇绳再起跳，交叉手在什么位置？你看我的交叉手在肚脐，对，在你的腹部肚脐的高度，不能太高，手也不能离身体太远，先摇绳再交叉跳。来试一下，先动手，对，交叉紧，贴近身体，贴近身体，然后手，两个手一定要伸出在你的身体外。如果我贴着身体，那你看这个绳很容易打到我的身体两侧，就会容易失误。在我过脚的一瞬间，把我的手一定要怎么样，伸出去。对，再来试一下。好，过不去，发现有什么问题？自己看，什么问题？
1: 就是
0: 哪个手没过？哪个手没过？
1: 这只手。
0: 这个手是吗？
1: 对
0: 对。为什么？因为它打到了你的身体，两个手交叉一样，在腹部交叉。对了，来试一下老师的竹节绳，可以吗？用竹节绳试一下。 对，好的。 是不是跳能连续跳很多个了？非常棒，你已经学会了。那今后呢，你也可以按照老师教给你的方法进行去练习，肯定会越来越好。
2: 那个我刚才看了啊，就是赵老师在教他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在旁边也特别急，就想赶紧的冲上来给他调整一下动作啊。您觉得就是刚才他这些动作呢，有没有哪些问题？
3: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小朋友在跳绳的时候呢，我们赵老师也一直在纠正小朋友的动作，因为我们在做特定运动项目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保证动作的正确。你看小朋友刚开始我们摇绳是在一直在用肩关节去摇绳，实际上这样你摇绳的效率都会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折扣。另外呢，多余的其他关节的运动会造成这些肩关节、肘关节这些额外的这种运动的这种增加，会增加我们肩关节和肘关节的损伤的。另外我们看我们学单腿跳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的听见我们落地的时候咚咚那个声音越来越大，对吧？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动作是不太合适的，实际上我们咚咚的这个时候，我们会增加我们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负担。另外我们在做单腿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老师显得比较轻盈，你显得稍微有一点点啊，因为我们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我们的肌肉发育的并不是特别的强大，所以我们的关节不会是太特别的稳定，这样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呢是有踝关节扭伤的风险的。哎，所以我们跟赵老师学习了这么多，我们纠正我们的动作，这样我们可以在确保我们在跳绳的过程当中不出现意外的这种运动的损伤。
2: 通过刚才老师的教学呢，黄健瑶其实跳绳有很大提高，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他有很多的错误动作，比如说重重的着地，然后再比如说他跳完之后他自己在说我的胳膊疼，那这种情况下他还要继续的坚持练习吗？
3: 实际上我们如果他的这个问题是由于技术动作引起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调整技术动作去帮他克服这个问题。另外呢，像您提到的啊，我们用足跟着地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脚踝和膝关节的这个压力，实际上很多朋友比如他体重比较大，他上来想用跳绳去减体重，还没有达到我们想减体重的目的，我们的膝关节和踝关节就受不了了。实际上我们在门诊是见过因为跳绳导致的膝关节和踝关节附近的骨折的，它是一种应力性的骨折，
2: 就是跳绳把自己跳骨折了，还不是崴脚崴的，
3: 不是崴脚崴的，这是因为我们的骨骼要承受一定的负荷。有一部分朋友呢，像比如说小朋友啊，他的骨骼发育的不是特别的成熟，另外岁数大的人呀，可能有一些骨质疏松啊，还有一些这种体重比较大的朋友啊，这样我们在做跳绳的时候呢，对骨骼有一个额外的冲击力，时间长了这种骨骼会有出现这种裂缝，我们就叫应力骨折，这个实际上在门诊也是很常见的。
2: 也就是说他想比如说完成一个双摇，他完不成这个双摇的原因是他很多的基础动作包括他的肌肉能力不足以支撑他完成这些动作。应该让他去练习哪些方面的动作以帮助他完成更好的跳绳呢？
0: 我们可以在家里的时候可以先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地，比如说这个场地选择瑜伽垫啊，或者是这样的篮球地板啊，尽量不要在水泥地上进行跳绳动作。那其次呢，找到了合适的场地之后可以先进行分解练习，比如说我们先练习连续的跳跃动作，脚掌提起对屈膝缓冲，然后再配合上手上的摇绳动作分解练习，最后我们再手摇脚跳，效果会更好一些。
2: 刚才呢我们听赵老师呢也将跳绳动作进行了逐一的拆解，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需要加强某一部分的力量，比如说呢
3: 你比如说我们在技术动作正确的前提下啊，他也有一部分朋友呢是因为我们跳绳太多了啊，这个跳绳的这种频率啊或者这种次数啊超过了他的这种关节的这种负荷的能力啊，它就会也会出现一些症状。那我们如何提高这个方面呢？那我们也要做一些各个位置的这种肌肉的训练，比如说手腕啊、膝关节呀、臀部啊，这些肌肉都要得到一定的训练啊。那小朋友，我们来做一下手腕的练习。

0: 好的。
1: 来，我们把套起来，然后给一定的张力。好，我们来伸腕子，带住，回来。好，再伸腕子，回来，再伸。好，你有什么感觉？
0: 我感觉有根筋拉着了。
1: 啊，有点受力的感觉，对吧？好，那这是我们手腕的这种肌肉的训练。那我们呢，也可以做一些膝关节周围肌肉的训练。好，提膝，提膝，对，放，我扶着你来，来提膝，好，放，再提，好，放。我们一边一边练啊，别交替的练，一边一边来，来走，好，回，再来，好，那这就是我们去锻炼我们的前侧的这种肌肉，抬腿，回，好，再抬，好，回，好，这是我们去锻炼我们大腿后方的肌肉。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来稍微的松，站一点点，要侧抬腿。就这点力量有点大哈，那我们一下一下来，一、二、三，对，二、三，好嘞。那这是我们锻炼髋关节的这种肌肉。那我们通过各个关节的这种肌肉的训练呢，提升我们的运动能力。第二呢，去降低我们运动当中可能存在的这种风险。
2: 嗯，您看，像刚才黄静瑶吧，就是练了一会儿，然后老师就及时在纠正她的动作，没有造成更深层次的运动损伤。
1: 对。
2: 但是如果真的造成了运动损伤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1: 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损伤了哈，那我们第一个呢，要看一下这个损伤的程度是什么样子。那我们肯定第一要把我们的运动先暂停一下啊，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损伤的原因是，比如说出现了明确的关节内结构的损伤。还是说只是说我们的是训练错误或者我们的技术动作不佳导致的这种情况。那如果是运动的技术有问题，那我们通过老师的这种教导啊，我们去调整我们的动作，那我们的这种症状是可以缓解的。但如果是我们的关节内的结构出现了损伤，那我们可能还要及时的去诊断，去进行另外的这种积极的治疗。
2: 您跟我说运动的安全知识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您刚才提到了有些人可能会得了这个脂肪垫炎，您说到了要用热敷。一般我们学习到了很多急救的安全的知识是要冰敷，这个热敷和冰敷对于这个部位它有什么讲究呢？
1: 实际上呢，我们对于急性期崴脚了，我们推荐的是冰敷啊，低度的水就可以，不要到零度啊，比如4度啊、7度啊，我们注意我们在动量去进行敷的时候呢，不要给自己冻伤就可以。但对于这种慢性的损伤来说，我们一般推荐的就是热敷了，因为通过热敷呢，去促进我们损伤部位的血液循环，这样会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加速，这样会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更快的恢复。
2: 也就是说，对于一些慢性的损伤，已经造成了很久的损伤，我们尽量会去用一些热敷。
1: 热敷，
2: 您刚才提到这个热敷，在家的时候我是用。多冲热水澡。
1: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就会，我们在门诊会反映他这个关节的疼痛在洗澡以后会觉得舒服一些，实际上这是热敷的作用。所以我们在家比较简单的话呢，就是用这种稍微有点温热一点的水，不要太烫，也会容易出现烫伤哈。温热一点的水呢，我们拿毛巾浸好以后放在我们那种疼痛的位置，做一个简单的热敷就可以。
2: 这样就够了吗？感觉总是不过瘾，总得这个皮肤发烫才可以。
1: 实际上过烫，因为很多很多的朋友是有糖尿病的，他对温度的这种不是特别敏感，有可能会烫伤皮肤的。有糖尿病的病人，如果皮肤出现了问题，是很灾难性的问题，它会很难愈合的啊。另外呢，实际上我们只要达到我们这种超过我们的身体的这种体温的一定的程度就够了，这样已经会让我们的这种血液循环加速了。
2: 那这个理论就有点像过犹不及，
1: 对，
2: 包括像冰敷，我们现在讲究的是，把这个冰块放到一个水袋子里面去，然后去冰敷，一定要是在零度以上。像热敷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不要太热，
1: 它不要太热，对，
2: 能够帮助我们血液循环就可以了。
1: 对，现在可能不叫冰敷了，叫冷敷，因为4度或者7度，很多的这个运动队现在是用这种冷敷的方式处理队员的这种急性的损伤，
2: 15分钟。
1: 可以了，同时要做一些加压的包扎，防止这个急性的损伤局部有过多的出血。
2: 那我们是把冷敷敷在加压的包扎里面，还是 加压包扎以后然后去冷敷？
1: 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一个要保证冷敷的这种效果，那我们要及时发现我们可能出现的冻伤啊，所以我们要很好的能够观察我们的皮肤，这个挠筋缠啊，或者说我们用这个冰水泡完了以后稍微等一会儿，它的温度上了一点点啊，或者说我们保鲜冰箱里的四度的这种水都是可以的。
2: 跳绳呢，虽然对于场地的要求还有器材的要求呢没有那么多的限制，但是在跳完之后呢，我们也是不是要进行适当的拉伸？
3: 对，进行一个有效的拉伸。我们可以支撑腿的膝关节微微弯曲，然后另一侧的腿脚跟点地，对，脚尖向回勾。有没有感觉到现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就能感觉到我们的小腿在膝关节后边的到这个韧带有拉伸感啊？如果你觉得拉伸感不够，还可以再向下用手勾住我的脚尖，对，勾住脚尖，有明显的感觉。
2: 哇，两位男士都勾住了，都挨着了。
3: 对，好，这是其中一种，还有一种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这个大腿的前侧肌肉，可以将我们的脚向后抬。对，
2: 哦，这个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做的。
3: 对，是的，是的。有没有感觉到前侧的拉伸？还可以呢，进行手臂的拉伸，手臂的拉伸会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对，可以将手指尖冲下，也可以反过来向上，对，都可以进行有效的拉伸。
2: 今天呢，我们共同学习了跳绳的正确动作，以及跳绳可能会遇到了哪些运动损伤，遇到损伤之后呢，我们该怎么办。先请呢三位嘉宾呢帮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在本期节目大家的一些感受。赵老师
3: 啊，那通过今天的教学啊，我们可以看到黄静瑶同学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啊，又从这个动作的技术方面，包括预防的运动损伤。那所以我们在今后的练习和学习当中也可以要注意一下，一个就是屈膝缓冲，脚掌落地进行连续跳跃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上身手臂上的动作也一定要规范，大臂贴近你的身体，靠动我们手腕的力量去摇绳，这样的话我们在今后的练习当中可以有效地提高我们跳绳的速度，还可以呢对我们自身跳绳来说更加的安全有保障。
2: 李主任，
1: 实际上呢这个跳绳在我国也是越来越流行哈，那我们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点来降低我们这种受伤的风险。第一个，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原则啊，我们不要一上来就把我们的强度拉满啊，我们可能要逐渐从我们的运动时长啊，运动的频率啊，运动的强度啊，要有一个逐渐的上升，否则你过快的上升的话就会出现相应的这种关节的损伤了。另外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技术动作，因为好的技术动作呢也会降低我们损伤的风险。另外就是我们在受到损伤以后呢，我们及时的去处理，要避免我们这种损伤的带给我们之后的运动一些困扰。
2: 好，谢谢三位的分享。掌握正确的运动姿势并控制强度，能够避免运动损伤，让锻炼更安全持久。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总书记说，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又是怎样理解的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钱俊伟来为我们解答。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一直是北京大学体育教育最响亮的口号。百余年来，即便是在条件最艰苦的抗战时期，体育课也依然是北大的必修课，不及格不予毕业。党的20大报告做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论断，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工作以来，先后6次莅临北大，7次给北大师生校友回信或致贺信。北京大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对学生的体育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0: 全面发展，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高水平拔尖创新型领军人才。
1: 我们可以看出啊，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北大有着重视体育工作的良好传统。那么北大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理念在新时代对学生的健康发展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会有请思政专家、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委副书记王东敏来为我们做一下解读。
2: 在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对中国实现教育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实现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国，人民的健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幸福啊，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它的意义是小中见大。
3: 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啊，在2022年会见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时候，他说过，与金牌奖牌相比，我更在意冬奥会为中国注入的动力和活力。这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体育观。我们说体育重要，不仅仅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包括心灵重要，还在于它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大业。刚才播放的短片讲到毛泽东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当时就发表在陈独秀在北大办的《新青年》杂志上。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研究体育，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实际上他感叹的就是当时民众体质弱，被称为东亚病夫，他要通过体育来达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进而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可以说是一种体育救国的主张。体育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是关联在一起的。我想这也是总书记讲的体育强则中国强的深意。我们也应该是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体育的重要性。
1: 我们说啊，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体。面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北大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教育的根本问题上又有哪些新的思路呢？
0: 我们把德才军备、体魄健全的人才培养目标写入了学校的章程，通过充分挖掘体育育人的独特价值，深化体教融合，完善体育教学体系，深挖体育思政元素，聚焦教练赛，改善场地设施，加强师资建设，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突出一拳一操一游泳的课程特色，360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建设目标。
1: 您刚才提到是一拳一操一游泳，还有360，这两个概念呢，我想请我们现场的北大学生帮我们来解释一下好吗？来，有请。
4: 一拳就是北大本科生男生必修太极拳课，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操就是北大女生必修健美操课，领略舞美时尚的青春风采。一游泳就是鼓励全体学生学会游泳，并能完成200米游泳达标。
5: 360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是指，第一是60门体育课，学校开设了基础教育阶段喜闻乐见的足篮排等传统项目外，还积极开设新兴时尚类项目供同学们任选。第二是60个体育社团，学生除了在正式的体育课程中选修感兴趣的运动项目外，也可以在课余时间根据兴趣爱好加入不同的体育社团。第三是60支学生运动队，在课程社团的训练基础上，有一些运动项目的佼佼者可以被选拔出来组成运动队，代表北京大学征战北京市 全国甚至国际大赛，彰显北大风采。
1: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从你们的分享中呢，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育人理念已经在燕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接下来呢，我们想再请钱教授呢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北大的体育思政教学特点。
0: 北大延展到各项学生活动中的体育大思政，进一步探索打造体育教育多维化云平台，同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北大特色，启动北大健康校园生态系统建设。学校是青少年进行文化学习、体育锻炼、接受健康教育、掌握生活和工作技能的场所。可以说，学校的总体建设目标和质量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
1: 北京大学能够成功开展健康校园建设，源于三条重要经验：以健康促进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和校本特色，以体育部门为核心的多部门协作。其中，通过北大夜奔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2014年10月28日，作为健康校园的一项重要体育锻炼活动，北大夜奔正式启动。每周两场，一场是由音乐陪伴的夜奔和一场主题活动的夜奔组成，每场活动持续一小时，每学年平均40场左右。每场夜奔的歌单由学生选定，每场夜奔的主题也由学生策划。通过夜奔活动，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夜奔活动已举办近10年，成为北大最受欢迎、参与人数最多的体育活动。北大夜奔的成功也给校园带来了活力，也成为全国高校前来观摩、学习交流与效仿的对象，并在国内的高校中愈发盛行。通过老师和同学们的生动讲述，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北大将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这一核心旨趣真正融入到每一节体育课，让体育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多元育人功能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和彰显。
0: 是的，体育课程建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北京大学创建了一套教学练赛演用六位一体的体育课程育人新体系，和一个良性循环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课程教育生态系统，形成了体育课程育人新格局。北大体育以体育第一课堂为主渠道，延伸到第二课堂、第三课堂，以体育社团、体育代表队、体育赛事、体育文化节、体育微课和慕课等为载体，协同教育力量，开齐开足体育课，突出勤练常赛，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文化活动，增强教育效果，打造体育教育生态。
6: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7: 这是一次云端上的探险，
8: 北大精神永在巅峰，百年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1: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是我们北大学子发出的震撼神州大地的强音。

0: 是的，这个声音起源于1981年，当时中国男排在关键比赛时团结协作，逆转获胜，激发了北京大学的学子们的爱国热情，他们激情地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2018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谈及往事，感慨道："今天我们仍然要喊响这个口号，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在北大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还亲切询问了北大师生攀登珠峰的准备情况，令登山队的队员们深受鼓舞。同年5月15日，北大师生从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实现了国内外高校非登山专业学生攀登珠峰的新突破。在世界之巅，北大学子代表中国青年向世界发出时代最强音，喊响了北大精神永在巅峰，百年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1: 2019年10月1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当时我负责指挥2232名北京大学师生组成的迎新祝魂群众游行方阵，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再次喊响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让世界看见了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这种精神面貌。
2: 2024年9月7日，北京大学开学第一跑启动，巴黎奥运会冠军马龙、潘展乐、陈梦、冯宇来到北大，与同学们共同奔跑。北京大学充分发挥奥运健儿的榜样作用，进行体育大思政课实践，还开设了双奥志愿服务、奥运冠军讲堂等项目，让奥运精神在燕园发扬光大，引领新时代的北大学子乘势而上，继续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啊，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我们的体育思政实践当然不能只在课堂上上，也不能只在我们校园里上，只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教学形式，还要充分地运用各种形式来达到体育教育的目标。2019年开始啊，我们北大开展这个田间地头的北大思政课，要求所有的大一的学生要到全国各地，要以各种形式来进行思政实践，不少于一周的时间，就真正的一门课，一个学分。我们体育教研部啊，它有这个方面的独特的优势，邀请了这个奥运冠军啊来北大与我们同学们一起奔跑，啊，就这样的形式，它不仅让我们大学生有积极学习的热情，又能够起到启迪学生心灵、育人奋进的这样的目标，真正起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效果。
2: 下面我们要请出冬奥冰立方志愿者、北京大学专职辅导员柴腾老师来跟我们交流一下他们对体育思政的理解，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4: 2022年，我们北大630名志愿者汇聚成的天际蓝，在北京冬奥的志愿服务中展现了冰心一代的昂扬风貌，用另一种形式参与体育，在阖家团圆的节日里驻守在冬奥志愿者的岗位上。2月5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上勇夺首金，他们离场时，志愿者们自发高唱起歌唱祖国，为他们喝彩。几位运动员不仅向我们挥动手中的花束致意，也和我们一起高声合唱，激扬的歌声点燃了那个冬夜，也点燃了每一颗为中国健儿加油祝福的心。回到冰立方，再回忆起我们与奥运冠军们的双向奔赴，我依然倍感激动，不禁热泪盈眶。
2: 有人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有人在台下做好重重保障，不变的是那份为国争光的执念，这正是最美的青年力量，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岗位

0: 位上为祖国做出贡献。有请我们冠军讲堂课程负责人刘伟教授给大家分享一下北大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有请。
1: 2022年，北京大学团委跟北京大学体教部联合开设了冠军讲堂，在这个课堂上让同学

0: 成就了冠军，让我们去感悟体育精神、冠军精神，啊，不服输、不怕输、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还有追求卓越、不断超越的冠军精神。那么这些呢，可以激励同学们在平时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可以提升他们的抗挫折能力。那么这个课堂，我觉得，应该说在思政方面，啊，做到了在课堂上可以提升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1: 柴老师，您的冠军之路和您理解的冠军力量是怎么样的呢？
2: 应该说我的整个运动生涯呀是非常跌宕起伏的，尤其是在2012年已经退役后，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在带有严重伤病的情况下重回到了赛场，用很短的时间去备战全运会和世锦赛，可以说那段时间特别的艰难，对我的身心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也都知道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输赢是常态，整个运动生涯的苦练和磨练，让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深埋我心。我不仅学会了在赛场上更加精确地把握技术难度动作，用过硬的心理素质去赢下这场比赛，更学会了如何更从容地去面对输，这一点很有意义。退役后啊，我选择了从事大学老师这个职业，同时致力于国内外太极拳的推广。其一呢，是想传承和发展太极拳这一民族体育项目，让更多的学生去了解太极拳，喜欢太极拳和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其二呢，是想用冠军力量激励更多的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为国争光，无私奉献，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听了云龙老师的这个讲述后啊，我对体育啊作为无欲的一部分有了更深的体会啊，它与我们的德育、智育、美育、劳育啊有着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它就在于它是在一种奔跑的过程中，在强身健体的过程中来达到育人塑人的这样的效果。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学生成长成才，成就一番事业。体育啊，我觉得它不能只是体没有育啊，它的直接目标是强身健体，但落脚点还是育人，要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强健的体魄，有我们大家说的革命的本钱，让我们的时代新人能够锤炼出奋力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能够以强健的身体、坚韧的心灵，包括百折不挠的精神、充满自信的状态，投身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中。
1: 从2019年起，以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五四运动100周年为契机，北大人以奋力奔跑的青春姿态拥抱新时代。5400名师生从北大五四操场出发，以5.4公里的长跑活动，把北大与圆明园相连接，传承不朽的爱国精神，见证为民博雅与家国天下的交汇。这段里程以五四青春长跑命名。长跑沿途还设置了使命传承、强国有我主题活动区，博雅塔周边布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展板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金句置景板，学生代表领唱我们都是追梦人等主旋律金曲，歌唱祖国，礼赞青春，志愿者、各院系吉祥物与途经方阵的师生击掌互动，为奔跑者加油助威。北大青年学子始终以青春奔跑的姿态抒发爱党、爱国、爱校之情，用团结拼搏的精神砥砺报国之志，用青春汗水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篇章。

0: 坚持与人为本，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北大在深化体育思政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赛道上，跑出了新时代的五四青年风采。
1: 我们加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在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信息化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大学四年的体质健康测试和体质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体育教研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运动处方，开设体适能、运动营养与减肥、运动健身方法与实践、体测专项训练营等特色课程，制作提高体质健康水平和运动技能水平的相关网络课程，指导学生进行经常性和针对性锻炼，探索制定对体测成绩优秀者进行奖励的具体措施，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档案，指导学生进行科学健身。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实现了智慧化和科学化。百余年来，北大人立其言，见其行，形成了完全人格、守在体育的教育传统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追求交融相济。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高校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紧紧围绕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走好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0: 立德树人有道，春风化雨无声。北大体育思政教育对北大学子的影响是终身的，从课内到课外，从读书时到工作后，从追求卓越到默默奉献，体育大思政贯穿着每一名学子的成长和发展历程，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北大人。再次感谢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今天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来自青岛西汉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孙玉章老师。96年参加工作，那么那个时候职业学校，尤其汽修专业，还是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我们一直走来，我感觉作为职业学校的老师呢，我们更能够把做精实和人实这两者做一个更好的统一。

0: 高恒恒老师，毕业之后去一汽技术中心工作了5年，然后由于各种机缘巧合来到了我们学校。当时刚到学校的时候，感觉与企业的工作还是差距非常大的，但是经过了这6年来说，我喜欢上了教师的职业，认识了这么多团结执行力非常强的同事，还有一帮可爱的学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
1: 大家好，我是李向亮老师。我首先呢是一个愿意跟学生沟通，希望能成为学生一个朋友。这些学的孩子太不容易了，我觉得是首先要关注孩子的成长心理健康，这是从这一个出发点。针对学生特点，不同的学生要有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去鼓励关心帮助他。
2: 我们团队采取老中青传帮带结合的方式，包括新能源汽车运营与维修的专业的指导教师、泰斗级的专家、我们市级的名师，希望通过我们团队的努力能够解决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也让我们国家的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呢能够越来越好。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学团队。我们今天带来的作品是电池管理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这个课程呢，在我们新能源汽车运营与维修专业当中，课程呢是属于专业的核心课程。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以推动能源转型、赋能绿色发展为教学主线。课程当中呢，是依托产业转型，来实际构建教学过程，以新能源汽车维修工的岗位来定位，按照企业 4S 店、接车、维修、诊断，还有交车这样的真实的工作流程，来设计的，采用的是混合式教学模式。
1: 同学们，刚才我们分组讨论，导致该故障码的原因，部件油、保险丝、充电枪等等，范围是不是很大？
2: 是。
1: 接下来呢，我们适用修车的劲儿的法宝维修手册，请同学们打开活式教材第18页。课前通过学习平台反馈，我们的创新组电路图分析的得分是最高的。下面请创新组同学派一名代表上台分析。
3: 这个电路图包括直流充电插座和 BMS 模块和车载充电器，还有一根电线束。这两根 HV 正和 HV 负是给动力电池充电的直流安全束，而跟车载充电器连接的 HV 正和 HV 负是动力电池向外放电的直流安全束。
1: 非常好，感谢创新组同学。刚才我们分析了原理了，接下来呢，我们分组讨论致敬本节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动力电池的拆装步骤。好，下面各组讨论致敬拆装的流程。好，开始。小组长注意，把讨论的结果写在便利贴上，上传学习平台。填好之后，拍照。好。通过平台显示，各小组致敬的流程不一致。老师呢，根据维修手册设置了一款小游戏，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来尝试一下？来，请杨志同学上来分享一下。哎，好，这样。其他同学注意观察。出现一点小问题，同学们，出现问题很正常，不要灰心，谁来帮助一下？杨志同学，来，杨浩同学，其他同学注意观察。
4: 这个地方的第四步应该是拆卸特制电池的高低压线束，然后再拆卸冷水管接头及管路，否则会出现错误。
1: 好，同学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杨浩同学正确不正确？好，非常好，同学们全部正确。好，请回。同学们，这个流程我们已经熟悉了，其实就像我们技术成长过程中一样，

0: 已经是先从熟手到熟手，最后再到能手。同学们，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再加上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创新和应用，各汽车品牌它的构造不一样，这就导致了我们在维护环节当中啊，需要我们更新的拆装流程和它的标准。所以说，同学们，我们在今后的学习过程当中啊，要主动学习，善于思考，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有信心吗？
1: 有，
0: 非常好哈，同学们，大家在实车操作时总是担心触电，为了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我们呢先在虚拟仿真平台上完成电池的拆卸。好，下面开始，同学们打开动力电池装调与测试，进入动力电池拆卸环节。同学们的操作都记录在我们的仿真软件里面。好，工匠，好，等一下。好，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平台显示。通过平台显示，各小组的拆卸流程记录的完全正确，为同学们鼓掌。同学们，刚才我们通过虚拟仿真软件啊，熟悉了动力电池拆卸的步骤，下面同学们谈一下心得体会。来，先请创新组的同学。
2: 通过虚拟仿真，我们克服了高压电带来的半衰程因素，能够精准地找到测量对象。
0: 非常好。来，请坐工匠组派一名同学。
3: 在操作之前，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以免出现安全隐患。
0: 对，做好个人防护，好，安全第一。来，安全组的同学。
4: 我们在操作中明白，在使用万用表前要进行校表，不然会被扣分。
0: 非常好。来，请坐。来，最后经验组。
5: 我在虚拟仿真中测得了一个零件，这是我在实操中更有信心。
0: 非常好，好，同学们，非常好哈。通过刚才同学们谈的这个体会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虚拟仿真当中啊，我们可以反复的操作，也可以出错，但是在实车当中呢、啊、是不允许出错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虚拟仿真操作。好，同学们开始。
6: 如果说我们把汽修这个专业跟医生去对比一下的话，那我们培养的一定不是主治医生，我们培养的是护士，实际上就是了解基本的原理，那么会做基本的检查，能找出这种故障点的所在，运用相关的设备做出诊断，这就是一项技能，这也是他们学习的目标。我们需要把所要教的内容进行合理的抽取，合理的整合。
7: 我们当时在挑选内容的时候呢，也是考虑到我们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在实用推广的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着一些不足啊，尤其是动力电池续航能力低，可能都是我们现在急需解决的一些社会的难点。同时呢，也把安全、规范、环保、课程思政的理念呢贯穿在我们整个的教学过程当中，是以一线、二元、三新来全程渗透。整个实施过程当中采用设研析练评，构建虚拟实训实车操作，还有拓展应用。课前呢，是学生可以进企业实践调研啊，同时呢来完成我们的学习平台的内容。课中呢来进行内化的一个学习，然后课后呢让学生对比比亚迪汽车或者对比一些其他的车型来学习，提升学生的社会应用还有综合能力。
8: 因为我们新能源汽车发展不平衡，再加上也不能满足学生一人一辆车，我们加大了软件的投入，通过虚拟仿真通过这些软件了来解决这些困难的问题，让学生在先在虚拟仿真上去进行这个故障的诊断，去排除它。那么不仅是满足了学生这种安全事故的发生，就是防止学生安全事故的发生，还解决了工位的短缺的这种问题。
9: 那么下面我们请全国技能大赛获奖选手王岐山同学给大家示范操作，大家掌声欢迎。请刘浩同学跟随拍摄。好，开始操作。请其他同学认真对标国赛标准，做好记录。非常好，王岐山同学的安全防护工作做得非常规范。首先我们来拆卸低压线束，先用一字螺丝刀撬起黄色的卡扣，轻轻拉动卡扣，

晃动低压插接器完成拆卸，然后我们拆卸高压插接器。首先松开锁销，然后拉动扳手完成拆卸。由于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具有高压线束和高压部件，我们在对插接器完成拆卸之后，一定要做好防触电安全防护。非常好，套上保护套，我们进行下一步操作，安装高压插接器。同学们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操作口诀：一插，二响，三确认。非常好，王岐山同学完成了操作，工位整理非常整洁。好，感谢王岐山同学的示范操作。刚才王同学在操作的过程中，一直由老师给大家来讲解。那么在以后的学习中，需要我们自己来总结讲解操作要点。这就对我们的技能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会做，还要能说。因为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客户，我们要为其讲解车辆存在的故障，并且还要给出维修保养方案。因此我们要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好，下面请创新组与经验组的同学到实车上进行训练。好，开始行动。另外两个小组的同学请观看直播操作。非常好，两个小组的同学都做好了安全防护。

0: 好的，敬业组的同学对低压插电器完成了拆卸，动作非常熟练。我们要对高压插电器进行防触电安全保护。我们在安装插电器的时候，一定要回忆我们的操作要点：一插，二响，三确认。好的，创新组高压插电器完成安装，非常好，操作员同学再次确认。好的，我们创新组与敬业组的同学都完成了操作，下面请两位小组的操作员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操作感悟，大家欢迎。
1: 在使用一组装拆低压拆卸器的时候，要轻点敲这个房子卡扣，不然容易把这个房子卡扣撬下来。
0: 好的，我们在拆卸低压插电器的时候，黄色卡扣的撬起一定要小心，不要脱落。
2: 在安装高压插电器时，一定要记着把左指消复位，刚才差点忘记了。
0: 哦，左指消也非常重要，我们安装完成之后一定要记住要复位。非常好，感谢两位同学的分享。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我们在实车操作中可以发现，一些简单的操作也会出现故障。那么我们在以后的技能练习过程中，一定要勤动手，多总结，从小事做起，从一些简单的操作做起，坚持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早日成为新能源汽车维修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好，下面我们请另外两个小组的同学到实车上进行练习。
4: 那么在课堂当中呢，我们也是采用了一些数字化的信息手段啊，来引导同学们呢，学习，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像我们的教学资源库的建设，还有学习平台的加持，同时呢，在课堂当中，我们也是采用了虚拟仿真软件。VR、AR 技术，啊，每个同学呢可以到实际工位上去，实际操作。同时呢，啊，我们也是采用了全程投屏的方式，啊，可能我们的实训工位，比较短缺，但是呢，我们也是让每一个学生，啊，有的学生可以操作虚拟仿真，有的学生呢可以通过实时投屏这样的一个方式，

0: 来引导同学啊，每一个同学都有事情做，提高他们在课堂当中一个学习的兴趣。
1: 我们是跟企业做了很好的对接，到企业做了调研，把相关的一些主要任务合并为一些项目，他们采用项目式教学。那么这样呢，就是资源的整合、课程的开发，都是针对比较典型的故障。那么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学生把最基本的技能学到手，他们进行对比学习、拓展学习，这样呢，这个技能会在实践当中一点点的提升。
2: 我们还开发了活页式教材，这个活页式教材是由学校教师、企业专家以及教科研人员共同开发的。那么，我们把行业里的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标准都融入到教材之中，使我们的教材贴近于技术的最前沿。我们学校还有企业可以互聘教师，一方面我们学校可以把自己的一些专业教师，每年派到企业里进行岗位实践；另一方面呢，我们学校也可以聘请这个企业里的骨干专家到我们学校进行兼职授课，来壮大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师队伍。
3: 这个作品它首先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是在港课赛镇这个融入的教学和课程体系比较完善，而且在整个的教学实施过程当中，体现了它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通过校企合作、产教协同育人的方式，直接引入到课堂教学，让课程改革撬动了育人方式的变革，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它紧密的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紧密的结合，把行业的新技术、新工艺，还有最新的一些这个商业的业态和商业的模式，直接融入到学习的这个这个教材和学材当中，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运用了数字化的资源和数字化的这个信息化的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的一种学习的方式的变革，那么打破了传统的职业技能教育人才培养的一个课堂，仅仅陷入课堂教学的一个围墙，这是它的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是他们整个教学团队当中，他们老师都是具备有双师素质，都是有企业岗位实际经验的。那么，这是为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专业的学生，能让他们在学校都能够学到给企业岗位真实生产情景的一个专业的技术。所以，它具备这以上的四个特点。

0: 到了冠军食堂的时刻了。先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大厨老师。
1: 大家好，我叫张峰伟，是今天的主厨。
2: 大家好，我是营养专家王贝老师。
0: 我们现在的这个人马都聚齐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小明的斗智斗勇就要开始了。小明来直接出一下今天的线索。
3: 今天的第一条线索是一道非常简单的谜题。腾跃翻转如燕飞，网面之上展神威，三届奥运留身影，空中芭蕾谁最魁？
4: 还要跳芭蕾？
0: 哦，他一出师我就知道他是一个藏头师。腾网三空，
5: 好难啊！
0: 这个藏头师我觉得肯定是这回就不是了。
2: 对对对，小明这个进化也是很快的。
0: 对对，腾空，我觉得是有腾空的这个动作。
2: 腾空，对对对，
1: 腾空肯定要跳起来。
0: 跳起来，
1: 网球，
0: 网球
1: 有网，
0: 有网，
2: 对对，有网。
0: 排球，
2: 排球，但是它不腾空啊，球是腾空的，是吗？
0: 啊，对。

0: 腾空，对吧？我觉得这个是能靠得上的。
1: 羽毛球
2: 啊，
0: 空中芭蕾那个球嘛，在空中有一个漂亮的旋转，一个弧线，
2: 然后它劈个叉吗？
0: 对，那个打着点羽毛球，然后那个
2: 毛劈了是吧？
0: 劈叉，对对对，可以的，
2: 可以有是吧？都有了，我们都猜到了，
0: 都有了。
3: 请听第二条线索，这是一段音频。
2: 这个真没有
0: 球落地。球落地，
2: 噔噔噔噔，是吧？
0: 对，咚咚咚咚，是吧？

0: 好，接下来欢迎董董董董董老师，
1: 来欢迎董董老师。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好，
0: 哎，董老师很客气啊，就是刚才那个音乐，我觉得真的，如果要是从您的名字上，其实还蛮贴的啊，咚咚咚咚，
4: 对，
0: 就电脑开机。那董老师先给我们观众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中国蹦床奥运冠军董咚，
0: 欢迎董老师，
1: 欢迎董老师。
0: 对，今天一来呢，就发现刚才我们那个谜面其实是有联系的。你看刚才他说那个网面，
3: 对，
0: 然后蹦床呢，它首先它就是由这样的网面，
4: 对。
0: 然后我们是不是在蹦床上经常要做一些芭蕾的动作？这金鸡独立。
4: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蹦床呢也属于体操的一种，它通过借用蹦床的这个弹性，在空中做一些优美的一些空翻动作。那么高水平的蹦床运动员来说的话，他的动作，完成的非常的轻盈漂亮，甚至说可以有一种飘逸的这种境界，所以就被誉为空中芭蕾。哦，
0: 也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要学的话，比如像我就要换一身古典的衣服，然后最好有几个飘带
1: 啊，飞起来是吧？
4: 那就是飞天了。
0: 对，然后没事再甩一甩。哎，我觉得这个就
1: 很有意境了。
4: 对对，
3: 我只是觉得你们想看空中企鹅吧。
0: 那今天我们会学习一套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
4: 我今天呢带来了一套我们的居家蹦床操，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在大力的推广这个大众蹦床，对，尤其我们现在都特别的注重健康。像我自己从事的竞技蹦床，那个蹦床比较大，但是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很小的这样的一个小蹦床，能够满足我们居家的这样的一种健身的需要。
0: 啊，好，来上蹦床。
1: 这种还是比较小的，
4: 对，这种比较小，这个比较适合在家庭开展，
1: 感觉小朋友会很喜欢啊。
4: 对，或者是在学校里边。
0: 您觉得我们上去它不会塌吗？
4: 肯定不会啊。
3: 董老师，我蹲了180，您确定？
4: 我确定，没有问题。我先来示范一下，谁先来跟我一起做呢？
0: 手剪刀布，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你上。
4: 我们先第一个动作是下压后拉步，首先我们攥紧拳头，对，然后一二三四五六，手臂要打开，
3: 这好看，平衡性，
4: 七八，快一点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怎么样？
3: 好，
4: 还可以，
1: 有感觉了哈，可以，可以，非常。
4: 第二个动作啊，稍微难一点。
3: 好，
4: 抬脚提拉，右手触左脚，左手触右脚。看啊，我先示范一下。哎，起，一、二、三、四、五、六、
3: 七、我够不到我的脚。
1: 有点像那个健身操呀。
0: 对对。
4: 三、四、五、六、七。八，非常棒，
3: 谢谢。
4: 再来一个，
3: 好，
4: 再来一个，强度大一点的啊，连续提拉。首先是双手叉腰，跟刚才腿部的动作是一样的。我先示范一下啊，一二三四，
1: 这个真的是
4: 六七八，二三四五，
1: 连续踢毽子，
4: 八，来吧，
3: 我试试。
4: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棒，非常棒，
3: 谢谢谢谢。
4: 怎么样？感觉还可以？
3: 没问题。
4: 那我们换个人。
3: 好，张老师。
4: 我们后边还有动作呢，来吧，主持人。第四个动作，斜脚肘触膝啊，我们用右肘触左膝，连续的来。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站得好的让自己很快乐，怎么样？一定要弄起来，
4: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抬起来，老师，
3: 这是拉拉操十几下，
1: 我也觉得是拉拉操的感觉。
4: 你这个本来我想着是说先做一边然后再做一边，你结果你这个运动能力太强了，把两边全连起来了。
0: 哦，这样子是吗？
4: 对，
0: 我跳级了。
4: 对，
0: 其实我
1: 这个运动量还是挺大的，我太一喘了。
3: 我已经一身汗了，刚才。
0: 就是平时我们在做一些健身操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在蹦床上去练习的话，它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运动量啊，
4: 对
0: 还有会达到的一些效果可能会翻倍。
4: 对是这个意思。
0: 行，那老师您到
1: 整起来。
4: 好的，
0: 来你到中间。那我们刚才说这么多啊，您今天过来之后呢，除了教我们练习之外呢，因为每个冠军来不都得带点吃的喝的吗，对吧？您今天准备给我们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4: 我今天带来的菜是糖醋鲤鱼。
0: 我知道您是河南人
4: 啊，对，
0: 河南一般就是黄河那个鲤鱼都特别好，所以我们家家户户呢，大家都特别喜欢吃那个黄河大鲤鱼，一般会做红烧的、糖醋的。
4: 对，
0: 那糖醋，
3: 为了健康啊，我把糖我一定要换成一些其他的，我们好吸收的。
0: 哦，对，
1: 减糖，咱们现在糖的话确实需要减糖、减油、减脂，所以糖醋鲤鱼的话呢，咱们确实可以稍微改一下配方，然后会更加健康。
0: 来，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
2: 冠
0: 军食堂，美味健康。你看，董老师已经戴好了手套，然后
1: 擦掌了，是吧？
0: 对，就准备好了，跃跃欲试了。
3: 现在啊，这个鱼呢，前期其实工作很简单，我已经处理完了。难的是什么？我们要给它喇花刀。首先我们得先给它喇到硬深度贴到鱼骨，然后呢这手扶在它的刀刃的前，就是后边，不要在刀刃前面，完了平着推过来，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整片肉就下来了。来，这后边还有三刀，任亚伯试试看。
4: 我试一下，从
3: 再往后一些，
4: 再往后一点，
3: 到这儿吧，在这个
4: 到这儿，
3: 对，切到鱼骨，
4: 切到鱼骨后
3: 平着，对，把这个手要抬起来，一点点的推拉，对，指尖要抬起来，
4: 切到，
3: 再往过再来一点，到这个位置，好，可以了，
4: 可以了，
3: 对，非常棒，非常棒，看出来手是很稳的。
0: 您平时在家做菜吗？
4: 我今天不是就来学了吗？
0: 你就是首秀是吗？
4: 对，
3: 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让它这样就都打开了。我们看到的这个鱼啊，一定是把这个肉给它切下来，这样的话一是减少这个刺儿，吃的时候会好一些，然后第二呢它更好去成熟。咱们这个鱼一般会选择1.5到3这样的一个重量，要看家庭的人数。罗老师，您能看出这个鱼是否新鲜吗？是怎么能看出来？您知道吗？
0: 闻闻味儿。
3: 这个是
0: 看看眼睛。
3: 哎，没毛病。这个眼睛看着多漂亮。
0: 对，然后您在切的时候呢，是否有一些反弹的神经？
3: 对，一定是摸一下这个鱼肉，它这个鱼肉是很韧的，然后其实很有弹性的，这就是一个很新鲜的鱼。
0: 就是它会在蹦床上蹦，
3: 没毛病，
1: 蹦床鱼是吧？
0: 对，蹦床鱼。
3: 那这样，那咱们一起合作，我拎着它，然后咱往上拍粉，一定是每一个缝隙我们都要拍到，包括它的骨头也要拍到。它在磨粉的这个状态时候，是为了让它没有多余的水分，我们刮护时更好刮。
1: 有一天还受到世界冠军的按摩是吧？马杀鸡。
4: 马杀鸡。
3: 好，然后是这边，然后是这一面。行了，齐了，
4: 齐了。
3: 好，现在我们要给它开始淋了。这个是我们用淀粉和面粉然后搭配的一个。它在挂的过程中，我们要把它这主要是这个肉和这个骨头全都要挂到。现在啊，它这已经挂完浆了，然后我们要开火了。
4: 我帮您滴溜着。
3: 好，没问题。
4: 哇，还是重的。
3: 还好，董老师得辛苦一下了。这看来练完腿还得练胳膊。
4: 没问题。
3: 那这个时候油已经差不多了，我请他进去。
1: 我请他进去。
3: 现在就看您了，
4: 我来给它浇油。
3: 对，从上往下浇。
4: 哦，小心。
0: 我觉得特别有仪式感，你们两个。
3: 其实大家看，现在就已经可以定型了，慢慢的已经在定型了。如果直接涮下去的话，这个鱼肉可能就没有这么炸得开，
1: 就不会这么好看了。
3: 对，
4: 好嘞。
3: OK， 可以了。然后大家看，这个时候往下放。
0: 哦，这样我就放了。
3: 其实这弄完鱼头以后，这个时候它基本上1/3已经熟了。
4: 怎么来确定它就熟了呢？
3: 看颜色，还有它的肉的软硬度。
4: 啊。
3: 现在我们调一个特色的汁儿，这个汁儿里边我用的是蜂蜜。
0: 哦，蜂蜜。
3: 对，因为用蜂蜜的话，相对来说糖的摄入会相对会少一些。
0: 董老师平时在家有做饭吗？董老师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说呢？
1: 有点难以回答。
4: 最近正在学吧，因为以前在运动队的话，都是吃的集体的食堂嘛，跟家人聚少离多。然后呢，这一次难得有机会来，我也想学一道家乡的美食，然后有机会回家的话，做给家人尝一尝。
3: 加一个比较秘密的调料，这里边呢用的是果醋。
0: 哦，果醋，
1: 这个果醋好像一般在中国做菜里面很少用啊。
3: 对，因为我们一般啊会用到一些陈醋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醋，那果醋相对来说会好一些。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汁儿现在闻起来就没有那么腻了。我们不开火，先把我们的姜放下去，均匀的混到我们的油上以后，再开小火去煸炒它。我得把这个鱼头啊冲着我们董老师。
0: 在河南呢，一般就是大家吃席的时候嘛，就是你如果是这个桌上比较尊贵的客人，上这个鱼的时候呢，服务员呢就会有意识的将鱼头冲到就是我们这桌最尊贵的一个客人。
3: 确实啊，我们这个也叫团圆嘛，那鱼是我们在家家户户必备的一道菜，尤其是我们像过节的时候，我们说年年有余啊，等等，有很多这样的规矩。那其实这样很好的寓意也代表着一些家里边啊对于一些子女的期望，所以鱼这道菜是很有讲究的嘛。确实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稍微的加一点底口的盐，然后再加一勺油，我们就可以把它淋在上面了。董老师，最后这一步您要不要来一下？
4: 来个仪式的哈，从头
3: 鸿运当头。
4: 鸿运当头，
3: 行了，那我们的菜就出锅了。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糖醋鲤鱼就出锅啦，我们可以用菜啦。

0: 先举杯先欢迎一下啊，董老师来到我们，
1: 欢迎董老师，
2: 谢谢
0: 啊，
2: 这么愉快啊，这么愉快啊，
0: 啊，这么愉快。您就给我们说一下今天都有啥吧，好不好？您给我们准备的
3: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做过的，我们的大鲤鱼啊，用的是糖醋汁来做，然后这个是胡辣汤，这是烩面，这个是凉拌经济。
0: 来吧，我们就先动筷子吧。来，
2: 第一筷子应该加什么地方呢？
1: 都行。
0: 来，动吧，动吧，我们就开始了。
1: 它这个汁儿还是非常酸甜可口，
3: 对。
2: 而且这个番茄酱的这个汁，它的那个厚度刚刚好，
1: 不会糊嘴的感觉，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对。
1: 而确实是因为我记得您好像加了苹果醋，是吧？
3: 对。
1: 然后它就有种那种水果的那种清香在里面。
3: 因为鱼啊很吃油，所以这个解腻的方法其实酸甜口是很好的。
0: 而且黄河鲤鱼啊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鱼之首。
1: 对对，因为黄河的话九曲十八弯，然后大家去过黄河的话，它的水流还是比较湍急的。那你想，就在这样一个湍急的环境下生长的鱼的话，它每天要经受这样一个非常水流急的这样考验，所以它天天在运动，天天在健身，所以它的肉质还是非常紧实的。
0: 大家一般都听过这个鱼跃龙门，一般说的都是鲤鱼
1: 啊，是是是，
0: 鲤鱼去跃龙门。所以今天这道菜还是
2: 就是逆流而上，
1: 跟我们的体育精神也很像。
0: 你看，在网上呢，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清蒸等于健康，说大家这个吃东西要少盐少油嘛。
3: 对，
0: 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清蒸真的是等于健康，糖醋等于不健康吗？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1: 有这样一种说法，但是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必需营养素当中，有一些维生素是脂溶的，也就是说必须要用油才能把它溶解出来。那像鱼肉当中也是有很多像维生素 E 啊之类的，那如果我们只是清蒸的话，那这部分脂溶维生素的话，它的吸收效果会不太好，所以的话呢就。

0: 清蒸跟糖醋都可以，但是所有东西都一样，就是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吃法。如果一种东西我们一直吃一直吃的话，它也不对，所以大家应该是营养均衡，各种方式各种烹饪方式都一起用。
1: 来吧，我们试一下我们的这个
0: 试一下这个境界吧。对对对，
2: 你们能呛得住这个味儿吗？嗯，
1: 其实咱们在家吃这个荆芥拌面条的话，其实不是这种做法，是吧？
2: 也不焯水。
1: 对对对对，
2: 直接把它摘下来，然后就这样一拌就是了。
1: 对，新鲜的叶子，新鲜的叶子。嗯，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叶子这个味儿。
0: 荆芥的话，它跟就是西餐常用的一道罗勒。
3: 对
0: 对，而且特别有意思，荆芥它还有个亲戚啊，就是咱们大家可能听说过猫薄荷。哦，啊，对，荆芥就是跟猫薄荷，它也是属于同科的，所以它有这种特殊的香气。
2: 然后来那个，
1: 来，
2: 自己夹吧。
1: 来，我来，来，
3: 哎，
1: 您谢谢这边远。
3: 哎，谢谢，哎，够了够了。
2: 嗯，
4: 好嘞
2: 。这个胡辣汤好地道，
1: 是吧？
0: 很地道是吗？
2: 这胡辣汤好地道。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这桌菜的一个热量。
5: 这桌菜的蛋白质含量为65克，脂肪含量是60克，热量是120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12到20公里哦。
2: 那董老师，就是您刚才一直在说您少小离家啊，那您是在河南学的蹦床？
1: 我其实是5岁，教练去幼儿园挑的运动员，然后就把我挑上之后就练体操。
2: 5岁练体操，
0: 大家都好早。
1: 体操就是这个年龄段开始练，因为小孩子他的这个骨骼呀、肌肉啊，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基因啊什么的都比较软，从这个年龄段开始练体操的话，他可塑造性比较强。而且呢，他在一边练体操啊，一边这个自己的成长发育，他其实是运动能力和你的生长发育是同步进行的。
2: 哦，
1: 而且咱们也应该可能听过这样一个词，就是体操被誉为什么？运动之父。
2: 幸亏我没说之母。
1: 田径是运动之母，体操是运动之父。所以就以自己的一个经验来说，就是我们其实可以从小让孩子就从幼儿园阶段接触体操，拿体操作为一个运动能力的一个基础，再去转其他的项目，它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根基的。
3: 哦，
2: 那您当时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1: 我爸爸说，当时送我学练体操的一个初心很简单，一就是锻炼身体，二就是遛娃。
2: 你小时候是非常的活泼吗？
1: 因为就是说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消耗了你的精力。
0: 确实
1: 这样的话回家就不容易捣蛋了。
0: 哎，性价比很高
1: 是吧？
0: 是的，
1: 一举两得的。真开始练的时候肯定也辛苦，也是苦啊累啊，比如说教练给压腿啊，疼啊。
0: 对，疼啊。
1: 对，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就看到父母的眼光了。我爸爸的意思就是说，做任何事情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啊。确实，
1: 哎，就是万事开头难，对吧？那所以你别管是学习也好，其实你做什么都辛苦。那么既然我们现在练体育练体操，遇到问题我们就事论事儿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具体解决，解决完了之后这条路就还能继续走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我从小包括我能后来一直练下去，我觉得我的父母对我人生的这样的一种远见也好，或者是一种规划也好，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对，我觉得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说，良好的家风呢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2: 那就是父亲呢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教育你呢？
1: 我父亲呢其实从小是用毛主席的东西，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熏陶我。对，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嘛，都是要学毛选的，包括我奶奶我爷爷他们都是从小然后教我爸爸学这些东西。那么也是我爸爸说参加工作之后，慢慢在工作中去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印证了小的时候学毛主席的这种思想的这种真理性。然后我父亲就从小也用毛主席的思想来去教育我，熏陶我。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说要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
0: 确实是。
1: 所以这一点也是帮助我后来做运动员之后这种自我意识比较强，让你平时你能够把自己搞定，那么到比赛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去独当一面。
2: 所以说在您的包括训练还有生活中的

0: 话，您是一个比较喜欢独立的一个人，就是会做很多这样的一个人生规划呀，或者是运动计划。
1: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时我19岁，我的目标呢是金牌，但是最后我只拿到铜牌。虽然大家看上去觉得铜牌也很好啊，但是对我来说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还是很遗憾的。那么我就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备战这个周期的伊始，也就是从09年开始，我首先给自己的训练立下一个座右铭，就是实事求是。
0: 实事求是。
1: 我在训练中，其实小孩子的时候，更多的是听教练说，听教练安排，听教练指挥。那现在我也大了，对吧？那训练这件事情，其实我运动员是主体，对吧？虽然教练在帮助我，但是我也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主动和教练去融合，去一起去制定计划，一起去商量遇到的问题，包括我作为这个训练的主体，平时我的身体状态啊，我的思想状态也要及时的跟，敢于跟教练去反馈，也是为了教练
2: 更
3: 准确的，
2: 对
1: 来掌控我的情况，来指导我。对，这个都跟从小我的家庭父亲的教育有非常直接的联系。
0: 其实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一个人。那现在呢，你看您都进国家队了，然后拿奥运金牌了，那父亲现在对您的教导有改变吗？
1: 我13岁去到太原之后，一直至今这么多年，就是我跟我父亲基本上一周最少一次或者是两次的通话，就聊生活，聊训练，然后聊理想，聊很多东西。
2: 哦，这个很难得呀，我感觉又是一个爸爸。
1: 对对
2: 对，我觉得
1: 对我是23岁伦敦奥运会拿到金牌，我记得也就是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我跟我父亲聊天，他说我希望你运动员的生涯结束之后，退役了之后从教练员做起。
0: 嗯，为什么呢？
1: 对，因为也是按照毛主席的这个要求，就是从基层做起。因为你做工作，就像说你，他就我不管是我爷爷或者我爸爸都会说，你不是一个好员工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老板。哎，所以他就想让我的这个路走得扎实一些。对，所以这也就奠定了后边我退役之后做教练，然后现在去大学做老师。对，
0: 刚才我发现董老师呢更像一个哲学家啊，因为他知道了很多，就像实践出真知，而且是扎根一线，也是我们现在大力弘扬跟提倡的。我们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的将我们的眼光呢去放在我们的一线，去真正的去看看我们现在的一线是需要什么。
1: 对，
0: 通过这样的一步一个脚印去培养我们新时代的体育健儿。
1: 对，
0: 好，再次感谢董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
2: 谢谢。
0: 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每一次腾空的精彩，都源自脚踏实地的千万次锤炼。
2: 哇，哎，这个很好，
5: 这个很好，这个非常棒。
2: 这个李虎总，
5: 对，这个。
0: 然后您再刮两下，刮两下，然后听一下声音。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

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0: 欢迎两位啊。这样我们先来问问聂老师吧。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要性现在当然毋庸置疑，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行业它的发展态势如何？对于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哪些新的需求？
1: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覆盖了六个领域，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还有农机。我们在这六个领域里面，其实都是针对的是国家重点产业链。那么农机是国计民生的，是乡村振兴需要的一个产业。所以说我们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是教育系统的改革，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需求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新一代信息技术呢，与其他几个领域相比，它有更新迭代快、信创产品国产化替代的一个重要。

0: 背景，比方说仓颉语言、高斯数据库、欧拉操作系统，那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教学要匹配上我们信息技术的这些底座，所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与之前的操作系统、这些计算机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1: 宋院长，您看啊，新一代信息技术几个特点，有新有快。那我们的人才培养要能够跟得上这个新、这个快，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动态匹配的机制的。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动态匹配？
2: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包括很多的分领域，如集成电路、信息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领域啊的人才需求是非常的巨大。那据华为2025年人才需求报告，智能世界的 ICT 岗位与技能显示，全球当前 ICT 和 AI 领域啊的人才总共是5700万，未来3年还需要增长3600万。在中国，那我们现在 ICT 或 AI 领域的人才，在岗人才大概是1500万，未来3年还要增长1000万，也就是达到2500万。但我们高校所有的高校培养的 ICT 或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的总量是125万，这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行业的需要。另一个方面呢，新一代信息领域的人才呀，呈现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基础性的、研发性的这种人才已经饱和了，但是懂得仓颉编程呐、这个云技术开发呀这样的高级的人才，还有懂得场景应用和融合技术的这样的高级人才非常紧缺，导致了我们现在啊行业找人很困难，但是呢学校啊学生就业也很困难的双重困局。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学校、行业、企业要共同来构建以下4种机制。一是啊，需求的传导机制，也就是在产业和学校之间要构建一个，需求快速的响应的通道。我们要让行业的需求第一时间为学校所感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产业标准向教学标准的转化机制。那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产业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课程教材基地要随之进行迭代升级。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政校企行协同的人才培养的实时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业企业要真正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第四一个就是要对我们的5要素，就是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基地进行联动的改革，改一个要素联动其他的要素。同时呢，我们要基于这些改革来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
3: 在国家信息技术自主可控战略推动下，信创产业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国产替代作为信创产业的核心主线，不仅重构国内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更为企业、产业链、国家数字安全带来全新机遇。在2025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中，特别增设信创系统技术应用专业，精准对接信创产业发展方向。这体现了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战略的深度接轨，更是推动职业教育锚定前沿科技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1: 李老师，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当中采用了3组长制啊，这3组长分别是头部企业、我们的领军高校，还有行业组织。现在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怎么样？
0: 到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我们通过3组长带动我们行业组织、企业这个群体，包括学校的这个群体，大家共同作战，来推动我们专业课程、教材、实习实训，包括老师素质能力的全面提升。那在这些集群培养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是发挥我们国家的整个制度的优势，有组织的开展这个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这些行业组长他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我们提供标准，为我们的整个的改革把关，这个定行，来为我们的整个改革的成果 来这个做推广、做应用。有了这些行业组织的参与，那我们对改革的这种产业的前沿、技术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企业组织其实负责向我们开放这个生产的场景、这些技术标准、一些资料等等。在改革的过程中间，我们通过企业脱密转化了很多的资料，来充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中去，充实到我们的教材编写中来。那这样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始终保持在跟这个生产技术的最前沿相靠近。那学校组织就是主要落实这个行业企业提供的这些信息资料、技术标准、行业的规范怎么转化成我们教学的语言、教学的信息，这是我们老师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通过三方合力，把整个教学改革落深了、走实了。
1: 苏院长在学校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长啊，那您觉得现在职业院校跟另外的两个组长之间配合的怎么样？在实践当中效果怎么样？
2: 集群培养，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催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模式。而三组长呢，就是这个模式逻辑框架的底座。我们在这个底座之上啊，就构建了我前面说的四种机制，包括需求的传导机制啊、标准的软化机制，还有协同的实施机制，以及呢我们迭代的优化机制。这四种机制啊，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通过这个三组长制把这几种机制融合起来。那总的来说呢，三组长机制它首先是一个决策机制，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建什么样的课程，建什么样的教材，因为有三方的参与，那么谁说了算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了三组长那这样一种机制以后啊，我们有了企业的需求，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个领域要在学校里面首先推哪些课程、哪些教材。所以这是一个决策机制。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运行机制，就是三组长，我们这个在这个教材在开发和运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那我们有了三组长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运行的问题，确保啊这个教学顺利的啊这个实施下去。第三一个就是一种啊这个保障的机制啊或评价的机制，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做的怎么样，我们还要这个评价，还要保障。那么这个也是三组长这个机制啊给我们啊提供了这种能力。
1: 我们的改革最终是要落到五个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能够联动起来的。您觉得这五个要素怎么样联动起来？
2: 在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来看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教师这个核心的要素，因为在学校里面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教师来推动的。所以教师他迭代不了，他跟不上行业的发展，那么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教师的赋能。那么教师赋能呢，我们有很多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参与到行业实践当中，那就是到行业实践当中就成为工程师，去了解行业的技术的发展，还有啊包括培训啊、学习啊等等很多的模式。那教师他学习到了新技术以后，首先是来进行教材的开发。我们现在特别倡导数字教材的开发，纸质教材我们内容的更新需要一年或者两年，但数字教材我们只需要三个月，而我们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迭代周期最短就是三个月，就是一个技术三个月之后它已经就不再应用了，或者它退出市场了，那我们这个数字教材就可以跟上这个迭代的节奏。那所以说这是首先是建教材，那么建到教材以后，我们依托教材来这个建课程，有了课程以后，我们还要根据课程的需要去建基地，要有配套的实行基地，课程教育内容才能够顺利的实施。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整个的实施路径就是首先是教师的赋能，然后是建教材、建课程、建基地，我们实现最后这四要素最终是支撑了专业的一个建设。所以这五要素呢，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
1: 那接下来我们再分别说说其中的这些要素。第一个，企业的行业的这个生产标准怎么样转化成我们课程的标准
2: 啊？是这样的，新的信息技术领域啊，它这个领域非常宽。那我们这次改革呢，主要是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这个领域，也就是简单说是国产化替代。这是美西方卡脖子以后啊，我们这个产业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具体来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啊的产业链进行了分析， 找出了

0: 它的五个环节，它的五个环节包括，基础硬件、信息通信、软件与平台，这个智能化，也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呢就是行业应用，这大概五个主要的环节。然后呢，我们就针对这每一个环节，去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它涉及的内容是哪些？那我们就分别列出了这个相应的，相当于子领域。那么针对这个子领域的人才需求，我们看看它主要是有些什么样的岗位，我们再将这些岗位呢与我们现有的专业进行对照。那这每一个领域都对照了现有的若干个专业，对照以后啊，我们就会发现，这每一个专业可能都有课程需要升级，或者是也有课程需要新建。这样就得到了我们升级的课程或新建课程的一个列表，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案。那么有了这些课程以后，我们还会从整个领域去看，那么是否这些已有的专业能够覆盖这些岗位的需要？如果覆盖不了，我们还要新建一些专业。现在集群培养开通了专门的通道，可以申报新专业，也就是快速的这个通过专业来适应产业的需要。那你比如去年我们就新申报了信创系统应用技术这个新专业，那今年就开始招生了。信创，那就是主要是，搞这个国产操作系统啊、数据库啊，还有集成电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些制程啊，还有设计啊这样一些技术。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就围绕着我们聚焦的领域来开展改革。
1: 随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发布，首批7本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凝聚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智慧，融入最新技术标准、产品资源和生产场景，共覆盖28个专业，惠及1100余所职业院校、150余万学生。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是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联合信息通信领域头部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会同其他多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共同开发，并创新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全方位保障教材质量。
2: 华为为教材编写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文档，开放了仓颉代码、推理工具等6种仓颉编程和 AI 应用的工具。我们全面引入仓颉语言及工具全套的技术方案，与仓颉语言首个长期支持版本同步完成。那到目前为止呢，该教材已经应用于6所高水平的高职学校，还有2所普通的高等学校，准备使用的学校达到30多所。
1: 数字教材并非纸质内容的简单搬运，而是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近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秉持专业建在产业链上的核心思路，紧密贴合制造强国战略，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为制造强国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学校紧扣制造强国的战略，还有广东省制造业当家的战略，以深圳20+8产业集群需求作为罗盘，找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近年来呢，学校共开设了新专业26个，转型升级专业有2个，确保了专业设置始终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那深职大的教学工作呢，始终坚持以产教融合作为基本底色。那我们跟踪掌握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最新的产业发展的动向，紧跟产业布局和企业发展需求，针对性的开发教学内容，紧跟新技术开发新课程新教材，对标鸿蒙、欧拉等新技术，开发新课程414门，开发技术技能培训包1000多个，紧跟新场景变革新教法，参照产业场景建设384个教学场景。我们学校在马来西亚、德国、保加利亚、巴西等11个国家成立了14个深圳数字工坊，累计开发了23个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获得德国、新加坡、白俄罗斯、埃及等14个国家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认可采用。

0: 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数字教材啊，倪老师，现在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经正式问世了，您怎么看待数字教材在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发挥的作用？
2: 我觉得教材它是这个整个教学实施的一个基本的载体，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在这个教材里面。那数字教材它会推动教学的这种信息化、数字化，是一个基本的底座技术。那我们有了这个数字教材之后，我建数字课程，在实施数字课堂，包括提升老师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水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老师的数字化素质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信息技术这个领域做数字教材，我们老师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的，因为跟其他5个领域相比，信息技术领域的老师他是没有实际载体的。比方说我们其他领域，要么有高铁啊，有航空航天的装备，数控机床或者农机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有实物、有载体、有生产的场景，而我们信息技术老师可能面对就是程序编写、编程、云开发，它都是空的。所以做数字教材一开始，我们信息技术老师真的还是挺迷茫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在没有载体情况下做数字教材，不像其他领域那么直观。所以后来我们在慢慢趟出来一条路子之后，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数字教材，那我们信息技术领域这个老师他就如鱼得水了，跟其他领域相比，所以我们建设进度也加快了。我觉得建设整体质量也相对比较高。
1: 孙院长，《仓颉编程》这本书它的核心内容框架是怎么样的？老师们拿到之后怎么样用好？
3: 因为仓颉呢是我们自主，是华为自主开发的一种编程语言，是中国人的第一个编程语言，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是在仓颉语言研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仓颉语言还没有发布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跟华为的战略研发部门合作，介入到了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帮他们做一些测试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同步消化仓颉的技术来编写数字教材。所以我们这本数字教材实现了仓颉语言面向全球发布的同时，我们的教材基本上就完成了编写。这就是真正的产教同步。
4: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以遗产定教、遗产引教、遗产改教、遗产促教为核心理念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正深入推进。参与企业凭借高度开放姿态实现全方位赋能，不仅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深度融入智能体大模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实训室的研发设计，针对传统实训做不了前沿技术、做不好真实场景的难题，利用数字教材的虚拟实训思路，打造全场景沉浸式实训体系，解决学完不会用的困境，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迭代快、产教融合壁垒高的痛点，助力培养精准匹配领域需求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1: 5个要素当中的另外一个是实习实训，这个当然就要跟企业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啊。倪老师，现在我们怎么样把实习实训设计得更好？
2: 其实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要设项目，就实习实训的项目；第二就是实习实训的项目落地的载体，就是实习实训的基地。其实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一个实习实训的标准，这是一个系列的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基地标准建设上，它可能是跟我们的课程内容、跟我们的教材内容来去设计，确定这个基地建设到底需要哪些标准。比方说一个班教学班的规模大概需要多大的建筑平方啊，或者是设备啊，多少台套、工位数等等，那么这是标准的建设。那么第二个就是项目内容，项目内容可能是跟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我这是什么课，那我要设计相应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训练的内容。它在实习实训上其实主要是一种技能的训练和知识的验证。那么还有基地本身的建设，涉及到硬件的投入啊，包括场地啊，这些东西，我们对基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基地都是建在学校内的，那一个做一个厂房啊，或者做一个车间。那我们现在对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要求是多元的，就是第一，这个多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主体多元。我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组长，就是行业、企业和学校可能都要介入。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址是多元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基地建在学校，其实我们更多的鼓励会把这个基地建在产业园区啊，或者企业或者政府的公共实训基地，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其实想满足学生更多元化的学习。所以我们想通过实习实训的基地的建设来承载起我们整个 这一次集群培养的一个算是物质的载体。

0: 其实这样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集约化的规模化的效应。我们持续实训总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适配，实现一个无缝的对接。除了地点上的多元，还有哪些？
1: 实际实训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还是有一些创新的实践。第一个就是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虚拟的技术，比如说在华为，一个网络的开发，他们往往就不再依赖于物理的设备本身，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下来进行设计，就是我们同步这种虚拟技术的应用，来建造一些这个虚拟的实训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和华为一起开发了这个设备模拟器这么一个虚拟的产品，就是这个设备模拟器啊，看上去它是虚拟的，但是它的操作都是真实的。那这样呢，也解决了实训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通过，比如说云端的一个共享，就是我们会在云上部署一些系统，使得一些这个相隔千里的学校可以互通资源，还有呢，这个企业或学校也可以协同的来开发相关的这个实训资源，应用和开发都可以，这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会，把这种企业啊，行业联合起来，我们在园区来尝试建立这种开放性的公共实训基地。园区建立一个实训基地，也不是供一个学校所用，它可能是满足很多学校，我们领域内其他的学校，或者是相应的行业都可以使用，这就解决了一个坐不实的问题。
0: 聂老师，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
2: 其实我们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对我们这个试点做法，是持肯定的态度，说我们有很多的创新。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参与其中的来理解，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做实，产教融合高质量，办学能力高水平。其实我觉得对老师带来的挑战是很大的，可能你不能浮在上面，走流于形式，我们可能要真的要这个躬身入局，大家要。按照我们在其中一个试点学校领导讲的，他要求所有的专业课老师要脚底有泥，手上有油。那我就开玩笑，我们老师可能要弯下腰，一块儿去到企业里面去，把这些工作做实，可能就能实现我们讲的这个新双高的建设目标。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专业课老师可能应该做的事情。
0: 宋院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们可能很难展望太长的时间啊，因为它发展得太快了。未来3到5年吧，重点发力的方向都有哪些？
1: 如果让我说一个方向，那就是 AI 深度赋能，这是我们未来要重点关注的。它包括多云啊或云网协同啊，还有云原生与 AI 的融合这些方向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激活数据的要素的价值，我们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相关的人才，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使它服务于我们的产业啊。还有呢，我们要重点的这个挖掘就是开源技术。开源技术啊，现在是一个趋势，人工智能这个改变世界，可能就是从开源开始。所以我们未来啊，在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教学怎么样与开源来融合，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教学真正的跟产业完全的同步，最高的境界就是将我们的教学与开发这个社区完全的融合，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他本身就是开发者，那么企业每一个小时的变化，他都能感应到，他都能自主去学习新东西，而且他都可以为这个开源社区做贡献。那他做的贡献多了，我们一个开发者社区，那我们未来就是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要开源的、深度的融合，我们也要推动我们的学生加入到开发者社区，通过开发者社区的人员的增加，通过大家对代码的贡献的这个量的增长，来这个服务我们的产业，来使我们的国产技术尽快的这个开花结果。
0: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现在技术飞速发展，秒心秒意。我们也相信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未来能够更好的助力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人才培养。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的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的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1: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4: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5: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0: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

0: 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1: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十八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十八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0: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2: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的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0: 通过每周举办班会、讲座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共建美好寝室、美好教室、美好班级及美好校园。学校创建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者的参与式生活大课堂，让学生通过实践与体验形成热爱生活的积极取向，学会用理论指导实际生活。
3: 对我而言，思政课是一门充满活力与启发的课程，我们能够用思想的碰撞来引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0: 为了解决大思政课师资队伍能力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问题，湖南交通职院还创新构建教研培管四维驱动教师队伍培养模式，建强大师资。
4: 我们的思政课教师主要是完成思政课的教学，我们这个专业课的老师主要是完成这个课程思政的这个引导，同时我们企业导师有全国交通技术人手、全国技术人手、全国劳动模范。通过我们这个结构化的这个思政的教学团队，我们可以做到精准思政。
0: 践行赛教融合的理念，每年学校都会举办思政课教师全员参与的教学展示竞赛，开展青年教师陪同式参赛。学校还组建了30多个科研小组团，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在校内，创建了菜单式的个性化培养体系，为教师量身定制培养方案40余个。在校外，搭建手拉手培养平台，牵头成立了全国交通类职业院校思政课教师培训基地，联合建立了15个思政课教师实践基地。此外，还通过举办劳模工匠进校园、企业双师进课堂系列活动，充实思政课教师专兼职队伍。
1: 我们和中建、和联智、和我们的路桥集团等与我们交通元素贴合度非常高的行业和企业呢，探索来共同研制大思政课教学项目的主题建设。
0: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5: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我们共同培育建设了国家级党建样板支部，我们共同开

0: 发了3本14五规划教材，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师的健身，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湖南交通职院以开门办思政课的理念，构建了思政加发展共同体，共建政校行企家五方联动育人格局，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2: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3: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

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清晨，位于上海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的课程表上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8: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因为今天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奇林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9: 谢谢谢谢谢谢。
1: 张校长口中的孙奇林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是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位体育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10: 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

0: 像当时啊，开始练那个乒乓球，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
1: 慢慢提高技术，
0: 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不仅是健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
2: 从年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引，让孩子们读懂体育从来不只是跑跳与竞技，更是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0: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在学习期间，除了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2: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斯维斯林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铸就女乒梦之队的辉煌。今天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他，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3: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我是从3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事一项运动以后，他一直在竞争，也经常会涉及到输和赢啊，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怎么样，你输了会怎么样。因为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4: 对的，
5: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抗击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
0: 打完了就知道。好，
3: 可以
0: 联系了打。
3: 你这么快，联系
0: 了打。
2: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半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孔。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6: 今天我们这节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吗？
2: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的提问。
7: 打乒乓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3: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0: 不会影响的，
3: 因为乒乓球你看速度这么快，对吧？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7: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0: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8: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0: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2: 一张球。

0: 酒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一副球拍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1: 五号机的球，准备行动，开始。
2: 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0: 在这方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它就是旱地冰球。
3: 我们进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2: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0: 基于老城区校园空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的疑问。
3: 旱地冰球呢，是2014年以后在上海慢慢兴起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引进的，所以呢，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运动。一开始有一些老师呢，也在想，这样的运动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比之前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4: 陆游加油，林
5: 夕加油。
0: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了推广的决心。通过校本化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的落地，旱地冰球在有限的校园空间里扎下了根。
3: 就有一些孩子呢，刚进入这个旱地冰球的队伍的时候呢，胆子比较小，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然后呢，愿意跟同学交流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就加强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不放弃，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那么也有可能把这场比赛就给逆转过来，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2: 好的，先拿住。
0: 从性格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2: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对这项运动呢是非常的热爱。
6: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7: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都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有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8: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9: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5年前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就

0: 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也不再退缩。
1: 在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

0: 那么长期充填呢，是要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叫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充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冲，不会往前倒拉，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有作为一种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是磨练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1: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不怕吃苦，自信自强的品格也悄然扎根。
2: 我喜欢连环拳里的所有动作，因为觉得很酷，
3: 里面有很多蹲马步，我喜欢蹲马步。练虚步的时候都是一般要练习，要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4: 马步还不错啊，脚尖往前一点啊，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对，很好。能提起来你吗？弹踢冲拳，
1: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是少年品格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心的生动写照。如果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岳阳小学，当 AI 技术走进课堂，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3: 我在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5: 那在以前的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内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1: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6: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区以体育人持续开展一校一精品、一校多品布局的生动实践。一是普及为基础，提升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二是拓宽人才的选拔池，建立体育后备的选拔后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7: 来，哎，对，慢慢起来，所以用力向后摆。
1: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体育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体育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8: 我们松江区的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丰富，

0: 既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又在校内举办了非常丰富的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等赛事活动的赛事体系，既让孩子培养起的兴趣，又在这个过程中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1: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2: 体育就是运动，
3: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开开心心的玩耍做运动。
4: 体育是和同学们一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5: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6: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是输了不哭，下次再努力，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7: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功的果实，
8: 快乐和开心，
9: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1: 体育是玩伴间的并肩欢笑，是挥汗时的纯粹热爱，是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底气积攒。快乐、健康、友谊、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序章。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网，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要介绍这个运动啊，它可以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协调性，并且长期练习还能长个儿。有很多家长呢用这项运动呢锻炼孩子的专注力，没错，它就是跳绳。在进行我们专业动作学习之前呢，先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呢，欢迎赵老师。
1: 大家好，我叫赵东京，来自海淀区翠微小学温泉分校的体育教师。
0: 欢迎赵老师啊，接下来欢迎李主任。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医生。
0: 李主任啊，在您心目中跳绳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
2: 其实跳绳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运动，因为我从小是不太会跳绳啊。但是实际上在我们专业来看呢，跳绳实际上啊可以锻炼这个每个人的这种心肺功能，它的这个燃脂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对我们向大众推广运动来说呢，它取材相对比较简单，对场地的要求也比较小，实际上是我们全民健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育运动项目。
0: 赵老师呢，我知道咱们学校呢有很多跳绳非常厉害的孩子们啊，为什么要从小去培养孩子们在这方面的运动专长呢？
1: 因为正确的跳绳还是对小朋友来说，小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从小学起，从娃娃抓起，掌握了正确的跳绳的基本动作技术，他对于他来说，无论是今后跳单摇也好，跳花样也好，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提高，尤其是在安全方面。
0: 赵老师您看啊，我刚才看您的带的有三种跳绳。
1: 是的，
0: 说实话我就认识一个沙式跳绳，一般可能孩子们在进行体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他买那种跳绳，但是这三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彩色的跳绳，它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叫竹节绳，它是用一根根竹节给它穿制而成的，那这种跳绳呢比较适合初学者啊，其次可以跳一些简单的花样跳，比如编花跳呀，多种的步伐跳都可以用它来跳。
0: 我知道这个我们在调节绳的时候就把这个竹节一个一个给去掉。
1: 对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白胶绳，跟您所说的沙式跳绳其实啊它材质是差不多的。它这种绳子呢

0: 是在我们竹节绳的学习基础上，进阶可以用这种白胶绳，就所说的沙式跳绳，这个绳的速度会相对来说更快一些。您看它的材质 PVC 材质，而且它的比较细，所以在跳的时候呢，学生们更容易去掌握，跳得会更快更好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更专业的啊，这个呢就是钢丝绳。它这个钢丝绳，它里这个胶里边它包的都是一根根的钢丝。
1: 哦，这里面包了一根根钢丝啊。
0: 对，这个的速度会更快，因为它带有轴承。你看，
1: 哦，
0: 这个对专业的跳绳运动者来说更适合。
1: 那为什么我们像小朋友他们在学习一段跳绳之后呢，他们不选择钢丝绳呢？
0: 因为他们还没有达到专业的跳绳水平，那这个速度非常快，如果他的手摇起来之后，他的脚跟不上他的速度，很容易造成失误。
1: 我在想钢丝这个
0: 抽到会更疼一些，
1: 特别疼、啊、
0: 对，是的是的，会更疼一些、对小朋友来说可能不太友好。
1: 刚才我们说的是绳子方面一些选择、我们再来说一下服装方面的选择。鞋子方面我们应该去选择哪些类型的鞋子？
0: 比如说轻便一些的，然后不要选那种脚底比较硬的，不要选板鞋。对，
1: 鞋是没有弹跳能力。
0: 对，而且它对足弓不是很友好，因为它是板鞋，它就像一个平板一样、那我们在跳的过程中其实用到的都是脚掌在发力，所以选择一些轻便的，然后鞋底儿比较柔软一些的。
1: 比如说慢跑鞋，比如说网眼鞋，像篮球鞋我们就不太推荐了。
0: 是的，
1: 在进行高规格比赛的时候，我们需要不需要穿专业的跳绳鞋？
0: 需要，有专业的跳绳鞋。
1: 它那个跳绳鞋跟普通的鞋子有什么区别呢？
0: 它会更贴合我们的脚型啊，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脚底鞋底会比较柔软一些，但不带气垫。
1: 为什么不带气垫呢？气垫不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弹跳性吗？
0: 跳得高不代表跳得快呀。
1: 哦，我明白了。我们刚才说了鞋子啊，服装方面的选择呢？
0: 尽量不要穿一些肥肥大大的衣服，牛仔裤都不要穿，裙子尽量也不要穿，穿舒适的运动服装就可以了。
1: 就是吸汗的，包括像我们的速干衣，
0: 对，
1: 也是比较推荐的。
0: 刚
1: 才我们跟赵老师了解了跳绳运动，我们应该准备什么样的装备，准备什么样的服装。接下来就要进行的是跳绳基础动作的学习。来，有请出我们今天配合的同学，来，欢迎。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黄静瑶。
1: 赵老师，您刚才已经说了服装方面的准备了。首先，你看它的这个跳绳是属于沙式跳绳，
0: 对，沙式跳绳。
1: 刚才您说的第二种，
0: 鞋子
1: 准备的对吗？
0: 鞋子很对
1: 是吗？它准备的是这样的一个运动鞋，不太高，而且还是网眼的。
0: 对，
1: 服装应该也对，这个应该是速干衣。黄静瑶，你觉得跳绳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因为跳绳可以培养我们的心肺功能、专注力。
1: 确实啊，跳绳能够锻炼我们的专注力。赵老师是为什么呢？
0: 那在跳绳的过程中呢，需要我们手脚协调配合。那你得专注了，我才能跳过去。如果手脚没有协调配合好，那很容易半绳失误。那同时在我们跳绳的时候，还需要边跳边数数，那自然而然就可以提高我们的专注力。
1: 好的，那说了这么多之后呢，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跳绳基础动作的学习。

0: 黄静瑶，在我们正式学习跳绳前，可以先请你跳两下老师看看吗？嗯，跳得不错。好，停。那有没有发现跳绳对你来说稍微有一些长呢？
1: 确实有点。
0: 那老师先教你如何正确的量绳，可以吗？
1: Okay.
0: 好，先把你的脚踩在跳绳的中间，双脚踩。对，好的啊。然后把跳绳向上拉直，有没有发现绳子有一点过长？
1: 确实有点。啊，
0: 绳柄如果到我们的胸部以下，胸部这个高度就可以了。那赵老师帮你调一下好吗？
1: Okay.
0: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好，来拉绳，再来试一下，看看这个长度。
1: 嗯，
0: 好一点没有？
1: 确实可以了。
0: 嗯嗯，那你来试一下，有没有跳的感觉比刚才的绳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
1: 是快一点，
0: 快了一些，对吧？那其次，老师教你正确的握绳方法，将你的大拇指和食指比一个八，

0: 对，在绳柄上，食指放在绳柄的后端，大拇指放在绳柄的上端。来试一下，把绳先握在手里。好，握绳，食指弯曲。对了，非常好。来，这个手，对，这样握住绳，这样用大拇指、食指捏住跳绳发力，你的手腕才能使上劲儿，能够摇得会更好。那赵老师为你做一个示范，可以吗？
1: 嗯。
0: 那在我们跳绳的时候，大臂一定要贴近你的身体，用你的手腕的力量向前摇绳，脚下屈膝缓冲，脚掌落地。你再来试一下。对，大臂有意识的夹紧身体，靠手腕的力量向前摇绳，非常好。有没有感觉比刚才跳得更流畅了？
1: 确实，
0: 速度会快了一点。
1: 对，是快了点。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0: 嗯、
1: 为什么就是跳完绳之后这样摇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跳绳的时候老断
0: 啊，会失误了，对吗？
1: 对，
0: 那因为绳子变短了，那绳子变短了之后，那你摇的速度会怎么样？
1: 嗯，更快。
0: 更快了，那所以你脚下要配合摇绳的速度也要变
1: 快。
0: 那你再来尝试一下。对，屈膝缓冲，脚掌落地。对，非常好。有没有感觉自己更厉害了？
1: 对，
0: 非常好。那接下来你有想不想学习左右脚交替跳？
1: 想。
0: 那老师先给你做一个示范。那跟双脚并脚跳不同的是，两个脚要分开，依次落地，依次过绳。看，先是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两脚依次过绳。同样，膝关节向前抬，脚踝的力量一定要发力，撑住我们的身体。来尝试一下，可以先慢一点，不着急。脚跟抬起来，脚跟抬起，脚跟抬起。对，非常好。有没有发现落地变得更轻盈了？
1: 对，确实。
0: 你已经掌握了左右交替跳的技巧，
1: 对，
0: 特别好，为你点赞。那你还会其他的跳法吗？
1: 我还会往前交叉跳。
0: 好，老师来讲一下，知道为什么会失误吗？好，我们在跳交叉跳的时候，先摇绳再起跳。你看，先摇绳再起跳，交叉手在什么位置？你看我的交叉手在肚脐，对，在你的腹部肚脐的高度，不能太高，手也不能离身体太远。先摇绳再交叉跳。来试一下，先动手，对，交叉紧，贴近身体，贴近身体，然后手，两个手一定要伸出在你的身体外。如果我贴着身体，那你看这个绳很容易打到我的身体两侧，就会容易失误。在我过脚的一瞬间，把我的手一定要怎么样，伸出去。对，再来试一下。好，过不去，发现有什么问题？自己看，什么问题？
1: 就是
0: 哪个手没过？哪个手没过？
1: 这只手。
0: 这个手是吗？
1: 对。
0: 对，为什么？因为它打到了你的身体，两个手交叉一样，在腹部交叉。对了，来试一下老师的竹节绳，可以吗？用竹节绳试一下。对，好的。哎，是不是跳能连续跳很多个了？非常棒，你已经学会了。那今后呢，你也可以按照老师教给你的方法进行去练习，肯定会越来越好。
2: 那个我刚才看了啊，就是赵老师在教他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在旁边也特别急，就想赶紧的冲上来给他调整一下动作啊。您觉得就是刚才他这些动作呢，有没有哪些问题？
3: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小朋友在跳绳的时候呢，我们赵老师也一直在纠正小朋友的动作。因为我们在做特定运动项目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保证动作的正确。你看小朋友刚开始我们摇绳是在一直在用肩关节去摇绳，实际上这样你摇绳的效率都会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折扣。另外呢，多余的其他关节的运动会造成这些肩关节、肘关节这些额外的这种运动的这种增加，会增加我们肩关节和肘关节的损伤的。另外我们看我们学单腿跳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的听见我们落地的时候咚咚那个声音越来越大，对吧？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动作是不太合适的，实际上我们咚咚的这个时候，我们会增加我们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负担。另外我们在做单腿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老师显得比较轻盈，你显得

0: 稍微有一点点啊，因为我们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我们的肌肉发育的并不是特别的强大，所以我们的关节不会是特别的稳定，这样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呢，是有踝关节扭伤的风险的。哎，所以我们跟赵老师学习了这么多，我们纠正我们的动作，这样我们可以在确保我们在跳绳的过程当中不出现意外的这种运动的损伤。
1: 通过刚才老师的教学呢，黄健瑶其实跳绳有很大提高，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他有很多的错误动作，比如说重重的着地，然后再比如说他跳完之后他自己在说我的胳膊疼，那这种情况下他还要继续的坚持练习吗？
0: 实际上我们如果他的这个问题是由于技术动作引起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调整技术动作去帮他克服这个问题。另外呢，像您提到的啊，我们用足跟着地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脚踝和膝关节的这个压力，实际上很多朋友比如他体重比较大，他上来想用跳绳去减体重，还没有达到我们想减体重的目的，我们的膝关节和踝关节就受不了了。实际上我们在门诊是见过因为跳绳导致的膝关节和踝关节附近的骨折的，它是一种应力性的骨折，
1: 就是跳绳把自己跳骨折了，还不是崴脚崴的，
0: 不是崴脚崴的，这是因为我们的骨骼要承受一定的负荷。有一部分朋友呢，像比如说小朋友啊，他的骨骼发育的不是特别的成熟，另外岁数大的人呀，可能有一些骨质疏松啊，还有一些这种体重比较大的朋友啊，这样我们在做跳绳的时候呢，对骨骼有一个额外的冲击力，时间长了这种骨骼会出现这种裂缝，我们就叫应力骨折，这个实际上在门诊也是很常见的。
1: 也就是说他想比如说完成一个双摇，他完不成这个双摇的原因是他很多的基础动作包括他的肌肉能力不足以支撑他完成这些动作。应该让他去练习哪些方面的动作以帮助他完成更好的跳绳呢？
2: 我们可以在家里的时候可以先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地，比如说这个场地选择瑜伽垫啊，或者是这样的篮球地板啊，尽量不要在水泥地上进行跳绳动作。那其次呢，找到了合适的场地之后可以先进行分解练习，比如说我们先练习连续的跳跃动作，脚掌提起对屈膝缓冲，然后再配合上手上的摇绳动作分解练习，最后我们再手摇脚跳，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刚才呢，我们听赵老师呢也将跳绳动作进行了逐一的拆解，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需要加强某一部分的力量，比如说呢
0: 你比如说我们在技术动作正确的前提下啊，它也有一部分朋友呢是因为我们跳绳太多了啊，这个跳绳的这种频率啊或者这种次数啊超过了他的这种关节的这种负荷的能力啊，他就会也会出现一些症状。那我们如何提高这个方面呢？那我们也要做一些各个位置的这种肌肉的训练，比如说手腕啊、膝关节呀、臀部啊，这些肌肉都要得到一定的训练啊。那小朋友，我们来做一下手腕的练习。
3: 好的。
0: 来，我们把套起来，然后给一定的张力。好，我们来伸腕子，待住，回来，好，再伸腕子，回来，再伸。好，你有什么感觉？
3: 我感觉有根筋拉着。
0: 有点受力的感觉，对吧？好，那这是我们手腕的这种肌肉的训练。那我们呢，也可以做一些膝关节周围肌肉的训练。好，提膝。提膝，对，放，我扶着你，来提膝，好，放，再提，好，放，我们一边一边练啊，别交替的练，一边一边来走，好，回，再来，好，那这就是我们去锻炼我们的前侧的这种肌肉，抬腿，回，好，再抬，好，回。好，这是我们去锻炼我们大腿后方的肌肉。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来稍微的双站一点点，要侧抬腿，就这点力量有点大哈。那我们一下一下来，一、二、三，对，二、三，好嘞。那这是我们锻炼髋关节的这种肌肉。那我们通过各个关节的这种肌肉的训练呢，提升我们的运动能力。第二呢，去降低我们运动当中可能存在的这种风险。
1: 您看像刚才黄静瑶吧，就是练了一会儿，然后老师就及时在纠正他的动作，没有造成更深层次的运动损伤。
0: 对。
1: 但是如果真的

0: 造成了运动损伤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1: 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损伤了哈，那我们第一个呢要看一下这个损伤的程度是什么样子，那我们肯定第一要把我们的运动先暂停一下啊，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损伤的原因是比如说出现了明确的关节内结构的损伤，还是说只是说我们的是训练错误或者我们的技术动作不佳导致的这种情况。那如果是运动的技术有问题，那我们通过老师的这种教导啊，我们去调整我们的动作，那我们的这种症状是可以缓解的。但如果是我们的关节内的结构出现了损伤，那我们可能还要及时的去诊断，去进行另外的这种积极的治疗。
0: 您跟我说运动的安全知识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您刚才提到了有些人可能会得了这个脂肪垫炎，您说到了要用热敷。一般我们学习到了很多急救的安全的知识是要冰敷，这个热敷和冰敷对于这个部位它有什么讲究呢？
1: 实际上呢，我们对于急性期崴脚了，我们推荐的是冰敷啊，低度的水就可以，不要到零度。比如4度啊、7度啊，我们注意我们在用凉去进行敷的时候，不要给自己冻伤就可以。但对于这种慢性的损伤来说，我们一般推荐的就是热敷了，因为通过热敷呢，去促进我们损伤部位的血液循环，这样会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加速，这样会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更快的恢复。
0: 也就是说，对于一些慢性的损伤，已经造成了很久的损伤，我们尽量会去用一些热敷。您刚才提到这个热敷，在家的时候我是用。多冲热水澡。
1: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就会，我们在门诊会反映他这个关节的疼痛在洗澡以后会觉得舒服一些，实际上这是热敷的作用。所以我们在家比较简单的话呢，就是用这种稍微有点温热一点的水，不要太烫，也会容易出现烫伤哈。温热一点的水呢，我们拿毛巾浸好以后放在我们那种疼痛的位置，做一个简单的热敷就可以。
0: 这样就够了吗？感觉总是不过瘾，总得这个皮肤发烫才可以。
1: 实际上过烫，因为很多很多的朋友是有糖尿病的，他对温度的这种不是特别敏感，有可能会烫伤皮肤的。比如糖尿病的病人，如果皮肤出现的问题是很灾难性的问题，它会很难愈合的啊。另外呢，实际上我们只要达到我们这种超过我们的身体的这种体温的一定的程度就够了，这样已经会让我们的这种血液循环加速了。
0: 那这个理论就有点像过犹不及，
2: 对，
0: 包括像冰敷，我们现在讲究的是，把这个冰块放到一个水袋子里面去，然后去冰敷，一定要是在零度以上。像热敷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不要太热，
1: 它不要太热，对，
0: 能够帮助我们血液循环就可以了。
1: 现在可能不叫冰敷了，叫冷敷，因为4度或者7度，很多的这个运动队现在是用这种冷敷的方式处理队员的这种急性的损伤，
0: 15分钟。
1: 可以了，同时要做一些加压的包扎，防止这个急性的损伤局部有过多的出血。
0: 那我们是把冷敷敷在加压的包扎里面，还是加压包扎以后然后去冷敷？
1: 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一个要保证冷敷的这种效果，那我们要及时发现我们可能出现的冻伤啊，所以我们要很好的能够观察我们的皮肤，这个毛巾缠啊，或者说我们用这个冰水泡完了以后稍微等一会儿，它的温度上了一点点啊，或者说我们保鲜冰箱里的4度的这种水都是可以的。
0: 跳绳呢，虽然对于场地的要求还有器材的要求呢没有那么多的限制，但是在跳完之后呢，我们也是不是要进行适当的拉伸？
3: 对，进行一个有效的拉伸。我们可以支撑腿的膝关节微微弯曲，然后另一侧的腿脚跟点地，对，脚尖向回勾。有没有感觉到现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就能感觉到我们的小腿带膝关节后边的到这个韧带有拉伸感啊？如果你觉得拉伸感不够，还可以再向下用手勾住我的脚尖，对，勾住脚尖，有明显的感觉。
0: 哇，两位男士都勾住了，都挨着了。
3: 对，好，这是其中一种，还有一种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这个大腿的前侧肌肉，可以将我们的脚向后抬。对，
0: 哦，这个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做的。
3: 对，是的，是的。有没有感觉到前侧的拉伸？还可以呢，进行手臂的拉伸，手臂的拉伸会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对，可以将手指尖冲下，也可以反过来向上，对，都可以进行有效的拉伸。
0: 今天呢，我们共同学习了跳绳的正确动作，以及跳绳可能会遇到了哪些运动损伤，遇到损伤之后呢，我们该怎么办。先请呢三位嘉宾呢帮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在本期节目大家的一些感受。

0: 老师，
1: 那通过今天的教学啊，我们可以看到黄静瑶同学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啊，有从这个动作的技术方面，包括预防的运动损伤。那所以我们在今后的练习和学习当中，也可以要注意一下，一个就是屈膝缓冲，脚掌落地进行连续跳跃。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上身手臂上的动作也一定要规范，大臂贴近你的身体，靠动我们手腕的力量去摇绳，这样的话我们在今后的练习当中可以有效地提高我们跳绳的速度，还可以呢对我们自身跳绳来说更加的安全有保障。
0: 李主任，
2: 实际上呢，这个跳绳在我国也是越来越流行哈。那我们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点来降低我们这种受伤的风险。第一个，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原则啊，我们不要一上来就把我们的强度拉满啊，我们可能要逐渐从我们的运动时长啊、运动的频率啊、运动的强度啊，要有一个逐渐的上升，否则你过快的上升的话，就会出现相应的这种关节的损伤了。另外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技术动作，因为好的肌肉动作呢也会降低我们损伤的风险。另外就是我们在受到损伤以后呢，我们及时的去处理，要避免我们这种损伤的带给我们之后的运动一些困扰。
0: 好，谢谢三位的分享。掌握正确的运动姿势并控制强度，能够避免运动损伤，让锻炼更安全持久。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

0: 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走进山东淄博高新区朱家庄国际艺术村展厅，50余套陶留作品错落有致地陈列其间，从温润如玉的陶瓷茶器到流光溢彩的琉璃摆件，山东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陶留方向的毕业生们将淄博千年陶留文化与当代审美巧妙融合。展览现场，毕业生们围绕作品创作理念、工艺难点与市场转化可能，与前来观展的行业专家互动探讨。
1: 我身后的作品为桃园气球，是我以校庆节气球为主题，结合淄博花釉，还原了气球的圆润饱满的形态，通过花釉表达气球活泼的氛围。
0: 另一套茶具同样体现了传统与当代碰撞的设计思路，壶底采用岩石的自然造型与肌理，壶嘴、壶盖、壶钮及把手则全部运用当代几何元素创作，整套作品可批量化生产，投入产业应用。在烧制过程中，作者朱丽媛分别采用了柴烧、气窑及电窑三种方式。
2: 柴烧它的效果以及变化是多种多样的，通过火焰以及温度的掌控以及还原以及氧化的一个控制，呈现出来的这种效果更能符合整个的设计理念。
0: 展览的背后离不开老师们带领学生深挖淄博陶留文化的坚持。山东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陶留教研室主任尹大中多年来带领在校生走进淄博的窑口、工房，从拉坯到上釉，从柴烧到花釉，强化学生的实操能力与创新思维。
3: 我们立足于本土文化，以本土文化为魂，以艺载人，以匠育人，他们能够扎根淄博能够长期的为淄博的陶留产业注入新的血液。
0: 毕业不是终点，不少学子已在学校的带动下选择留在淄博扎根产业。葛雪娇去年毕业后便与朋友开设了个人工作室，主攻日用陶瓷方向，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4: 我们参加了省赛，获得了金奖和银奖，同时开启线上直播，让更

0: 更多人认识淄博陶瓷文化，推动更多人认识、了解淄博陶瓷。
1: 梁晴是天津职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学生，在了解到学校开设了化工智能制造微专业，他第一时间就进行了报名和学习。
2: 虚拟仿真平台能够模拟真实工厂工况和高危作业场景，并且还有企业高工来参与授课。我能学到 DCS 控制系统，还有智能设备工厂运维这些实用技能。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成员，天津职业大学发挥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平台多样等优势，联合行业协会与龙头企业，制定与真实岗位紧密衔接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方案，开展基于真实生产项目的实战教学，探索职教特色的微专业建设模式。
3: 课程的定位主要是当前 AI 时代之下的设计综合实践，课程呢主要面向即将实习的学生开设，
4: 既有企业的人参与，也有校方的这个专业教师进行参与，主要是从人才培养的制定和课程模块的一个建设上两方面进行共同推动。
1: 定位明确的微专业有效促进了学生能力向岗位需求转化，学校首批268名选修微专业的学生都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2: 面对专业相关的提问和考核，我都能根据我所学的做到从容作答，最终也是顺利拿下了DCS 中控岗位的职位，也为我后续就是入职企业能够快速适应企业的这种智能生产模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 在授课过程当中呢，其实企业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人才考核阶段，学生的课堂的表现、课程作业的质量以及项目合作当中所展示出的能力都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入职基本的需求。
1: 目前天津市各高校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开设了565个微专业，近20000名学生完成课程修读，同时各高校积极开设职业能力培训课程总计433门，全面提升高校就业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
5: 我们还打造了学科交叉的天津市微专业联盟，重点围绕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天津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开展微专业的集群建设。下一步，天津将构建覆盖全市各高校的微专业协同体系，为提升学生的就业水平贡献力量。
6: 同学们好，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就国内外石油行业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交流。今天我的报告呢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油气行业发展的现状进行简要的一个介绍。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全球能源转型正在快速的推进，中国引领着全球能源形势的一个发展。从全球来看，2024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较2023年增长了1.8%，达到了215亿标准煤。全球能源消费平稳增长，逐渐回归到近十年的平均的增长水平，整体反映了经济稳步复苏的态势。从能源结构看，全球能源正向清洁化、低碳化推进，煤炭、石油、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仍然位列全球能源前三，合计占到了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仍然高达80%以上，达到81%。煤炭和石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略有下降，特别是石油占比仍然高居30%以上，为世界第一大能源。天然气占比达到23%，为全球第三大化石能源。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各国提交了新的自主减排贡献，但是呢，发达经济体承诺对气候变化的投资大大低于预期，仅仅呢只有3000亿美元，与所需的1.3万亿美元差距极其巨大，转型投资的不足以及技术扩散的一个滞后，对全球气候变化进程产生了拖累作用。此外呢，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也是全球有记录。

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也表明气候变化进程的紧迫性，特别是能源安全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各国政府最为关心的议题。从我们国内来看，中国在能源新安全战略的指导下，我们国家的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我们的消费结构更加优化，特别是我们2024年清洁能源的占比突破了 27%， 我们国家的能源供应更有保障，能源产量突破了50亿吨，能源的饭碗呢，仍然牢牢地端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的技术实力更强，我们的能源技术加速的突破，特别是新能源产业的技术引领全球。我们的管理体制更加灵活，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市场化体系已经逐步建立。对外合作方面，我们已经成为国际能源转型的贡献者，甚至领导者，我们国家的影响力已经显著提升。从中国能源消费的总体水平来看，得益于经济的快速恢复，2024年我们国家 GDP 的增速达到 5%， 也带动了中国能源需求继续增长，消费的总量达到 59.5 亿吨标准煤，接近60亿吨，能源消费的增速已经基本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从我们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看，清洁能源的占比持续提升，2024年在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下降至 54%， 相较十年前下降了整整10个百分点，石油呢稳定在 18%， 天然气的比例升至 9%， 非化石能源升至 19%。 从我们国家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整体变化趋势来看，清洁能源的占比持续提升，得益于我们政府的强力的推动，得益于我们国家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产业成为世界第一的大国地位。从全球的化石能源以及非化石能源的投资水平来看，2024年全部的能源投资达到2万亿美元，约是化石能源的2倍，我们中国引领全球，占了全球非化石能源投资的占比达到1/3。从我们国家装机结构来看，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装机的主体。2024年我们的风光发电的新增装机达到 3.3 亿千瓦时，占到了全球增量的 60%。整个的发电的装机总容量突破了18亿千瓦，占了全国总的装机容量超过 50%， 达到 54%。得益于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的快速提升，我们国家的煤炭消费才得以占比下降。那么2024年煤炭的消费占比呢，整体上下降了 1.1 个百分点，主要就是得益于我们清洁低碳能源的发展。从油气行业看，2019年以来，油气行业深入贯彻油气增储上产七年行动计划，国内的油气产量从低位快速提升。2024年国内的新增的石油探明地质储量达到15亿吨，天然气近 1.6 万亿立方米，全国的油气当量产量达到了4亿吨以上，连续8年增幅超过千万吨，原油的产量 2.13 亿吨，同比增长 1.9%，天然气的产量接近2500亿方，连续8年我们每年的新增产量都超过100亿立方米。过去几年全国油气产量得以快速提升，主要得益于科技创新，特别是深层超深层成为油气勘探的重要阵地，我们的万米科探井取得重大突破，取得了万米深的地岩芯，成为陆上第二口、亚洲第一口垂直井深超过10000米的深井。此外，我们加强了海洋的勘探开发技术的研发，并持续取得突破，在渤海湾、南海、
新增了2亿

吨级的油田，以及两个千亿方的大气区，海洋的油气产量再创新高，总体的石油产量达到了6500万吨。在非常规资源的勘探开发上，国内的页岩油气和深层煤层气都获得了新的突破，成为增速上涨的主力军。在页岩气方面，四川盆地的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不断取得突破，24年整体的产量预计突破了270亿方。在页岩油方面，在大庆、济阳、鄂尔多斯都获得了重大的发现。去年全国的页岩油产量突破了500万吨。从深层的煤层气来看，在鄂尔多斯盆地新增的探明储量超过了1600亿方，建成了国内首个产量超过100万吨油当量的深层产区。我们油气行业也在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绿色新型油气产业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所谓的绿色新型油气产业呢，指的是通过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得到的清洁能源、生物燃料以及电子燃料，它与传统的油气资源呢，化学性质相近，应用场景也很相近，基础设施可共用，是我们油气行业推进行业转型的重要的一个方向。特别是绿电、绿氢的替代燃料，电气化整个重构了我们石油化工这个行业，绿甲醇、绿铵也为我们现代的油气产业提供了重要的原料。这些呢，都有助于我们整个行业推进深度的脱碳。前面呢，介绍了油气行业发展的现状，下面呢，我再介绍一下在中长期内油气行业未来的发展形势。我们都知道呢，能源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人口以及经济增长是能源增长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动力。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呢，到2060年，也就是在未来40多年间，全球的人口呢，仍然会持续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也会在根本上带动全球能源需求的一个增长。从经济增长上来看呢，主要机构那么都认为未来的几十年间，全球的经济仍然会持续较快的一个发展。经济的发展呢，必然会带来能源需求的一个增长。从世界一次能源需求来看，总体的判断未来将持续稳步增长。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发展。现在全球仍然有10亿人还不能够得到现代能源的一个保障。那么能源贫困的消除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那么根据我们的一个研究呢，那么到2060年全球的一次能源的需求，那么较当前的水平要增幅仍然在 40% 到 50% 之间，仍然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增量。那么从能源结构来看呢，我们认为未来会呈现一个煤炭占比下降，石油相对比较稳，天然气会增加，非化石能源会大发展的这样一个态势。整体上来看呢，未来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的比例将从目前的80:20这样一个比重呢，整体上会转到50:50，或者非化石能源发展更快一些，那么变成40:50的这样一个水平。从我们油气行业来看呢，我们认为石油和天然气会长期保持着主体能源地位。2045年之前，我们认为全球石油的需求仍然会保持着一个需求的一个平台期，能源的主体地位不会变化。2040年前，我们油气整体来看占比都会在 50% 以上。我们即使到考虑到极端情景，大国博弈加剧，可再生能源发展放缓，那么到2060年油气在整体的占比中仍然会达到 32% 以上。因此呢，无论是从20年、3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油气在全球

一次能源结构当中的主体地位不会发生显著的一个变化。我们的预测结果呢，与国际机构、国内其他机构相比而言，处在一个中间水平。

基准情景下，按照当前的政策路径走下去，到2020年温升也将达到 2.1 度。如果说各国能够加强合作，全力推进碳减排，我们认为到2060年温升呢大致可控制在 1.8 度，但是相较我们力争 1.5 度的目标差距是比较大的。从我们中国来看，2020年习主席提出了双碳目标，2030年我们碳排放要达峰，2060年我们要实现碳中和。那么对于中国的能源发展，双碳目标是我们的硬约束。那么根据我们的预测呢，我们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达峰以及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单位 GDP 的能耗水平是持续下降的。同时呢，我们国内的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效率的提升，我们认为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会逐渐下降下来。那么我们认为最新的预测结果，2035年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可以达到70亿吨的峰值水平。此后呢，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那么我国能源需求也将呈现一个缓慢下降的一个趋势，到2060年仍然会维持在64亿吨这样一个左右的一个水平。根据我国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要求，进入15以后，我们国家呢要碳排放双控体系呢要逐步建立，能源政策呢要进入了以控碳为主的一个新阶段。那么这个对激发低碳零碳能源的发展呢，这意义非常重大的。那么在以碳作为政策的主要取向的情况下呢，我们认为未来整个的非化石能源的发展速度将进一步提升，我们认为它将逐步成为能源供应的主体，到2060年整体呢会突破50亿吨的标准煤，那么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将达到 78%。 我们整个的化石能源逐步转向安全兜底、关键材料的保障以及应急方面的使用。那么结合双碳目标来看，我们碳达峰的目标可以提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可如期实现。根据我们国家未来能源结构的一个演化，随着碳排放双控以及配套政策的实施，能源节约效率提升，特别是呢，我们认为叠加的氢、储能、CCUS 这些技术的一个发展，2030年前，我们甚至乐观估计2028年我们国家碳达峰目标就可以实现。那么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我们认为实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双碳目标下，我们石油的功能定位我们认为未来也发生极大的一个变化。以前呢，石油主要是作为交通燃料，那么作为交通领域的燃料呢，我们认为它已经达峰了，那么未来的定位它就会从交通用能的保障加上原料用能核心两个功能转变。那么我们国家整体的石油需求呢，我们认为今年2025年就会达到峰值 7.7 亿吨这样一个峰值。那么达到峰值以后，未来是不是就快速的下降呢？我们认为呢，它有一个比较缓慢的下降过程。那么到2060年整体的水平呢降至 2.4 亿吨。那么 2.4 亿吨这个规模呢，我们可以得到显然是仍然是显著高于国内的产量的。好，未来石油功能定位的转换用料主要就体现在石化产品的保障上。那么我们的石化产品渗透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它是汽车行业、纺织业、建材业、制造业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行业的必不可少的材料。那么我们的化工新材料的创新在近几年取得了飞速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在高端装备、节能环保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2024年我们国家整体的化工方面的用油呢在 1.2 亿吨左右，那么我们认为呢到2035年会达到2亿吨以上，整体上会有一个较大规模的一个增长。也就是说展望更长期来看，
实话。

大产品的需求是我们石油需求的最核心的部分。那么从天然气来看，中长期内我们认为我们国家天然气的一个消费需求仍然具有极大的一个潜力。那么去年我们国内的天然气的消费量突破了4000亿立方米大关，达到了4200亿方以上，同比增速达到 7%， 增量达到了300亿方以上。天然气作为清洁低碳能源，特别是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的快速的一个发展，天然气的发电的快速启停的功能，它的优势特别突出，那么也会拉动天然气快速的一个发展。我们认为呢，到2035年以前，我们国家天然气整体的消费会呈现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发展的重点就是替代高污染的原料，特别是与新能源协同的一个发展。我们现在的最新的预测呢，到2035年我们国内的天然气需求会达到6000亿方以上，那么此后呢，也只是一个小幅的一个回落，这样一种态势。总体上来看呢，天然气会成为未来我们石油行业发展的最具潜力的能源品种。就像刚刚提到的，天然气呢，在我们国家的新型能源体系当中，它的支撑作用将来会非常的突出，就是气电所具备的灵活、清洁、低碳、可靠这种优势，那么可以显著的增强新型电力系统的调节能力，保障我们电力供应的安全。我们估计呢，未来我们国家天然气的装机有望增至4000亿千瓦以上。特别是呢，我们如果国内的上游的勘探开发能够取得更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国内的增产能够超预期的一种增加，我们认为呢，会推动天然气这种发电，特别是在工业领域啊，这种气代煤这种潜力这种发挥，我们认为未来我们国家天然气的需求甚至可能会达到7000亿立方米。那么上面讲完了需求，无论从石油来看，特别是天然气来看，需求的增长仍然是有空间的，特别是天然气。那么我们供应怎么保障呢？国内资源呢，就是我们的基础性保障。那么我们一个基本的这个结论呢，就是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任务仍然艰巨，那么传统的油气仍然是我们的基本盘。我们现在整体的国内的资源的勘探开发的战略是什么呢？就是叫陆海并进，常规非常规并举，新老油田并重。目标是呢，我们力争实现2035年前我们的石油能够稳产在2亿吨，国内的天然气的产量能够增至3000亿方以上，甚至如果说更高一些，对于保障我们国内的天然气供应来讲，那就更为乐观。那么从未来发展的方向来看呢，我们认为中低熟的页岩油、库油煤，甚至煤炭的地下气化，这些新型的油气资源呢，应当说都会列入我们的视野。那么我们相信呢，随着技术的一个突破，能够国内的油气的一个产量呢，未来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的。通过上面的这个论述呢，我们有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点呢，就是百年变局下，我们整体的全球的能源的发展，这不确定因素是大大增加的，特别是大国博弈的加剧，全球温室气体这种减排进程受到的短期的这种挫折。那么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事件的这种频发，也使得能源安全受到了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特别是习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把能源的饭碗呢，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这对我们国内的油气上产来讲，2025年是我们7年行动计划的最后一年。那么展望未来来看，我们增储上产仍然是我们国内的油气行业的重大责任。那么从我们国内的能源转型进程来看，我们整体的政策取向是先立后破，多能互补。那么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呢，

0: 能够实现协同的发展。那么从油气这两种能源品种来看呢，我们认为在中长期内，无论是在全球还是我们中国，它的一个主体地位不会动摇的。那么我们现代的油气产业，那么也需要推进转型，那么实现稳健发展和低成本的转型呢，也是对于整个我们行业的发展来讲也至为关键。第三点呢，我们国家是高度也持续重视啊油气勘探开发，推进的科技创新，那么切实增强油气的保供能力。我们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要把浓盐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同学们，对于未来呢，我想有三点的建议。第一个呢，是要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这油气全产业链呢，正快速地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从我们现在的从上游、中游到下游的炼化，以及我们的加油站各环节来看，我们现在正在加速的数字化、智能化。那么整个的生产经营管理、科技的研发都离不开数据化和智能化的技术。因此呢，无论是学什么专业，都要加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第二点呢，要注重跨领域知识学习和复合型能力的培养。Power to X、生物化工，这些都将深刻地改变我们传统的油气行业。那么行业的边界呢，也变得模糊了。那么这些新兴的技术和学科，都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和视野。第三点呢，要建议要注重外语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培养。我们油气行业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行业，跨国运营呢是我们基本的特征。2024年，中国企业海外的全原油产量达到 1.5 亿吨以上，天然气呢达到500亿方以上。像我们中国石油集团，我们在3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的油气投资业务、工程技术、装备出口到9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中石油有数万人奋战着海外。因此呢，在学校学习中，外语、国际交流能力对我们石油行业来讲也非常关键。今天呢，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同学们。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石油长江油田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李永军，非常高兴能有机会通过这个平台与同学们交流。我分享的主题是油气行业用人需求与人才招聘政策。当前，我们正在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服务和融入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低碳转型和新能源发展、区域合作和协同发展等战略中稳中求进，追求卓越，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职业机会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知天下之智者在人才，长江油田始终坚持四个面向，居天下因才而用之，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全方位引进培养用好人才。随着世界能源发展进入清洁化、去碳化、高效化新时期，能源行业正经历从资源为王向技术为王、从高碳化石向低碳无碳的两大转变，这也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全新的期待。近年来，面对新能源发展的数字化转型迫切需要，我们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

随之增长。企业每年的新增员工计划，基本上全部用来招聘高校毕业生。招聘岗位涉及20多个一级学科，100多个二级专业。招聘计划规模大，专业广，层次多，为不同学历、不同专业背景的毕业生提供了机会。作为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上产的主力区域，油气田开发正在从常规油气资源逐步进入页岩油、深层煤岩气等非常规领域，需要大量的地质勘探、油气开发、工程技术等勘探开发方面的专业化人才。同时，随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深度重构行业生态，国内新能源领域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急需数据分析与挖掘、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应用，以及新能源科学、能源动力等方面的人才。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和管理场景的变化，对企业治理结构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我们对党建宣传、经营管理、法律审计等方面的职业化管理人才的需求也在稳步的增长。在评价和优选人才方面，我们除了对毕业生在学术成果、学业成绩、外语水平、计算机应用以及沟通表达等显性素质有较高的要求外，更关注新员工是否认同中国石油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是否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强烈的家国情怀、创新驱动发展的思维、复合型的专业能力体系和逆境抗压的韧性等核心素质。下面呢，我介绍一下长景油田的人才培养政策。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才强企的发展战略，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用人才资源不断拓展企业的发展空间。我们始终坚持没有人才一切归零的理念，做到人力资源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机制优先创新。对于新入职的年轻员工，我们统筹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结合新员工专业背景、研究方向与个人意愿，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一人一策跟踪培养，实施为期3年的基础培养计划，帮助大家快速适应新岗位，掌握核心竞争力。同时呢，我们建立了双导师制度，为每位新员工配备思想导师和专业导师，全程跟踪年轻员工的思想动态、工作状况、成长发展和生活诉求，及时提供指导和帮助。每年呢，我们组织评选启航新星，表彰那些表现突出的新员工，激励大家尽快融入岗位，加快成才。我们大力实施人才强企工程，提出企业十大人才工作专项任务中，其中科技人才培养聚集工程、人才赋能工程、人才精准评价激励工程、人才发展环境优化工程等4项任务都直接与新员工的培养成长有关，努力为人才提供更好的条件和平台，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大家在企业安居乐业。同时呢，我们为人才发展提供多元化的学习充电机会。多年来，长景油田已经与国内21所重点高校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为企业员工搭建了拓宽视野、深造提升的机会平台。公司建立了多元化的培训体系，拥有1所集团重点培训中心，与清华大学、华为等顶尖高校和知名企业合作办班，每年分业务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培训项目。此外呢，我们还支持各类人才参加国内外学术技术论坛，选拔优秀的课题技术骨干进入中。

我是由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攻读工程硕博士学位，持续为员工提速赋能。近年来，我们在科研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并探索开展虚拟岗位分红，每年拿出近千万元，对突出成果和管理创新项目进行专项的奖励。我们打破了制约人才发展的条条框框，通过实施双序列改革，建成了管理和专业技术两条并行的发展序列，两个序列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如果新员工适合经营管理，我可以走管理序列；如果你希望专注科研，可以选择专业技术系列。我们科学优化岗位体系，配备了完善的人才激励评价机制，实行优进促退动态管理。随着业务能力的提升和岗位贡献的增加，员工的收入也会相应的提高。对于优秀的年轻科技人才，如果创新成果突出，贡献较大，还可以跨越岗位层级，实现破格晋升。我们加快年轻人才的培养使用，将素质好、能力强、潜力大的年轻干部放在重点项目、重点工程等关键岗位，吃进岗位上锻炼培养，提升业务能力，完善日常发现机制，分层级建立优秀年轻干部的信息库，按照成熟度、专业度分类管理，对表现突出的年轻干部大胆使用，并持续跟踪培养。公司明确提出，每年新提拔的二三级管理人员中，40岁以下和35岁以下要分别占到1/3左右。同时，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中层管理岗位、专家岗位，开展35岁以下公开遴选，为年轻干部快速成长搭建平台。我们致力于持续提升员工的获得感、幸福感。随着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绿色矿区的推进建设，员工的工作生活环境更加舒适便捷。公司目前拥有西安、银川、延安、庆阳4大生活基地，为员工提供了良好的住宿和就餐条件。每年为年轻员工举办鹊桥联谊、集体婚礼等活动，全方位保证员工的生活诉求。此外，公司还搭建了从基层生产一线到多个大中城市11所3甲医院的应急健康通道，帮助重大伤病员工及家属解决就医难的问题，尽最大努力保证员工的健康安全，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展望未来，欢迎各位心怀国之大者、矢志能源报国的学子加入长庆油田。在人才招聘方面，我们积极响应国家稳就业、保就业的政策，在国家人才政策和就业方针的指导下，依据中国石油统一发布信息、统一校园宣讲、统一准入考试、统一公示录用4统一的原则，落实央企员工招聘，凡投递简历信息真实准确、符合岗位报名资格要求的毕业生，均可参加招聘，为广大毕业生提供了公正、透明、竞争择优的就业机会。每年招聘的具体流程，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一般每年9月份会在中国石油官网招聘平台上发布招聘公告，启动招聘工作。大家可以在网站上进行报名。之后，我们会到部分重点综合类高校及一些专业特色优势鲜明的院校开展校园宣讲活动，并同步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审核通过的同学将参加中国石油统一组织的通用能力考试。同时呢，我们建立了人才招聘绿色通道，一方面对符合优才条件的同学实行免考政策，直接进入面试，并对其中的高层次毕业生实施专项储备和培养计划。另一方面，
主动履行央

起社会责任，积极开展政策性就业帮扶，让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企业工作，实现高质量就业。毕业生进入企业后，我们按照分单位施策、差异化配置的原则，组织新员工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科学精准选配工作岗位，让应用型研究人才进入科研机构，让经营管理型人才进入管理部门，让专业技术型人才进入生产单位，做到人岗相适、人尽其才。同学们，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各位毕业生想了解更多的具体招聘信息，请关注中国石油高校毕业生招聘平台。在此诚挚邀请各位毕业生来油气行业实现梦想，欢迎同学们加入长青油田大家庭，谢谢大家。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冠军食堂的时刻了。先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大厨老师。
1: 大家好，我叫张峰伟，是今天的主厨。
2: 大家好，我是营养专家王贝老师。
0: 我们现在的这个人马都聚齐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小明的斗智斗勇就要开始了。小明来直接出一下今天的线索。
3: 今天的第一条线索是一道非常简单的谜题。腾跃翻转如燕飞，网面之上展神威，三届奥运留身影，空中芭蕾谁最魁？
4: 还要跳芭蕾？
0: 哦，他一出师我就知道他是一个藏头师。腾网三空，
2: 好难啊！
0: 这个藏头师我觉得肯定是这回就不是了。
2: 对对对，小明这个进化也是很快的。
0: 对对，腾空，我觉得是有腾空的这个动作。
2: 腾空，对对对，
1: 腾空肯定要跳起来。
0: 跳起来，嗯。
1: 网球，
0: 网球
1: 有网，
0: 有网，
2: 对对，有网。
0: 排球，
2: 排球，但是它不腾空啊，球是腾空的是吗？啊，
0: 对，腾空，对吧？我觉得这个是能靠得上的。
1: 羽毛球，
0: 羽毛球，
2: 羽毛球网，
0: 空中芭蕾那个球嘛，在空中有一个漂亮的旋转一个弧线，
2: 然后它劈个叉吗？
0: 对，那个打着点羽毛球，然后
2: 那个毛劈了是吧？
0: 劈叉，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的，
2: 可以有是吧？都有了，我们都猜到了，
0: 都有了都有了。
3: 请听第二条线索，这是一段音频。
2: 这个真没有，
0: 球落地，球落地，
2: 噔噔噔噔，是吧？
0: 对，咚咚咚咚，是吧？

0: 好，接下来欢迎董董董董董老师，
1: 来来欢迎董董老师。
0: 你好。董老师很客气啊，就是刚才那个音乐，我觉得真的，如果要是从您的名字这儿，其实还蛮贴的啊，咚咚咚咚，
2: 对，
0: 就电脑开机。那董老师先给我们观众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嗯，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蹦床奥运冠军董董。
0: 欢迎董老师，
1: 欢迎董老师。
0: 对，今天一来呢，就发现刚才我们那个谜面其实是有联系的。你看刚才他说那个网面，
3: 对，
0: 然后蹦床呢，它首先它就是由这样的网面，
2: 对，
0: 然后我们是不是在蹦床上经常要做一些芭蕾的动作？是金鸡独立。
2: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蹦床呢也属于体操的一种，它通过借用蹦床的这个弹性，在空中做一些优美的一些空翻动作。那么高水平的蹦床运动员来说的话，它的动作，完成的非常的轻盈漂亮，甚至说可以有一种飘逸的这种境界，所以就被誉为空中芭蕾。
0: 哦，也就是。

0: 我们现在如果要学的话，比如像我就要换一身古典的衣服，然后最好有几个飘带
1: 啊，飞起来是吧？
2: 那就是飞天了。
0: 对，然后没事再甩一甩。哎，我觉得这个就
1: 很有意境了。
2: 对对，
3: 我只是觉得你们想看空中企鹅吧。
0: 那今天我们会学习一套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
2: 我今天呢带来了一套我们的居家蹦床操，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在大力的推广这个大众蹦床，对，尤其我们现在都特别的注重健康。像我自己从事的竞技蹦床，那个蹦床比较大，但是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很小的这样的一个小蹦床，能够满足我们居家的这样的一种健身的需要。
0: 啊，好，来上蹦床。
1: 这种还是比较小的，
2: 对，这种比较小，这个比较适合在家庭开展，
1: 感觉小朋友会很喜欢、啊、
2: 对，或者是在学校里边。
0: 您觉得我们上去它不会塌吗？
2: 肯定不会啊。
3: 董老师，我蹲了180，您确定？
2: 我确定，没有问题。我先来示范一下，谁先来跟我一起做呢？
0: 石头剪刀布，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你上。
2: 我们先第一个动作是下压后拉步，首先我们攥紧拳头，对，然后一二三四五六，手臂要打开，
3: 这好看，平衡性，
2: 七八，快一点哈，一二三四五六
1: 七
2: 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怎么样？
3: 好，
2: 还可以，
1: 有感觉了哈，可以可以，非常。
2: 第二个动作啊，稍微难一点。
3: 好，
2: 抬脚提拉，右手触左脚，左手触右脚。嗯，看啊，我先示范一下。来，起，一、二、三、四、五、六、
3: 七、我搞不到我的脚。
2: 八，
1: 有点像那个健身操呀。
0: 对对。
2: 三、四、五、六、七。八，非常棒，
3: 谢谢。
2: 再来一个，
3: 好，
2: 再来一个，强度大一点的啊，连续提拉，首先是双手叉腰，跟刚才腿部的动作是一样的，我先示范一下啊，一二，一二三，
1: 这个真的是
2: 六七八，二三四五，
1: 连续踢毽子，
2: 八，来吧，
3: 我试试。
2: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棒，非常棒，
3: 谢谢谢谢，
2: 怎么样？感觉还可以？
3: 没问题。
2: 那我们换个人。
3: 好，张老师，
2: 我们后边还有动作呢，来吧，主持人，第四个动作，斜脚肘触膝啊，我们用右肘触左膝，连续的来。
0: 一二三，快乐的小燕子，站好来，让自己很快乐，怎么样？是吧？一定要弄起来！
2: 厉害厉害
0: 厉害！抬起来，老师。
3: 这是拉拉操十几下。
1: 我也觉得是拉拉操的感觉。哦，
2: 你这个本来我想着是说先做一边，然后再做一边，你结果你这个运动能力太强了，把两边全连起来了。
0: 哦，这样子是吗？
2: 对，
0: 我跳级了。
2: 对，
0: 其实我
1: 这个运动量还是挺大的，我太你喘了。
3: 我已经一身汗了，刚才。
0: 就是平时我们在做一些健身操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在蹦床上去练习的话，它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运动量啊，
2: 对对，
0: 还有会达到的一些效果可能会翻倍。
2: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行，那老师您
1: 要整起来。
2: 好的，
0: 来你到中间。那我们刚才说这么多啊，您今天过来之后呢，除了教我们练习之外呢，因为每个冠军来不都得带点吃的喝的嘛，对吧？您今天准备给我们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2: 我今天带来的菜是糖醋鲤鱼。
0: 我知道您是河南人
2: 啊，对，
0: 河南一般就是黄河那个鲤鱼都特别好，所以我们家家户户呢，大家都特别喜欢吃那个黄河大鲤鱼，
2: 对，
0: 一般会做红烧的、糖醋的，
2: 对。
0: 那糖醋，
3: 为了健康啊，我把糖我一定要换成一些其他的，我们好吸收的。
0: 哦，对，
1: 减糖，咱们现在糖的话确实需要减糖、减油、减脂，所以糖醋鲤鱼的话呢，咱们确实可以稍微改一下配方，然后会更加健康。
0: 来。来，给我们喊出我们的口号：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你看，董老师已经戴好了手套，
1: 然后开始了，是吧？
0: 对，就准备好了，跃跃欲试了。
3: 嗯，现在啊， 这个鱼呢前。

0: 期其实工作很简单，我已经处理完了。难的是什么？我们要给他拉花刀。首先我们得先给他拉到一定深度，贴到鱼骨，然后呢这手扶在他的刀刃的前，就是后边，不要在刀刃前面，完了平着推过来，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整片肉就下来了。来，这后边还有三刀，任亚伯试试看。
1: 我试一下，从
0: 再往后一些，
1: 再往后一点，
0: 到这儿吧，在这个位置，
1: 到这儿，
0: 对，切到鱼骨就行，
1: 切到鱼骨，哦，
0: 平着，对，把这个手要抬起来，一点点的推拉，对，指尖要抬起来，
1: 切到，
0: 再往过再来一点，到这个位置，好，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对，非常棒，非常棒，看出来手是很稳的。
2: 您平时在家做菜吗？
1: 我今天不是就来学了吗？
2: 你就是手秀是吗？
1: 对。
0: 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让它这样就都打开了。
2: 哦。
0: 我们看到的这个鱼啊，一定是把这个肉给它切下来，这样的话，一是减少这个刺儿，吃的时候会好一些。然后第二呢，它更好去盛水。咱们这个鱼一般会选择1.5到3这样的一个重量，要看家庭的人数。罗老师，您能看出这个鱼是否新鲜吗？是怎么能看出来？您知道吗？
2: 闻闻味儿。
0: 这个是
2: 看看眼睛。
0: 哎，没毛病。这个眼睛看着多透亮。
2: 对，然后您在切的时候呢，是否有一些反弹的神经？
0: 对，一定是摸一下这个鱼肉，它这个鱼肉是很韧的，然后其实很有弹性的，这就是一个很新鲜的鱼。
2: 就是它会在蹦床上蹦，
0: 没毛病。
2: 蹦床鱼是吧？
3: 对，蹦床鱼。
0: 啊，那这样，那咱们一起合作，我拎着它，然后咱往上拍粉，一定是每一个缝隙我们都要拍到，包括它的骨头也要拍到。它在磨粉的这个状态时候，是为了让它没有多余的水分，我们刮护时更好刮。
2: 有一天还受到世界冠军的按摩是吧？马杀鸡。
1: 马杀鸡。
0: 好，然后是这边，然后是这一面。行了，齐了，
1: 齐了。
0: 好，现在我们要给它开始淋了。这个是我们用淀粉和面粉然后搭配的一个。它在挂的过程中，我们要把它这主要是这个肉和这个骨头全都要挂到。现在呢，它这已经挂完浆了，然后我们要开火了。
1: 我帮您滴溜着。
0: 好，没问题。
1: 哇，还是重的。
0: 还好，董老师得辛苦一下了。这看来练完腿还得练胳膊。
1: 没问题。
0: 那这个时候油已经差不多了，我请他进去。
2: 我请他进去。嗯，
0: 现在就看您了，
1: 我来给他浇油。
0: 对，从上往下浇。
1: 哦，小心。
2: 我觉得特别有仪式感，你们两个。
0: 其实大家看，现在就已经可以定型了，慢慢的已经在定型了。如果直接涮下去的话，这个鱼肉可能就没有这么炸得开，
2: 就不会这么好看了。
1: 哦，
0: 对，
1: 好嘞。
0: OK， 可以了。然后大家看，这个时候往下放。
2: 哦，这样我就放了。
0: 其实这弄完鱼头以后，这个时候它基本上1/3已经熟了。
1: 怎么来确定它就熟了呢？
0: 看颜色，还有它的肉的软硬度。
1: 啊。
0: 现在我们调一个特色的汁儿，这个汁儿里边我用的是蜂蜜。
2: 哦，蜂蜜。
0: 对，因为用蜂蜜的话，相对来说糖的摄入会相对会少一些。
2: 董老师平时在家有做饭吗？董老师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说呢？
4: 有点难以回答。
1: 最近正在学吧，因为以前在运动队的话，都是吃的集体的食堂嘛，跟家人聚少离多。然后呢，这一次难得有机会来，我也想学一道家乡的美食，然后有机会回家的话，做给家人尝一尝。
0: 加一个比较秘密的调料，这里边呢用的是果醋。
2: 哦，果醋。哦，
4: 这个果醋好像一般在中国做菜里面很少用啊。
0: 对，因为我们一般啊会用到一些陈醋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醋，那果醋相对来说会好一些。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汁儿现在闻起来就没有那么腻了。
1: 嗯，
0: 我们不开火，先把我们的姜放下去，均匀的混到我们的油上以后，再开小火去煸炒它。
5: 我得把这个鱼头啊冲着我们董老师。
2: 在河南呢，一般就是大家吃席的时候嘛，就是你如果是这个桌上比较尊贵的客人，上这个鱼的时候呢，服务员呢就会有意识的将鱼头冲到就是我们这桌最尊贵的一个客人。
0: 确实啊，我们这个也

0: 叫团圆嘛。那鱼是我们在家家户户必备的一道菜，尤其是我们像过节的时候，我们说年年有余啊等等，有很多这样的规矩。那其实这样很好的寓意也代表着一些家里边啊对于一些子女的期望，所以鱼这道菜是很有讲究的嘛。确实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稍微的加一点底口的盐，然后再加一勺油，我们就可以把它淋在上面了。董老师，最后这一步您要不要来一下？
1: 来个仪式的哈，从头。
0: 鸿运当头。
1: 鸿运当头。
0: 行了，那我们的菜就出锅了。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糖醋鲤鱼就出锅啦，我们可以用菜啦。

0: 们先举杯，先欢迎一下啊，董老师来到我们，
1: 欢迎董老师，
2: 谢谢啊，
3: 中国愉快啊，中国愉快啊，
0: 啊，中国愉快。您就给我们说一下今天都有啥吧，好不好？您给我们准备的
4: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做过的，我们的大鲤鱼啊，用的是糖醋汁来做，然后这个是胡辣汤，这是烩面，这个是凉拌经济。
0: 来吧，我们就先动筷子吧。来，
2: 第一筷子应该加什么地方呢？
1: 都行
2: 。
0: 来，动吧，我们就开始了。
1: 你看这个汁儿还是非常酸甜可口，
4: 对。
2: 而且这个番茄酱的这个汁，它的那个厚度刚刚好，
1: 不会糊嘴的感觉，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而确实是因为我记得您好像加了苹果醋是吧？
4: 对。
1: 然后它就有种那种水果的那种清香在里面。
4: 因为鱼啊很吃油，所以这个解腻的方法其实酸甜口是很好的。
0: 而且黄河鲤鱼啊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鱼之首。
1: 对，因为黄河的话九曲十八弯，然后大家去过黄河的话，它的水流还是比较湍急的。那你想，就在这样一个湍急的环境下生长的鱼的话，它每天就要经受这样一个非常水流急的这样考验，所以它天天在运动，天天在健身，所以它的肉质还是非常紧实的。
0: 大家一般都听过这个鱼跃龙门，一般说的都是鲤鱼
1: 啊，是，
0: 鲤鱼去跃龙门。所以今天这道菜还是
2: 就是逆流而上，
4: 对，
1: 跟我们的体育精神也很像。
0: 你看，在网上呢，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清蒸等于健康，说大家这个吃东西要少盐少油嘛，
4: 对，
0: 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清蒸真的是等于健康，糖醋等于不健康吗？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1: 有这样一种说法，但是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必需营养素当中，有一些维生素是脂溶的，也就是说必须要用油才能把它溶解出来。那像鱼肉当中也是有很多像维生素 E 啊之类的，那如果我们只是清蒸的话，那这部分脂溶维生素的话，它的吸收效果会不太好。所以的话呢，就是清蒸跟糖醋都可以，但是所有东西都一样，就是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吃法。如果一种东西我们一直吃的话，它也不对，所以大家应该是营养均衡，各种方式各种烹饪方式都一起用。
2: 来吧，我们试一下我们的这个
1: 试一下这个境界。对，
0: 你们能呛得住这个味儿吗？
2: 其实咱们在家吃这个荆芥拌面条的话，其实不是这种做法，是吧？
0: 也不焯水。
2: 对，
0: 直接把它摘下来，然后就这样一拌就吃了。
2: 对，新鲜的叶子。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叶子这个味儿。
1: 荆芥的话，它跟就是西餐常用的一道罗勒。
4: 对，
1: 而且特别有意思，荆芥它还有个亲戚啊，就是咱们大家可能听说过猫薄荷。对，荆芥就是跟猫薄荷它也是属于同科的，所以它有这种特殊的香气。
0: 然后来那个
2: 来
0: 自己加吧。
2: 来，我来。来，
4: 哎，
2: 您这边远。
4: 哎，谢谢。哎，够了。
5: 好嘞。
0: 这个胡辣汤好地道
2: 是吧？
1: 很地道是吗？
0: 这胡辣汤好地道。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这桌菜的一个热量。
6: 这桌菜的蛋白质含量为65克，脂肪含量是60克，热量是120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12到20公里哦。
0: 那董老师，就是您刚才一直在说您少小离家啊、那您是在河南学的蹦床？
2: 我其实是5岁教练去幼儿园挑的运动员，然后就把我挑上之后就练体操。
0: 5岁练体操
1: 吗？大家都好早。
2: 体操就是这个年龄段开始练，因为小孩子他的这个骨骼呀、肌肉啊，然后包括他的一些筋啊什么的都比较软，从这个年龄段开始练体操的话，

0: 它可塑造性比较强，而且呢他在一边练体操啊，一边这个自己的成长发育，他其实是运动能力和你的生长发育是同步进行的。
1: 哦，
0: 而且咱们也应该可能听过这样一个词，就是体操被誉为什么运动之父。
1: 幸亏我没说之母。
0: 田径是运动之母，体操是运动之父。所以就以自己的一个经验来说，就是我们其实可以从小让孩子就从幼儿园阶段接触体操，拿体操作为一个运动能力的一个基础，再去转其他的项目，它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根基的。
2: 哦，
1: 那您当时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0: 我爸爸说当时送我学练体操的一个初心很简单，一就是锻炼身体，二就是遛娃。
1: 你小时候是非常的活泼吗？
0: 因为就是说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消耗了你的精力，
3: 确实确实，
0: 这样的话回家就不容易捣蛋了。
1: 哎，性价比很高是吧？
0: 哎，一举两得的。真开始练的时候肯定也辛苦，也是苦啊累啊，比如说教练给压腿啊，疼啊，
3: 对，疼啊，
0: 对。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就看到父母的眼光了。我爸爸的意思就是说做任何事情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啊，确实确实，
0: 哎，就是万事开头难，对吧？那所以你别管是学习也好，其实你做什么都辛苦。那么既然我们现在练体育练体操，遇到问题我们就事论事儿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具体解决，解决完了之后这条路就还能继续走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我从小包括我能后来一直练下去，我觉得我的父母对我人生的这样的一种远见也好，或者是一种规划也好，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觉得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说，良好的家风呢也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那就是父亲呢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教育你呢？
0: 我父亲呢其实从小是用毛主席的东西，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熏陶我。对，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嘛都是要学毛选的，包括我奶奶我爷爷他们都是从小然后教我爸爸学这些东西。那么也是我爸爸说参加工作之后慢慢在工作中去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印证了小的时候学毛主席的这种思想的这种真理性。然后我父亲就从小也用毛主席的思想来去教育我，熏陶我。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说要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
1: 嗯嗯嗯，确实是。
0: 所以这一点也是帮助我后来做运动员之后这种自我意识比较强，让你平时你能够把自己搞定，那么到比赛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去独当一面。
1: 所以说在您的包括训练还有生活中的话，您是一个比较喜欢独立的一个人，就是会做很多这样的一个人生规划呀，或者是运动计划。
0: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时我19岁，我的目标呢是金牌，但是最后我只拿到铜牌。虽然大家看上去觉得铜牌也很好啊，但是对我来说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还是很遗憾的。那么我就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备战这个周期的伊始，也就是从2009年开始，我首先给自己的训练立下一个座右铭，就是实事求是。
1: 实事求是。
0: 我在训练中其实小孩子的时候更多的是听教练说，听教练安排，听教练指挥。那现在我也大了，对吧？那训练这件事情其实我运动员是主体，对吧？虽然教练在帮助我，但是我也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主动和教练去融合，去一起去制定计划，一起去商量遇到的问题，包括我作为这个训练的主体，平时我的身体状态啊，我的思想状态也要及时的敢于跟教练去反馈，也是为了教练
3: 更
4: 准确的
3: 对
0: 来掌控我的情况，来指导我。对，这个都跟从小我的家庭父亲的教育有非常直接的联系。
1: 其实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一个人。那现在呢，你看您都进国家队了，然后拿奥运金牌了，那父亲现在对您的教导有改变吗？
0: 我13岁去到太原之后，一直至今这么多年，就是我跟我父亲基本上一周最少一次或者是两次的通话，就聊生活，聊训练，然后聊理想，聊很多东西。
3: 哦，这个很难得呀，我感觉又是一个爸爸。
0: 对对对，
3: 我觉得
0: 对，我是23岁伦敦奥运会拿到金牌，我记得也就是那

0: 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我跟我父亲聊天，他就说：“他说我希望你运动员的生涯结束之后，退役了之后从教练员做起。”
1: 为什么呢？
0: 对，因为也是按照毛主席的这个要。

0: 我退役之后做教练，然后现在去大学做老师。对，
1: 刚才我发现董老师呢更像一个哲学家啊，因为他知道了很多，就像实践出真知，而且是扎根一线，也是我们现在大力弘扬跟提倡的。我们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的将我们的眼光呢去放在我们的一线，去真正的去看看我们现在的一线是需要什么。
0: 对，
1: 通过这样的一步一个脚印去培养我们新时代的体育健儿。
0: 对，
1: 好，再次感谢董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
2: 谢谢。
1: 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4: 每一次腾空的精彩都源自脚踏实地的千万次锤炼。
1: 哇，这个很好，
2: 这个非常棒，
1: 这个
2: 是于胡总。对，这个
1: 然后你得刮两下，刮两下，然后听一下声音。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5: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4: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5: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再有

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2: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1: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2: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

0: 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呐、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的这个技能人才。
1: 嗯，
0: 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
1: 嗯，
0: 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3: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7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7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0: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
1: 嗯，
0: 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 加能力图。

0: 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我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不断地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2: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1: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2: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巴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1: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

0: 做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单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
0: 嗯，
1: 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
0: 嗯，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换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1: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
0: 嗯，
1: 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啊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0: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2: 一般意义上来讲啊，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
0: 嗯，
2: 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啊，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 AR VR 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
0: 嗯，
2: 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 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0: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2: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
0: 嗯，
2: 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它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5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
0: 嗯，
2: 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 作品。

0: 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0: 是的，
1: 你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2: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共担、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发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0: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啊、新能源汽车啊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2: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0: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

0: 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1: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2: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活水长流，他们走出了教师培养的新路。
1: 教师恰恰是我们学校的根，要让学生这棵树长得好，教师这个根就必须发展得好。
0: 东西协同，他们搭起了师资共进的云桥。
2: 从一开始的接触，最后到了两个学校、两个区域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协同，
3: 它更及时的可以输送这些资源，然后呢，也是打破时空界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讲述这里东西协同、师资共建的职教故事。正在进行机器人课堂教学的是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中的李选奎老师，他是学校从东部企业引入的一名技术能手。
4: 之前是在企业里也是从事工业机器人相关工作的，然后当时和学校进行了接触之后，我觉得在学校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多，然后学校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0: 作为一所西部县域中职学校，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中地处川渝交界，长期面临师资引流两难与发展动能不足的现实困境。为此，在国家推动东西部协作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学校自2014年起依托教育科学研究院柔性东引西进人才项目，开始了师资培育新路的探索。
2: 我们以浙川府合作为依托，通过县管校聘打破编制的限制，抓住了一点，就是不求所有但为所用，建立了一个人才蓄水池，把东部的名师、企业的工程师甚至非遗传承人都引进来，给他们相应的编制老师一样的待遇和发展机会，这样人才就愿意来了，那么我们的东引西进政策就落地了。
5: 同学们，大家先停下，
0: 把人才引进来更要能留得住。为了保证引进的人才能够长效发展，江南职中实施了共生共长、同权同酬教师管理新机制，通过建立柔性引进、编外同权的动态人才池，打破体制壁垒，促进各类人才在混编团队中实现知识共享与能力共生。
2: 通过我们的浙川协作，我们学校在培养，浙江的学校也在培养，企业在培养，高校也在辅助我们培养，所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育式的场景。同时呢，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的企业指导教师也好，包括高校的指导教师也好，我们都是可以在各个企业里头进行一个互用的，那么待遇呢都以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在编的教师的为标准来这样做的，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立地式、共育式和共用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4: 对，学校会

0: 每年都会有安排相关的一些培训，那比如有一次我们参加那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的一个竞赛，然后我就明显发现自己的某些方面知识不足，然后习主任就安排我到成都的大学去进行了一个进修，然后补缺了自己的一个短板，然后在我们后来带领学生参加竞赛中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 从东部引进来的不只是人才，还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资源。学校不断深化浙川协作，与杭州市乔思职业高级中学达成战略合作，这也让江南职中在师资建设的路上找到了一位良师。
2: 最开始第一次接触呢是，他们学校领导带着老师们来杭州培训，我给他们上了一个课，我感受到了他们，学习的热情，就是对自身综合素质发展的迫切的需求，但是感觉他们，机会和资源比较匮乏。那么我本身地处浙江，又是因为是浙江的名师。在这个方面呢，能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指导。最开始真正的合作的起点，应该是基于他们真实的一个比赛项目的诉求。所以带着项目的驱动，那么这个合作就非常自然的就开展了。
1: 从第一次合作开始，两所学校的合作逐步深化，一边引入浙江先进的执教理念与资源，一边也把西部教师送出去。在愈发密切的来往中，教师们各方面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3: 我们那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让我们的老师去参与管理，在学生方面，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自信去相信学生，他们能够进行一个自主管理。但是这一点，我们下来我们也思考了，我也下来思考了一下，可以落到我们的教学管理去，就放手大胆的去相信我们的学生，对我们一批优秀一点的学生先进行一个培训，进行一个试点，然后再扩大到我们的全校范围内，让我们学生学会自主管理，既能够让他们学生与学生之间有一个竞争，也能够提升我们学生自己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水平。
1: 杭州不仅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更有先进的产业集群。这也为江南职中的教师们了解产业真实的人才需求、管理经验，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4: 从2020年开始，我们到浙江，除了去一个乔思中职看了以外，我们还去了5所其他的中职、高职以及他们相关的企业进行学习，是全方位的了解了整个浙江以及沿海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努力的方向。
5: 如果深入到我们东部沿海地区先进企业的调查调研呢，我深刻感受到我们对于我们中职的，对于我们自己学校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让学生拥有什么样的技能，又为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我们的学生成才，也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服务我们自己的地方产业，甚至于走出我们的中西部地区指明的方向。
1: 然而，随着两所学校合作的不断深入，沟通和交流，还是要面对现实距离的压力。于是，一座云桥，成为了连接两所学校的新通道。
4: 传统的送教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搭建了这样一个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就像我们老师的数字高架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师和浙江的老师可以随时通过平台进行这样的一个云交流，从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2: 依托我的那个网络名师工作室，开发成为了教师发展的一个云平台，就是把所有的资源，然后在平台上集聚，因为里面有12万多资源了嘛，然后把名师的资源也在里面，可以开线上的教研、线上的直播，并且是分成了不同类别的资源和不同类别的形式。
1: 双方协同构建的云平台极平课易课，协同教研、技能备赛、资源开发于一体，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形成了虚实融合、全域联动的教研新生态。
6: 最开始我们进行这个云教研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基于我们中职学校的学生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然后学习兴趣不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依托云教研室，我们和乔氏中文老师一起教研，提出了把数学和专业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文专融合的课堂，我们一起在线上模课，然后设计了一些依托专业背景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在这样的一个课堂里面，孩子们既能学习数学知识，又发现我们学的数学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专业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孩子们的兴趣点就被点燃了，觉得数学是有用的。
1: 不仅在教研中，教师们可以与东部专家实时连线交流，解决问题，在课堂上也可以通过直播的形式打破空间壁垒，将东西部课堂连通，为教师和学生带来全新的体验。
7: 我们音乐课呢也可以通过云平台跨地域的搞这种联动活动。我们在推进非遗进校园的时候呢，就和乔斯职业中学的音乐老师一起合作，在云平台上面一起上了一堂东西部民歌对话的主题课。我们的老师在这边带领学生演唱泸州非遗民歌《永宁河船工号子》，乔斯的老师呢带领学生演唱采茶舞曲。最后呢，我们还在这个云诊室相互的讨论和交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也参加了全国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并获得了全国二等奖。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样子的平台呢也更加的喜欢音乐课，通过这种跨地域的艺术碰撞，不仅是我们老师学到了先进的东部的教育理念，我们师生呢真正的实现了双向的赋能。
6: 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我们能够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8: 以前最头疼的呢是学生接触不到最新的面料和版型技术，但是现在好了，通过云平台，我们可以和乔斯职高的老师和杭州的服装企业通过云平台直接连线。上次我们学国风设计的时候呢，杭州的老师通过直播带我们去看了旗袍工艺车间，还线上教我们做了盘扣的新做法。我们教室和东部工厂之间就隔了一块屏幕，学生感到特别有兴趣，效果呢也特别好，感觉就像身边随时有个专家团队在支持我。
1: 如今东西协同教学模式早已深入到江南职中师资培养的方方面面，形成新手、熟手、能手、高手四阶成长路径，致力于让每一位教师得到长远全面发展。
9: 在新老师来的时候要求老师们上一个合格课，对照国家级的教师教学能力比赛来进行，其次呢也会给每个新老师安排一个对接的辅导老师，让他们有问题就能够得到帮助。
10: 那你是新手也好，你是熟手也好，会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情况，然后给你定制一些培训计划，可能是东西协作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的老师有这样的一种更广的涉猎，让我们有这个更宽广的视野，最后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老师有这种更高效的行动，最后落实到我们的行动里面，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够在其中然后获得成长，然后并且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成长。
1: 经过十余年的东西协同师资培养实践，如今江南职中的教师队伍面貌已焕然一新，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从16.8%升至52.4%，年均流失率由12%降至0%，骨干教师占比由5%增至45%，引进人才137人。这支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也为学校教学成果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11: 总体来说哈，我们学校近几年通过东西部协同赋能之后， 我们教师在全国这个大赛当中

0: 获得了非常多的名次，同时我们学生也在世界职业院校金融大赛当中拿到了非常好的名次。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教师培养好了之后，我们学校也有了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 理行天下，直立人生。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通过引活水、架云桥、铺长路，创新实践出了一条东西部协同赋能、县域中职、师资培养的新路，为西部县域职中的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

体育课，诚挚邀请人大附中分校、教育集团、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全学校参加体育特色课程、健美操、点地类动作组合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挥洒汗水，运动起来吧！

同学们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健美操点地类动作组合。我们前面已经学习过点地类的单个动作，那么今天通过我们学习组合动作，我们要学习了解健美操的创边动作方法以及提高我们的体能。下面我们首先来进行热身活动，原地开始跑，走，一二五六

0: 1、2、3、4、5、6、7、8。下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健美操的点地类的动作，两手叉腰准备，预备起，1、2、3、4、5、6、7、8。2、2、3、4、5，六向侧。踏步，1、2。好，下面是勾脚尖点地，预备，起，1、2、3、4、5、6。
1: 但是我们活动用那个脚点地，那个就很活跃，这整个动作得先活动开了，然后才能做其他动作，这也是所有动作的基础。
0: 下面我们将学习健美操点地类的动作组合，同学们请先看我的完整示范，5、6、7、8，1、2、3、4、5、6、7、8，2、2、3、4、5、6、7、8，3、2、3、4、5、6、7、8，4、2、3、4、5、6、7、8，这是我们四个八拍的动作组合，请同学们跟我一起做，预备起，一二

四五六七八，第二个八拍动作，背走，一侧点地，手臂打开，侧平举，二，好，三，四，好，加快走，五六七八，还好，好，第三个八拍跟我做，一，对。

0: 四、五、六、七、八。
1: 觉得还是挺新鲜的，就之前我也其实也没有怎么接触过舞蹈，然后我就第一次接触这一类的那种体育项目，就觉得也是一种特别有魅力的。
0: 我们接下来把四个八八动作编起来一起做，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下面进行小组自主练习。小组自主练习有两个要求，第一个，我们进一步把动作练得更加熟练规范；第二个，我们小组要进行展示，展示的时候我们要有队形，队形可以是多样的。下面各小组开始练习。四、二、三、

着坐到位啊，一、二，哎，不是这样子的，好吧？五、六、七、八，二、二、三、四。练的时候特别投入，而且还特别的愿意出来展示。哎，我就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我们教学达到一种就最佳的一个状态，学生喜欢愿意去做，虽然我现在做的不是那么好，但我 是努力要去做好的，这也是我们的一种体育精神吧。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进行小组成果展示，首先有请第一组

0: 给我们时间，让我们自己那个布置一个队形，然后再进行小组的表演。我是被我们一整个组推选出来当排头的，然后也做得特别好，练习的那些累啊苦啊都是值得的。
1: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游戏环节，双人仰卧起坐大比拼。两人一小组跑过去完成十字仰卧起坐之后再跑回来，下一小组再进行。我们游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第一、第二组来比拼，我们选出一个优胜队。第二轮由第三和第四小组来比拼，选出一个优胜队。最后由我们两个优胜队来选出冠军队。开始。

第二轮游戏，第三题四组，准备，预备，起。

嗨，

0: 轮，获胜的是第四组。哇！
1: 最打动我的是同学们的一种精神，有些同学的动作他其实不是很到位的，可是呢他们就是这种不服输的一种精神，还是努力再去做去奔跑的。当他们通过自己小组的团队协作获得了这种胜利之后，他们这种难以掩饰的这种喜悦之情是显而易见的。
0: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第三轮，有请第一组和第四组进行最后的冠军大比拼，准备。

0: 然我们其他小组没有获得冠军，但是你们小组之间的同伴之间的这种团队合作的精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为我们每个人鼓掌。下面同学们跟我一起做形体操来放松，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向侧，二二走，三四五六七八，五六七，移动，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了健美操的点地类动作组合，同学们非常的认真，同时我们也学会了健美操练习的方法，那就是从易到难，从单个动作到组合动作。我们今天学习了四个八拍动作，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家庭作业，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完成。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认为体育运动给我带来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个开朗的性格，
3: 像这个课上完之后就感觉整个人都挺拔一些了。
0: 我认为体育课的幸福感应该是通过他自己努力感受到收获的一种体验，那么这种生活体验有可能是我体能上的一种改变，也可能是我团队协作中的一种收获的喜悦。
4: 教学内容上来看呢，从易到难，从简到繁，非常符合呢这个教学规律。从教学方式上，充分地体现了学、练、赛、评一体化的这样教学的方式，激发了孩子们继续学习健美操的兴趣。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5: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今天给大家谈论关于学生运动能力的问题。学生学习任何一项运动都需要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他的发展水平，这套标准呢能够用于评价学生的学业水平。那么我们的学生运动能力发展水平究竟怎么样了？核心素养的培育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如果没有标准，我们很难判断。再一个方面呢，现在全国的中考体育是各地区或者是各省各自为战，设定评价标准，确定评价项目，但是由于没有全国性的运动能力标准，所以学生尽管中考体育都达到了80分或者100分，或者是达到了某省设定的满分，但是各省之间没有办法比较，因为标准不统一。所以我们在研究和建设标准体系的时候，一定要从学生运动能力这个标准的建设角度出发，为学生学完某专项运动以后能够达到一个相应的水平制定一套标准，同时也能用于我们的课堂教学。当老师课堂教学的时候，了解到学生达到了一定的运动能力水平，我们可以进行因材施教。学生运动能力水平高的孩子在一起，水平相对较低的孩子在一起，可以使我们的孩子每个人都在学习、锻炼、比赛等等这些环节过程当中得到应有的提高。通过这套标准呢，我们还可以检验国家提出来的让每个学生初中毕业以后达到1到2项运动技能的掌握。所以运动能力水平标准的研制成为了我们体育课程改革，尤其是我们体育课程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运动能力标准体系的建设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运动能力，另外呢，我们还要了解清楚学生通过多长时间的学习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能力水平，在未来的研究和实践过程当中都需要或者期待这套运动能力标准。有了这套运动能力标准，使我们的老师教得很轻松，教得很清晰，我们的孩子呢也有可能因为有了标准产生了驱动效应，希望能够有更高的水平获得，所以孩子们之间也可能会产生了一种竞争。那么如果学生达到了一定的运动能力水平，他也会有幸福感。

也会有获得感，有成就感，所以和我们的推行幸福体育也是有高关联度的。所以我们将来体育课程改革在深化的时候，在推进改革评价标准建设的时候，一定要将运动能力标准体系的建设放在首位。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0: 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

0: 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
2: 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0: 欢迎两位啊，这样我们先来问问聂老师吧。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要性现在当然毋庸置疑，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行业它的发展态势如何？对于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哪些新的需求？
1: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覆盖了六个领域，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还有农机。我们在这六个领域里面，其实都是针对的是国家重点产业链。那么农机是国计民生的，是乡村振兴需要一个产业，所以说我们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是教育系统的改革，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需求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新一代信息技术呢，与其他几个领域相比，它有更新迭代快、信创产品国产化替代的一个重要背景，比方说仓颉语言、高斯数据库、欧拉操作系统，那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教学要匹配上我们信息技术的这些底座，所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与之前的操作系统、这些计算机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0: 苏院长，您看啊，新一代信息技术几个特点，有新有快，那我们的人才培养要能够跟得上这个新这个快，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动态匹配的机制的，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动态匹配？
2: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包括很多的分领域，如集成电路、信息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领域啊的人才需求是非常的巨大。那据华为2025年人才需求报告，智能世界的 ICT 岗位与技能显示，全球当前 ICT 和 AI 领域啊的人才总共是5700万，未来3年。还需要增长3600万。在中国，那我们现在 ICT 或 AI 领域的人才，在岗人才大概是1500万，未来3年还要增长1000万，也就是达到2500万。但我们高校所有的高校培养的 ICT 或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的总量是125万，这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行业的需要。另一个方面呢，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呀，呈现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基础性的、研发性的这种人才已经饱和了，但是懂得仓颉编程呐、这个云技术开发呀这样的高技能人才，还有懂得场景应用和融合技术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非常紧缺，导致了我们现在啊行业找人很困难。但是呢，学校啊，学生就业也很困难的双重困局。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学校、行业、企业要共同来构建以下4种机制。一是啊，需求的传导机制，也就是在产业或学校之间要构建一个需求快速的响应的通道。我们要让

0: 行业的需求第一时间为学校所感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产业标准向教学标准的转化机制。那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产业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课程教材基地要随之进行迭代升级。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政校企行协同的人才培养的实施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业企业要真正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第四一个就是要对我们的五要素，就是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基地进行联动的改革，改一个要素联动其他要素。同时呢，我们要基于这些改革来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
1: 在国家信息技术自主可控战略推动下，信创产业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国产替代作为信创产业的核心主线，不仅重构国内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更为企业、产业链、国家数字安全带来全新机遇。在2025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中，特别增设信创系统技术应用专业，精准对接信创产业发展方向。这体现了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战略的深度接轨，更是推动职业教育锚定前沿科技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2: 李老师，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当中采用了三组长制啊，这三组长分别是头部企业、我们的领军高校还有行业组织。现在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怎么样？
3: 到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2: 嗯，
3: 我们通过三组长带动我们行业组织、企业这个群体，包括学校的这个群体，大家共同作战，来推动我们专业课程、教材、实习实训，包括老师素质能力的全面提升。那在这些集群培养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是发挥我们国家的整个制度的优势，有组织的开展这个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这些行业组长他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我们提供标准，为我们的整个的改革把关，这个定行，来为我们的整个改革的成果来这个做推广做应用。有了这些行业组织的参与，那我们对改革的这种产业的前沿技术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企业组织其实负责向我们开放这个生产的场景，这些技术标准、一些资料等等。在改革的过程中间，我们通过企业脱密转化了很多的资料来充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中去，充实到我们的教材编写中来。那这样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始终保持在跟这个生产技术的最前沿相靠近。那学校组织就是主要落实这个行业企业提供的这些信息资料、技术标准、行业的规范怎么转化成我们教学的语言、教学的信息，这是我们老师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通过三方合力把整个教学改革落实了、走实了。
2: 苏院长在学校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长啊，那您觉得现在职业院校跟另外的两个组长之间配合的怎么样？在实践当中效果怎么样？
0: 集群培养，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催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模式。而三组长呢，就是这个模式逻辑框架的底座。
2: 嗯，
0: 我们在这个底座之上啊，就构建了我前面说的四种机制，包括需求的传导机制、标准的软化机制，还有协同的实施机制，以及呢我们迭代的优化机制。
2: 嗯，
0: 这四种机制啊，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通过这个三组长制把这几种机制融合起来。那总的来说呢，三组长机制它首先是一个决策机制，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建什么样的课程，建什么样的教材，因为有三方的参与，那么谁说了算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了三组长那这样一种机制以后啊，我们有了企业的需求，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个领域要在学校里面首先推哪些课程、哪些教材。所以这是一个决策机制。
2: 嗯，
0: 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运行机制，就是三组长，我们这个在这个教材在开发和运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那我们有了三组长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运行的问题，确保啊这个教学顺利的啊这个实施下去。第三一个就是一种啊这个保障的机制，啊或评价的机制，也就是我们这个做的怎么样，我们还要这个评价，还要保障。

0: 那么这个也是三组长这个机制啊，给我们提供了这种能力。
1: 我们的改革最终是要落到五个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能够联动起来的。您觉得这五个要素怎么样联动起来？
0: 在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来看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教师这个核心的要素，因为在学校里面，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教师来推动的。所以教师他迭代不了，他跟不上行业的发展，那么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教师的赋能。那么教师赋能呢，我们有很多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参与到行业实践当中，那就是到行业实践当中，就成为工程师，去了解行业的技术的发展，还有包括培训学习等等很多的模式。那教师他学习到了新技术以后，首先是来进行教材的开发。我们现在特别倡导数字教材的开发，纸质教材我们内容的更新需要1年或者2年，但数字教材我们只需要3个月，而我们新一代新技术的迭代周期最短就是3个月，就是一个技术3个月之后，它已经就不再应用了，或者它退出市场了，那我们这个数字教材就可以跟上这个迭代的节奏。那所以说，这是首先是建教材，那么建了教材以后，我们依托教材来这个建课程，有了课程以后，我们还要根据课程的需要去建基地，要有配套的实行基地，课程教育内容才能够顺利的实施。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的实施路径就是，首先是教师的赋能，然后是建教材、建课程、建基地，我们实现，最后这4要素最终是支撑了专业的一个建设。所以这5要素呢，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
1: 那接下来我们再分别说说其中的这些要素。第一个，企业的行业的这个生产标准怎么样转化成我们课程的标准？
0: 是这样的，新的信息技术领域它这个领域非常宽。那我们这次改革呢，主要是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这个领域，也就是简单说是国产化替代。这是美西方卡脖子以后我们这个产业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具体来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产业链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它的5个环节。它的5个环节包括基础硬件、信息通信、软件与平台这个智能化，也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呢就是行业应用，这大概5个主要的环节。然后呢，我们就针对这每一个环节去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它涉及的内容是哪些？那我们就分别列出了这个相应的相当于子领域。那么针对这个子领域的人才需求，我们看看它主要是有些什么样的岗位，我们再将这些岗位呢与我们现有的专业进行对照。那这每一个领域都对照了现有的若干个专业，对照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这每一个专业可能都有课程需要升级，或者是也有课程需要新建。这样就得到了我们升级的课程或新建课程的一个列表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案。那么有了这些课程以后，我们还会从整个领域去看，那么是否这些已有的专业能够覆盖这些岗位的需要，如果覆盖不了，我们还要新建一些专业。现在集群培养开通了专门的通道，可以申报新专业，也就是快速的这个通过专业来适应产业的需要。那你比如去年我们就新申报了信创系统应用技术这个新专业，那今年就开始招生了。信创那就是主要是搞这个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还有集成电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些制程还有设计这样一些技术。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就围绕着我们聚焦的领域来开展改革。
2: 随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发布，首批7本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凝聚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智慧，融入最新技术标准、产品资源和生产场景，共覆盖28个专业，汇集1100余所职业院校150余万学生。 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是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联合信息通信领域头部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会同其他多

0: 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共同开发，并创新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全方位保障教材质量。
1: 华为为教材编写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文档，开放了仓颉代码、推理工具等六种仓颉编程和 AI 应用的工具。我们全面引入仓颉语言及工具全套的技术方案，与仓颉语言首个长期支持版本同步完成。那到目前为止呢，该教材已经应用于六所高水平的高职学校，还有两所普通的高等学校，准备使用的学校达到30多所。
0: 数字教材并非纸质内容的简单搬运，而是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近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秉持专业建在产业链上的核心思路，紧密贴合制造强国战略，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为制造强国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学校紧扣制造强国的战略，还有广东省制造业当家的战略，以深圳20+8产业集群需求作为罗盘，找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近年来呢，学校共开设了新专业26个，转型升级专业有2个，确保了专业设置始终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那深圳大的教学工作呢，始终坚持以产教融合作为基本底色。那我们跟踪掌握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最新的产业发展的动向，紧跟产业布局和企业发展需求，针对性的开发教学内容，紧跟新技术开发新课程新教材，对标鸿蒙、欧拉等新技术，开发新课程414门，开发技术技能培训包1000多个，紧跟新场景变革新教法，参照产业场景建设384个教学场景。我们学校在马来西亚、德国、保加利亚、巴西等11个国家成立了14个深圳数字工坊，累计开发了23个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获得德国、新加坡、白俄罗斯、埃及等14个国家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认可采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数字教材啊，聂老师，现在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经正式问世了，您怎么看待数字教材在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发挥的作用？
3: 我觉得教材它是这个整个教学实施的一个基本的载体，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在这个教材里面。那数字教材它会推动教学的这种信息化、数字化，是一个基本的底座技术。那我们有了这个数字教材之后，我建数字课程，在实施数字课堂，包括提升老师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水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老师的数字化素质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信息技术这个领域做数字教材，我们老师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的，因为跟其他5个领域相比，信息技术领域的老师他是没有实际载体的。比方说我们其他领域，要么有高铁啊，有航空航天的装备，数控机床或者农机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有实物、有载体、有生产的场景，而我们信息技术老师可能面对就是程序编写、编程、云开发，它都是空的。所以做数字教材，一开始我们信息技术老师真的还是挺迷茫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在没有载体情况下做数字教材，不像其他领域那么直观。所以后来我们在慢慢趟出来一条路子之后，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数字教材，那我们信息技术领域这个老师他就如鱼得水了，跟其他领域相比，所以我们建设进度也加快了，我觉得建设整体质量也相对比较高。
2: 苏院长，仓颉编程这本书它的核心内容框架是怎么样的？老师们拿到之后怎么样用好？
4: 因为仓颉呢是我们自主，是华为自主开发的一种编程语言，是中国人的第一个编程语言，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是在仓颉语言研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仓颉语言还没有发布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跟华为的战略研发部门合作，介入到了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帮他们做一些测试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同步消化仓颉的技术来编写数字教材。所以我们这本数字教材实现了仓颉语言面向全球发布的同时，我们的教材基本上就完成了编写。这就是真正的产教同步。
0: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以遗产定教、遗产引教、遗产改教、遗产

0: 触角为核心理念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正深入推进。参与企业凭借高度开放姿态实现全方位赋能，不仅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深度融入智能体大模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实训室的研发设计，针对传统实训做不了前沿技术、做不好真实场景的难题，利用数字教材的虚拟实训思路，打造全场景沉浸式实训体系，解决学完不会用的困境，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迭代快、产教融合壁垒高的痛点，助力培养精准匹配领域需求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1: 五个要素当中的另外一个是实习实训，这个当然就要跟企业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啊。聂老师，现在我们怎么样把实习实训设计得更好？
2: 其实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要设项目，就实习实训的项目；第二就是实习实训的项目落地的载体，就是实习实训的基地。其实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一个实习实训的标准，这是一个系列的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基地标准建设上，它可能是给我们的课程内容、给我们的教材内容来去设计，确定这个基地建设到底需要哪些标准。比方说一个班教学班的规模大概需要多大的建筑平方啊，或者是设备啊，多少台套、工位数等等，那么这是标准的建设。那么第二个就是项目内容，项目内容可能是跟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我这是什么课，那我要设计相应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训练的内容。它在实习实训上其实主要是一种技能的训练和知识的验证。那么还有基地本身的建设，涉及到硬件的投入啊，包括场地啊，这些东西，我们对基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基地都是建在学校内的，那一个做一个厂房啊，或者做一个车间。那我们现在对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要求是多元的，就是第一，这个多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主体多元，我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组长，就是行业、企业和学校可能都要介入。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址是多元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基地建在学校，其实我们更多的鼓励会把这个基地建在产业园区啊，或者企业，或者政府的公共实训基地。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其实想满足学生更多元化的学习，所以我们想通过实习实训的基地的建设来承载起我们整个这一次集训培养的一个算是物质的载体。
1: 其实这样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集约化的规模化的效应。我们持续实训总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适配，实现一个无缝的对接。除了地点上的多元还有哪些？
3: 实际实训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还是有一些创新的实践。第一个就是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虚拟的技术，比如说在华为一个网络的开发，他们往往就不再依赖于物理的设备本身，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下来进行设计，就是我们同步这种虚拟技术的应用来建造一些这个虚拟的实训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和华为一起开发了这个设备模拟器这么一个虚拟的产品。就是这个设备模拟器啊，看上去它是虚拟的，但是它的操作都是真实的。那这样呢也解决了实训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通过比如说云端的一个共享啊，就是我们会在云上部署一些系统，使得一些这个相隔千里的学校可以互通资源啊，还有呢这个企业或学校也可以协同的来开发相关的这个实训资源，应用或开发都可以啊。这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会把这种企业啊行业联合起来，我们在园区来尝试建立这种开放型的公共实训基地。园区建立一个实训基地也不是供一个学校所用，它可能是满足很多学校，我们领域内其他的学校或者是相应的行业都可以使用，这就解决了一个做不实的问题。
1: 聂老师，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
2: 其实我们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对我们这个试点做法是持肯定的态度，说我们有很多的创新。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参与其中的来理解，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做实产教融合高质量、办学能力高水平。其实我觉得对老师带来的挑战是很大的，可能你不能浮在上面走流于形式，我们可能要真的要这个躬身入局，大家要按照我们在其中一个试点学校领导讲的， 他要求所有的专

0: 钢琴课老师要浇地用泥，手上有油，那我就开玩笑，我们老师可能要弯下腰，一块儿去到企业里面去，把这些工作做实，可能就能实现我们讲的这个新双高的建设目标。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专业课老师可能应该做的事情。
1: 孙院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们可能很难展望太长的时间啊，因为它发展得太快了。未来3到5年吧，重点发力的方向都有哪些？
2: 如果让我说一个方向，那就是 AI 深度赋能，这是我们未来要重点关注的。它包括多云啊或云网协同啊，还有云原生与 AI 的融合这些方向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激活数据的要素的价值。我们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相关的人才，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使它服务于我们的产业啊。还有呢，我们要重点的这个挖掘就是开源技术。开源技术啊，现在是一个趋势，人工智能这个改变世界可能就是从开源开始。所以我们未来啊，在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教学怎么样与开源来融合。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教学真正的跟产业完全的同步？最高的境界就是将我们的教学与开发这个社区完全的融合，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他本身就是开发者。那么企业每一个小时的变化，他都能感应到，他都能自主去学习新东西，而且他都可以为这个开源社区做贡献。那他做的贡献多了，我们一个开发者社区，那我们未来就是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要开源的、深度的融合，我们也要推动我们的学生加入到开发者社区。通过开发者社区的人员的增加，通过大家对代码的贡献的这个量的增长，来这个服务我们的产业，来使我们的国产的技术尽快的这个开花结果。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现在技术飞速发展，秒心秒意。我们也相信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未来能够更好的助力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人才培养。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3: 算挺巧。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4: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

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

0: 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1: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0: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0: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2: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3: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0: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3: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通过每周举办班会、讲座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共建美好寝室、美好教室、美好班级及美好校园。学校创建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者的参与式生活大课堂，让学生通过实践与体验形成热爱生活的积极取向，学会用理论指导实际生活。
4: 对我而言，思政课是一门充满活力与启发的课程，我们能够用思想的碰撞来引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1: 为了解决大思政课师资队伍能力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问题，湖南交通职院还创新构建教研培管四维驱动教师队伍培养模式，建强大师资。
5: 我们的思政课教师主要是完成思政课的教学，我们这个专业课的老师主要是完成这个课程思政的这个引导，同时我们企业导师有全国交通技术人手、全国技术人手、全国劳动模范，通过我们这个结构化的这个思政的教学团队， 我们可以做到。

0: 精准施政。
1: 践行赛教融合的理念，每年学校都会举办思政课教师全员参与的教学展示竞赛，开展青年教师陪同式参赛。学校还组建了30多个科研小组团，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在校内创建了菜单式的个性化培养体系，为教师量身定制培养方案40余个。在校外搭建手拉手培养平台，牵头成立了全国交通类职业院校思政课教师培训基地，联合建立了15个思政课教师实践基地。此外还通过举办劳模工匠进校园、企业双师进课堂系列活动，充实思政课教师专兼职队伍。
2: 我们和中建、和联智、和我们的路桥集团等与我们交通元素贴合度非常高的行业和企业呢，探索来共同研制大思政课教学项目的主题建设。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3: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我们共同培育建设了国家级党建样板支部，我们共同开发了3本14五规划教材，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湖南交通职院以开门办思政课的理念，构建了思政加发展共同体，共建政校行企家5方联动育人格局，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4: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1000名教师近1000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家3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5: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

0: 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的，比孩子。
1: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的。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历程二中用不到3年的时间创造了一段关于校园女足的励志佳话，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程第二中学年级副主任李秋冬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助理教练付强老师，欢迎。关于历程二中的女足姑娘们拿到世界冠军的这一事件，其实两位老师都是亲历者，所以也请作为亲历者先来说一说和历程二中的这个故事好不好。
0: 我是在历程二中工作了20年的时间，担任了20年的班主任。女足的孩子应该说是高一的时候，大约是2021年的时候来到历程二中。当时分班之后，我和班主任们就交流，首先就是抓这个同学们这种习惯养成，然后呢在这个注重这个文化课的这个补弱，应该说是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孩子们这个行为习惯上应该说基本上就是和我们学校里普通的孩子的节奏是一样的了。因为这个文化课呢他们拉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和老师商量，就是因材施教，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研究，包括他的补弱学科是什么。所以到了高二的时候，基本上孩子们的这个文化课的成绩啊就能达到班级的中游的水平了。平时这些孩子训练确实呢是非常苦非常累，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基本上是5:50之前我看就到操场去训练，一直训练到有时候到7点多才去吃早饭。下午基本上就是从4:30左右开始训练，一直训练到晚上也是8点多。
2: 您刚刚说到在21年的时候您知道要带这样一群孩子。
0: 对。
2: 那当时他们是要被分到同一个年级的不同班级是吗？
0: 对，因为他们呀、都是高一的这一批孩子。但是呢他人太多，不可能单独给他就成立一个班。咱学校里说要成立一个班的话，这孩子在一块儿可能对他们将来的这种发展，特别是行为习惯的养成啊、还是不利的。所以把他们分散。就是说你看这个10几个孩子，每个班里分上1-2个孩子，分散到5-6个班、这样可能更好管理一些。真正接手之后，反正这些孩子啊，应该说是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阳光，因为他们平时啊，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的，比孩子。
2: 所以也是在您的这个带领之下，可以说是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0: 对，一步步的，对，3年。
2: 那傅老师其实也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您当时是22年来到学校的。
1: 这个李主任这边可能当时高一刚接触，可能他们了解的比较深，包括他们聊到这之后聊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什么走路都要跑，上教室也要跑。就是不了解，就是也不理解这个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然后后来他们也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他们慢慢的这个步伐也是越来越快。不管是去吃饭还是去教室，还是包括去训练场，他们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然后可能等到了高二甚至高三的时候，他们自己都觉得不知不觉自己都跑起来了。然后他们后来跟我们交流，就是我自己都想不到，我自己能够改变成这样。
2: 就是不知不觉自己就有变化了。
1: 对。
2: 来到历程二中之前，您的职业应该说是体育教师，对吗？
1: 对。
2: 来到这儿之后，应该说是担任的是助理教练。
1: 对。
2: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1: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的。你看体育教师的话，可能更多的，对于你每一种体育项目你都要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呢可能在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教给学生的都是让学生去了解掌握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可能他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然后达到了锻炼身体的这个目的。但是可能作为足球教练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这个知识层面可能就会更具体化。你包括技术战术还有一些规则，只要在规则的允许内，怎么样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就是总

0: 去研究它的规则。第二个就是可能就要求也会不一样。那可能作为我们足球训练的话，我们对于这个队员的要求，可能是他不仅要去基本掌握，而要求他对于细节的把控可能会更加的严谨，相对来讲比这种普通的体育教学要更难的。
1: 您作为班主任，怎么样去管理这样一些孩子，让他们能够兼顾好？
2: 这些孩子啊，首先呢，就是说，因为他作为这个体育生啊，有时候他们的这个学习是碎片化的，所以我首先保证的就是，在白天正常的课堂上，所有的课程要完整的跟下来。我就和咱这个任课老师单独的沟通交流，给他们制定这个单独的这种学习计划。
1: 那如果遇到比如说有重大的比赛，他们需要离开学校一段时间，那这样落下的文化课其实是更难补的。
2: 对对对，你就知道这孩子有时候出去比赛，最少也得三天，有时候就一个星期，最长的有时候就得将近一个月。是吧？我记
1: 得
2: 你们参加那个中青赛，当时呢，我就给这个老师们，就是专门开作业组会讨论这问题怎么办。他们外出训练比赛，就是必须得给他们布置好作业。咱根据教练的这个外出的时间，你比如说十天，咱就制定十天的这个作业量。你数学呢，可能说你两天一张试卷，你可以发给他五张试卷。语文英语的，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布置作业。所以咱这些孩子啊，我看着老师们这个你们发回来那些视频照片啊，他外出比赛的时候，他在火车上，咱们学校的孩子都在那学习，没有说在那睡觉的、玩手机的，基本上都是在那看书学习。然后包括在这个到了宾馆，在宾馆里晚上也是上晚自习。
0: 还是想让他们就是养成这个学习习惯吧，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学习。那到了赛区之后呢，我们提前会知道哪天有比赛。比赛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们知道了之后呢，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
1: 刚刚也说到，其实您要带这支足球队已经是比较繁重的一个任务了，但同时您还兼任着其他班级的这个体育老师的这样一个职责。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助理教练吧，同时也是学校的体育老师。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育课。你像我们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周四节体育课，是普通班的体育课。我们也会根据体育课的这个内容，去制定这个体育课的课程。同时带着他们上体育课。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作为一个足球教练来讲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如果是单纯的就训练，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反而是简单的一件事。可能我们就是制定一个训练计划，然后呢，到场地上完成制定了我们的训练计划。可能这就足够了。还有就是刚才林主任说的一个碎片的时间，你路上因为的时间可能也要做一个小的规划，包括我们这个有的队员他外出参加一些节目，那可能需要等待一到两个小时，他们只要一出去，书包里面都会带一些学习的资料，就会拿出来看，他们养成了一些非常好的这个学习习惯。
1: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分毫必争，所以眼见着同学们的成绩一步一步就提上来了。
2: 对，
1: 这么多的老师，我们怎么样去做到密切的配合？这中间一定是有很多挑战的。
2: 这个配合实际上只要用心去做啊，也不难。你要是刻意的光想着，哎呀，怎么沟通才能沟通好啊？有时候也不一定。像我们有微信群，对吧？我们这个每个星期都召开作业组会，然后呢，这个教练呢每天都上这个教室里去观察学生，看学生学习状态，我们都能见面，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沟通。你学习上的问题，我们开作业组会的时候，就和几个老师一碰头，对吧？分析一下啊，这个孩子什么特点，他最近学习怎么样，他哪一科比较薄弱，然后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就实际上就把这一星期的基本上这个任务就给布置好了。然后和教练这一块，就是有时候一天就见好几次面。这个哪个孩子，你看这个今天这个状态不好是吧，又犯困了，或者说看着有点焦躁啊，有点烦躁啊，就随时就沟通了。有时候需要班主任给他做工作，有时候呢可能就是教练啊，在训练场上训练之前或者训练之后啊，留下来单独给孩子一交流，慢慢的实际上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教育这个孩子，你想着就是说短时期内是不现实的，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1: 其实李老师刚刚您说话当中有意无意的会提到一个词叫观察，这恰恰要求我们老师要一心扑在工作上，因为他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照看这些孩子。去观察这些孩子。两位老师觉得这中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感觉就是 在这个

0: 整个过程中学生这个情绪的变化，这实际上是一个挑战。他这孩子他训练，这其他孩子可能不用训练，他们你看一天都训练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是吧？很累啊，有经常还受伤，有些孩子。其他那小姑娘，你看她爱这个年龄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她有的都爱美的，都是吧，打扮得很漂亮、很精神。她们整天训练，晒得黑乎乎的，再加上她这个学习上，你看特别是高一、高二那一块，那时候她们那个基础还很弱的时候，成绩她自己感觉很不理想，有时候就没有信心不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挑战。当这个过程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说啊，她今天心情不好。你通过今天这一次思想工作，可能改变不了。你可能说得经过长期的一个变化，他心情不好，有时候允许他心情不好，是吧？这个是很正常。
1: 一点一点的去影响他们。
0: 对，通过一年两年，到最后三年，
1: 啊，
0: 这孩子能够是吧，在历程二中圆满的结束学业，考上理想大学，他自己再回过头来这段路，可能就感觉，啊，在历程二中的学习，实际上是他可能整个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吧？最值得这个回味的一个地方，这就是挺好，是吧？
1: 是，哎，我倒是特别好奇，难道文化课老师和我们的这个教练们不会出现抢孩子的情况吗？
2: 这个我们也会，就是提前会沟通，包括我们如果有比赛的话，我们比赛基本上通知一下来，我们就和这个年级组就会去沟通，我们大概我们的训练时间需不需要调整？你像我们这次要备战这个中青赛第二阶段，那么我们就已经和年级组已经沟通了。可能我们的训练时间就需要调整了，
0: 对，
2: 比如说原来是三节课后去训练，那可能现在可能有几天需要调整到两节课后去训练，那这样的话，我们后面可能会留出来一些时间，让学生去进行放松练习，预防受伤。那这个时候可能，当然了，可能文化课老师也会想，也会考虑他的文化课成绩这一块，当然我们可能会在一块去耐心的去沟通这件事。可能我们的时间可能不长，也就是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我觉得特别值得大家学习的一点就是，老师之间的这种沟通和商量。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如果说这段时间孩子们为了来准备一个重要的比赛，可能会把文化课落下，但这也意味着文化课老师可能在日后的某一段时间需要牺牲自己的这个私人的时间来帮助孩子们补课，所以这种密切的配合，我觉得是特别了不起的。也是各位老师非常无私的一种表现哈。学体育的孩子可能就有这样的特质。那两位老师觉得学体育的孩子最让人动容的特点是什么？
2: 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身上的这种精神，这种勇猛元气的精神。尤其就像足球运动，你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你都不知道比赛场上会发生什么。所以说，他们身上这种勇猛元气，不拼到最后，不放弃的这种精神，确实我觉得是他们身上现在最大的这种品质。包括他们在学习上，可能自己也会去想，我不能输给别人。所以说他们也会有这种劲头。
1: 就是一种韧劲儿，
0: 韧劲儿。再一个，我感觉这些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好。就是我观察很多次哈，咱这几个女足的孩子，你看他同时，你比如说咱这个，他因为他和他普通的孩子关系比较好啊，在一块走路，你看背影，咱女足的孩子啊，腰板挺得很直，一看就是走路啊，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再一个，他们这个心理素质好，这个意志品质非常坚强，就抗挫折能力很强，就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自信、阳光、乐观，就是不会出现什么心理问题。有些孩子就是出现各种心理问题，这女足孩子绝对不会。
2: 对，我们说他就是比较直接，你有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训练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上也好，我们会直接去说。包括他们给我们的，比如说我们也会说，也会去问他们，你觉得球队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觉得教练组这边管理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如果觉得有问题的话，他们也会很直接的就会告诉你。我觉得这一点很直白，确实也比较好。
1: 是的，其实这恰恰就是体育带给人们的
0: 对，
1: 强健的身体、顽强的意志力，当然还有开朗乐观的这个性格。
0: 还有就是集体荣誉感强。
1: 没错。刚刚我们说到，这是专门练体育的孩子。当然还有对大部分的孩子来说，他可能不会把体育当成一个专业，但是呢，体育锻炼、体育的学习是少不了的。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更多的拥有这种学习体育的兴趣呢？
2: 那我觉得可能首先还是从小去培养吧。你比如说像足球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可能从幼儿园，包括我们之前有培训的话，也是在幼儿园，就是

0: 怎么样将足球融入到他的这个游戏中去，让他从小就是养成看到足球不厌烦，能够上去踢2脚，有这种感觉。慢慢的，他可能到了小学啊、初中，虽然说可能进不了这种专业的足球队啊，哎，他上体育课，他喜欢足球，他喜欢和喜欢踢足球的队员能够一起去奔跑，就是这个就挺好。
1: 就是让他从小耳濡
0: 所以
1: 目
0: 从
1: 染。
0: 小就喜欢上。
2: 对。
1: 其实让孩子们对一个体育项目有概念，并不难，让
2: 对，
1: 他们喜欢上可能也不是特别难，但是怎么样让他们坚持下去？
0: 首先，可能你不能太枯燥，也不能太单调。你在一个运动项目，可能你需要换着法的去给他去训练，他就每天都有新鲜感。
2: 对，
0: 哎，他就想着明天，老师又出什么样的花样，他就盼望着想去上这一节体育课。他可能就是慢慢能够，坚持下去。第二个呢，你像这个我们足球队的话，其实如果想持续性的发展，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于，刚才说的就是从小培养，包括一些梯队的建设。你像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初中梯队，就是每个年级都会招生足球队。这样的话，可能到了高中，我们就不会很棘手，就突然之间有一年就是没人了，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现在我们也在布局这个小学的梯队。同时呢，我们去年。包括这2年吧，也是在抓这个幼儿园，就是还是从最小的年龄段开始培养他们的兴趣，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1: 现在家长对于孩子们去练体育，尤其练足球这样的支持度，是不是也越来越高了？
0: 就是现在我们包括我们跟家长去进行沟通的话，就是尤其是刚招生的话，孩子首先是孩子喜欢。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也是喜欢体育运动，所以说他是非常的支持。
2: 就现在，就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咱这个家长的这种认知水平提高了，而且呢，这个家庭这个条件也允许，他可能就支持他，因为踢足球的话，他也可以考大学，是
0: 对，
2: 吧？你要是真是有天赋，你成为专业运动员，可能发展的比这个普通的大学生还要好一些。
1: 其实归根结底，过去家长们。比如说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某一项专业的体育运动，可能是因为觉得耽误了这个文化课的学
2: 对
1: 习。
2: 对，
1: 怎么样去扭转家长们这种观
0: 首
1: 点？
0: 先我觉着还是从管理上让家长去认可。你像我们球队的话，我们从管理上就是很严格，不是说你到这光你能踢出来，我有比赛成绩就可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你到了校园里面之后，你能够走入大学的校园。这是可能我们家长可能觉着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包括我们对于文化课的要求。我们也会和家长去沟通，他最近这一个月或者一个学期，他的文化课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家长看到了这种文化课成绩的变化了之后，他可能就会觉得现在的体育生不像以前，可能你只训练就可以了，也就是慢慢的在转变，家长的思想也在转变。那这样的话，可能后面的话就是对于练体育的人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1: 我觉得家长的转变可能也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孩子们的转变。
2: 对。因为立春二中，它在济南市，乃至山东省，它是一个金字招牌。我们每年就专门招这个一体学生，他实际上就是很多家长他就是都抢着报，实际上也是。再一个，立春二中的这个女足的这个成绩，现在就是有目共睹。一听说能够进立春二中女足队，都很荣耀的一件事。在这儿既能够你看踢球锻炼身体，将来呢又能够考大学，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又能够。比普通的孩子经历了很多，你看到全国各地去比赛啊，然后有时候甚至出国去比赛啊，他实际上这就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1: 基于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她们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绩，那么未来我们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有什么样的计划？
2: 我们的计划，实际上你看最基本的，我们一直在考虑就是学生的这个综合素质，咱说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实际上体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首先呢，就是这个最基本的，你像这个体育课，咱得上好了，而且让体育课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咱不管你在小学和初中阶段，你这个体育课怎么上的，到了高中阶段，在立春二中这3年，你得掌握一项或者几项体育技能。你说我上大学里，我会打篮球，我会踢足球，或者我会打羽毛球了。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第二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体育社团得发展起来， 就是咱说

0: 的篮球社团，包括这个足球社团、乒乓球社团、羽毛球社团，就是武术社团等等这些，就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通过参加这种社团，既可以强身健体，同时呢，也可以培养这种孩子这种竞争意识啊、团队意识，是吧？第三个就是，我觉着在未来我们，还是坚持这个每天1个小时的这种体育运动的时间，让孩子真正的，去动起来。你不能说我就是1星期2节体育课，2节体育课学的这些技能，怎么样去实践，是吧？就是通过他这个课外活动，他喜欢踢足球的就去踢去，喜欢打篮球的就去打去，是吧？这样呢，真正的经过这个高中3年的这个学习，身体也强壮起来了。哎，确实呢，哎，一毕业的时候，感觉我的篮球水平进步很大，我的足球水平进步很大。你在大学里，你开始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和人家来自5湖4海的这些学生交流的时候，你可能其他学校的孩子他就光会学习，我们学校的孩子他不光学习好，打篮球可能打得非常好，踢足球踢得也很好。这就是通过这个每天1个小时的这种至少体育锻炼的时间保证的。
1: 把体育锻炼变成一种习惯。
0: 对。第四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专业的体育队伍，咱有女足，现在也有男足，还有男篮，我们的男篮水平也很高，实际上还有男排，那就是把这些队伍还有毽球队，就是济南市毽球协会就在我们学校，我们把这些专业的体育队伍呢，然后再进一步的发展完善。
1: 那我们来听听体育老师怎么说。
2: 体育首先还是就是能够上好体育课吧，就是刚才林总说的，就是体育课还是以竞技技能为主。你像我们高一，就是教给他足球技能，就让他在高一这一年级如何能掌握更多的这个足球技能，同时他喜欢这个足球技能。第二个，如果从专业角度，如果说是我们足球队的话，可能我们后期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更多的就是这个招生的这个资源。就是怎么能更加的优质化，包括招生的这个对象，他的一个能力、一个水平，可能我们的覆盖面会更广一些。还是要加强自己的这种学习能力，尤其是像我们教练员，可能，你今天不学习，可能明天的足球发展，你可能就你感觉你就落后了。所以说，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研究，提高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加就是顺手的去应变这种足球的这种变化。
1: 我们现在都说体教融合，其实两位就是体教融合最好的践行者，体教。
0: 对，
1: 在具体的这个实操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悟吗？
0: 哎 我觉得这个体教融合不光是某一个学校，全社会啊，整个国家这个层面，真正的就是把体教融合结合在一块儿，让咱这学体育的孩子不光是，练好体育技能，同时呢，学习也要搞好它。学习好的孩子，如果在参加体育训练，那么我觉得他的体育成绩会更好。可能体育成绩好了，也有利于促进他在学习上，咱说他那种积极的心态啊，他那种竞争意识啊，可能对他的学习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我觉得体教融合，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女足这个就是
2: 对
0: 体教融合最好的一个体验。
2: 你像我们就是他这个体育生嘛，他来到学校之后，就是分配到了各个普通年级，就是说我们除了训练时间之外，他更多的时间可能就是和普通的学生就是一样了。这个普通生，我们给他上好体育课之后，哎，他们也能够增强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增强身体素质之后，可能身体好了，这个心情好了，压力减小了之后呢，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学习上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帮助。你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体育生，其实我们最终他来到学校，可能目的，比赛可能是其中的一项。我们更多的就是可能考虑的就是怎么能够步入大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体育教育就是缺一不可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这个努力的去做好这一点。
1: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在老师们的带领之下，历城二中可以创造出更多和冠军队或者是超越冠军队一样的这样的佳话，我们也期待着。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次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